0: 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 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 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1: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

0: 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1: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3: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4: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

0: 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 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木工心上人》，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段喜娃，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

0: 2015年的11月，新疆哈密地区连下3天3夜的大雪，导致13师红山农场6连20000多只牲畜饲草告急。在外学习的党支部书记王海玉连夜赶回连队，紧急调集铲车、货车运送草料。
1: 王书记，天这么黑，路这么滑，雪又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开这么危险的路呢。
2: 小木啊，
1: 哎，
2: 连队那么多牲畜等着这些草料活命呢，再坚持坚持，早点送到，牛羊就能多存活一些。
1: 嗯，
2: 连队遭遇5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对咱们来说是个大考验呢。
1: 是啊。王书记，
3: 王书记，
1: 您没事吧？啊，
3: 我没事。啊，
2: 小木啊，
1: 哎，
2: 啊，这一带路况不好，你可得把住方向盘，别陷进坑里。
1: 哦，我尽力吧。
3: 啊，你们看，不好，前面有个大坑！小木，快停车！
2: 不，这是给油，冲过去！
1: 啊，
3: 这坑太深了，冲不过去的。
1: 我听谁的呀？
2: 冲！
1: 好。这下完了，就陷进去了。
2: 走，我下车，告诉后面的车停下。
1: 好，
3: 停车，都停车，快点停车。
1: 怎么了？
4: 这有个坑啊，我们的车陷里面了，来，过来几个人，帮忙把车推出去。
1: 来了，
5: 好嘞，
4: 来来
1: 来
4: 来，听我口令，
1: 前面来，1、2、3，推！1、2、3，推！
4: 等一等，
3: 王书记，王书记，您还是上车吧，这天太冷。

0: 有我们就行了。
1: 啊，对，
2: 那怎么行啊？我坐在车上，你们在下面推，这像是我王海玉的风格吧？
0: 这，哎呀，那这样，那您就在旁边指挥，让我们年轻人干就行了。
2: 少废话，少废话，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来，我们大家现在进，今晚必须把草料安安全全送到牧民家。
3: 好，
2: 来，统一，大家听我口令，一、二、三，退！

0: 二丽啊，这可怎么办呀？这一米多厚的雪把草盖得湿湿的，家里230只羊饿得不停地叫唤，哎呀，急死人了。
1: 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大雪下了3天3夜，牛羊没草吃，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二丽啊，要不然找连对其他木工求助，想些办法弄点草料救救急呀、啊！
1: 哎呀，你是急糊涂了吗？大雪又不是下到我们一家，我们家的羊没草吃，别人家的羊就有草吃了。啊，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难道咱们的羊只能等着活活的饿死吗？你说话呀！
1: 古丽，你别哭了，你听，什么声音？
0: 是干涉的声音！哎呀，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2: 卡布拉瓦苏在家吗？我是王涵玉啊，我给你们送草料来了。
1: 在呢。
3: 你好，你好，
1: 王书记。哎，怎么会是你呀、啊？
0: 王书记，
3: 怎么就不会是我呀？
0: 哎呀，王书记，我们听说您不是在外地学习的吗？
1: 对呀、啊，
3: 没错。可是下了这么大的雪，我担心连队的牲畜饿着，这不马上就赶回来了吗？
0: 哎
3: 呀，
0: 谢谢
3: 来，大家先撤。
4: 好嘞。
1: 王书记，你可真是我们木工的大救星啊！
3: 别再说，
1: 我们的羊不用饿死了。
3: 是。
0: 王书记来了，有人救了。谢谢王书记。
1: 谢王书记。
3: 不用谢，不用谢。
5: 王书记，为了把这400吨草料送到墓点，一路都在催，简直就是催命啊！
6: 是啊，比我们带了800里加急还要急啊！
1: 王书记，这让我们说什么才好啊？
3: 好了，这都是应该做的。再说感谢的话，就都见外了啊！草料献完了吗？
7: 献完了。
3: 好，我赶紧去下一家。
7: 好，
3: 都在眼巴巴等着我们呢。
5: 走。上车，
3: 好，走了啊！
1: 走了，书记，一路平安。
8: 我再往上还，
6: 往下点，
8: 往下来，好，来，
6: 对，哎呦，这轻点，哎呦，
8: 你
6: 手重，哎
8: 呦，不管你了。
6: 哎呦，别！
8: 你把自己的老腰累成这样，你还有功了？
6: 继续！哎，对，就这儿，就这儿。哎，对，哎呀，老婆，呀，真说对了。哎，对那些木工来说，我可不就是有功吗？救人家羊就等于救命啊！
8: 行了，
6: 哎，好，
8: 呵，老王啊，你可别嫌我唠叨啊。
6: 好，
8: 我知道你惦记着那些木工，操心着牛羊。
6: 是，
8: 那你也该悠着点呢。
6: 哎，是，
8: 你已经不是20-30岁的年轻人了。哎、
6: 我知道。哎，
8: 瞧瞧你这个样子啊，半个身都不敢。
6: 哎呦，
8: 膝盖疼的都直叫唤。你说，你图个啥呀你？
6: 哎呀，图啥？啥也不图。你说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
8: 是啊，
6: 连队的任何人任何事都跟我有关系，别人有难处我能不管吗？哎，对，就这，哎，对，好，哎，哎，好，能不跟着，哎，想办法解决困难吗？
8: 哎呀，就你觉悟高，
6: 那当然了。不过呀，我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觉悟，多亏了老婆您教育的好，不愧是人民教师啊，觉悟就是高啊！
8: 去。
6: 哎呀，
8: 少给我戴高帽子！
6: 哎，把手机给我。
8: 不给，准是又找你谈工作。
6: 哎呀，好，老婆，你快给我吧，别误了大事啊！
8: 大事，在你那儿就没小事。
6: 哎呀，好，
8: 给。
6: 哎，喂，
9: 王书记，我是王伟新呐。你身体怎么样了？
6: 啊，
1: 王会计啊，没事，我挺好的。啊，说正事吧。
4: 哦，是这样啊，木工哈乌肯向连队求助，说是羊吃不饱，饿得满山乱跑啊。刚才他又打电话过来催，我说怎么也得等王书记病好了再说吧。
1: 维新呐，木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啊，不能再拖了。我认识那个哈乌肯，有500只羊在他那个牧点，往年冬季草场可以放牧到6月，再转场到夏季草场。可是今年春天没有下雨，草场旱情严重啊，羊就饿肚子了。这个情况好多年没出现过了。
4: 是啊，王书记，那您得想个办法呀。
1: 啊，好，我看这样吧，咱们6连党支部集体出发，跟附近的八里坤县大红柳乡商量，借些草场给哈乌肯、阿依坤放牧。
4: 借？他们会同意吗？
1: 哎呀，事在人为嘛，啊！咱们木工现在有难处，相信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人心都是肉长的，等明年情况好转，咱们再加倍还给人家。反正啊，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借来草场啊！
4: 好，王书记，那我去安排。
1: 好，你辛苦了啊！
8: 你这是又要出去办什么大事啊？
1: 老婆，这次可不是干力气活，
8: 嗯，
1: 只是出面就斡旋那么一下，不会累着的，你放心啊。
8: 我放心？
1: 哎，对，
8: 你什么时候让我放心过呀？你，
1: 今后你就靠我的实际行动吧，老婆啊。再说了，我这腰都好的差不多了，哎呦。你的手劲真棒啊，哎呀，这按摩，哎呀，太舒服了，我也该活动活动。
8: 好了。
1: 对呀、啊。
8: 真好了。
1: 真的好了。
8: 真的。
1: 哎呀，你真假呀，哎呦。

0: 第二天，王海玉带着连队党支部一行人到巴里坤县大红柳乡，好说歹说，终于借到了地方牧工100亩草场，供哈武肯阿依坤放牧，解了哈武肯阿依坤的燃眉之急。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老婆呀，我就说不让你跟了，不让你跟了，哎，你就是不听，你，你瞧瞧，你瞧瞧，你这点羊最糟的，哎，小木啊，哎，慢点开啊，
2: 好的，
1: 你看，哎呀，来来来，喝口水。
3: 我要是不来，没人照顾你，还不一定把自己祸害成什么样子呢。
1: 你这就不实事求是了。你现在看看啊，现在明明是我在照顾你嘛，是不是？
3: 别嬉皮笑脸了。
1: 好，
3: 我问你，之前你不是已经帮哈古肯借到草场了吗？
1: 啊，
3: 按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呀，怎么还非得亲自去一趟呢？
1: 别提了，借给他的那处草场位置比较偏，他昨天打电话来说又遇见新问题了，可是他那里手机信号不好，电话里也说不清，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去一趟。
3: 天天就知道关心你那些木工连队职工，就是不关心你老婆。
1: 哪儿的话呀，
3: 我天天给学生上课，一天下来我口干舌燥的，我回到家连口水都没人递给。
1: 是，怪我怪我啊。你看我这一天忙的顾不上家，家务都交给了你了，真的是难为了。老婆，这一趟结束之后我请你下馆子去，都吃好的犒劳犒劳你，怎么样？
3: 别，我可受不起。
1: 这
3: 30年了，你不是在为你的木工服务，就是在去往服务你那些木工的路上。两匹马被你骑老了，两辆摩托车被你骑坏了，羊皮大衣穿烂了，5件皮鞋都穿破了几十双。你的心里啊都是你的木工，哪有我的位置？
1: 你看看，喘一喘。你这话，你看你说的，那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你说。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是6连的副牧官，那不得为牧工多考虑考虑吗？这是我的职责呀。
3: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1: 你说，6连的哈萨克族牧工占总人口的90%以上，草场面积就有258万亩，人口居住分散，点多现场面广，就有91户牧工是4万条房屋啊！
3: 少跟我上大课。
2: 王书记，到了。
1: 老婆，下车吧。来，我来扶你，你慢点。
3: 来，
4: 王书记，
1: 哈武肯的，
4: 王书记啊！
1: 哎呦，可把您给盼来了。
4: 你们快进屋啊，屋里请。
1: 不急不急啊，哈武肯，先说正事吧。到底怎么了？
4: 王书记啊，我都不好意思麻烦您了。
1: 你就说吧。
4: 你说上次你给我借来了100亩的草场
1: 啊，
4: 羊有吃的了，解决了我的大麻烦。
1: 是，
4: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1: 的。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你就直说遇到什么麻烦了，直说。
4: 王书记啊，你看，这块草场上的草也吃完了，羊群现在掉膘掉得很严重，很多羊都没有力气啊。今天早上还饿死了一只啊，现在羊群要转场，我怕有些羊走不了那么长转场的路啊。
3: 还真是啊，老王你看
1: 啊，
3: 那几只羊都瘦得不成样子了。这要是一转场肯定会死在路上的。
4: 是啊，这急死我了。
1: 这还真不是个小事啊。
4: 你给想想办法。
1: 这样，能走得动的羊你赶着走，
4: 好，
1: 走不动的先集中起来。党支部帮你安全转场到下级草场。
4: 好，
1: 你就放心准备转场吧，剩下的事 我来想办法。
4: 哎呦，太好了，太感谢王书记了，感谢你。
1: 别老说感谢了。
0: 王海玉放心不下哈武肯和他的羊群，安排党支部做好羊群安置工作后，他决定跟着哈武肯阿依坤一起给牛羊转场。一大早，趁着老婆还没有睡醒，王海玉便偷偷地溜出了招待所。
4: 王书记啊，每次转场马也累得很，不管是人骑上还是驾着车还是拉行李，一走就是好几天，不轻松啊。
1: 啊，心疼你的马，不心疼王书记我了。
4: 哎，哪有啊，王书记啊，你是我们所有木工的大恩人呐。哪个木工有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亲戚朋友，想到的都是你。哪个木工提到您王书记，都会说您是我们的好书记。
1: 哎呀，我真有那么好吗？
4: 有啊，当然有。用你们汉语说啊，那就是顶呱呱呀。
1: 顶呱呱。

0: 顶呱呱，厉害厉害呀、啊！哎
1: 哎，罗司机小心！罗司机，罗司机，你没事吧？我看看，我看看，你先别动啊，别动！哎呀，你的手受伤了，小脖子这都出血了。哎呀，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哎，慢点！哎呀，
2: 哎呀，我真是老了。
1: 哎呀，不不不不不，也许是马太累了，他往前栽倒，你也跟着跌落了下来呀、啊。哎呦，
2: 我老是不行啊！
1: 哎呀，
2: 要是年轻时，我一翻身就跳下来了。哎、现在啊，一翻身就掉下来了。
1: 哎呀，王书记，你先别动啊！哎，哎我找找找找找。哎，王书记，我这里有红花油，哎、你坐下别动。来来来，哎，把裤腿往上挽。哎，哎慢点慢点，慢点、啊，会有些疼。来了，哎。上涂上，涂上一些，一会儿就会缓解。
2: 还真是啊！
1: 哎，
2: 刚才一受惊，都没注意到这膝盖也流血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好多了，好多了，真是好险呐！
2: 哎呀，没事。哎、
1: 王书记啊，幸亏你反应灵敏，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啊，要不然这个马砸上了你的身体啊，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哎，
2: 看来。我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1: 这么危险，王书记您还能笑得出来？
2: 哎哎，天天在牧场跑来跑去的，危险随时存在。
1: 哎，
2: 没点乐观精神，那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了。
1: 嘿，那也是。哎
2: 呦，我来电话了啊。
1: 哎，
2: 喂，
3: 老王，你跑哪儿去了？
2: 啊，我呀，哎，我就在附近那个兽药市场转一转。你们，最近要换季，那得防止牲畜得病，所以
3: 你还蒙我呢？小木都告诉我了，说你跑去帮哈乌肯转场了，是不是？
2: 这小木，这，哎呦，我不是怕你担心吗？
3: 王海玉呀、啊，你可真有一套啊！啊，怕我不让你去，把我安排在招待所住，还让小木给你打掩护。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了？
2: 哎呀，老婆呀，哈乌肯家人手少，我过来帮一把又怎么了？我怎么就没良心了？
3: 你自己什么身体你自己不知道吗？啊，你每次回来躺在床上累得直哼哼，我看着不心疼吗？你挨累都是轻的，有时候你还受伤，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说你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呀？你自己说，你有良心吗？
2: 哎，老婆，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你放心吧，我在外面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肯定不会让自己生病，哎，那个受伤啊，我保证啊。可是现在我人都已经出来了，总得等到了新草场再回去当面给你赔罪吧？啊！哎呀，依我看，这次就暂且记下，留待日后一并发落。老婆大人，您看如何呀？
3: 切，没那么便宜。王海玉，等你回来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哎，收拾？哎，喂，喂。哎哦，听不听？哎呀，信号不好。哎呀，那什么，啊，你说什么？啊啊，哎呀，那先这样吧啊，等我回去再说。哎呀，
1: 哎呀，哎呀，王书记，为了我们木工，你费了太多的心思了。
2: 哎，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是指导员，我的责任就是照顾好你们。看着你们把羊群放牧好，把日子过好，收入还要搞上去。
1: 嘿嘿，王书记，你可真是我们木工的亲人呢。
2: 哎呀呀呀，你怎么又说起这种话来了啊？哎呀，行了，时候也不早了，咱们继续往前赶路。
1: 来，你扶我一把。好，来，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
2: 来来，扶我上马。
1: 哎，
2: 好了。
1: 好了，那咱们就往前走。
2: 好，走。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木工心上人》上集。

兵团人，名字上见三分，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道。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往年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6: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6: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6: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1: 滚月开饭了。
12: 哎，来啦。
1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1: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0: 早上的9:07，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

0: 随时相伴吧。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
0: 兵团企业亮相中博会，创新赋能闯市场，携手合作启新城；
1: 兵视频以精准防控驻防线，以为民初心护安澜；
0: 沙漠之门上新，解锁沙漠新玩法；
1: 一是阿拉尔市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十三师多元服务绘就幸福晚年新图景；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措并举织密防灾减灾防护网；
0: 问我吧，一起来关注水果型蔬菜和普通蔬菜有什么区别。
1: 讲理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上路，铁路加公路加海运一箱到底。
0: 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惠及2556万人次。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3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三是图木舒克市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
1: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6度。
0: 六是五家渠市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
0: 八师石河子市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1度。
0: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6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
0: 十四师昆玉市阳沙，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牢记殷殷嘱托，兵团各师团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农业产业急剧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兵团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陈立明的报道。
3: 眼下石狮北屯市石葵全面进入采收期，在187团大型采收机械来回作业，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分选装袋。八年职工张瑞去年种植的石葵亩产300多公斤，收益十分可观。
4: 今年的葵花盘子大，籽粒密实，产量比去年应该要高一点。
3: 今年以来，石狮农科所推行全周期全链条农技服务，将规范化种植技术落地各连队示范田，有效提升瓜子的结实率、饱满度和千粒种，优质商品瓜子占比明显提高。石狮农科所高级农艺师、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首席陈艳芳：
5: 探索结本真效、提质真优的新型种植模式，不断提升北屯瓜子核心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3: 在瓜子加工企业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清洗、色选、烘干、炒制、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加工出的原味、五香、焦糖等多款瓜子产品热销全国并远销中亚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丽：
6: 八月的订单量超千万，同比增长了20%，带动上下游稳定收入。
3: 近年以来，石狮北屯市持续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推动种养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全产业链方向升级，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农业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上半年，石狮一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797万元，同比增长23.1%。其中，

0: 特色种植业持续做强，瓜子类作物种植稳定在50万亩，配套37家精深加工企业，不断提升瓜子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带动职工群众全链条获益。金秋时节，医师十六团12年的900亩麦后复播谷子进入抽穗生长关键期，连片谷田绿意涌动，长势喜人，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近年以来，十六团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冬小麦加复播作物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十六团12连党支部书记郑昆仑：
1: 定期的派这个技术人员来进行指导，目前这个长势喜人，一亩地可能就是400公斤左右，订单种植呢就是价格在3.8到4块钱，这么一来一算。居民的收入一亩地就是在除了这个成本应该在500-600块钱，加上这个小麦的收入，一亩地也有1000块钱的收入。
0: 近年来，伊氏阿拉尔市积极探索冬小麦加复播作物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持续优化一田两用一年双收种植体系，布局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多元作物，加大配套农技研发和农技推广力度，外以农业主体，内培专业合作社，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在保障粮食产能的同时，持续拓宽职工增收渠道。实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粮食作物实现面积与产量的双增。三师土木舒克市因地制宜发展水产养殖，在新疆西海羌塘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查看窄螯螯虾的生长情况。今年师市首次开展窄螯螯虾试验示范养殖，7月初投放的50万尾窄螯螯虾虾苗长势良好。新疆西海羌塘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经理孙万行：
2: 前期130亩12口塘，首期投苗50万尾，后期还要再足300亩塘加大养殖，预计明年10月1日要上市，目前的价格是300块钱一公斤。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深耕特色水产养殖，引进龙头企业开展数字渔业项目，水产养殖业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师市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多元增收的全新增长极。上半年，师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1.59亿元，其中水产品产量731吨，同比增长14.63%。十五五开局之年，兵团持续夯实国家重要粮棉生产基地地位，全方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夏粮生产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伊氏阿拉尔市创造10万亩冬小麦平均亩产733.37公斤的全国大面积单产新纪录，各师市粮食高产创建示范片多点开花，粮棉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畜牧养殖业两种繁育体系不断完善，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扩面提质，培育农业新的增长点，邻国产业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特色种养加工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完善，着力愈强龙头企业，引领农业产业化发展，共培育认定兵团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70家，其中国家级24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兵团将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职工群众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兵团力量。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行。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为期4天。期间呢，将举办多场展览和论坛活动。兵团组织了43家企业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集中参展，期待呢在中博会上链接更多的国内外优质资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广州展会现场的本台记者韩淑曼，一起去直击兵团企业参展的盛况。了解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新成果，对外开放的新机遇。舒曼你好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届中博会的整体情况，以及兵团本次参展的整体阵容和核心亮点。
4: 张雷你好，本届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为期4天，汇聚全国众多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各类展览论坛

0: 学习活动精彩纷呈，为中小企业搭建了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次冰团积极抢抓展会机遇，精心遴选43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聚焦创新研发、特色产业优势，携带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集体亮相，集中展示冰团香料、纺织、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冰团中小企业的科创实力、发展活力和对外开放新姿态。展会现场人气旺盛，冰团多款特色创新产品凭借过硬品质和独特优势，吸引了大批客商、行业从业者驻足咨询、洽谈对接，合作氛围十分浓厚。
1: 好，阵容亮眼，亮点突出，充分彰显了冰团企业的发展底气。那么现场冰团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代表性的产品呢？各类产品市场它的反响怎么样啊？还有企业在本次展会上收获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
0: 本次参展的冰团企业立足本土产业优势，深耕创新研发，带来了多款极具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品，在展会现场收获满满，广受好评。四师专精特新企业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全新研发的茶树精油、大西洋雪松精油等系列新品，企业立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迭代产品，凭借纯净品质和创新工艺圈粉无数，现场咨询采购客商络绎不绝，不少企业主动对接洽谈经销合作渠道拓展事宜，当场达成多笔订单，有效拓宽了江外市场合作空间。冰团优质纺织产业同样展现出强劲优势，来自三师土木舒克市的新疆冠华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依托本地优质陆地长绒棉资源，全流程新疆生产制造，今年新增700万元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推出高性价比免烫衬衣产品，凭借优质原料、亲民价格和免烫核心工艺，成为展会热门展品，大量客商前来咨询对接，市场认可度大幅提升。除了传统优势产业，冰团新兴生物科技产业也在本次展会展露锋芒。2025年落地50的新疆陵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动物血清高质化利用，研发生产多类血清产品，广泛服务于科研、医疗、生物科技等领域，企业亮相中博会收获大量关注，众多内地行业客商主动对接咨询寻求合作，冰团企业的产业优势和创新潜力也吸引了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关注，不少参展同行表示将积极寻求和冰团企业的深度合作。参展商白银赛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昭胜告诉我们，他们专门了解了冰团多家参展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发现双方产业适配度很高，存在很大合作空间，后续会持续对接交流，探索长期合作契机。
1: 好，看得出来啊，本次中博会冰团企业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立足本次的展会成果，那后续冰团将如何依托国家级的展会平台，持续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呢？
0: 近年来，冰团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培育，扎实推进梯度培育工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服务，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道路，持续激活企业创新活力。本次组团发展正是冰团助力中小企业走出新疆、链接全国市场的重要举措。依托中博会专业化、国际化展会平台，冰团各类中小企业成功展示创新成果，对接优质资源，拓宽合作渠道。下一步，冰团将持续借力各类国家级国际化展会平台，持续推动辖区中小企业开展技术交流、经贸对接、产销合作，不断拓宽对外开放新赛道，同时持续完善中小企业培育体系，助力企业深耕创新、迭代产品、升级品牌，推动冰团优势企业提质增效，让更多冰团优质产品走向全国，迈向国际。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韩淑曼从现场带来的详细报道。以展会为桥，以创新为翼，冰团中小企业凭借着特色优势和科创实力出圈出彩，不仅擦亮了冰团产业名片，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相信随着冰团企业持续创新突围、开放发展，必将解锁更多的合作机遇，开创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好，咱们的连线到这里，淑曼再见。
2: 初秋时节，伊施阿拉尔市的旅游持续升温。随着沙漠之门景区新一轮提质改造接近尾声，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大漠孤烟的壮美

0: 更能深度体验游沙玩沙的新乐趣。那新一轮提质改造究竟有怎样的变化？游客们感受如何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来了解相关情况。金福生你好。
1: 哎，冯峰你好。
0: 景区改造之后都有哪些项目？游客能直观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请你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冯峰。那应该说新增的项目有不少，如果说以前大家来这里只是看沙，那现在绝对是实打实的在这里玩沙，将沙漠卡丁车、骑骆驼、沙漠戏水等等业态是越来越丰富。那来自贵州的游客王慧娟说，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沙漠，感觉这里是非常宽阔，不仅体验了卡丁车、极限越野车，还骑着骆驼慢行了一圈，觉得沙漠里不仅的是有美景，更是壮观。其实像王女士这样的游客有很多，过去大家可能停留一个多小时，现在呢很多人会停留半天甚至是一天的时间去深度体验这些游乐设施。
0: 那么除了玩沙体验的升级，阿拉尔的沙漠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呢？
1: 其实这个说到咱们这里沙漠的特色呀，这里的沙海是特别很特别，白色细腻，但更打动人的是自然风光与冰团红色文化的交融。来自宁夏游客刘婷婷就有很大的感触，她说虽然她对沙漠并不陌生，但阿拉尔这一路自驾过来，道路两旁的连片绿意给她留下了不少惊喜，更让她震撼的是冰团人的坚守，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把这方盐碱特别重、沙漠特别大地方建成了片片绿洲，觉得冰团人很了不起。可以说来这里的游客呢，看的是沙，悟的是魂，这种红色底蕴加上白色的沙海是咱们阿拉尔沙漠旅游的独有气质，也是游客口碑相传的关键。
0: 那中秋节和国庆节马上就要来了，那景区都有哪些安排呢？
1: 那为了迎接这两个假期，景区目前正在做最后的冲刺，在10月1号前将自然中心、星空篝火营地、军魂体验馆等都会陆续开放，但大家更期待的绝对是重装越野自驾中心。以前大家坐卡丁车呢，只是在景区门口转悠几圈，接下来呢就推出了重装越野，是真正的深入到咱们塔克拉玛干腹地。据景区负责人张佩荣介绍呢，他们在前期短距离私驾越野的基础上呢，即将推出两条专业的新线路，一条是累计往返15公里，另一条是往返40公里。目的呢，就是让游客不再仅仅是远远站在沙丘上，而是能够亲身参与到沙漠越野的刺激过程中，真正实现从观沙到游沙的升级。那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变化，游客们是络绎不绝。截至8月底，景区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2万人次。相信随着这些新项目的落地啊，必将为阿拉尔的旅游引来更多的人流。冯峰。
0: 好的，看来从观沙到玩沙，阿拉尔沙漠之门景区确实实现了华丽转身。那相信随着新项目的陆续开放，这里不仅会成为自驾爱好者的冒险天堂，也会让更多游客在浩瀚沙海中读懂冰团精神的厚重与传承。好的，我们也是感谢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7: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伟。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7: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气温有些下降，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8: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风力3级。
9: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下面来听本台 AI 主播小严为您带来的兵视频，以精准防控筑防线，以为民初心护安澜。
10: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当前兵团正值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高风险期，形势复杂严峻，防范化解灾害风险，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当前亟待抓实抓细的重大民生任务。

0: 灾减灾，重在防，贵在早。针对持续发展的气象干旱形势，兵团各级各部门坚持预字当先，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精准调度，提前谋划应急调水和蓄水工作，保障职工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对于可能到来的山洪等地质灾害，兵团依托智慧防汛体系，健全闭环防控机制，实现山洪灾害分钟级预警校应，以精准高效的举措，严实有力的作风，筑牢汛期安全坚固屏障，层层落地的防控举措，分秒必争的预警响应，彰显着兵团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防灾救灾守的是一方安澜，更守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承诺，考验的是技术和设施，更考验的是干部面对风险时的责任自觉与为民情怀。我们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风险隐患，压实防控责任，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防灾减灾防护网。唯有持续抓实精准防御，闭环落实各项举措，才能从容应对各类灾害风险，守护好职工群众的平安家园。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一是阿拉尔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重点群体，强化供需对接，完善服务体系，推动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奋力实现了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杨华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你采访到的情况。
2: 采访中呢，我们来到了医师十六团日月星光社区保健按摩培训课。我们看到老师正在分步骤的讲解穴位，寻找施力的技巧。那学员们呢，在认真的聆听并跟随指导，反复的在练习。医师十六团职工景小霞在这里已经学习了20多天了，那学到了很多的保健按摩的专业知识和实操手法，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学到了很多的技能。那么他希望呢，以后自己能够开一个按摩店，实现技能致富。我们也从医师十六团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前期呢，团场通过摸底职工群众的需求，开展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在取得证书后进行岗位推荐工作。那么2026年开展了棉花栽培、手机自媒体制作等相关的培训班，共计4场次，参培人数234人，进行了相关的岗位推荐100余个。种类丰富，覆盖面广的技能培训，也让医师七团的职工于丹丹抓住了机会。他报名参加团里组织的相关培训。那么有着一定电商从业经验的他呢，通过学习对电商有了全新的认知。培训完以后啊，他发现原来直播还是有很多的门道的，慢慢的他就开始学着去拍短视频，学着去搭建自己的账号，从直播搭建到有了自己的团队。于丹丹的创业之路是离不开团场联队与本地企业的全方位的扶持，提供直播场地和设备，打通销售渠道等等。那么不到一年的时间呢，于丹丹的电商直播事业稳步的发展，交出了亮眼的创业答卷。现在呢，他全网有60多万的粉丝。就业有渠道，创业有平台。我们还来到伊沙阿拉尔市的零工驿站就业创业服务站，那么看到电子大屏上呢，实时滚动着用人单位的需求，不少的求职者前来寻找心仪的岗位。那么零工驿站作为公共就业服务的前沿阵地，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失业青年、就业困难群体，搭建起求职登记、岗位匹配、政策咨询、权益保障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创业服务圈。那么自今年4月份运营以来呢，登记就业意向人员870人，帮助就业超过了900人。
1: 好的，就业是民生之本。一是阿拉尔市坚持需求导向、产业导向、就业导向三位一体，帮助求职者强本领、稳就业。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持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切实

0: 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与获得感。今年以来，十三师各团场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载体，推出科技体验、兴趣课堂等多元化便民文娱活动，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乐享充实、温暖、多彩的幸福晚年生活。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情况。纪时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师各团场具体通过了哪些举措，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乐享品质晚年生活的。
1: 好的，采访当天，在十三师活街农场友好社区，不少辖区老年居民围在 VR 体验设备前，沉浸式体验科技场景。新奇生动的体验方式，让老年人近距离接受科技带来的新变化、新乐趣。社区在传统文娱活动的基础上，丰富活动内容，升级体验形式，有效破解了老年人出行受限、生活圈子单一的问题。截至目前，活街农场友好社区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文体娱乐、手工制作等各类老年便民活动14场次，累计服务老年居民1000余人次。
0: 那么除此之外，各团场还有哪些特色慰老服务举措呢？
1: 同样暖心的变化也出现在十三师红星二厂金色阳光社区。社区聚焦老年人文体休闲需求，配齐完善多功能老年活动阵地，让辖区老年居民走出家门，融入集体，乐享晚年。稳定的活动场地加上完善的配套设施，彻底解决了辖区居民没有固定活动场地的难题。据了解，金色阳光社区建有一体式两层综合活动室，内设书画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多个功能分区。截至目前，社区已开展红色研学、普法宣传、文体活动等各类活动24场次，汇集职工群众2000余人次。
0: 好的，从科技赋能点亮晚年生活，到文体滋养丰富精神世界，十三师各团场社区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通过打造多元化活动平台、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拓宽老年人交友互动、修身娱乐渠道，让辖区老年群众在细微服务中感受温暖，在多彩活动中收获快乐，真正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想、老有所安。好的，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那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3: 欢迎来到新闻眼。兵团各师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防灾减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强化监测预警、排查整治隐患、开展实战演练等方式，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北屯台、三师台、五家渠台的报道。
4: 在北屯灌区总干饮水枢纽总控室，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正研判查看水情。面对今年持续发展的气象干旱形势，实施北屯市统筹水源、资金、物资、技术等，通过科学调度保障农田供水稳定。北屯灌区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戴平：
5: 在最关键的时候协调下来了5个多水，基本满足农业灌溉需求。
4: 实施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深入各连队、各条田开展全覆盖巡查，手把手帮助种植户科学抗旱、精细管护，为农业稳产丰收提供保障。在三师土木舒克市前海总干区，水利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巡堤查险。近一段时间，受上游来水影响，三师土木舒克市辖区河道水位上涨，师水利局完善防汛应急预案，统筹推进堤防抢险、隐患排查、值守防控、供水保障等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屏障。三师土木舒克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麦麦提牙生：
6: 白天晚上倒值班，我们的人员都在防洪堤上。
4: 65家渠市各团场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协同处置能力。六应湖农场模拟面对暴雨水库决堤险情，各岗位紧密配合，各司其职，演练达到了预期效果。六应湖农场二连党支部副书记王福荣：
7: 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立足岗位做好防汛值守。
4: 105团组织开展实战化泄洪渠道溃坝专项应急演练，

0: 各部门协同作战，有效控制模拟
1: 演练的复盘情况，进一步优化物资调配和现场处置细节，确保险情发生时演练的复盘情况，进一步优化物资调配和现场处置细节，确保险情发生时拉得出、用得上、守得住。
0: 兵团坚持技防加人防双轮驱动，健全师团连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预警发布、应急响应、转移安置形成闭环，以更精准的预警、更高效的联动，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截至目前，兵团水利局累计发送山洪预警短信 15.45 万条，发布短龄降雨预警48期，转发气象预警400余次，印发水情简报95期。
2: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3: 问我吧，一起来关注水果型蔬菜和普通蔬菜有什么区别呢？如今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这类水果型蔬菜走红市场，也成为城郊采摘园吸引游客的一大特色。和传统蔬菜相比，那此类蔬菜营养价值有什么差别呢？今天的问我吧，一起来听一听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宋宇的解答。
4: 究竟什么是水果型蔬菜？日常消费该如何辨别选购呢？
5: 关于市面上咱们所销售的一些所谓的水果型蔬菜，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那个准确，因为从蔬菜分类上，我们把就是常规的一些茄果类蔬菜、叶菜，这是我们大体的一个分类。目前的一些选育的方向，根据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我们现在选育出了一些高品质的蔬菜和我们的一些功能型蔬菜，所以有些商家呢就把我们的一些高品质蔬菜和功能型蔬菜起名叫水果型蔬菜。总体而言，不管它是怎么的叫法，其实在蔬菜的这个大体的种类上来说，我们就是分为普通蔬菜和高品质蔬菜和功能型蔬菜。
4: 不少水果型蔬菜售价偏高，高价背后是营养更出众，还是更多来自情绪价值呢？
5: 含糖量呀，相对来说要比别的普通型蔬菜就是要高一些，培育出了一些富含大量褪黑素的一些蔬菜，它这样子吃上去之后呢，有助于你睡眠。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番茄红素的含量比较高，有利于去除你体内自由基，具有养生的一些功能。归根结底，功能型蔬菜和普通型蔬菜呢，只不过有一些成分不同而已。
4: 市面上一些个头小巧的蔬菜也被贴上水果型蔬菜标签，专家提示，其中一部分属于未完全成熟的幼嫩蔬菜，选购需要多加留意。
5: 从我们搞栽培的角度来说，其实成熟后的这个蔬菜更加有利于咱们身体健康，我们要理性的去面对五彩缤纷的这个蔬菜世界。
6: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消费过程切忌跟风追捧，结合自身条件理性购买，坚持食物多样、膳食均衡，才是守护健康的关键。
7: 幸福甜蜜石榴籽。
8: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雅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9: 雅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8: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四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雅森土村一家种下的。
9: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雅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8: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9: 他家里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 看他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我把我的六千元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10: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8: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9: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8: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2: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9月2号，一列搭载着一组原油罐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金岭镇站，标志着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了原油运输模式的创新。该原油罐式集装箱外部尺寸与20英尺35吨通用的集装箱一致，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的互换，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实现一箱到底、门到门直达或者是一票式的联运，促进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降低物流成本。
3: 来自新疆气候中心的消息，预计9月全疆大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总体气象条件有利于棉花吐蓄收获、玉米成熟收割及冬小麦适期播种。
12: 预测数据显示，9月全疆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1到2.2度，其中哈密市南部、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和田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偏高2.1到2.2度。降水方面，全疆大部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少3到4成，仅阿勒泰地区的大部、塔城地区北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基地河谷偏多2到4成。
3: 新疆气候中心提示，当前各棉区应抓住晴好天气窗口，适时喷施脱叶剂，确保棉花品质。玉米种植区需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夏玉米后期产量形成，以成熟地块及时收获。同时有序推进冬小麦适期播种，为来年丰产打好基础。
12: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预计9月上旬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博州山区、伊犁河谷、天山山区等地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加强旅游交通线路以及重点流域的安全防护。
3: 新疆气候中心同时提醒，气候预测仍存在不确定性，建议相关部门和公众关注预测产品的滚动更新，科学合理安排农业生产。
12: 9月3号，和田昆冈机场开通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标志着和田首条进藏航线正式投入运营，填补了和田支点西藏阿里的航空运输空白，进一步完善我国西南边疆跨区域空中交通布局。
3: 航线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打通南疆对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加密乌鲁木齐至和田航空运力，补齐区域航空运输短板。航线常态化运营后，将有效满足各族群众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往来、旅游出行需求，促进新藏两地人员流动、资源共享与文旅协同发展，为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和田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民航支撑。
12: 2026年夏秋航季，随着该新航线的开通，和田昆冈机场运营航线增至36条，通达城市34个，包含江内城市19个，江外城市15个，构建起江内直飞、江外直飞、江内环飞串飞、跨区域中转多元互补的航线体系，南疆航空综合枢纽功能持续增强。
11: 国内热点，

0: 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6 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了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784.2 亿元，惠及2556万元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 607.8 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1: 立足155，医保部门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既能报销医疗费用，也能享受生育津贴。
2: 同时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8月下旬与8月中旬相比，34种产品价格上涨，14种下降，2种持平。其中生猪本期价格为每千克 10.9 元，环比下降 0.9%。
2: 在教育部9月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华慈善日。中华慈善日是根据201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时间定为每年9月5日。其设立旨在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并保护参与者合法权益。这一天，全国各地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其官方标志采用党旗国旗的红色与圆形设计。数字9和5组成明灯，寓意慈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通过普及慈善法规，动员社会力量，中华慈善日正有效引导着人人可为、人人愿为的良好公益氛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2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3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1度，三师土默舒克市阵雨，13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6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2度到2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3度到2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6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8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7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2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9: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8: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10: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8: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 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11: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8: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四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12: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8: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四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

0: 明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 96% 为成年人，仅有 4% 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 20% 的11岁儿童和 30% 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1: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2: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3: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2: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
4: 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5: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 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4: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6: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 50%， 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 36.4% 下降到2019年的 6%。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两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 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7: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 3.75 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 5.67 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6: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8: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9: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6: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10: The status quo，
11: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 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一个半月，最快可能在十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

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我是小小，感谢您的收听。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4: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
3: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4: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就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5: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3: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4: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3: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他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6: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4: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6: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4: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6: 从作家的
4: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6: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4: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0: 十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2: 就是
1: 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2: 对。
1: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2: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2: 对，我玩
1: 什么时候的？
2: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
2: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妮小气。”还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0: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2: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 谁教您啊？
2: 我自己的。
1: 那您跟谁学呀？
2: 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2: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2: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0: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2: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

0: 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的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 您当时多大？二十？十九？
0: 啊，十九二十，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觉得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1: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七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1: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门。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七二年开始就投稿。
1: 您画什么呢？
0: 七二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七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七二年我才29.5，那有七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

0: 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
2: 啊、那
1: 差得远吗？
2: 差得远。
1: 差在哪儿呢？
2: 差在哪儿，你说的 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1: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2: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0: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2: 对对对，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2: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2: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2: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就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不然的话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0: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0: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2: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又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2: 当然能，我真好呀。

0: 讲的就是这话的，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那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1: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描白菜放酱油，哎，拉钩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1: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1: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凝聚。
5: 他买的新房没有入住，装修完几个月之后呢，就发现裂缝。开发商对小区的多户房屋都进行了维修，几个月之后，董女士又发现了裂缝。在两年保修期到期前，她到物业进行了登记。2025年4月，开发商再次维修，发现房顶墙面裂缝多且长。董女士想问一问，这种情况住建局管吗？可以要求开发商出房屋检测报告吗？已交的物业费能不能退回？能要求开发商对屋顶全修吗？可以提起诉讼吗？杨律师，
6: 对于这个问题呢，业主是有权要求开发商来履行保修义务，并进行房屋质量的检测，同时呢，也可以向开发商索赔空置期间的物业费的损失。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呢，是可以通过投诉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维权。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房屋质量问题的处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这个屋面防水工程，还有就是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啊、房间，还有外墙面的防渗漏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是5年，其他部位的保修期最低是2年。如果业主在保修期内报修，开发商应继续承担维修责任。如果说对于反复出现的这个裂缝问题呢，可以要求开发商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质量检测报告。如果说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或者说严重影响居住的话呢，业主也可以解除这个购房合同，并且要求退房，索赔购房款及相应的利息、装修费等损失，也可以主张其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说协商不成呢，是可以提起诉讼来进行维权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物业费呢，一般是从交付之日起由业主承担。房屋质量问题呢，一般不构成拒绝交纳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理由。如果说想主张这个物业费的退赔，那业主一般要需要证明啊，这个房屋质量确实存在严重问题，无法入住，进而业主没有享受到物业服务。而且开发商呢也没有及时修复，导致这个房屋一直处于空置状态，这样向开发商索赔物业费的损失才能获得支持。如果说逾期修复的话，业主也可以自行委托维修，并且索赔相关的费用。最后呢，业主也可以向当地住建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其督促开发商履行保修义务，要求开发商出具房屋安全检测报告。如果说协商无果的话呢，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张开发商退回购房款，还有相应的利息、装修费啊、维修费、检测费等相关赔偿。
5: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女士。上个月在一家连锁机构办了3800元的健身私教预付卡，当时呢合同写明了有效71年，包含24节课程，还口头承诺能随时暂停服务。结果呢只上了5节课，李女士就发现门店突然闭店，负责人的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剩余的课程没法兑现，也没有人提退费。那么这种商家失联的情况能要求全额退款吗？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呢？杨律师，
6: 对于这种问题呢，商家突然关停门店无法提供服务，致使消费者的他这个合同目的没有办法实现，商家是构成根本违约的。李女士呢是有权要求商家退还全部的剩余的还没有消费的这个预付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说有证据证明商家还存在恶意欺诈等行为，也可以主张惩罚性的赔偿。这个消费者呢，首先是可以向市场监督

0: 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啊，要求市场监管部门来调查商家的主体信息，督促其退款。啊，如果说这个投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消费者也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包括这个合同、付款凭证呀、商家的这个闭店信息等这个材料，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23条的这个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的，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的，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院会予以支持的。啊，如果说经营者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呢，这个法院也应当将这个相关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李女士和丈夫结婚8年，2年前丈夫被外派工作之后就很少回家，期间一直是李女士独自照顾上学的孩子和两位老人，家里的日常开销也大多是由李女士承担。最近李女士发现丈夫和别人有长期同居的情况，想离婚。他们名下呢有一套婚后共同出资购买的但是还没有办房产证的房子，那么李女士能争取到哪些权益呢？杨律师，
0: 首先关于这个房产问题，如果说这个购房时间发生在他们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这个购房的资金也属于共同财产的话，即使这个房屋没有办理这个产权证书，该房屋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处理权，所以说离婚前呢可以主张房屋的这个使用权，在离婚诉讼中呢也可以主张分割这个相应的房产，没有办理房产证它是不影响来进行这个房产分割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如果说因为抚养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是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的，另一方也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呢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呢是由人民法院来进行判决。因此如果说再有证据证明这个李女士对子女及老人啊尽到较多照顾义务的情况下，李女士是有权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主张一定的补偿，这个具体的金额呢他们双方可以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呢，法院最终也会进行一个裁决。
1: 嗯，
0: 第三方面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091条的这个规定，如果说配偶与他人同居，属于无过错一方呢，有权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这个法定情形，但是这个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对方与他人是存在长期的稳定的这种共同居住的事实。比方说这个一方坦白认错的这个悔过书、录音录像、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相关支出这个记录啊、聊天记录、这个邻居证人证言等，收集证据时呢也要注意这个相关取证的这个合法性。
1: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老人在排队时被一米线击伤眼部，谁来担责？热闹总会让人放松警惕，站久了会累，等久了会烦，而意外往往就藏在人群缝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某消费节期间，某品牌公司在商场中庭举办大促，现场用伸缩隔离带围出排队区域，周围也并未设置座椅或者是休息区。年过六旬的李阿姨站立许久之后体力不支，便在隔离带内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此时排在附近的黄女士正弯腰为孩子脱外衣的时候，衣服恰巧勾住了隔离带的锁扣，为了取回衣服，黄女士呢用力一拉，不料隔离带锁头脱落，绳带瞬间回缩，绳头呢击中了席地而坐的李阿姨的右眼，李阿姨被送医，诊断为右眼眶周软组织淤肿结膜出血。此后数月，她接受了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司法鉴定认定，李女士虽未构成伤残，但伤后需要休息90至120天，护理30天，营养30天，各项损失共计12000余元。就责任承担问题，三方协商未果，李阿姨于是将黄女士以及某品牌公司一同诉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李阿姨诉称，黄女士是直接侵权。

0: 产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某品牌公司作为活动组织者，现场秩序混乱，无人疏导，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黄女士辩称，其未直接接触原告，伤害是隔离带回弹所致，因果关系不成立。而且李阿姨自行坐地，若其处于站立的状态，则绳头仅会击打身体，冬季衣着厚实不会受伤，因此李阿姨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减轻或免除其责任。某品牌公司辩称，排队不设座椅属于常态，原告坐地与损害无因果关系，活动有预案，现场有广播提示，事发之后已经拨打120并安抚伤者，已尽到合理义务，而且活动外包第三方公司承办，现场管理应由活动承办方负责，其并非安全保障义务人。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黄女士需要赔偿吗？品牌公司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吗？杨律师，
1: 根据这个案例提供的信息来分析呢，黄女士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只不过这个责任的大小还有赔偿的金额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认定。因为这个黄女士为妻子脱衣时，这个衣物呢勾挂伸缩隔离带，这个拉扯的行为呢直接导致锁头脱落，绳带回缩，所以说回缩的这个绳头呢刚好击中了李阿姨的眼部。黄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她应当预见在这个人员密集的这个排队区域拉扯隔离带可能伤害到其他人，但是她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所以说是存在过错的，应该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赔偿责任。我注意到这个黄女士她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原告她坐在地上属于有重大过错这么一种抗辩理由，这个在法律上呢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活动现场呢没有设置这个休息座椅，而且这个排队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结合这个李阿姨呢又是60多岁的这个高龄，短时间席地而坐也完全符合常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李阿姨并没有过错。针对这个某品牌方所说的关于活动啊已经外包应当由承办方来承担责任的这个主张呢，也不应该予以支持。这个因为经营者管理者他是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主体，他不能以这个相应活动外包为理由来对抗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权。这个某品牌公司呢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他应当要保障活动参与者的这个安全，提供安全的商业活动环境。某品牌公司虽然设置了隔离带，但是没有对这个排队的人员人员的密度还有现场的秩序进行有效的管控所以说呢他们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黄女士承担主要责任，赔偿李阿姨各项损失共计12815元，某品牌公司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那么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不等于没有责任呢？杨律师，
1: 这个案例呢比较有典型性，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示。首先这个法律责任的承担它不因为这个距离的远近而进行免除，在法律面前不是故意的不等于说没有责任，因为这个过错责任的核心它不在于说行为方式是否存在物理的这个接触，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他应该尽到的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如果说行为人有能力预见损害，有义务避免损害，但是他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没有避免这个损害，他这个过错呢就告成立。这种过错呢既可以表现为是积极的一种加害行为，也可以表现为是对危险状态的一种放任。你具体到咱们这个案例呢，因为这个黄女士她身处人员密集的排队区域，对吧，身边就是这个伸缩隔离带，这个设施呢以弹簧牵引锁头，它是一种比较坚硬的物品，一旦碰到挂钩拉扯什么的极易脱落回弹。黄女士为妻子脱衣的时候呢，衣物勾住了这个隔离带所以说她可能继续拉扯可能存在的后果呢，就是具备正常认知能力的成年人完全是能够预见的这么一个物理的过程拉动衣物直接导致锁头脱落，这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因为其疏忽大意没能预见到这个损害后果所以说致使这个老年人 这个眼部受伤，他这个过错是成立的。第二方面呢，我们讲法律上啊，这个权利也不苛求说完美，法律也理解每一份生活不易。你就像民法典第1173条所规定的，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但是这一条款的这个适用前提呢，是被侵权人的行为明显偏离了我们所谓的一般理性人在同等情况下应尽的一般的注意义务啊，且该行为呢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呢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啊，对注意义务的界定呢，不以是否存在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作为规则的依据，而是以行为是否超出了一般公众在同等情况下的通常行为模式来判断，来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你就像这个案例中，因为活动现场呢没有设置座椅，这个六旬老人呢因为排长队体力不支，就坐在地上席地而坐。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老年人呢是没有过错的，这是属于一种生活常态，只要行为没有偏离正常普通老百姓的认知，他这个权利就应该受到完整的保护。
0: 那么现在呢，很多商场活动都是外包给了第三方策划公司，那么安全保障的义务会不会因为外包而转移呢？杨律师，
1: 这个问题呢也问得非常好。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外包协议你是可以签，对吧？你这个工作呢，相关工作也可以找别人干，但是法律责任是绝对不能外包的。因为安全保障义务啊，它是经营者、管理者和组织者基于其对这个活动的场所、活动的控制力而负有的一种法定义务。这种义务的来源呢，是行为人对这个公共空间的支配地位、对风险收益的享有资格，以及对不特定公众安全信赖的维护责任。义务主体是可以借助他人来履行具体的这个相应的事务，但是不能以我已经委托了第三方为理由来主张自身免除其应该承担的，就是因为他义务不履行而导致的这个法律后果。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设置安全设施啊，不等于说已经完全履行了安保义务，这个委托活动实施呢，也不等于说安全责任就进行了转移。如果说经营者没有在合理限度内采取防范措施，消除相应的安全隐患，也就构成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和这个承办单位之间的委托关系啊，这是他们内部的一种追偿的法律依据。这种是不能对抗受害者的，不是一种免责事由。对外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之后呢，经营者和承办方之间啊，是可以内部追偿的。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法律关系了，可另行解决。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冯女士网购了一款标注官方授权字样的品牌护肤品，使用之后呢皮肤严重过敏，就医花了800多元。联系商家退货的时候，对方以个人肤质问题为由拒绝退款和赔偿，还否认商品是假货。冯女士呢保留了订单的截图、就医记录和产品包装。这种情况下能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并赔偿医疗费吗？该怎么样来维权呢？杨律师。
1: 消费者碰到这种情况呢，应该注意区分这个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处理。首先呢，消费者是可以通过和这个品牌的官方来核实这个商家是不是具有官方的授权这个资质，或者说要求商家提供品牌方的授权文件，这种方式呢来判断他所购买的产品呢是否是正品，再决定如何维权。如果说经认定这个护肤品呢不是官方授权出售的，它是一种假货，那么商家出售商品呢应当被认定为是欺诈行为。根据咱们国家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呢，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商家退款，同时要求所购商品价格3倍的这个赔偿。赔偿金额如果说不足500块钱呢，那就是以最低500块钱为依据。如果说商家明知道商品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来提供的话，造成消费者健康产品损害，则消费者呢也有权要求所受到的损失2倍以下的这个惩罚性的赔偿。 这是一方面。如果说另一方面呢，如果说认为这个商品是正品，但是商家呢在产品的包装上没有明确的清晰的标注产品所含有的这个比方说过敏成分等这些这个成分，但是由于这些过敏成分导致了冯女士的皮肤过敏，这就属于商品造成的人身伤害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呢，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商家来赔偿自己的比方说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交通费用等为这个治疗和康复所支出的这个合理费用，以及因为这个误工而减少的收入。作为消费者呢，可以在确定商品的上述情况后呢，与商家来进一步的沟通解决。如果说沟通解决不了的呢，也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来进行维权。在此呢，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呢要注意保留好与品牌方和商家的这个沟通记录，比方说这个订单记录、鉴定报告、商家的宣传资料呀，还有自己的就医记录、支付记录等等相关的证据。此外呢，如果说商品本身是正品，在包装上呢对于这个过敏成分也做了明确的告知，使用后呢确实是因为比方说消费者的自身皮肤的原因导致严重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没有相应的过错的，所以说消费者呢也就没有权利去追究对方的这个责任。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先生在未婚时购买了一套房屋并付了首付，因为开发商公章被扣押，过了一年半才拿到购房合同，但在拿到购房合同的前两个月，王先生结婚了，单身首套房变成了已婚二套房，现在呢旧合同无法在银行办贷款，需要重签合同，银行呢还要求加妻子名字或者是妻子签署放弃产权声明，王先生现在想通过诉讼来退回首付，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杨律师，
1: 遇到这种情况呢，王先生可以根据民法典中关于合同法定解除条款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首付款。这个案例中呢，王先生虽然没有及时完成购房合同的签订，但是已经支付了首付款，他与开发商之间呢是已经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这个呢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开发商作为这个卖方，因自身的原因导致延迟交付长达一年半，属于履行合同义务呢存在这个瑕疵的这种情况，构成了违约。民法典第577条呢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呢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呢，王先生是有权要求开发商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同时呢，民法典第563条也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呢，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因为这个开发商迟延交付房屋的这个行为，直接导致无法在预定的时间内呢办理贷款，进而因为这个婚姻状况变化而无法按照原计划来完成购房，丧失了首套房的这个资格，无法实现签订购房合同这个目的，这种情况呢是符合上述条款所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的，因此呢这个王先生是有权要求来解除合同的。所以说呢王先生呢是可以通过向房屋所在地的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开发商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退还首付款，并且要求赔偿损失。在诉讼期间呢要注意准备好这个相应的证据，比方说购房合同啦、转账记录，还有就是开发商延迟盖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证据、银行贷款受阻等材料，用这些证据呢来证明开发商存在违约行为以及给自己所造成的这个损失。
0: 好的，感谢杨律师的解答。杨新亚律师曾在司法局、法院等政法部门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处理各类案件纠纷千余起，积累了丰富的政法工作经验，专注于民商事争议以及跨部门法的疑难复杂案件的解决，被聘为新疆师范大学司法实践导师，并服务了多家顾问单位。

果有这方面法律需求的朋友，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9-9990-6604，189-9990-6604。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的慈善活动，其官方标志采用党旗国旗的红色与圆形设计，数字九和五组成明灯，寓意慈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通过普及慈善法规，动员社会力量，中华慈善日正有效引导着人人可为、人人愿为的良好公益氛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2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3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1度。三师土默舒克市阵雨，13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6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2度到2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3度到2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6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8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7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2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救助，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军政律师事务所的张静律师。张律师您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张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学员学车之后不满，转头上网输出小作文，被驾校一个反手告上法庭。学员说这是正常评价，驾校的经营者说这是侵权，到底谁有问题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谭某是 A 驾校的经营者，2023年2月，谭某在几个网络平台发现其驾校学员姚某对 A 驾校的负面评价，在姚某的网帖中展示了一张有 A 驾校门店招牌的图片，并标有垃圾驾校、坑钱等描述，帖子当中还附有后期还得交车费、模拟费、请客费等内容。随后呢，谭某将姚某诉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姚某公开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名誉损失共计6万元。被告姚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理由如下：一是 A 驾校在自己缴费前承诺的包接送、预约练车等服务均未实现，网帖所述内容是自己作为消费者做出的客观描述和售后评价，而且与实际情况相符；二是自己在接到法院通知之后已经删除网帖并注销了相关账号。经查，截至姚某删帖前，按

0: 社账号粉丝数为三人，王铁点赞数为个位数，评论12条。法院认为，本案当中，被告姚某作为消费者，在接受原告谭某提供的驾照考试培训之后，有权对谭某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一方面，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因承诺、包接送、预约练车等问题发生争执，被告姚某在事后对相关情况进行评价，是基于其消费过程的真实感受，不应认定其为侵权。另一方面，被告多次发布针对 A 驾校的网帖，内容带有辱骂、诋毁的言论，客观上造成 A 驾校的社会评价降低，且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被迫宴请原告以及教练的事实，所以法院认定被告的此种行为构成侵权。另外呢，关于经济损失以及名誉损失费，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遭受损失以及损失的大小，同时被告发布的网帖社会关注度较小，而且已经自行删除并注销账户，法院对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共计6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在 A 驾校门口张贴书面声明，内容包含承认散布错误信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消费评价应该合理合法，网络平台也受法律约束。那么这个案例给大家怎样的一个提示呢？张律师。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消费者有权对商品及服务进行监督，而评价就是消费者对商品及服务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只要消费者的评价是基于真实的消费感受和体验所做出的，即使是负面的，也不应当认定其行为为侵权，但消费者的评价也应当在合理合法的限度内。若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商家的名誉的，应认定其行为构成侵害名誉权。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若在知名网络平台上诋毁他人名誉构成侵权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产生了矛盾纠纷，要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解决。针对本案，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择驾校前，可对驾校进行实地考察，摸清驾校是否有营业执照和道路运输许可证，是否有合法教学车辆、训练场地、教练员等情况，以及详细询问收费标准，擦亮眼睛选择正规驾校，避免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
0: 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张律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第17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0: 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差评受保护，但是呢有底线，基于真实感受的客观评价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使用侮辱性的词语，比方说垃圾，或者是发布无证据的恶意指控，比方说请客费，就可能越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刚买了二手房，签过合同，付了全款，他和房主约定2年之后过户，但是付款之后呢，他听说2016年房主的姐姐从该房跳楼身亡，因此他要求房主退款，但是呢房主拒不承认这件事情，不予退款，那么

0: 王某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如果房主拒不承认其所出售的房屋曾经发生过跳楼身亡的事件，王某可以到物业公司、居委会、社区或者找小区里的邻居了解该房屋是否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如果真的发生像房主的姐姐从该房屋跳楼这种事情，那么虽然本质上这一情况并不影响房屋在物理性质上的使用，但这毕竟属于非正常死亡事件，会对居住人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下会直接影响房屋的市场价值以及购房人是否订立合同的意愿。在签订购房买卖合同时，双方都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应对可能影响房屋买卖的重要信息予以披露。如果房主在签订合同时未告知房屋的真实情况，隐瞒了重要信息，则可能被认定为欺诈，那么就可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房屋买卖合同。如果本案中王某确实不幸遭遇了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建议其可以先行和房主协商解除合同并赔偿相应的损失，如果协商不成，可保留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等证据，同时收集能够证明房屋真实情况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民法典第152条的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90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失。因此在我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那么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这一权利那么将会丧失。
0: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道路交通事故约定一次性赔偿后可以反悔吗？2021年9月5号，王某驾驶二轮电动车沿某地宝山路东侧由南向北逆向行驶时，与周某驾驶的由东向西驶出的机动车相撞，两车受损，王某受伤，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周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之后，承保肇事车辆的甲乙两个保险公司分别出具三方调解协议，约定一次性赔偿条款，各方承诺协议签订后放弃就本交通事故另行主张权利。甲乙保险公司因约赔付35716元之后，王某的伤情经鉴定构成实际伤残，因就赔偿协商未果，王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34014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协议涉及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等可以预见的损失，各方已达成合议并实际履行完毕，且赔付金额与王某主张的数额没有明显差距，该合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遵照执行。但是呢，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因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尚未进行伤残鉴定，也未能预见自身的伤势严重程度以及治疗恢复时间，在不利情形下缺乏理性判断，致使在签订协议书时存有重大误解，本案的被告以一次性赔偿协议抗辩，剥夺原告就鉴定费损失主张权利，也显示公平。根据法律规定，协议中涉及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的约定条款应予以撤销，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一并予以处理。据此，法院判决被告甲乙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王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0000元，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为什么签了一次性赔偿协议，事后发现伤残还能再起诉呢？张律师。
1: 通常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被侵权人为

为了尽快获得赔偿，通常会主动联系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与肇事车主保险公司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如果该一次性赔偿协议合法合理，则应当遵从合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确认合同有效。然而在个别案件中，一次性赔偿协议的签订过程却蒙着面纱，各方未能坦诚相见，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等情况。实践中，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特别是隐性骨折、颅脑损伤等后果很难预判。被侵权人在主观上对自己的伤情存在错误的认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为受伤住院需要支付医疗费用、陪护费用等，被侵权人或者其家属对于赔偿款的需求极为迫切，被侵权人甚至是整个家庭容易陷入某种暂时性的或长期的危困状态，加之对事故的赔偿相关法律规定不了解，对获赔项目及赔偿标准不清楚，被侵权人在缺乏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情况下，容易做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

0: 保险公司不能站在被侵权人的角度客观评判，合理评估事故损失或者留有余地，那么就很难实现公平赔偿和填补损失的效果。在此情况下，各方签订的一次性赔偿协议因个别条款存在重大误解、趁人之危的情形，对受害方显失公平，一次性赔偿协议也难以实现一次终局的初衷，即那么本案既是如此。
1: 嗯，那么法院撤销协议当中的部分条款依据的是哪些法律规定呢？张律师。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条的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1: 嗯，对于伤者来说，签一次性赔偿协议之前最应该注意什么呢？张律师。
0: 那么近年来，涉及交通事故一次性赔偿协议的案件呈同比上升趋势，需要引起重视。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侵权人在签订赔偿协议时务必谨慎，预判各种可能性，认真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如果有不清楚或者拿不准的地方，需要尽快咨询相关专业法律人士，降低风险，减少被骗的可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要秉承诚实信用原则，在依法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前提下，平衡各方利益，行使自由裁量权，减少当事人诉累，引领保险行业正气。
1: 嗯，这个案例又给我们什么警示意义呢？张律师。
0: 首先，对伤者来说，签协议别着急，伤残鉴定是关键。在伤情稳定做完伤残鉴定前，尽量不要仓促地签署一次性赔偿协议，因为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大头损失在当时无法预见，虽然签了也可能被法院依法撤销部分条款，但事后维权费时费力。其次，那么对保险公司来说，别想趁人之危一次了事，利用伤者急于拿钱、缺乏判断力的劣势，低价打包赔偿，反而容易引发诉讼。协议中涉及未预见伤残的部分会被撤销，终局目的落空，不如一开始合理评估损失。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个案例中，法院并没有全盘否定协议，住院伙食补助费等，那么依然有效。也没有死守协议，伤残部分撤销，而是区分情况处理，这体现了诚实信用是原则，但对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的条款，司法会主动干预。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小芳的姐姐在出生100天的时候，父母把姐姐送到了亲戚的儿子家。那么她11岁的时候，养父母因为没有生育子女离婚，姐姐由她的养母抚养，而后她的养母改嫁，继父性格粗暴，对养母和她都很不好。在此期间，大约是在13岁到19岁的时候，亲生父亲每月付了部分抚养费给姐姐。那么现在，小芳的姐姐对生父母有部分赡养义务吗？张律师。

0: 生的姐姐对生父母是否具有赡养义务，那么需要根据他与生父母之间是否存在父母子女关系来判断。首先需要确定姐姐与养父母是否办理了收养关系登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如果姐姐的养父母早已在县民政部门登记，那么自登记之日起收养关系成立，同时姐姐与生父母之间的关系解除，生父母不再对其负有抚养义务。同样的，姐姐在成年后也不对生父母负有赡养义务。其次，若姐姐未与养父母办理登记，那么要根据收养时间确定收养关系是否形成。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如果父母是在1992年之前送养孩子，且可以证明收养人与姐姐是以父母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那么姐姐和养父母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此时她与生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解除。这种情况下，姐姐对生父母就不再具有赡养义务。那么若父母是在1992年之后送养孩子的，因未办理登记，姐姐与养父母的关系不适用收养关系，父母也向姐姐支付了一段时间的抚养费，尽到了部分赡养义务，那他对养父母和生父母则都有赡养义务。因此判断小芳姐姐与其养父母是否成立收养关系，需要先向父母有关部门了解收养时间以及收养登记情况。若未成立收养关系，那么姐姐应当对其生父母尽到赡养义务。
1: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张先生购买的新房和当初售楼部工作人员所述不一致。首先呢，工作人员说车位配比是1:1.5，实际情况却是1:6:1，严重缺少车位。第二，开发商宣传小区是人车分流，实际呢却不是。第三，开发商通过房屋验收之后私自更改小区的公共结构，并在更改之后欺骗消费者购房。那么张先生想问一问，他能否申请退房，该如何维权呢？张律师，
0: 根据张先生的情况，该开发商的行为可能构成虚假宣传及擅自更改小区规划，业主有权退房。具体维权分析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工作人员对车位以及人车分流的宣传不仅明确具体，而且确实对张先生购买房屋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该合同中无明确的约定，这部分宣传应明确具体，也已经构成了要约邀请。也就是说，即使这部分内容没有约定进合同，这部分宣传也应当视为合同内容。本案中，如果开发商确实未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则开发商的行为也已经构成了违约，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另外需要注意，在维权时要注意收集宣传海报、视频、宣传录音等证据，否则张先生的诉求有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其次，针对第三个问题，私自更改小区公共结构，张先生可以向所属地的规划部门查询更改情况是否获得了批准。若未获取批准，可以向规划主管部门投诉或者举报，申请对开发商作出行政处罚，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开发商支付违约金。若开发商变更小区公共结构的行为取得了规划部门的批准，其仍需在获得批准之日起10日内 通知业主选择是否退房，若未收到相关通知，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请求支付违约金。
1: 嗯，
0: 综上，张先生可以通过收集开发商宣传广告以及工作人员销售时的录音聊天记录、开发商建筑规划批准文件等证据，和开发商协商解除购房合同。如果开发商拒绝，则张先生可以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进行维权，请求解除购房合同，并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1: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军政律师事务所张静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静律师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实战经验，思维敏捷，逻辑严密，擅长处理合同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婚姻家事纠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类型的诉讼业务以及公司非诉讼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6-9933-3277，186-9933-3277。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尽在掌握，这番表态如何理解？荷兰央行公布已将大量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出，转移至其他地区，这反映出欧洲国家的何种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随着美伊间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关注焦点。当地时间9月2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他的表态，他说道，他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

0: 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他们牢牢掌控了局面。那么特朗普这番表态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近期美伊战事再次升级，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1: 美国总统的讲话至少有四个相互关联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应对当前石油价格的恐慌所带来的风险溢价。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概是1/5的海上的石油运输任务。那么在这次冲突之前，每天的原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运输量大概是每天是2000万桶。那么近期关于石油运输再次中断的传闻也让全球的石油价格呢再次受到了这个冲击和影响。那么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可以认为是在向石油市场说明，那么实际的石油市场并不是出现了严重的类似于可能会导致关闭的情形，因此呢不必对于运输通道的中断的可能性进行过度的猜测。那么在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就从当天的最高点是略有下降的。第二点考虑呢，我想呢就是回应伊朗政府关于海峡通道控制权的一些说法。那伊朗政府说可以随意关闭或者是限制这条航道的使用，而美国呢则是宣称说美国的海军掌握着可用的航道，在这里呢主要是指南部的阿曼走廊，也能够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反舰导弹，能够摧毁伊朗的传感器还有布雷舰等等。那么第三点考虑呢，就是强调关于冲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进入到无休止的战争。美国总统在讲话当中说到认为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并且是已经给了伊朗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呢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惯用的策略，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攻击行动，另一方面的否认美国将进行多年的占领。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一个目的呢就是影响他自身的美国国内政治，同时呢也是回应海湾地区那些希望能够保持航道的通畅，不愿意看到混乱状态加剧的合作伙伴。还有呢第四点呢，就是像保险业的一些企业、远洋运输的企业以及海湾地区的油气生产国来传递信号也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的航线来实现自己的正常贸易行为。那么只有当战争的风险的承保公司还有大型邮轮的所有企业认为有足够的护航力量，那么海峡的这个运输才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并且能够逐步得到恢复。那么这样的讲话呢，就是为了避免在近期一些邮轮遭遇袭击的事件之后，那么通道的运输活动会再次陷入停滞。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海峡物流的监测数据，目前每天的运输量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的。那么美国所谓的牢牢掌控局面的这个说法呢，也是不符合当前的局势的实际情况。那么现实是呢，海峡并不安全目前还没有办法恢复满载的运输量。
0: 在地缘风险升温的背景之下，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这是继法国之后又一个从美国运出黄金的国家。那么荷兰央行迁移黄金的举措，反映出荷兰以及欧洲国家怎样的担忧与焦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那么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那么在荷兰提出了自身的官方理由的背后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那么关于将黄金存放在伦敦的问题，荷兰央行给出的官方理由说是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流动性，而伦敦呢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那么黄金存放在伦敦，那么在自身需要调动的时候可以更为灵活，速度也更快。所以说呢，根据荷兰的计划呢，经过调整之后，在伦敦的存放比例呢从 18.1% 上升到了 32.1%， 成为荷兰政府的最大的黄金资产的单一托管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促使荷兰政府在当前采取果断行动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的担忧，以及对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美元地位可靠性的疑虑。荷兰呢，一直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突出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 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

0: 隐忧。那么美国呢，可以轻易借助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啊，有可能会干预荷兰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交易、投资还有支付活动。我们知道呢，美元呢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还有它在全球的支付清算体系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说呢，在荷兰呢有多方的人士多次呼吁，能够尽快的降低对美国所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呢，美国和西方也冻结了相关资产。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做法也让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荷兰在内，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也会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考虑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所以说除了荷兰的行动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黄金储备战略。比方说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年采取了行动，那么德国国内呢，目前呢关于进一步撤回黄金储备的呼声呢也在高涨。所以说呢，荷兰央行的行动是欧洲对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合作伙伴信心出现动摇的一种表现。那么是否会对全球金融秩序最终造成更为深刻的冲击，我想还可以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
1: 英国金融时报2号在报道中列举了两周以来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动作。8月19号宣布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计划，意在切断维持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8月21号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原因是美方提出了新的不合理要求，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自主缔结贸易协定的自由。8月28号特朗普高调宣布达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根据协议，美方将获得委内瑞拉一家新石油公司 55% 的产出控制权。金融时报称，这种对任意对象为所欲为、规则让位于强权的做法令人震惊。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些行为又给当前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破坏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那么荷兰央行转移黄金储备的行动和金融时报所提到的这些事件都是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那么它所产生的冲击力还有破坏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对于全球经贸规则基础的冲击。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长时间因为美国的原因受到了冷落，那么从对贸易伙伴打关税战到单方面退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经贸合作协议，还有呢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在美加的经贸谈判当中多次试图冒犯加拿大的主权，所有这些行为呢都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那么也会导致全球的经贸摩擦还有整体的贸易成本的抬升。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于全球供应链合作关系形成了严重的干扰，而且呢近期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运作出现了混乱。美国通过经贸议题来胁迫产供链的合作伙伴，比方说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的压力迫使全球的产供链合作还有国际分工的格局出现了显著的调整。那么近期加剧的中东冲突又使得全球的能源市场等等方面的运作出现了剧烈波动，比方说利用政治压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像操纵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等等。那么这呢就是再次向全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强权可以改变资源的所有和分配。那么为了对冲风险，使得各个国家不得不考虑来花费更大的这个成本构建替代的这个供应链，从而呢有可能会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另外今年的中东冲突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频繁的使用制裁还有刺激制裁的手段，迫使相关的企业做出市场选择，这也加大了全球经贸合作关系当中的裂痕。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全球的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之前我们提到了荷兰央行的行动，那么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一系列的单边的政策行动对全球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等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一个呢是加剧了信用危机，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还有就是呢会给全球经贸合作造成 这种前景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2: 法德两国提议改革欧盟外交政策，这场改革能否推行？欧盟面临哪些内外困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英国《金融时报》9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打算拆分欧盟对外行动署，将其中部分职能并入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主管部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负责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据外媒报道，这是一项由法德两国提出的重塑欧盟外交政策的提案。两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对布鲁塞尔的外交政策机制进行大规模改革。那么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欧盟都面临着哪些困局？这些困局或者是弊端，是否就是德法两国呼吁欧盟在外交政策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3: 的确，法德这次提出的改革，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升欧盟对外政策的行动效率。因为就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大的变局来看，基本上外部的危机来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就需要欧盟有快速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欧盟对外政策基本上一直实行的是一致同意的这个方案。那么一致同意呢，它确实让欧盟这个对外政策从这个内部来看更具有合法性，但是它却因受制于效率，所以显得很无力。这我觉得是这次法德这个提出这个重塑欧盟外交政策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们也是针对过去像一些成员国一票否决，还有就是针对未来如果成员国继续扩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他们看来一定会限制欧盟对外的发声。那么第二呢，还因为就目前欧盟的权能分配来看，它的这个对外政策权能呢，它是分为两块。那么一些像在经济领域类的这些涉外的行动，它其实是由欧盟委员会来决策的。那么常规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理事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安全他们之间在欧盟看来日益的相连，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使得他其实内部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权力的一种争夺，对外经常也会发出不一致的声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在法德来看，这是欧盟成员国的这种权能，但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可能首先已经发声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进一步这个改革需要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法德推动这个改革主要的一些考虑吧。
1: 从欧盟内部现状来看，此次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会顺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目前来看改革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欧盟其实在长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决策的困难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其实欧盟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在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那其实就是要剥夺一些成员国的这种一票否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此之前他们也针对欧盟委员会，其实说随着你成员国扩大，一国一个这个委员，他其实也会限制让这个机构现在无比的庞杂。但是在整个推行的过程中，我们都面临着这些小国担心被边缘化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次改革从目前来看，其实它是主要由法德推动，那么像中东欧这些国家有些小国，那么他势必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赋予了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决策地位，让决策有合法性，但是又面临着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 解决了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一定让你的决策面临着这种合法性的挑战。所以从当前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和表态来看，在经过你回头去看过去在这个里

0: 本条约就相关机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立场来看，那么在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内部的妥协，目前看前景还是不是非常乐观。
1: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为提高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欧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进行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觉得欧盟当前大家讨论它的国际地位的时候，其实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这种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到在当前绿色和数字转型的背景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先进产业的这种方面，欧盟其实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实施内部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这种竞争力的提升实质上根本上它是要去完善它的这种大市场的建设，你包括这种共同的财政政策、资本联盟，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欧盟德拉吉报告此前所提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欧盟想要国际社会中提升影响力，它首先是要做好家庭作业，让自己的实力竞争力得到改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欧盟从过去来看，其实当今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欧盟要加强这种硬实力的建设来提升国际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国际地位恰恰是由于它独特的这种软实力的作用，规范性权力。但是欧盟今天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国际身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一方面它的硬实力不足，它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同时呢，它在追求硬实力的过程中，它也在抛弃很多他此前长期所坚持的，例如说这种在规范性领域类的一种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双标，在国际社会的双标的表现越来越多，这个也会影响他的这种作用的发生。那么第三个呢，事实上就是欧盟今天我们知道他越来越重视经济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如果把经济过度的安全化和政治化呢，那其实并不有利于他的实力的提升，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欧盟的国际地位依然取决于他自己内部能不能整顿好纪律，搞好发展。那么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他是希望通过保护的手段来搞好发展，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三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
3: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以上是新闻盘点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一会儿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九月一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

0: 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执政当局以修宪扩军、解禁武器出口等系统性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防卫预算更连涨14年，飙升至90000亿日元。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目的何在？新型军国主义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危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过去，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罪责，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修宪扩军到武器出口解禁，从远程导弹部署到西南诸岛军事化，从靖国神社拜鬼到涉台挑衅，日本正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从2012财年的约50000亿日元飙升至2026财年的超过90000亿日元，创历史新高。那么日本大幅提升防卫费目的何在？从防卫费增加的方向来看，日本军事发展的方向又是如何？接下来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4: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正在快速增长，不仅提前2年实现达到 GDP 2%的目标，而且正在朝着新目标 GDP 3.5% 迈进。2027财年将有可能突破100000亿日元。这种现象在日本战后财政史上前所未有。我们知道，在吉田路线之下，日本军费一直被控制在 GDP 的1%规模。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这些数字看透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呢？首先，第一重意图，表面上日本是似乎是在顺应美国的压力，实则是想借力打力。日本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暗示，这是美国设定的硬指标，来论证扩军的不得已。然而必须指出，日本并非被动承受压力，而是主动利用日美同盟框架，将美国的安全要求转化为自身军事松绑的政治资源。每一次对美国采购的扩大，每一次联合演训的升级，都在为日本国内修宪扩军提供合法性外衣，这是典型的借船出海。第二重意图，日本执政当局要打破战后体制束缚，重新成为能战国家。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利，不保持战争力量。但日本右翼的长期目标从来不是永远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恢复所谓的普通国家，即拥有完整的军事能力和对外使用武力权力的国家。防卫费的持续暴涨本质是为这一目标进行物质准备。当预算规模、装备水平、指挥体制都达到一个普通军事强国的标准时，宪法的限制也便成为一纸空文，修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第三重意图是最终要撕下和平国家的面纱，谋求东亚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日本右翼的政治基因中始终隐藏着对地区主导权的渴望，从过去大东亚共荣圈到今天以印太战略核心支点自居，其逻辑一脉相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工具，以日美同盟为依托，重新站到地区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种幻想在防卫白皮书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等表述中已经若隐若现。那是一个不仅拥有军事力量，更要以军事力量定义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的日本。防卫费增加方向也印证了这种战略意图。一是放弃专守防卫的战后传统方针，首先能

0: 击敌方拥有强大的反击力，二是通过加大对美国先进军事装备采购，在武装自己拥有进攻能力的同时，掌握先进的战斗能力和生产能力。三是最终目标要实现自主能力，通过不断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军民两用以及现代版的殖产兴业，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
1: 那么日本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和平体制的突破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工程，他们正在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等三个维度拆除战后和平秩序的四梁八柱，重塑一个他们所谓的强大国家。第一，在历史认知维度上，日本正在发起一场对内对外的全面认知战。战后和平体制的道义基础建立在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而日本右翼的做法是系统性的否认战争性质，美化侵略历史，篡改国民记忆。高市早苗在2026年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天皇在讲话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深刻反省，而作为首相，高市不仅只字不提侵略战争，反而讲沿用数十年的不重演战争惨祸，篡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这一字之差，将日本从加害者偷换为受害者，从国家最高仪式层面改写了历史叙事。当首相与天皇在历史认知上公开分道扬镳，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国家记忆正在被系统性的重写。这种认知战不仅针对国际社会，更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目的是培养一批不再有历史负罪感，能够坦然接受军事大国的新国民。第二，在政治维度上，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拆除战后和平体制的支柱性制度安排，比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2026年4月，新政策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终结了日本战后禁止武器出口的和平国家标志性政策。再比如，公开宣称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尤其针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发起挑战，这意味着日本正在为核武装打开制度缺口。与此同时，日本还在推进情报体制的重构，筹建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被日本国内批评者直接指为战前内务省特务体制的复活。这些不是孤立的政策修正，而是对战后和平体制核心支柱的制度性拆除。第三，在军事维度上，日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的举国体制。一方面，防卫费连年暴涨，指挥领导体制全面改革，安保三文件修订进入倒计时，这些构成了军事扩张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扶植军工产业，将军工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民用企业深度参与军事研发和生产，形成军民一体的产业格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政策调整，而是试图以明治时期殖产兴业的逻辑，在令和时代打造一个以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为牵引的国家动员体制。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提出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实质上就是总体战动员理念的现代翻版。总之，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以及军事体制着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协同推进，这就构成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完整图景。
1: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对日本国内以及地区安全又有何危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新型军国主义比传统军国主义显得更隐蔽，也更具欺骗性。日本右翼政客其实也非常清楚，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不得人心，是遭到普遍唾弃的标签，公开打出这面旗帜必然丧失民意，因此他们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式，表面上高喊正常国家、国际贡献、自主防卫， 试图用民主程序推进修宪，用财政预算扩张军备，用国际形势渲染威胁，而每一步的实际目标都是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权力，军事优先。所谓回归正常国家，实际上要强化控制，重塑体制。正常国家成为突破宪法限制，建立完整军事机器的话语包装。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深刻的蜕变。紧急状态下，政府权限扩大，中央可以接管地方行政权力，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这些制度设计正在一步步架空宪政民主的权力制衡机制，将一个和平主义为根基的战后日本改造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日本自身的历史也证明，当国家将军事安全置于压倒性位置时，民生福祉与公民自由必然最先被牺牲。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日本国民而言，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在于它会将民生优先让位于军备优先，防卫费史无前例的增长。这些资源其实原本可用于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以及灾后重建等紧急课题之需。不仅如此，当局还试图将日本社会整体拖入军事化轨道，比如让大学参与军事研究，让企业转向军工生产，舆论被威胁论动员等。另一方面，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安全也是极大的危害。日本正在从和平国家转向地区冲突制造者，比如一些日本右翼政客提出的台湾有事论，他们竟然公开声称台湾有事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公然为武力介入中国内政寻找法律借口和舆论铺垫。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本质上是在地区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上主动制造冲突点，将东亚安全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对抗之中。81年前那场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从未忘记。今天我们必须对新型军国主义进行深入揭批和保持警惕，这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以新的面目重演。
2: 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俄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欧盟财力承压还能否继续援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9月2号结束的欧盟非正式外长会议上，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存放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的俄罗斯中央银行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再次遭到比利时的反对。类似提案去年刚被否决，为何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在此时又提出这一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解读。
3: 围绕是否动用在欧洲清算银行中的这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我们看到此前呢，欧盟内部呢有过讨论甚至呢有过交锋。由于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它是位于比利时，和比利时政府呢有着很大的关联，所以此前呢，比利时方面呢坚决的否定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提案。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又试图再次重启这个话题。我想主要原因呢，仍然是当前呢，围绕着俄乌冲突的形势仍然非常焦灼。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这个，俄罗斯现在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加大施压力度尤其是通过，这个冻结甚至是没收俄罗斯在欧的资产。那显然对俄方的这个信心包括他的财政和金融都会带来打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呢是急于想要在当前进一步来找到这个对俄罗斯施压的办法，然后因此呢不惜在内部分歧下呢仍然想要重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案来对俄罗斯呢采取更多的措施。
1: 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发出警告。

0: 称国防部面临270亿美元，相当于23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他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资金，远超所需。目前欧盟正在制定2027财年预算计划，欧盟还有财力支援乌克兰吗？这对于欧盟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其实说到这个欧盟对乌克兰的长期的财政支持啊，我们看到尽管此前呢，欧盟呢虽然已经放行了啊未来两年9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但显然呢现在冲突的长期化呢，仍然会让欧盟方面呢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些欧盟国家想要动用在欧洲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呢，也是想要把这部分资产的大部分呢转移到对乌克兰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支持中去。因为最早啊这个有关这个提案的这个初衷呢，就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国家呢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这个钱啊来支撑乌克兰，而是希望呢通过对俄罗斯资产的这个冻结和罚没，然后来转而支持乌克兰，这样呢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因此呢我们看到，如果啊未来啊在欧盟内部不能够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达成一致的话，那欧盟呢又不得不啊从自身的这个资金来源上呢来想办法。近些年来啊这个欧盟多数国家的经济呢相对都比较疲软，而且由于啊这个社会开支以及转向投入军事和安全的这个费用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欧盟整体啊对于未来要长期的支撑乌克兰，尤其是在财政上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说，应该说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啊这个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问题啊不能得到解决的话，那显然我想一方面呢会极大的削弱欧盟方面目前呢对乌克兰最终啊能够赢得冲突的这样一种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呢，会在成员国内部啊在财政分配啊在资金投入在预算结构等等方面上的分歧。那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个所谓的欧盟援乌问题啊会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外部问题呢会演变成一个在内部不断的制造分歧和矛盾的重大的隐患。
0: 英国首相伯纳姆计划九月访问美国，据报道劝说美国加大对乌克兰支援是其主要议题之一。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美国是否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我们一起来听。
1: 自从伯纳姆上台以后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基本上延续了之前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和支持的立场。这次伯纳姆啊这个在访美期间呢，我想俄乌冲突啊显然是英美双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此前呢我们看到伯纳姆政府呢已经在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导弹生产组方面的走出了一步。我想英国方面呢是想拿这个呢来进一步的影响和游说美国。因为在此前的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方面曾经放话说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这个生产技术和许可证。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又有一些变化，美国政府的说法呢也有一些改变。所以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呢应该说首先还是想要在劝说美国进一步开放对乌克兰相关的军事装备的生产技术和许可这方面呢想要做一番努力。因为他可以拿的这个他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这个生产许可的这样一个事情呢来鼓动美国方面呢也做出类似的一些这个措施。当我们看到目前从美国整体的一个安全环境来看呢，现在美国短期内它的主要精力呢仍然是在中东方向，由此呢的确给这个美国方面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军事上的支持呢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尽管英国方面有这样的意图，但我想美国呢会始终会在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利益出发点上来看待形势并且做出判断。何况在当前的形势下呢，英国本身呢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呢应该说大不如前。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啊对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友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之后呢，我想这次伯纳姆 访美期间啊，有可能会对美国展开的游说啊，更多啊，可能也仅仅是英国方面想要借此来体现啊，他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这样一种所谓冒进的策略，而且想要以此呢，来赢得更多啊这个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他的好感。但是实际的对美国的政策的影响效果呢，我觉得应该说啊会大打折扣。
0: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
0: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的炮声中宣告诞生。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根据地，而瑞金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军事中心。这里见证了中华民族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形式的建设过程，是建立新中国的一次气势恢宏的伟大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安民方略的一次宝贵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为什么定在瑞金？临时中央政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它是怎样活跃和发展苏区经济的？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它又是怎样引领红色中华新风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红色试验田——瑞金。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逐渐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为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创建全国统一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条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后来受到国内繁杂局势的影响，召开一苏大的时间几度变更。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最终确认了一苏大的开幕时间，但开会的具体地点并没有确定。这就是说，将要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什么地方，暂时还定不下来。不过从那时的部署判断，很有可能设在福建长汀。1931年9月28号，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到达瑞金县城东北地区的叶坪村宿营以后，状况发生了转变。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更改既定移师长汀的方案，挑选瑞金叶坪村作为召开一苏大的地点，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确定在瑞金。瑞金是位于江西东南边陲的一座小城，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带，资源丰富，离中心城镇较远，敌方没有驻重兵，与赣南各苏区县对比更加偏安。而叶坪村野旷广阔，风景秀丽，古树参天，清幽宜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茂林之村有利于空防，更重要的是瑞金还有着浓厚的革命基础，瑞金全县局势稳定，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7号，瑞金叶坪张桂飘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而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建党才不过短短10年，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首创精神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也被称为共和国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一苏大会从11月7号开到20号，来自中央苏区、闽西、湘赣、 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苏区，以及白区、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代表共610人出席了大会，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立、王稼祥、邓广仁等分别做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问题报告，通过了相关法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毛泽东在叶坪村外一片浓密的树林里主持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9部1局的主要负责人。这9部1局分别是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教育、司法、内务、工农检查等9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主持会议的任弼时提议大家鼓掌，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挥笔写道：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此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而且响遍整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除直接辖有中央苏区外，还辖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琼崖、广西左右江、闽东等苏区，总面积4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3000万人。然而这个红色的中央政府却坐落在瑞金城外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里。这个祠堂只有50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中央政府的9部1局除教育部、政治保卫局外都设在这个祠堂里，每个部仅分配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内摆一部手摇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只有部长和几名工作人员。就连毛泽东的住处陈设也极其简单，只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子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泽东动情地对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正如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所规定的，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这个小小的谢氏祠堂装下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成为红色政权的象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建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也为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居民开创性地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提出保护私人经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等举措，努力打破了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

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非常缺乏的状况下，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群众率先自发创办了耕牛队。苏维埃政府及时总结经验，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了劳动力的使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保障了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也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工业。苏区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此外，苏区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煤、铁、硫磺等采矿厂，办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和卫生材料厂、长汀斗笠厂等。苏区工业的初步兴起，为打破敌人围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发展手工业，苏维埃政府还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干县江口镇距离赣州仅20多公里，水路交通便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便决定以江口为突破口，设立江口分局，打破敌人从南线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江口分局仅仅依靠苏区群众跟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央苏区输入大批紧缺的物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苏区内军用民需困难的局面。苏区急需的物资有70%以上都通过江口以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接着运往苏区。此外，苏区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在极其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苏区社会呈现出新气象。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红星报相继在瑞金创办，像黑暗中的闪电，把苏区的蓬勃朝气传播到四方，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正如苏区山歌所唱的那样，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幕见光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都非常重视儿童义务教育，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经过不懈努力，列宁小学基本满足了苏区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需要。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左右相比，苏区的儿童普及教育成绩是巨大而显著的。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使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办的墙报、宣传栏和城乡随处可闻的朗朗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在伊苏大会以后，李伯昭、钱壮飞等率先成立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戏剧团体八一剧团，接着红军各军团相继成立业余剧团，各级各地的苏维埃剧团经常带着背包和干粮深入前线和农村，热情地为红军部队和苏区群众们演出。苏区戏剧运动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深受苏区居民喜爱的戏剧明星，他们中有李伯昭、钱壮飞、胡底、李克农、沙可夫、赵品三、石连星等等。他们的作品和演出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张和政策，颂扬了苏区的光明世界，鞭挞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与丑恶，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移风易俗，苏维埃政府还深入开展了一个群众性封烟馆、惩烟犯、烧鸦片的禁烟运动，不遗余力地清除迷信的毒瘤。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推倒阎罗，烧掉菩萨，没收寺庙房屋，将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者学校。以前逢年过节时张贴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等等，也改成工农团结闹革命、居民携手为苏区等口号。在苏区，妇女成为苏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由于青壮年大都参加了红军和赤卫军，耕田种地的担子就落在妇女的肩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广泛宣传和帮助下，广大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发扬吃苦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各种技术，许多人还成为生产能手。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

冲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续婢纳妾等口号，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拥护。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从此，苏区妇女在婚姻制度上获得了解放。对此，毛泽东赞扬说，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法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瑞金锻造出一批治国安民的栋梁人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模范带动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在斗争中建设与改造苏维埃政府，孕育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伟大的苏区精神。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相关制度并发动群众监督，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1934年初的二苏大会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做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在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言同弦，无言同担，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苏区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部队转移，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却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在伟人与英雄云集的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回声、金戈铁马的履痕，更有穿越时空、弥足珍贵的精神宝藏——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洪都瑞金所进行的革命实践，是夺取全国政权的

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陈安、刘辉，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从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取得的功绩与经验。延安以中国革命的圣地而闻名于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具体指1935年10月19号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浦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的时间。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是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13年，是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丰富发展的13年，是延安精神孕育形成、发扬光大的13年。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的丰功伟绩。这其中，首先就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1935年1月，在中国革命十分危急的状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来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就为毛泽东淋漓尽致地施展其全部领导才能和智慧提供了舞台，又使他在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指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的战争中，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中，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在中共中央来到延安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来到延安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潜心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创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一大批重要著作，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功绩还体现在总结建党以来的党的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和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从严治党，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全面推进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了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是罕见的壮举，更为中国共产党的长久建设开辟了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伟大胜利。1935年10月19号，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所率领的部队已经所剩无几，中国革命面对着几乎从零开始的局面，但革命事业的胜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党以西北抗日大联合促成了全国抗日大联合，打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仅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而且始终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维护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使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并使自己

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强大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生气勃勃，仅用一年半时间就用小米加步枪挫败了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取得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胜利，实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由统治到被消灭的伟大转折，极大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还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领导人才。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前就创办了红军大学，培养党的军政领导干部。在进驻延安后，党抓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延安的难得机遇，以最大努力创办了抗大、陕工、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艺、女大、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等数十所干部院校，培养了一大批各级各类人才。同时在在职干部中开展学习运动，大力克服本领恐慌。党还把自己的干部当作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而倍加爱护，从抗战前线抽调了一批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中级干部到延安学习。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培养的一代革命领导人才，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首先在局部区域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因而在全国执政前已经有较长的局部执政历史。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典范，例行新民主主义政治，颁布了具有大法性质的施政纲领，创造了既有广泛代表性又能强化党的领导地位的三三制政权，使一切抗日的人民都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开展空前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让人民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毫不松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斗争，将根据地政府建设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洁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锤炼了执政的本领，为执掌全国政权积累了重要经验。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和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包含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和精髓，继承和升华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了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延安精神境界崇高，它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影响深远，一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取得的功绩数不胜数，那么具体取得了哪些历史经验呢？首先就是坚持了党的先进性，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力，也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创造辉煌功绩的根本动因。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党的先进性，就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坚持党的先进性，在革命根据地就是坚持执政为民，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执政为民，归根到底要落实到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上，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具体的物质福利、政治权利和文化享受。在陕甘宁边区，以经济和教育为中心，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组织党政军民学进行大生产运动。

经过几年奋斗，使陕甘宁边区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成为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使一切抗日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权利，真切地感受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开展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运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科学文化教育，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享受到了文学艺术的熏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所取得的经验还包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自觉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脚踏实地地为完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建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统一，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主动权，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坚持培育和弘扬时代需要的伟大精神，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思想路线向来是党的一条生命线，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遭受的挫折和损失，从根本上说就是思想路线错误，即思想僵化，迷信外国，一切从本本出发，无视中国具体情况造成的。来到延安后，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但解放思想寓于当时着重强调的实事求是之中，体现在破除教条主义禁锢的整风运动之中，体现在党的全部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开创前人没有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而又异常复杂的以弱胜强的一系列战略策略问题，成就了前人没有干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宏图伟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定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脚踏实地地为完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坚持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路线，实行与此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夺取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在抗战胜利、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就是坚决进行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这样做不但没有离开革命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反而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统一，把党的远大理想与现实任务相结合，使革命事业获得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使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建立在了牢固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才能无往而不胜。建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同盟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坚持党对农民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所谓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所谓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离开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党中央在延安13年先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从而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形成了坚固的工农联盟，使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着重于思想建党，而不是成分建党，紧紧抓住培养和造就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把党建设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

中共中央在延安竭尽心力培养和造就最好的干部，在创办有机大学培养各级各类领导人才的同时，还发明无期大学，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党尤为重视高级干部的培养，延安整风主要是教育高级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培养的整整一代革命的领导英才，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形成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使革命斗争有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生存在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组织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为群众排忧解难，为革命艰苦奋斗，开创了党群关系的最好时期，使革命斗争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是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之本，是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奥秘所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面对的艰难险阻，在常人看来是无法克服的，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毛泽东先后大力倡导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精神，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的鲁迅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大力倡导长征精神、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倡导和弘扬这些伟大精神，对于增强党和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战胜严重困难和强大敌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就不可能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党在延安时期所建立的千秋功业，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所创造的历史经验将永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所培育的伟大精神将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开辟美好未来的强大动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武成王黄飞虎贾氏夫人坠下摘星楼，黄飞叫纣王摔死了。这一下子消息传到武成王府，黄明、周济、龙欢、吴谦就要造反。黄飞彪、黄飞豹就等大哥一声令下。可是这黄飞虎前不狼后不虎，这名挺横，就黄飞虎到真正叫真章时还有点犹豫。黄飞虎坐这会儿一句话都没有，心说啥意思？这就烦了，为一个妇人我就有负国恩吗？这要传扬出去，我是个媳妇迷。所以黄飞虎啊，坐着坐突然就蹦起来，叫了一声四弟回来，你往哪去？怎么反？你说的明白。可是反就反哪儿去？不能占山为王去，投奔谁去？这四个一听，那大哥你说怎么办呢？这咱们就搁这待着，就保这个昏王啊，这口气出不来，嫂子这仇就不报吗？这仨小孩还搁这哭啊，黄飞彪、黄飞豹强摁胸头火，就看着大哥那意思，就等你一句话了。黄明、周济、龙欢、吴谦的火冒三千丈，直蹦高高啊。黄飞虎长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我说黄明啊、周济还有龙环还有吴谦，你们这四个小子双绝路，当报王恩，到这个时候不思报本，难道一说要害我全家性命吗？我媳妇死在星楼和你们啥关系？我还没说反，你们怎么说反呢？我黄氏一门七代忠良啊，你们是不是早就想着要造反，正好借这个机会你们就忘了玉带缠腰官居神武将军就应该尽忠报国，怎么能这样狼子野心呢？你们嫌你们是土匪呢？这个事儿怎么能干呢？黄明、周济、龙欢、吴谦刚开始不不愣愣摇头算假，心说大哥武成王啊，你不是这样人呢，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铁骨铮铮大英雄，这怎么媳妇都跳摘星楼都摔死了，你怎么还这个？这四个有点这不得劲儿。但是黄明比谁都聪明，脑瓜反应也快。黄明一拽眼珠，一看那仨，冲一使眼神，咱们呢正着来，不行，咱们正着。对，黄明说：“大哥，你说对，刚才我们是着急了，你媳妇摔死又干我们什么事儿，是吧？咱们喝，喝吧，哪有啥？咱哥四个整一桌喝去，还刚才又摔锅子又摔碗的，哎，盘子也打了，酒也洒，这告重摆一桌，喝。这玩意儿有啥呢？跟咱没关系，他死不死碍咱啥事？喝呀！”哎，四个人就坐这就喝，哎，谈笑风生，哎，我是哥哥，哎，我兄弟，怎么的？咱们这回说还要涨工资，说待遇还得提高，而且我听你说一会儿喝完酒没事，咱们溜达溜达啊，咱们游去山逛逛，营造个城内挺好，哎，怎么怎么地？真格的了，咱们，他死不死算哪个月的初一？你看这四个，造反不行，但你别乐呀。黄飞虎一看黄明，黄明，你这个小子，我们家摊上这么个事儿。我都心如火焚，我这仨儿子坐地直哭直蹬蹬腿儿，你们笑啥呀？黄明说：“你大哥，你这就不对了。你说我们说反你不干，后来我们一听说不反对，那你横是老不能哭啊，你得让人笑啊，那干啥？你家有事闹心，我们没事啊。 再就说今天好日子元旦嘛，本来就应该喝酒啊，高兴啊，唠嗑啊，这不挺好吗？我们乐了还不行了，真是的，你这啥都管呢。周记说，大哥呀，真格的了，我们笑啊，这那个你还管，你要问笑啥，那就笑你呢。黄飞虎说，笑我什么？我官居王位，位极人臣，位列朝班，蟒袍玉带，你还笑我啥？你可拉倒吧，周记，听哥呀，你就知道你官挺大，又身穿蟒袍这个那个的，媳妇死都不敢吱声，知道的说你平生胸襟仗义，什么为国尽忠的，不知道的呢？说啥呢？你不知道吧？说什么呀？就说你倚仗嫂嫂姿色呗，讨好君王呗，得着富贵，你是指着媳妇当的官儿？还寻思啥？外头老早就这么传了，还你就也就你不知道，我们都没说，就怕你脸是难堪。这回啊，嫂子也完了，你也是逼人逼的一定份上了。我们这话就说出来，咱们也是好。你们以后要是还跟好呢，咱们哥几个再好，你要说看着我周记不顺眼，咱就两来拜拜拉倒。黄飞虎一听，喳喳喳，哇呀，气杀我也！这谁说的？周记说：“你管谁说的干啥呀？咱不管，咱走。咱们喝完这顿酒啊，该干什么干什么。看这官啊，当不当也没啥意思。咱们笑聚山林呐、啊，该干啥干啥吧，散打散放吧。以后啊，我成王黄飞虎，谁再说他男子汉大丈夫啊，也就这么个玩意儿。咱们也别管，咱走。”对，咱这就走。黄明周记龙环无牵，传自各自家将告，打点行囊包裹，随手家伙金叶细软蒸好。咱们吃完这顿饭，咱就撤啊，该干啥干啥去，拜拜，不跟黄飞虎玩了，丢人。这人连自己媳妇都整不住，那还整啥呀？跟他那还能有好了？这边黄飞镖，黄飞豹，气也是火冒三千丈，就用眼睛瞪着大哥，宝剑把都攥在手里，那意思，哥哥，咱可太憋屈了，咱可太委屈了，咱没有说吃过这个亏，上过这个当，咱没让人这么欺负过。再看底仨孩子们连哭带嚎的。

武成王黄飞虎一股激活攻心，叫黄明周记龙环无牵架，这么一拱火，这么一加油，这么一激，黄飞虎也急了，造反吧。确实这口气咽不下去，这四将一听，大哥呀，早就应该呀，我们都准备好了，说走是逗你玩，收拾是真收拾，我们这个粮草啊军械都准备好，咱们干脆反吧，咱们自己还有家将呢。就这么点了1000家将，军量400，金银细软都收拾好装好喽。黄飞虎带着三个儿子两个兄弟，带黄明周济龙环无牵，但是黄飞虎说这回反了。你别看他说反，大伙儿都知道黄飞虎啊，这个心里不怎么做事，就得把这后道给他掐死，要不然他行反盆。黄明是最坏的，也不能说坏，反正这小有点损，出这个招有点绝乎。说咱们上哪儿去？黄飞虎问黄明说：“您呐，您不知道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母而息啊。西岐现在武王三分天下，我看早晚都得归西岐，咱们上那去。”黄飞虎说：“那咱快走。”是周济说：“别走，咱们还有个事儿办呢。”这黄飞虎说：“你又怎么的？”周济说：“不是我又怎么的？这回咱们上西岐得出兵，出武官，那是为了保明主。可是上昭个城是为嫂子为娘娘报仇，这是俩事儿。这回啊，咱们就劲儿使劲儿，干脆上午门的跟纣王干一仗，看究竟怎么的。”黄飞虎说：“那能行吗？”哎呀，黄明一看，走吧，是不是2000岁、3000岁？架话这么一拢，黄飞镖、黄飞豹也明白，走，就这么大伙裹着武成王干午门来了。那午门那是上朝的地方，好，这家成跑马场，带着1000军兵，虽然说兵到10000，无边无岸，那1000人他也不老少呢，而且都骑着马到这儿，撒开战马，哇哇哇哇。这么一跑，整报出杨辉，而且黄明周济比谁喊的声都大。昏君呐，我到底昏君出来受死，武成王黄飞虎反了啊，反了啊，哇呀呀呀，这么一叫唤，那你说谁不知道，小太太吓都尿裤子，我的妈呀，坏了，我说得出事吧，黄飞虎造了反了，我的天哪。那黄飞虎长得可吓人呐，头戴金盔，身披金甲，外罩绿征袍，胯下是五色的神牛黄飞镖、黄飞豹，还有仨侄儿带着黄明周济龙环无牵40家将出了西门。这时候大天就大亮了，周济说：“告诉我去把纣王给我整出来，把这话给他说明白了。大丈夫要雷鸣去白，来的早了，来还罢了；来的迟了，杀进宫阙，都给他摔死。小太监敢不报吗？”纣王干啥呢？纣王啊，自从贾氏夫人一命而亡之后，黄飞也死了，自己也后悔，跟妲己干，瞅着现在也长得不美，酒也不好喝，歌也不好听，舞也不好看了，正搁隆德殿这儿啊，哎嘿，这扯不扯？你说我整这事儿干啥？正埋怨自己呢，天亮了，当殿官一报，黄飞虎反了，让您出去答话。纣王一看也好，我是黄飞虎，我就摔死你个妹妹，摔死你个媳妇，你就反了，那你还想咋的？心说你好，辜负朕功啊！传旨披挂，头戴朝天盔，身穿百兽甲，外罩杏黄袍，点着御林军兵护驾，乘着逍遥马，提着斩将大刀，就出了午门了。你看这家纣王一出来，还真挺威武的。为什么？纣王那是可以说是商朝著了名的这么一员武将。你看这玩意儿要亲命，怎么说要亲命呢？这个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怕形成习惯，习惯这玩意儿就成自然，一成自然这事儿还就不好整。黄飞虎你别看他反了，但是这回见着纣王还是面有愧色，好像有点说这要往前吹着五色神牛，还就不敢，还觉着有个君臣之分。是周济一看，哎，大哥你怎么还能这么的呢？干脆不用你了。周济往前这么一带马，他他打他打，周王帝辛呢，你就是个兽，你这名儿也叫兽，你是以金去臣妻，可以说是臭不要脸，到你这儿算是到头了，哪有你这么干的，你还好意思活着？像你这个人就是活着糟蹋粮食，死了臭快递。这回呀，小铁我是不管这个，我必须把你命给你拿下来，替皇娘娘和贾氏夫人我嫂子报仇。你既然出来，你这叫就作死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你还哪儿跑？你招斧子吧！呜、

0: 这一下力劈花山奔纣王就来了，纣王把斩将刀往起这么一举，举火烧天试开呀，烫了。黄明一看，你周济你一个人立功那不行，还得带我一个，我也来，摇枪往上就冲。纣王说，好好好，都来都来，黄飞虎啊逆臣。黄飞虎也生气呀，你别看他心里边这个决心没下了，可家纣王老这么一骂，黄飞虎心说，你也没分青红皂白，是我这俩兄弟动手，你骂我干啥呢？另外黄飞虎一想，我兄弟为谁，那不为我们，我这就干，看着拉倒吧，干吧。崔武色神牛摆三尖两刃刀，这仨就打在一块儿。你纣王再厉害，他不是三个人的对手，打了有三十多个回合呀，强狼还难敌重拳，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呢，最后这刀就越使越沉，马就有点往后错，他就想败。这黄明心说，我不能让你败，我得给你留点记号，要不然这个反呐、还反的不利索。他一看纣王走了，他紧眼紧往里递枪，纣王广忙活黄飞虎这三尖两刃刀，叫黄明这一枪噗，正扎在屁股蛋子上，哎呦我的妈，把纣王扎的直小狗叫，哎呦呦呦呦呦，撕拉着血就冒出。黄明心说，这一家行了，见红了。黄飞虎大哥呀，不是我坑你，要我这是帮你下决心的，要不然你这个不行。走，说个走，三骑人马出了午门，带着家将一千军兵奔西岐过孟津不表。纣王是败到大殿之中，悔之不及啊。这事儿明明是自己没理，怎么说都不好使，尤其文武百官这事儿也知道了。武成王黄飞虎确实是造反了，所以家家关门闭户，路上行人稀少，都给武成王让道呢。后来又听说天子大战黄飞虎，屁股叫人钻个眼儿，嘿，挺高兴，还没把整死呢，还砸屁股上那玩意儿，还过两天就好。大伙议论黄飞虎正过武成王，那是干国忠良，为啥造反？这一说呀，就是贾氏夫人最高楼又摔死黄飞，这百官也知道了。百官一来，这纣王那就得给自己辩白辩白，说这个事儿不能赖我啊，贾氏夫人是自己掉下去的，黄飞是我一时失手，他不认错啊，而且呢还说贾氏夫人勾搭他，谁能信呢？黄飞虎不知什么原因隔人就造反了，你可拉倒吧。大伙儿一听，你这糊弄三岁孩子，谁没事不造反玩儿，那过家着呢。甭管怎么说，纣王说，你们给我想个招啊。谁给想招，谁不说话，爱咋咋地吧。大伙儿都心说，那武成王黄飞虎谁惹得起、那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四家将，黄明周济龙欢吴谦，那都是万人之敌，可别扯了，谁不说话。正在这个时候啊，要高士也该着出事儿。怎么出事儿呢？要说朝中没有人追黄飞虎，可是这个时候午门的探视官来报说，万岁好事儿，这门太师正东海平陵王凯旋而归。哎呦，百官可高兴，一齐上马出城迎接，就看一个人远远的扎住人马。谁呢？就是文太师，得扎住大营，他不能把大营带到午门了呀。这个时候有人报说，启太师啊，百官都搁辕门那儿迎接你呢。太师说，众官请回吧，在午门咱们再相会。就这么大伙儿都回来了，文太师骑着莫麒麟来了，众官行礼，太师说，列位请了，咱们一块儿见天子吧。可是走这一道啊，文仲就学嘛，这少一个人呢，武成王没来呀、所以来的九间大殿，文太师就问说，万岁，武成王哪里去了？哎呀，别说了，反了，刚反的，把我屁股扎哭了呢，这还冒险呢现在啊。太师文仲一听，王爷他为何造反？哎呀，他是为何造反？不是贾氏掉楼底，黄飞摔死，这么回事吗？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他不听我解释啊，就干过来了。他不是我有意的，黄飞虎他也不听话，他不容我说，他杀进午门，带着家将，现在反出了朝歌，已经说可能要奔西岐去了。我正说怎么办，您回来了，您想想吧。纣王说着还叫挺委屈，还甩开大鼻涕还哭了。老太师，武成王欺人太甚呢。太师说，万岁啊，您这一国之君呐、人亡地主，您别哭啊。可是这个事儿，万岁，我不说您呢，要我这么猜，武成王黄飞虎那大好，这一个好就没法好，那这个大兔子转世。 怎么说大兔子转世，就说这个兔子是大好人啊，说在众仙之中这长耳定光仙啊，胆儿还小，还不敢惹祸，还得谁谁欺负他呢，还没有啥怨言。大兔子说这黄飞虎可能这是他这事儿，你老欺负他肯定是您办成啥事儿的。文太师心说你跟我扯这个我还弄不到你了，没事儿你就肯定是你对黄飞看着如何想动点想法呢，哎呀我都不好说也不能说了。说现在黄飞虎可反了，而且呢这个摘星楼是陛下所居，没事儿贾氏夫人上去干啥去，这肯定是有事儿。哎呀黄飞看着这个事儿他肯定得上楼执剑的，陛下也不能相容，然后就给摔死了呗，那还啥我猜都能猜着。这个黄飞虎保国忠烈，功在社稷，连媳妇和妹妹都保不住，他能不反吗？陛下呀，我在这儿讨一道设旨啊，您赦黄飞虎一行大罪，所有的都别追究了，我把他追回来，您看怎么样？百官一听，对对对，太师这说的太对了，很佩服陛下，您降设旨吧。万岁啊，我把话说在这儿啊，天子负臣，所以有赦飞虎负君，只怕老身一时之间还有理当说，到那个时候我把黄飞虎整回来咱们再商议，别耽误国事。这时候班中闪出一个大员，叫谁呢？夏大夫徐荣，说老太师我说几句话行不？文仲说你说。徐荣说太师所言虽然说是黄飞虎天子辜负于他，但是黄飞虎也有五君之罪，虽然说君欺臣欺天子负臣不顾恩爱，皇娘也死了是天子失政，但是黄飞虎不能率众杀入午门声言天子之罪，而且还打了一场把这个屁股还扎哭了，这怎么能行呢？文太师说这个时候啊，就别说那个了，告诉自己俩徒弟吉利于庆快点发飞迁火票，告诉临潼关加盟关各路总兵不要叫黄飞虎走了，等我把他追回来。你看文仲这一回来，纣王心里当时就有底了。文太师啊，根本一时都没停，就追出了西门，一路之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锣鼓震天的就来了。黄飞虎跑到哪儿了？过了孟津，渡了黄河，走的渑池县。渑池县守将叫张奎。黄飞虎可知道这张奎可是，不是闹着玩的。干脆啊，咱别搁渑池县里头走，穿小道吧。所以没敢跟张奎打照面，他就走了，直奔临潼关。家将走到哪儿呢？走到一片树林子，叫白英林。黄飞虎说：“咱们休息休息。”刚还没等说坐屁股稳当呢，就听后边喊声震天，杀声震地，浓烟滚滚，暴徒扬灰。黄飞虎一看坏了，他认得文太师的旗号。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这个武成王黄飞虎啊，造反了。他这个造反刚一造，也是改着出事儿。怎么的呢？本来朝中不有能将可派文太师远征东海平陵王，他刚造反，文太师回来了，搁后边带人马就开追。要告诉说追他，那追上就完了。黄飞虎一看完了，我说怎么不反吗？你咱也该倒霉，刚造反，我觉着没事儿，千推万算没想。

黄飞虎一看旗号是哪儿呢？青龙关张桂芳。后边又告加盟关魔家四将也来了，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搁右边来的。而且说正当中临潼关总兵张凤也来了，后边呢还有文太师的人嘛。这可完了，走不了了。黄飞虎这么一着急，这么一生气，心说我这因为我把大伙儿全连累，你说我算干啥的？长叹一声，气冲霄汉，一股怨气升上天空啊。没想到就惊动了一个人，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啊。他刚搁昆仑山回来，闲游三山，闷踏五岳，正搁临潼关这儿过，叫武成王这一股怨气把道德真君这云光打开了。老真人好像没掉下，看看回怎么回事，这是谁这么大劲儿把我这云彩都吹散了？他扒开云头，怎么啊，明白了，武成王有难，道德真君说这我得救啊。哎，谁叫我赶上了呢？道德真君叫黄金力士，把我的混元遮不遮下，把黄家父子弄到一境山中去吧。待贫道退了，招个人马再打发他出关。黄金力士领发旨，用这混元遮不这么一招，就把黄家父子就给挪到深山里去了，踪迹全无。其实怎么回事？这个就是仙机妙术无穷尽，说白了就是把黄飞虎他们召起，就跟隐身似的。他们能看见文仲，文仲看不见他们。但是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再加黄明、周济、龙环、吴谦这些人，也觉着是有点迷迷瞪瞪，也不怎么回事。文仲追了一道，是黄飞虎就搁前面，马上就能追着。而且说这个张凤啊、张桂芳啊、魔家四将都准备好，这家四面兜底抄黄飞虎还能抄不着。忽然追追，是黄飞虎没了。前哨说在前面那条人马是青龙关总兵张桂芳。文太师一看这怎么回事，刚才来把张桂芳叫来。张桂芳欠身说，哎，太师末将见过。这别说了。太师说黄飞虎反出朝歌，肯定搁这过，你见没见着？张桂芳说没有，我就接着您的檄文，我就搁这堵他呢。文太师说这怎么回事，没见着。这行了，你回去吧，谨守关隘，他可能已经到了。张桂芳一听好，一溜风回去了。又问魔家四将，魔家四将说没看着啊，不，没黄飞虎没过加盟关呢。哎呀，再把临潼关张凤找来，张凤说你没，这没看着，没看着。文太师说这怎么办？都说黄飞虎出西门过孟津，这么三处人马都没看着呢，奇哉怪也。文仲说，心说我搁这等着你，咽喉要路，你怎么着你也绕不过去这儿，所以他不走了，搁这安营下寨。他要不走，黄飞虎你还别不服，还真就过不去。这个时候就把老真人给惊动了，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心说，我救人救活呀，你这文仲你可像个大钉子似的，你戳着不走，那黄飞虎咋整啊？不行，我还得让你走，我让你走啊，还得把黄飞虎给救了。干脆这么的吧，道德真君用手这么一指，打出一把神沙来，往东南脚下这么一嚷，再吹了一口气，变作武成王黄飞虎的人马，那探哨都探出老远去。文仲刚搁这歇歇脚，心思，可是探报就来说，武成王领着家将啊，没过这三关，这是要奔朝歌去，跑到咱前头去了呀。太师文仲说：“这怎么回事呢？我追黄飞虎追冒了，他跑半道我没瞧见。”还是说武成王黄飞虎已经说良心发现了，知道说反了不对，知道我回来这事儿能整明白了，他回去了。要是这样的话，文太师说还不错，我呀得跟武成王好好的说道说道。就这么的，文太师后队改全队，催动人马搁后边追。这时候道德真君搁云里一看，哦，文仲走了，告诉把这个法宝收起来吧。黄家父子这才出现在马上，如梦方醒，似醉初觉，一个个揉眼睛定睛一看，四路人马都走了。黄明这才说，大哥呀，看见没，我说没事吧，吉人自有天相。这黄飞虎心说，这怎么回事，刚才这人

啥都上哪儿去了？黄明洲这些听你管上哪儿？现在快跑吧，过临潼关吧。就这么着，策马往前行，来至在临潼关，那根本过不去，有人挡道。黄飞虎刚把大营扎住，突然之间两声炮响，咚的倒倒咚。临潼关守将谁呀？老将军张峰跟这个黄飞虎他爹呀，黄滚还不错。老将军九吞八炸黄金甲胄，头上戴着凤齿金盔黄金抹勒，外罩一领大红色的征袍，腰束兽面朝天的战带，脚下蹬的五彩战靴，背后背个打将钢鞭，手里边拿着一杆和尚板门大刀啊。黄飞虎说，我跟张峰我们俩还有点交情，所以武成王把五色神牛往前这么一带，说叔父啊，小侄乃是难臣，不能全力。张峰说，黄飞虎你少来这套，你父亲贺我是八拜之交，你是纣王股肱之臣，而且也是国戚，你是郑国武成王，总管天下兵马都招讨，我还是你的下属，可是现在你造反了，那可就完了。你的老父亲是武官总帅黄衮，你又身居武成王位，就因为一个女的你就造反了，你这不是自己找着不自在吗？实话告诉你，你要说好那咱就好，你要说是反，那我可不能说让你过去。你早下坐骑，从牛上下来吧，叫我把你绑起来送到朝歌。百官有本，说现在文太师也回来，肯定还你个公道，最起码还能保全一家性命，你要执迷不悟那回可就完了。黄飞虎说，叔父啊，我也知道，可是小侄我是什么样的人家应当了解，要不整得时不可解，实在我是无路可走了，我能烦吗？纣王昏庸无道，荒淫酒色，勿听奸佞之人，颠倒黑白朝政，人民扰乱不堪呐、啊！况且君系臣妻，与礼不合呀，杀妻灭义。我兵平东海，立大功有200余场，定天下，安社稷，披个利胆，置诸侯，练士卒，劳神行脆。我都没说怎么地，现在天下太平了，他行此无道之事，把我媳妇儿给逼死了，把我妹妹给摔死了，这我才反的呀，您知道吗？还望老叔开天恩，发大德，放小侄出关去吧。有朝一日，我如果黄飞虎得了计，接草衔环，定报大恩，不知老将军尊你如何？张峰一听，别说了，哎呀，我的黄飞虎啊，你可真是不知道磕着好看俩字怎么写了，你怎么还能说出这话来呢？拿着不是当理说，你还觉着自己挺厉害怎么的？你看我岁数大呀，你要想过去行，怎么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还不听了呢？要过去搁我身上踩过去。说着话，老将军把刀往起这么一举，武成王还不乐意跟他伸手，哎呀，老前辈息怒啊，你也是臣，我也是臣，而且你和我父还有八拜之交，这我怎么能跟您伸手？您要体谅一二吧。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子奔他乡。老叔您为什么认这个死理儿呢？真格的了，这咱们怎么说都不行啊。张峰一听，你给我闭嘴吧，你还扯啥呀？不容分说，大刀力劈花山，照了顶梁就来了。黄飞虎一生气啊，往旁边一脖子，五色神牛不能跟他伸手。后边黄明有点不乐意，心说你个老头你怎么不识好歹，我就王子千岁黄飞虎看你岁数大，不乐跟你一般计较，何家你还倚老卖老，臭不要脸，你还来劲儿呢，你跟我比划比划，说跟我比划比划，摇枪跟张峰就打了一块。张峰这两下子还真就不行，没打10回合秣马就跑，黄明搁后边追。张峰就听脑后啊有这个銮铃响动，他知道说这个黄明搁后边追着呢，在鸟传得胜，给我大刀挂住，一撩战袍。黄飞虎搁后边看着，说坏了，这老将军要上去，他搁这牛上就追，他这牛快，黄明的马慢，他搁就跑到黄明前面去了。这个时候老将军呢，把绒绳啊百炼锁就处理得很停当，一撒手无就打过来。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呢？圆的好，冰盘大碗口，小神见愁，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珍稀少，顺手轻是百炼，暗带随人身不小，大将逢着命难逃，壮志人亡马也倒。张峰一打这个飞抓百炼，黄飞虎正面门用宝

黄明也没收拾，还在黄飞虎面前也丢了人。张凤带败兵进帅府，黄飞虎也没追，他保着黄明就下来说，说兄弟你可别追，你这太冒失，你这以后可瞅着。黄明说，是大哥，就您不来啊我也没事，您放心吧，这老匹夫伤不了我。哎呀还说啥呀，咱们兄弟没事啊，比啥都强，就这么各自收兵。黄飞虎也搁这凹着心，说我过不去，后边追兵再来我就完了。张凤更闹心，心说这黄飞虎好厉害，早晚这临潼关他得整下来呀，我这么大岁数我还真守不住，但是你把黄飞虎放过去还是一行大罪，这怎么整？想来想去的，找人吧，传令萧银何在。萧银上殿说末将在。张凤说，萧银呐，现在不行了，我是整不了了，黄飞虎太厉害，而且我非抓百炼锁教他也给破了。你呀，这么的，黄昏之时传3000长箭手到二更时分偷到敌营听梆子响，一齐射箭，箭声带火，连射带烧，把武成王给射死。然后呢，把首级献上朝歌请功，咱们现在也只能用这个招了。这个萧银呢，还是张凤的一个亲信，但是他可不知道也是黄飞虎的亲信。为什么呢？是想当初武成王啊，在战场上救过萧银的命，萧银在武成王麾下，黄飞虎提了小辫往上拽他一点点用，就是黄飞虎落难要搁着萧银的意思，挡都不能挡，直接就放过去。他这个临潼关副将还是黄飞虎保举的。萧银心说，我这良心，我要射箭还放火，我这叫狗吃了，怎么着我也得救王爷一命啊，平时那王爷那么高的爵禄，那么大的官，还用得着我？这回用着我了，我得伸手啊。就这么萧银呢，改个装束，暗地里出营，摸着黑到黄飞虎这来了。进来见着黄飞虎，是当细作给抓进来的。黄飞虎说，你咋来了呢？萧银说，末将啊，跟您来报信儿来了，要没有您我活不到今天，我做不了这个副将，正好今晚上啊您过关。他这么一说，还不黄飞虎说糊涂了，说我今儿晚上我过什么关呢？萧银说，这么事儿，张凤刚才给我一道密令，说告二更时候带着弓箭手上面点火，要把你烧死连射死，首级献功。我心说我不能干那个狼心狗肺的事儿，所以我先告您一声，这回呢您上马领车辆杀出临潼关，我借这时候一开门，大伙儿都以为我出来烧营的，我烧这么一座空营，这不行行吗？黄飞虎说，好，那我就多多谢过将军，咱们一言说定，可就这么办。黄飞虎收拾停当，人马车仗都弄好了，借着这个劲儿就往这杀。这时候正好出京还没到二谷，士卒也没有准备，萧银直接就把门给开开了，家将啊走马穿城可就过去了。张凤呢正搁厅上坐着，说黄飞虎调兵遣将搁关里边是杀出来了。张凤说，怎么回事？我不叫萧银放火，您忘了萧银是黄飞虎的人呢？坏了，他不单说这过关，把萧银他都好像没拐走。张凤说，完了，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斩官若锁，把黄飞虎给整走了。张凤告追，提刀上马搁后边追，还没提防萧银说走，人还没走，他引到城门后，他听着马过銮铃这么一响，知道张凤来了。萧银呢，把大戟这么一抡，咔嚓一下子把张凤还有打马上给砍下来了，张凤死了。紧接着后边催马大叫，王爷慢行，萧银赐死张凤，您前途保重，我现在啊就搁临潼关，我就驻扎下来，如果说后边有追兵，我还可以给您抵挡一阵，这回一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着王爷。黄飞虎说，萧银呐，你对我有再造之恩呐，我得着机会是一定报答。君臣二人说完了各自分手。后来呢，萧银要见黄飞虎，什么时候见石绝镇啊能见着。单说黄飞虎离了临潼关过了80里地，到潼关，潼关守将这小叫陈同，探马报道是黄飞虎带着家将已经到了关下，扎着大营。哎呀，陈同是黄飞虎啊，你指望成汤王位坐守千年？就说你要不造反，那还了得了，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爷啊，没想到你还造反了，这以前我归你管，现在你成了阶下囚，我成了守关主将，告诉人马排开挡住，自古潼关鸟都过不去，何况黄飞虎带这么些人。陈同说，我会会的，我看看我这老上司，配个整齐，准备好了要抓黄飞虎。黄飞虎可这边扎着营，在

0: 听说守关的谁，周进说陈同。
1: 黄飞虎一看完了，
0: 陈同这个小子昔日在我的帐下，我们俩有仇口，甘当军令应该枭首，众将给他求情，后来这小立功赎罪，现在调任到潼关当总兵来了，这不完了吗？他肯定得挟私报复，怎么办呢？正想着，那外边咚他老套咚咚咚炮响连声。
1: 黄飞虎一看，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还扯啥呀，
0: 打吧，上马。这边说上马打，上了五四神牛来到营前一看，陈同和家小子天底下地上头都招不开他了，那家洋门呢，要没耳朵挡着，这一家能转个转圈嘴，你把他爹从坟里抠出来，这时候他能管他爹叫二哥。在马上用大戟指黄飞虎啊，你也有今天呢，享受个王爵，这回怎么私自出关了，反了，过不去，告诉你吧，这回我奉太师之命在这等你多时了，你要是明白事儿的，早早下马，我把你送过去，咱免生是非，你要说不听，那咱们可就伸手，伸手你可就不是对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黄飞虎你是个大丈夫，你得懂啊。哼，黄飞虎一听，陈同啊陈同，你也太没见识了，这个玩意儿盈虚消息世间常事，就说我早晨还是大官的，晚上我就变个反叛，这有啥呀，你也太值得的少了。再者说，陈同昔日你在我的麾下，我是一片诚心待你，如同兄弟手足啊，后来你犯罪了，是你咎由自取，但是呢我还留你一命，你要是个人，你要有份心，你就放我过去，你要说要报昔日之仇，我黄飞虎也不怕你，你还别叫怎么的，谢敌就怕老乡，哼！你要跟我马前能过三个回合，我就下马受缚，来吧。你看黄飞虎这话说的大不一点不大，他看陈同啊，哈，一碗凉水看得底啊。两马交锋，其实是一个牛一个马，杀的四下愁云灿，八方杀气腾，长空如闪电，化戟如摇动，这么凶俩回合都没过去，那陈同跟黄飞虎一比，稀松啊，根本就不行。
2: 东暖阁珠帘垂钓，大炕几案隔帘在隐约可见，西边一个大厅临水接泄，扩大轩敞，外头碧水悠悠，绿树郁郁，窗子一色都是淡黄蝉翼沙木起，显得又幽僻又宽敞。乾隆也没带抬棺，只散穿一件雨过天青纱袍，摇着一把素纸折扇，坐在西窗下茶几旁，永远设了个偏坐，面北正坐，和珅却是面南站着，正笑着说话。北边唱莲花落子的和南方花鼓戏，中原的高台曲儿、进闪的二人台都是一类，不同的是莲花落子都是女的唱，妙龄丫头登场夺曲儿，也实在是妓女别书一致，像晋北的二人台都是男女合台出场，乡里无论男女老幼都来看，没有一点忌讳的。唱到半夜，压台的长班站台口上喊，婆姨妮子带娃娃们回去睡觉了，下头要上荤的了。说莲花落子的天津卫最多，看去衣帽周正，那些女孩子一个个就像偷汉子的，几年呐，风月调情的都头，淫言亵语说着，跟茶客斗情卖俏，称为不见直露粗俗，比高台曲二人台之类的更不成话。奴才几次传谕地方上历尽，有时候好几天过去一阵风还是老样，想想这些人，这就是人家的饭碗，真的砸了，明的变成暗的，摊头捐也收不上来了，怎么着只好画个圈，像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就画在北门外侯家后安一带，本分人家子弟去逛，父兄们自然要约束的，弗朗哥街头油棍混混就管不了了，只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永远不言声地听着，待他说完才说，这是迟进，总归还要想法子严厉些的，上回一个黄袋子宗室，论起来还是我叔的辈儿，生白布捂着鼻子嘴，说是受了风，后来才知道是杨梅大疮，京官去嫖八大胡同的，也是狼一群狗一伙，得了病不敢寻正经大夫，找个江湖郎中清粉解药，几天光鲜应付衙门。

0: 点卯，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刘墉二人原以为乾隆他们闲谈民间风俗，至此才明白是在说正经事儿。为京官不守官贞，刘墉早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刑部衙门就处分了20几个，无奈已经约定俗成，不但京师、天津各省都会都会大小衙门上下官员一个样，说声力尽，抓几个倒霉蛋儿，罚一笔一罪银子，待迟尽了依然故我。想想除了画圈儿，竟是别无良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想起自己的正经差事来，双手把折子递上去，说道：赵惠大营递来的军报，事体急，请皇上裁夺处置。
1: 哦，赵惠的。
0: 乾隆一听急字，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接过折子就展开看，殿里边顿时就哑静下来。和珅等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或坐或站，心里边打鼓，不停地瞧着乾隆和刘墉的神色。奏报只有2000多字，乾隆哭着眉头接连看了两遍，递给永琰说：你跟和珅都看看，赵惠朕看他是贪功冒进，急于求成，孤家深入，给人家困住了。说着他站起身来，踱到了窗口，隔窗望着外边出神。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僵住了，一时和珅也看完了，和永琰几个人都没吱声，忽悠着眼看乾隆。不知道沉默了多久，永琰说道：阿贵在浙江，正奉旨赶回，可否发文叫他快些回来？眼下军机处几位都是文臣，不熟悉军务。和珅却说道：我看刘宝奇的差事可以变一变，快马赶到洛阳，咨问一下福康安，看有什么措置。他可以在洛阳直接给赵惠下令调度，一头赶回北京请旨，似乎妥的。阿贵刚刚受过申斥处分，为这个事情急召他。下边的话似乎难以启齿，他就停住了，又嗫嚅着说：奴才总觉得窦光鼐有些言过其实，诏书还在军机处没发，收回成命再斟酌一下也是一法。阿贵受处分，刘宝奇还是头一回听说，刘墉等人却知道是窦光鼐参奏浙江亏空，派阿贵为钦差大臣查实，查来查去没有亏空，乾隆申斥了窦光鼐，听说窦光鼐有亲函密折申辩，瓷器很不和平，有不要做官不要性命的话。刘墉没有看过原折，内情不详，但乾隆转头又训斥阿贵撤差夺凤的旨意，他却是知道的。见和珅来回反复说话，不禁又盯住了乾隆，憋了半天的乾隆终于说话了，语调又缓又重，冷淡的令人心里边一阵阵的发凉。海兰察打下昌吉，朕以为赵惠必能下金鸡堡，朕之期望何其厚也。5万人马屯在阿妈河，攻到乐乐河，又退到黑水河，这是败退，败得连奏章都递不回来，还要手下的将军来搪塞朝廷，朕又何其失望也。这突然的发作似乎蕴着多少愤懑期待的失落，还夹着无奈和沮丧，四个人都惊悸的身上一抖，永琰带头跪了下去。乾隆背着手转过身来，几个人见他眼风扫来，赶紧都低垂了头，看不见乾隆的脸色，只听他一句接一句数落：除了福康安，相臣无能，将臣无能，朝臣庸碌，外臣也庸碌。 不然，何以一个林爽文作乱江南，作乱山东，纵横捭阖，就拿他不住？孝感一个走江湖的，传几句邪教，带几千人就占山为王，大闹元宵节，天下串通，北京的匪首拿不住，南京的、福州的，说出来就出来，官府制约不了，说躲藏官府就搜捕不到，看来朕真的是老了。他的语调变得有点柔和伤感，又像在祈祷诉说。圣祖首创，世宗艰难维持，朕也自信励精求治，夙夜不倦，还是想做个完人，做个十全老人。看来竟是水月镜花，虚妄之想。说着他用手指着永琰，你自今儿起进军机处学习行走，现在你指赵慧怠慢顽敌，轻狂自大，致重敌奸计，败退黑水河，孤恩逆职，情书可恨，着剥去他的黄马褂，收回双眼花翎，着马光祖等全力接应回营，革职留任，待福康安到营接任掌事。刘墉和珅辅政无方，致使政务多有荒疏，各罚俸半年，以示惩戒。湖广孝感报民滋事，皆因该总督乐敏平素政教荒芜，刑罚失当，着乐敏降三级处分，戴罪留任，向其征剿刘向武，立功赎罪。一连串的处分都是迅雷不及掩耳，刘墉原想劝说，听着他横扫过来，提名道姓连自己处分在内，虽然知道是迁怒，气儿不打一处来，却也能谅他的苦心。和珅埋着头一声不言语。刘宝奇本来只是引荐毕慈到贵阳，顺便给福康安传旨的，不成想遭遇这个场合，从没有经过的，已经吓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蝉。乾隆却不管不顾，指定刘墉说道，刘墉给阿贵拟旨，保举赵慧为主帅的是他，赵慧失利，他也罪责难逃，前者斥责窦光鼐，阿贵和珅力保浙江无亏空，只摘窦某好名孤恩，无人清白，今窦光鼐已将该省府库擅自挪借民间银两，充实库存的借据奉计朕除，和珅仍旧替浙省说话，你们已经陷朕于不明，扫了朕的体面，还敢虚辞萧萧之辩？和珅慌得头碰地，是砰砰有声，奴才见借据只有一张，孤证不立，所以恐有言过其实之处。一张？你放屁！乾隆走到跟前，很想要踢和珅一脚的样子，又止住了。他寄来的是一张，手里握着300张。下头拆烂屋，你也拆烂屋，哄着朕高兴，天下太平。和珅再不敢答一句话了，只是鸡啄米似的连连叩头。乾隆却还没完呢，接着说，发旨给福康安，暂时不必来北京，急着从洛阳启程，行夜赶赴赵慧黑水营，接掌福原招讨将军印信，一路滚丹报朕知道。说着一把脚穿过殿，独自去了东暖阁。三个大臣一个皇子被他撇在了西厅里，起初众人都被唬懵了，愣愣的不知所措，大眼瞪小眼愣了一会儿。刘墉撑了一下胳膊说道，十五爷，这么着不成，我过去恳请皇上再思再虑。永琰的脸色也异常苍白，看一眼不言不动的和珅说道，你们去只有火上浇油的，还是我去吧。刘墉感激地看了

0: 看这位阿哥，先劝皇上息怒，不要急着请旨说事。永琰点了点头，见和珅仍在那儿扶着不动，厌恶地转过脸径自去了。乾隆的脸色已不像在西厅那么凶狠，几个太监颤巍巍地捏着脚步小心侍候，冷毛巾擦了脸，又送上来凉茶。王仁跪在椅子后边，轻轻地给他捶着。永琰见他闭着眼睛，不敢惊动，只做了个手势令王仁退下，自己亲自过来替他捶背，又用手在他脑后风池穴、颈肩的肩上轻轻地按着。大约半顿饭的时光，乾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示意他歇手，喟然说道：老十五啊，阿玛是不是越老火性越大了？方才的话想了想，有些竟语无伦次啊。哎，风雨流年数有如此。
1: 皇阿玛，
0: 永琰见他这样，本来满心惊慌不安的，转而又觉得伤心悲凉，心里边一酸，眼泪几乎淌出来，已经带了哽咽了。您别这么想，听着叫儿子难过。前儿您练布库的时候，30斤的石锁还玩得转，气色身子骨不亚寻常40岁壮年人。儿子和和珅在一边私议，儿子说您能活100岁，和珅说还不止，至少120岁。咱们大清有您在，晚年天下太平是稳稳当当的，您就是儿子们的靠山，有您，再难的事儿总都能化解开的。乾隆由他轻柔细按，又透了一口长气，伸臂在肩胛永琰的手上轻轻地拍了拍，叹息道：侄儿，你也读过24史的，活过70岁的皇帝自祖龙以来只有3个，你说100岁是孝心，他说120是奉迎。永琰说：
1: 不是奉迎，儿子听是真心话。
0: 奉迎也好，巴望也好，是真心就是忠孝。你是为他们求情来的吧？可以轻一点发落，但不能免。一来他们确实有过，照规矩要整治；二来阿贵和珅都还盛壮，要时不时敲打提醒，别叫他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明白？永琰的手停了一下，赶紧又接着按，他这才明白，乾隆今天7分火气，还有3分是借机敲的。他过来，原是要辞军机处阿哥当差的旨，为旨意拾遗补缺，给众人说情是顺水人情的事儿。听乾隆这些话，心中不禁一震，扑扑的急跳了几下，稳住了神儿，话语却变得更加轻柔。儿子这才明白了，不过刘墉没有过失啊，您瞧他的罗锅子蜷得更像个瞎了，人也消瘦的那样。纪云去了，他一个人干2个人的差事，听说每天只能睡2个时辰。哦，像瞎有什么不好啊？侍卫不都是瞎吗？龙王也要鱼兵虾将吗？再说他是一个汉臣，别人都受了处分，但留他一个不成了众矢之的？你大约也为一个人独自进军机，怕皇兄皇帝们生出议论。永琰一肚皮的忐忑狐疑过来，还没有劝什么，自己反倒被劝醒了不少。听乾隆这么问，心想在这样的人面前，与其闪烁其词，不如爽直坦诚些的好，就喃喃地说道：儿子的心思难逃阿玛圣鉴，还是和兄弟们一样的好。既然已宣布了，没有收回的道理，你是学习吗？乾隆终究觉得不能圆融，就又补了一句：这样吧，让永琰也来学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乾隆让永琰到军机处学习，后来又加了一句，让永璇也到军机处学习。永琰听了就是一愣，无端的又加了个八阿哥，别的人都不进来，这什么意思？他退到一边垂手侍立，说道，怎么着最好，有事两兄弟能商量着办。阿玛，儿子方才一直有个蠢想头，赵慧贪功冒进固然有罪，但细看奏折不像是溃败，只是敌人尖角没有中了赵慧的计，小有挫折而已。现在情势不明，稍待还会有军报递来的。他被敌围困，期盼着解救，就有处置，似乎等解困之后再说不迟。福康安也不必急着去，道路太遥远了，他赶到了，战事也完了，还是宁耐一下好。嗯，乾隆点了点头。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正是他连表彰带催促，连连下旨，赵慧不得已才冒进的。但这一层失误，连他自己心里也不肯认成，何况对儿子陈夏呀？沉吟了片刻，手指点着西边说道，叫他们过来吧。那个跟刘墉进来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哦，叫刘宝奇，是纪云的门生，翰林出身。见乾隆无话，永琰这才摆手命太监传旨。一时间三个人依次鱼贯进来，瞧着乾隆果然已经消了信儿了，这才都偷偷的放了心。和珅已经换了笑脸说道，方才军机处从城里报说，赵慧营里又有军报，已经到了陆河驿，奴才已经着他们直接呈过来。我们又详看了奏折，敌军大营被毁，死伤惨重，赵慧的兵力没有受损，看样子是报平安来了。乾隆没有理会他的话，对刘宝奇说，你叫刘宝奇，先头跟着纪云在李世尧步军统领衙门当过差，又到四库书房的，是不是？
1: 是。
0: 刘宝奇不料乾隆知道自己这么多的履历，高兴得眼睛放光，叩头说道，臣刘宝奇。不要小看了学政，那是一省教化文明之首。乾隆此时想起纪云、李世尧都说起过他，王尔烈也说他有纪云门风，想着他进殿探头探脑的样子，不禁一笑，又郑重说道，贵州人无三分银，天不晴地不平，是个穷地方，苗瑶杂居，风俗不一，历来教化难施，你去要用心办差，实在缺银子，和珅可以给你拨些。乡试名额嘛，世宗爷在世时定的数额，已经过去50多年，比这川陕的吏还可以再加增一些。学政史是一方生源作诗，并不归督府节制奖罚，你有什么条陈，可以随时据实奏陈。
1: 是。臣刘宝奇恭遵圣谕，一定尽心竭力巴结差事，地方教化维持好，多出劫妇劫女，少出流氓地棍，何大人多给点钱，我把学堂修起来，多给国家造就几个好人才。
0: 几个人听他说的风趣，都不禁笑了。和珅说，这说的多出好女人，少出坏男人了，既然有旨，我自然遵旨，多拨点银子，旨你要吹牛，我就少不得要弹你。刘宝奇说，人才事关国家气运，这是皇上去四库书房多次训诲过的，只要用心作养，不愁不出人才，总督陈前锋就是贵阳人。永琰

刘墉都听纪云说起过他，果然应对便捷，都暗自点头。只和珅听他提到了钱锋，木了木脸，接着又带上笑容。乾隆微笑着说道，你这就去吧，回头见见和珅，但愿你能多作养几个钱锋出来。钱锋在云南不加火耗，率领军民疏浚洱海，修造塘坝灌渠，开地200万亩种植水稻，桑蚕麻丝，田土增了30%，他自己还亲自种了2亩稻，夫人家人纺织自养，大理人要给他修生祠呢。乾隆大夸钱锋，说得容光焕发，和珅却越听越不自在。半个月前，钱锋有密折，内容是一点儿也打听不出来，又有旨令钱锋进京述职，他总觉得有不利于自己的事儿，却又无从智慧。永琰却不知道他的心思，趁机笑着说，军机处人手不够，钱锋既学问才干悠长，何不补进来使用？云南百物初兴，贵州他也要整顿政务，朕要他立起榜样来，没有3-5年的功夫不成。他年轻，已经升得太快了，众人不免不服气。刘宝奇或在贵阳或在途中，一定要见钱锋的，传旨叫他不要忙，慢慢走，秋凉到京不迟，带2斤人参赏给他。还有福康安，在洛阳城里你也要带朕宣慰，告诉他西安的军报过来要拆看，密封条陈再奏方略。洛阳城里要是热，可以移到邙山或是龙门香山，避过热天儿再听朕旨行事。这就是说，福康安去黑水河的旨意已经撤销，刘墉、永琰顿时觉得放心了。他如此关心臣下，巨细不移，体贴。

跌入危，一时众人感慨激动不已。只刘宝奇头一遭见乾隆致仕，一时是倾盆大雨，雷击电闪，一个处分接一个处分，毫不留情，一时又如沐春风，何须一人，一热一凉间有点应接不暇。见乾隆摆手命退，这才跪安下来。乾隆说道，和珅留一留，你们也下去吧。陆和义的军报无论消息如何，都要及时报朕知道。刘墉赏饭就陪你十五爷一起用，御制的单壁大月歌词要送进来，也要推敲一下。就这样吧。殿中留下了和珅，今儿个他摸不清乾隆的意思，也有点摸不到乾隆的脾气。早晨传膳时分进来，乾隆就板着个脸，太监们吓得个个耸膝屏声，几乎都是跪着侍候。小心着套问，才晓得是为孝感教匪孝居造反的事，又数落几个皇阿哥袭染名士风气，吟风弄月，标榜清高，不晓得做父亲的治政艰难，又抱怨一丝风也不透，园子里也这么气闷。总之横不是鼻子，竖不是眼，处处都不顺。好容易下了几盘棋，渐渐缓过精神来，又来了永琰，闲谈中叙聊些轻松政务，已经好了。又逢上刘墉来说军务，又复大为扫兴，光火起来，无论闲与不闲，人人一个处分。这会儿单留下自己，又为的什么呢？和珅打定了主意，摸不清乾隆意图，绝不掺和正事儿，只微笑着侧立在旁，不时地用眼角余光瞧着乾隆，只待内侍们又为乾隆更衣，端来冰镇西瓜吃了一小块，凉毛巾擦脸漱口，乾隆轻咳了一声，和珅知道他要说话了，立刻竖直了耳朵。乾隆的口气不咸不淡，像说闲话又像认真地说着，和珅，双闸北便门出去和圆明园对门的那片宅子是你的吧？和珅显然没想到乾隆会问这个，抬脸看了乾隆一眼，说道，是奴才的卧具。他是个心思极为灵动的，立刻想到是有人说了闲话，就接着说道，凭着奴才家产，全仗着皇上赏的密云两处庄子，还有顺义和遵化赏的地里头出息，盖这处宅子那是今生休想，还是沾了修圆明园的光，也是主子的雨露之恩才造起来了。乾隆也没想到和珅会直刃沾光，皱了皱眉头问道，员工是国家捐赋上头正向开支，你就是管员工的，又总揽天下财物，怎么可以在这里头沾光啊？和珅听着却不害怕，见乾隆摸杯子，笑着上前一步，麻利地为他倒上了茶，又从容退后，说道，皇上误会了，和珅有几个脑袋敢贪污公银呢？这块地画出来是请过旨的，有档案可查，为石格格下嫁奴才儿子造这个额驸府定制的30顷，这里只用了20多顷，拆迁的居民也不多，因为园子地角边线画出来，加上这块三角地，那就不齐整了，所以调拨出来当了存料厂子。说沾光，那里原来是个低洼塘子，废料砖瓦堆砌，就把塘也给填平了，奴才就省下3-5万银子，岂敢侵占库银呢？还有造房地基填的碎砖也没花钱，这园子里石料灰渣半截砖之类的都统一推到北海子边去，奴才宅地地平也用这些物件填充的。门口那座石坊还有那对石狮子，是内务府按额驸府定制请旨赏给，其余造房正用砖瓦木石匠人工银，万岁爷赏了5000两，太后娘娘3000两，其余的都是奴才自己账房开支。
和珅

0: 你的记性极好，账务细务都十分的熟悉，掰着手指一一奏说，砖灰沙料几何，工银饭费若干，各色木材漆料，木匠细工价银分别都详明无疑。有几个管过工的太监在旁边听得都暗自吃惊，乾隆却早已坠入无里雾中，连前头的话没听完已经懵懂了。末了和珅又说，这只是个大体，万岁爷若信不过，那是放不烂的账，派工部的人一查，就晓得奴才清白了。乾隆笑着说了，好嘛，朕随便一问你就这么一大套，朕也没说你贪污嘛，还是公私分明的事，你自己的账官家的账都要放好，你说的这些朕也不得明白，只防着有人疑惑，你两手空空说不明白就不好办了。
1: 是，这是一点也不得失误的，户部支出，工部收纳，内务府使用报账，比奴才这个小宅子繁复一千倍。他们上次账簿子对账，毛数错出16万两，三家对着吵都红脸了。我坐在上头听说，乐至台的8万担糯米是贡米，不是采拌米，3824万，景德镇烧的铺水池子的瓷砖烧炸了一窑，价钱涨出去3万5，西山石料厂炸药损耗冒之1万，图运石料损毁又是个3万5，你们给我折算，是不是顶冒了16万出来？我一说他们都笑了，奴才做这么大官，又没有在外任，也没有出兵放马，不在差事上仔细留神，主子要我做什么用呢？我贪污公料叫人查出来，不用主子说，自己也羞死了。那边水榭子水深2丈4，我自己跳进去当屈原了。
0: 乾隆已经听得哈哈大笑，说道，畏罪自杀还说是当了屈原？和珅郑重说道，
1: 说笑归说笑，钳子旁边2杆枪，栗子旁边1把刀，不能不警惕。皇上叫奴才管藩库，是叫奴才立天下，不是立自己的，这不单是忠不忠的事儿，还是天理良心。这么大个天下，这么大个园子，银子整照整意的打奴才手里过，这是多大的信任。说手指缝不严洒漏一点，那是奴才无能，说奴才中饱私囊，奴才永不敢有这个胆儿。
0: 他前头细细的算账，后头摆天理人情，古春摇舌说的万分恳切实在，倒比赌咒发誓指天使口更其诚恳可信。本来这是前锋密折里点到的一句话，被和珅一抹平斩如纸。听和珅无辜，乾隆倒觉得一阵宽慰，笑着说道，外头走走吧，不要再和朕说钱了。和珅心头却仍然不宽松，他自谓朝野内外上下相处，只有灌水浇花的，没有栽刺儿的，已经是一团和气的圆融周到，不料还是有人盯着自己，而且连点风声也没有就直达天听。除了前锋谁敢谁能啊？陪着乾隆走着，心里犯嘀咕，脸上却仍是春风满面，指点着西边说道，那边就是寒温泉，夏天是凉水，冬天是热水，主子说过几次，70、80的总忙得顾不上去，今儿趁巧奴才陪您瞧瞧如何？乾隆无声地点了点头，漫步随和珅西行。他的心思似乎还在赵惠的军务上牵念着，踱着步子沉思着说道，不要怪你主子光火，你就管着钱，算算赵惠海兰茶用了多少库银，加上天山驻军兵力比霍吉站多出2倍不止，封了夫人封儿子，进膳时候都想着有没有呵护他们家人不到的地方，官到了大将军
1: 无可再

再生，爵到了公爵，也无可再进。有人参奏弹劾，不用他们说话，镇头虎在前头，怎么一味在前头玩老鼠捉迷藏啊？朕还能怎样才能叫他们满意？嘿，为臣难，他就不知道为君更难呐。听乾隆说完，和珅也叹息了一声，哎，依着奴才见识，打完这一仗，其实天下太平，再也没有大仗可打。这不指着赵惠和海兰察，下头的兵将谁不指着打仗升官发财？闲在一边看文官发财，那又是什么滋味？再说了，轻而易举的就打胜了，也不见功劳嘛。好比秦越人见蔡桓公里头说的，医生好以不治以为功，这也是人之常情。您这头急惊风，他那头慢郎中，还是因为他晓得这个病没有大肝癌。军事上头，奴才只当过几天兵，阿贵才是真行家，他这就回京，您瞧着吧，他准说这仗难打。也难怪带兵的打仗都是越打越小心。他不动声色，娓娓谈心间，两个大将一个军机，个人都栽了一个思议的根子。乾隆却毫无觉察，想想又是一阵恼恨，却不是发作的地方，咽了一口唾沫说了，用这样的心思弑君，那就等着瞧。和珅看了他一眼，嘴里边又变了调，嗨，说这些将军有二心，那也不公道，没有使尽十分力气罢了，比起文官武将们好了不知道哪儿去了。有文官比着，主子也似乎不必对他们求全责备，毕竟那是凶险地儿，让人卖命的差事。这会儿主子不欢喜，是因为差事不顺心，一个红旗大报捷奏进来，他们一床锦被遮盖了，主子怒气也就烟消云散了。一个官，一个禄，一个钱，天下英雄谁能出这罗网？奴才下去看看户部，再拨些银子调过去，鼓励鼓励士气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

0: 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各位好，我是洪浩。
4: 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4: 金融监管总局拟出台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3: 长户险2028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覆盖，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更多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报销。15/50期，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
4: 七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专家表示，基础设施节能、电网电力设备智能化等领域将迎来新的投资机会。
3: 立规矩、查风险，两项养老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划定清晰底线。
4: 企业零收入就不用报税是误区，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是违法行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达成多项重要成果，怎样弥合区域数字鸿沟？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还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4: 另外，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从昨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
5: 今日财经头条，
3: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50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来听报道。
6: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7: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
8: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

0: 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持续壮大职业化的招呼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1: 此外，在昨天的发布会上，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在持续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多举措优化政策服务。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2: 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六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海波，
4: 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
5: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医保部门将积极探索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6: 据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部门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
1: 国家医保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涛，
7: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8: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昨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两项标准。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立规矩，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一个查风险，为养老机构排查重大事故隐患提供统一标尺。两项标准共同织密养老机构安全网。来听记者胡波的报道。
9: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0: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近年来养老服务快速发展，但是部分养老机构运营水平较差，服务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不容忽视，有必要制定发布

0: 五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为养老机构运营划定基准线与安全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
1: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0: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三方面8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4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在运营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制度、人力资源、变更终止等3方面12条要求，重点对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比、管理制度内容、机构退出等方面作出规定。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2: 在判定要素部分分别明确了直接判定要素与综合判定要素，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4个方面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的要素，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建筑、消防和设施设备、食品和医疗卫生等3个部分的28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综合判定要素。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防御环透露，14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居家养老助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1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9项。
1: 标准立了，不能锁在柜子里，我们要真正把标准变成守护老年人幸福的安全法。下一步，强化2项养老服务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出台配套宣贯解读材料，支持各地政府和养老机构准确理解、严格落实强制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同时支持将2项强制性标准纳入行业管理要求，让标准真正长牙带电。
3: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五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详细内容，我们来听记者王子金的报道。
4: 实施方案紧扣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数字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全方位深层次推进数字技术赋能，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次实施方案的核心涉及3个方面：
5: 数字化发展、绿色化发展、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其中主要目标是放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其中最为受益的是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加绿电融合的发展模式。未来风电、光伏将和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融合发展，为数据中心解决电力问题。
4: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

0: 表示，如今数字化产业本身的能耗压力在持续走高，如果不对 AI 大模型算力数字中心的扩张进行规划，数字产业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新增的高能耗板块，形成绿色发展中的内部矛盾。实施方案的核心价值正是通过政策破除两者之间的壁垒，在支撑碳达峰目标的同时，将双化协同打造为新的产业增长极。
1: 过去数字化绿色化两条线是分头推进的，无论是技术还是数据包括标准都是相互割裂的，存在明显的制度性摩擦成本。很多传统企业在减碳方面缺乏这种数字化的抓手，绿色企业在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企业在做绿色转型，都缺少落地的场景。这套方案的本质是利用政策破除两者之间的壁垒，既服务碳达峰的目标，也把双化协同塑造成为新的产业的生产级，这才是整个方案实施落地的一个核心根本。
0: 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盘和林进一步指出，后续基础设施、节能、电网、电力设备、智能化领域将迎来明确的投资机会。
2: 基础设施节能也将迎来投资机会，比如 5G 基站节能。另外，文件提到了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经济，让绿色设施更加智能化，虚拟电厂就是这个方向上的应用探索，还有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生态探索。从投资机会总结，收益的主要包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企业、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储能企业、虚拟电厂、智慧电网企业。
0: 此外，江汉表示，绿色算力产业链是最确定的发展主线，同时数字农业、碳数据专业服务、绿色消费、新业态等板块也将迎来结构性机遇。
1: 绿色算力产业链是最确定的主线，数字农业板块包括智能灌溉啊、新能源农机啊，这些都会有更多的一个结构性可能。从碳数据的基础设施来看，全国的碳市场、碳足迹的市场将会让原先的绿色低碳经济有更多的专业服务场景，绿色消费和新业态将会让循环经济、二手电商、绿色电力消费等模式有更多的创新的价值。
3: 目前一些企业在税收方面存在关于零申报的认知偏差，有企业认为公司还没有开展经营，账户没有收入，自然就与税无关，申报纳税可以暂缓处理。对此，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这是一种认知误区，极有可能引发涉税风险。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属于违法行为，将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记者唐静报道。
4: 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通常存在误解，认为缴税和报税是一回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指出，二者的法律内涵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5: 报税的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呢报送经营涉税数据的法定义务，无论企业有没有收入、是否盈利，都应该按期啊完成申报。那缴税呢，是产生纳税义务之后向国家缴了税款。如果企业符合免税啊、无应税收入等情形，可以不用实际交钱，但申报手续还是需要按时做的。简单说就是可以不交税，但是不能不报税。
4: 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报税主要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线完成，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填报相关材料，也可以选择前往当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申报动作的完成就标志着程序性义务的履行。有纳税人指出，如果当期没有营业收入，无需缴税，税务申报表是否就可以全都填零申报？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零收入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期间内没有发生任何产生应税收入的经营行为，而零

0: 申报，则是指当期不仅收入为零，而且企业成本、费用等各项申报数据也同时为零。零收入不是零申报，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也需要据实完整申报。
1: 比如初创的企业，初期可能没有销售收入，但是有员工的工资啊、房租啊、水电啊等成本费用的支出，那也要做纳税申报，只不过呢不用交税而已。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没开展任何业务，啥都没干就闲着，才可以零申报。符合条件零申报的呢，还是要做零申报啊，这个依然是必要的。
0: 那么逾期未申报将给企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樊勇说，长期放任不管，完全不提交申报表的行为，在税法上属于逾期未申报的违法行为。如果持续放任不管，将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2: 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罚款，也就是说没有按期完成纳税申报的，按照国家法律呢，这个税务机关是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处罚以后呢，还会产生相应的处罚的记录。第二个呢，是影响企业的纳税信用，逾期申报呢，会降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后续啊，在贷款、周投标啊、享受优惠政策呀方面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会被列为非正常户，那么长期不报税，企业会被认定为税务非正常户，法人、办税人员个人信用可能会受到影响，企业无法呢办理正常的发票、变更等各类涉税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后续解除储蓄也比较繁琐，你要想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需要补申报、处罚，所以流程相对是比较多的，会耗费企业或者纳税人的大量的时间。
3: 昨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办。会议形成并发布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主席声明，为亚太各经济体深化中小企业合作做出了指引。会议还发布中小企业创新和韧性发展主席倡议、广州倡议，贡献中方成熟经验和创新成果。记者张绵绵、周宇报道。
4: 本次会议聚焦创新驱动合作共赢这一主题， APEC 各成员经济体、观察员、秘书处和工商咨询理事会等近200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各经济体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三项议题进行了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和讨论，达成了多项重要成果。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说，
5: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会议进一步深化了四方面认识。会议认为，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是经济韧性的有力支撑，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是亚太经济的重要基石。各方始终将中小企业发展置于重要位置，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分享转型发展中的有益探索，推动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是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5: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正在深刻地重塑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和竞争空间。应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更加注重前沿技术应用和专业能力建设的有机协同，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在中小企业领域的高效利用。
4: 数字赋能是中小企业提质升级的重大机遇，人工智能是驱动亚太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新路径。应顺应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趋势，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安全、可靠、可信的数字环境中，加快推广小快精准的数字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李乐成说，普惠包容是深化中小企业合作的重要基础。
5: 中小企业是推动世界经济普惠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应进一步体现包容性发展理念，在融资获取、能力建设、机会公平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重视。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中小企业合作朝着更加普惠、更加均衡的方向不断的迈进。
4: 中方在会上还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

0: 各区资讯扫描。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在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号，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部际发行50亿元三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部际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
0: 这里是天下财经。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

0: 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盖》。刘熙载，晚清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书论家，其艺盖包括文、诗、赋、词、曲、书、经、义六盖，突出地表现了论证的精深博大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总结。刘熙载的书法美学思想主要见于艺盖中的书盖，他提出的书当造乎自然，和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点，是在研究了2000年来的书法史之后得出的结论。他非常重视书法的心学，这些具有深刻美学意义的书学理论揭示了中国书法的特质。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书盖》的由来。
1: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2: 长户险2028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覆盖，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更多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报销；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
1: 典型案例揭示医保骗保犯罪真相，涉及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等六类常见高发犯罪类型及新型手段。
2: 系列报道《动力电池产业观察》今天播出：变废为宝，四川为退役动力电池打造绿色归宿。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2: 财经身边事，释放数据价值，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进口商品热卖。

0: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
3: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2: 此外，在昨天的发布会上，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在持续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多举措优化政策服务。
4: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5: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机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海波：
6: 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
0: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医保部门将积极探索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据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部门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
2: 国家医保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涛：
7: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2: 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

0: 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涵盖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利用互联网医院线上线下相结合骗保等医保骗保犯罪重点领域和新型手段。请听报道。
1: 这批典型案例共六件，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等犯罪行为，涉案金额从百余万元至千余万元不等。典型案例涵盖当前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例如山西大同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婷等人诈骗案中，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等人以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免费吃饭以及出院返现等为噱头，诱导参保人员住院，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人民币1296万余元。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医疗机构组织诱导虚假就医、倒卖回流药等，这些都是实践中高发多发的骗保方式。对这类犯罪，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总基调，特别是针对犯罪中起组织、指挥、教唆等主要作用，造成医保基金重大损失的职业骗保人、幕后组织者等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这起案例中，骗保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李某芳、安某平，以及另一起案例中指使教唆他人开药的药头陈某莲等职业骗保人，被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以上不等的刑罚及罚金，充分彰显了刑罚的惩治威慑作用。据了解，2025年至今年6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余人，挽回医保基金损失近3亿元。同时，检察机关推动封府同查，严惩医疗领域腐败犯罪。2025年以来，共起诉医疗医保领域职务犯罪1900余人。
2: 天下财经，我们继续。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动力电池到期后的再利用问题引发关注。如何让退役动力电池退而不修，变废为宝，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四川聚焦产业发展，正积极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目前都做了哪些探索？系列报道《动力电池产业观察》今天播出，变废为宝，四川为退役动力电池打造绿色归宿。记者韩明泉、王国瑞、邱川浩报道。
3: 自去年四月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四川也同步启动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走进宜宾的这家动力电池回收企业，记者看到工人们身穿绝缘防护服，利用绝缘扳手、专用升降平台和定制托盘，正在回收拆解一辆新能源汽车上的退役动力电池。被拆解下来的动力电池包连同定制托盘一起被运送到电池包临时存放区，等待后续检测利用。该企业负责人何永平：
4: 片区现有8个收集型的网点，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分别来自于公交维修站、还有报废出租车以及部分我们川南片区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那么按照建设方案，到2027年片区将建成30家收集型的网点，1到2个集中储存型的网点。
3: 有了前端回收的基础，如何让废旧动力电池完成绿色闭环处理？四川遂宁的这家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给出了解决方案。该企业负责人何东林介绍，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镍、钴、锂等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在这里经历蜕变，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5: 碳酸锂的话直接可以用到我们下游的正极材料的生产，硫酸镍钴的话用于我们下游三元前驱体的生产。通过我们湿法冶炼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镍钴锰的金属回收率做到98%以上，锂的金属回收率做到90%以上。
3: 四川先行先试，通过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探索解决废旧动力电池因私自外流导致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等风险隐患。 今年6月，包含成都、宜宾。

0: 遂宁、雅安、达州等五个地市在内的首批五个区域中心建设名单正式公布。按照计划，到明年六月，区域中心将建成完善的回收利用功能体系，形成覆盖四川全省废旧动力电池主要产生地区的规范化回收利用网络。四川省经信厅环资处处长鲁毅：
1: 当前我们正加快推进功能载体建设，按照国家和四川省有关部署要求，指导各区域中心牵头企业加快场地设施建设和设备安装调试，尽快形成规范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储运、拆解、检测、综合利用等各环节能力，形成点、站、中心三级回收网络，构建应收尽收、就近回收、就近利用的产业链闭环循环。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3: 最近几年，折价甩卖、打骨折等夸张的降价字眼让法拍房受到关注。然而，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与普通商品房相比更为复杂，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助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他前往这家公司门店咨询后才得知意向房源是法拍房。何女士在看到房屋内部照片后很满意，很快就与对方确认了房屋总价、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以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她向这家公司支付17000元的服务费，并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
4: 房子是75平方，20万出头，首付是25000左右，贷款20年，月供是600多。全程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以，然后贷款的分期的价格也可以，装修这些都挺好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他说的是先交钱，然后再帮我们去弄后面的手续，就当场给了17000。
3: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还承诺，四川安家助拍公司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可事情远没有何女士想的这么顺利。签约一周后，何女士被告知这处房产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能力，何女士向四川安家助拍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对方以合同已签、服务已提供为由拒绝。
4: 一个多星期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房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房子因为超过30年只能全款银行自己贷款，那我就说我不要了，他就不退钱了。这就是说我自己不要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怕消息也不回了。
3: 何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此前并不了解购买法拍房与普通二手房的区别，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向她提示过购买法拍房的任何风险。她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四川安家助拍公司拒绝调解。何女士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律师代替自己与四川安家助拍公司负责人进行协商，但协商过程并不顺利。
5: 如果说是他说协商方案可以提，
6: 那你这边的时候多呢？你先收个价呢？
5: 打个比方说，退他一个5000，
6: 你说个5000肯定不得同意啊。
5: 他说那个退他15000，你觉得公司会不会同意不？
3: 记者致电四川安家助拍公司一名姓陈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已经提示过何女士，这套法拍房只是有能贷款购买的可能性。对于收取服务费和签订服务合同的流程，这名负责人表示，业内行规就是先收钱后办事。
5: 当时他来咨询的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法拍房子啊，大部分是可以贷款的，每一套房子情况不一样，调查了以后才能够确定。是我们是去对那个房子进行一个详细尽职调查，那么调查需不需要人力物力，需不需要花钱去调查？那不可能免费的呀，合同收据上面明确都写得很清楚的。
3: 购买法拍房有没有先收钱后服务的行规？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一位法拍房市场业内人士，得到的答案与四川安家助拍公司负责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7: 我们的服务费是成交价，您都没有定下来拍出来这套房子，我们肯定收不了钱。如果说您确定要拍这套房子，然后您会先让您交一个预算金去拍，如果说这套房子拍成了，然后您在拍成之后付剩下的服务费。
3: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8: 法拍房它的优势是往往价款比较低，但对它的风险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本案合同里面买方要主张说是以贷款为目标来谈的，是需要举证的，相关合同里面有载明，或者说你有证据 能揭示当时你们谈这个合同。

0: 的基础就是一定要贷款的，或者是他这个法拍房的网页上明确的载明备注是法拍贷，而且能够链接到具体的承办银行，这才是一个比较合乎可能性的一种情形，而且有相关的银行对房产做出了初步的审核，然后你本人还去申请，如果你竞买人申请资格不够，银行也不会批的。所以这种多重的风险，我们的竞买人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1: 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释放数据价值。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基础测绘处处长陈明：
4: 以前呢，很多行业呢都自己建设站点，要投入很大的成本，后期运维呢也要持续投入。通过此次共享开放，有效拓宽了北斗高精度数据服务场景，比如呢在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城市更新与精细化治理等方面。
3: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未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优化全国基准站整体布局，深化数据资源开发与精细化运营，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的高精度时空数据底座。
2: 财经身边事，进口商品热卖。浙江义乌如今已成为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的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商户们的全球生意经越做越热闹。来听报道。
5: 早上9:30，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一片繁忙景象，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每一款商品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商户朱可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6: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5: 随着进口商品市场热度攀升，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商户的销售规模也是持续增长。商户金建：
7: 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的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5: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体验，也精准契合了当下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王女士：
8: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5: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从一瓶红酒到一袋咖啡豆，从一块冰箱贴到一件非洲手工艺品，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缩影。
2: 财经身边事，沙县带来财富。河南省商丘市以一根小沙县为纽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共富，让千年制造文化在新时代实体经济中焕发全新活力。请听记者胡晓辉、杨翠、赵坤的报道。
9: 走进商丘市虞城县某纺织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有序运转，自动化纺纱生产线高速作业，一根根洁白细腻的棉纱有序缠绕成型入库，整洁规范的生产环境 智能化的设备体系，精细化的管理模式。

0: 势，勾勒出乡镇传统纺织产业迭代升级的全新面貌。公司负责人高文龙：
1: 月产量可达1000吨，主要生产的是包信纱、迪包迪、安迪绒等高品质纱线。目前呢，年销售将达到2亿元，主要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目前订单持续饱满，我们在这里呢，始终坚持就近招工、就地富民，优先吸纳周边留守妇女、返乡劳动力，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解决200多人务工增收，真正实现物价增钱两不误。
0: 作为当地重点招商引资落地的实体工业项目，企业聚焦高端纱线加工领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与产能释放，有效盘活镇域闲置土地厂房资源，补齐了乡镇轻工业发展短板。商丘市虞城县战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浩宇：
2: 在用地、用工、服务政策落实上，精准对接，靠线服务，助力企业扩产能，提档次，沿链条。
0: 从一台台纺纱设备的迭代更新，到一条产业链条的叙事延伸，再到一座乡镇产业格局的提档升级，正是当地坚守实业初心、聚力产业振兴、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的生动缩影。杨浩宇：
2: 我们以积极推行龙头企业加共富共防加农户的共富模式，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升级、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提质的良性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战集镇“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搏，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8: 所以我们就根据与中华文化的握
5: 聚焦新闻热点。
9: 最后的督战就是对2009
10: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1: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发海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1: 青春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工业强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重大意义、目标方向、基本要求、重点任务。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来自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
18: 嗯，好的，欢迎杨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首先呢，先请杨老师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您在学校主要是教

0: 什么的呢？
1: 我主要从事的是机械装备制造类的教学工作。
0: 嗯，
1: 主要专业主讲专业呢是焊接技术、钳工、冷作钣金的理论和实操的教学工作。
0: 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的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备案名单当中啊，兵团呢一共是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了，可以说非常的难得。那当时您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 啊，我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另外一点呢，还是对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认可呀，也是我对我来讲呢，也是人生事业上的一个最高的认可和激励。因为这个消息啊，并不是从我身边、从我的单位第一时间发给我的，而是我们黑龙江援疆的老师，他在人力社会保障部的网站上看到以后，他就第一时间发给我的。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事情已经是能够在等于说全国其他的省都能看到这个消息，而且是认识我的人发给我，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他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那么入选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哈，对于您或者说您工作室的成员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对我们来讲，对我个人，34年的坚守职业教育的一个国家级最高认可，这是国家对我深耕职业教育一线的一个最高肯定，那更是我以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以及工匠精神扎根边疆的一个使命认可。二，对昆玉职业军衔来讲，它实现了国字号的一个技能平台零的突破。那作为学校首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职，它标志着我们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教融合，它正式能够迈入到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序列，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学校在兵团乃至全疆职业教育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那也为学校的升格、专业建设、师资提升建设以及筑牢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它的一个平台和基础。三，对于青年教师与团队来讲，它搭建了一个传帮带国家级的一个成长阶梯。那工作室它成为我作为兵团双师型名师工作室的一个升级版，它可系统的开展带头传技、技能研修、赛事指导、课程改革，让我们青年教师能够在国家级平台上来进行练本领、长才干以及出成果，那么可以使我们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我们边疆职业教育的一个中坚力量，它可以形成稳定的一个技能人才的梯队。四，那对学生与技能人才来讲，它打通了一个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一个快车道。第五点呢，就是对南疆的产业和乡村振兴。第六点呢，那么对于兵团以及边疆职业教育来讲，它树立了一个咱们边疆的工匠国家级的标杆。那么作为2025年获批的这个5个国家级技能大师之一，那我们将为南疆的咱们就是机械装备制造业啊，就是我们的焊接领域、智能装备领域，它的这个人才高地、创新高地、示范高地，它可以推动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与兵团新质生产力同频共振，为边疆的这个稳定、乡村振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来提供一个国家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所以说对我们的团队全体人员而言，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育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汗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
0: 其实我知道哈，您是作为扎根边疆职业教育34年的兵二代哈。
1: 对，
0: 您是从石河子来到了昆玉市任教，这一份跨越了1700多公里的坚守，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做这件事儿呢？
1: 就要从我父辈开始谈起了。是我父亲啊，63年咱们话讲说南京师范大学毕业，63年毕业以后呢，就等于说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来到了石 适合的事。

0: 那么这一晃，哎呦，他到现在已经是70多年了，啊，今年已经90岁了。
1: 哦，啊，
0: 所以说最初的初心呀，就是很简单，那句话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能够把技能传给最需要的人，那么用匠心来守住我们边疆的职业教育的根。那么兵团精神啊，它始终刻在我的骨子里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兵团人来讲呢，守边就是守家，因为我身在兵团，长在兵团。那么我们父辈的这个屯垦戍边的信念啊，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南疆条件比较差，那么无论是经济建设也好，还是咱们就说对于基础建设来讲，那么它最缺的就是工匠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型人才。成立的刚刚成立的一所14师的这个空军直军学院，因为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了解这所学校的，它的防护区工作队就在24团的12连。
1: 嗯，
0: 那么这3年期间呢，他们每一次工作队回到石河子来休假，都给我提到了整个南疆的发展，整个空域的发展。那么我们应该是从守岗尽责，就作为我一个职业教育的这个理念来进行。所以说这份跨越1700公里的选择，它从来不是一份冲动，而是一名兵二代，一名党员教师，一名技能工匠，他最本分的初心和担当。
1: 嗯，另外其实今天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发现您的手指是有一些特殊的哈，我听说之前是有受过伤，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长了啊，34年了。那么也就是说是在1992年的8月3号，啊，这是我刚刚工作第7天，
1: 哦，
0: 刚刚工作第7天，正式工作第7天，带领的6名学生啊，去安装一台6吨锅炉，啊，这块呢，因为它这个当时这个分道的这个托板很重。那么他就位了以后呢，他有一个脚是翘着的，就是没有完全的就到他的一个实际位置上来讲。那么现场的指挥呢，可能迫于就是好像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吧，
1: 嗯，
0: 就指挥大家来，大家一起上来抬。那么因为我看到了他的危险性，那我给现场指挥说，我说不能抬，抬不动，我们要到库房里面去把那个吊葫芦拿上来。那么因为那个六吨锅炉的托板呀，它是在高层，这样的话等于说是你要去拿吊葫芦的话，耽误的时间就比较长啊。他说没事，太耽误时间了，太麻烦了，啊，走，大家一起上。那我的学生他也不懂啊，我作为实习指导教师，他也不懂呀，啊。这个时候我就把学生给拉住了，我就没让他们上，没让他们上完了以后，我就上去了，啊，我就上去了。那么大家各自站好位置以后，就是1、2、3。然后我就瞬间我的职责就没了，就切掉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想对于您当时的不管是职业或者说生活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哈，
0: 非常大的，
1: 肯定也是经历过一段低谷期的
0: 啊。
1: 您是怎么样度过这个过程的呢？
0: 这个低谷呀，那简直是说起来可以用痛不欲生吧来形容。从手术台上下来大概是10个小时，就我动都动不了，动都动不了，但是真的是看到我母亲呀，一夜白了头，让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让我心里非常的痛。那么，后来呢，到了第二天，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就给我淡淡的说了几个字，他看完我的手术以后就说了，哎，全活了，瞬间就点燃了我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信心嘛，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就石河子二院，就石河子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嘛，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创造了我们医院的一个奇迹，一次能够把8个指头全部激活的奇迹，也就把这个事情啊就逐渐的从心理上给淡忘了。
1: 嗯，那经历了这个低谷期之后啊，你也是转战深耕了焊接领域，而且还独创了行业的标杆技术哈，啊。您是独创了酸性焊条仰板连弧打底多层单道焊温度控制法，那是将焊接合格率从82%提升到了99.7%哈。那当时您在。

0: 研发这项技术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1: 有，这困难就非常大了。你说起来这也是怎么说呢，我翻阅了大量的这个理论数据，对样板的养胃的这一项工作呀，他都没有提到过联活，而提到联活最多的邵旭鹏，你应该了解到他的一个独创的一份纪念，也是对于碱性焊条联活打理。
0: 嗯，
1: 实际上他的这个技能呀，源自于他当学生的时候我教他的这么一个手法，我教他这个手法，当然他改成了碱性焊条。当然酸性焊条这个联活打理这项技能呢，确实呢，我也是问了很多人，当时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给这些学生做示范的时候，我今天就给你们表演联活打底，结果下面一帮学员，因为都是来自各个企业的焊接一线的高手呀，直接就一下子场面就乱了，你知道吧，说这个不可能。好，我认认真真的给他们就把脸板得很平，认真给他，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又是班主任嘛，我说来咱们这样子，你们认为不可能，咱们今天来试一下。其实那天啊非常成功，非常成功。因为整个钢板我们按照标准板的话，就是我们300长的这个标准板，我需要用8根焊条能够打底打板，但那天我就打了3根焊条。三个焊条焊完了以后，我把一扔，我不焊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我的世界上去看，看完以后所有人全部都全场啊都静悄悄的，大家都在思考，在琢磨我在表演我这三根焊条，就给他们演示这三根焊条的所用的手法和工艺参数。好，这是当时我独创的一个操作手法，反正也是非常巧。因为你要是从我学艺的这过程当中呀，等于说相当于对不合理的一些机会，就能够让我无意当中就让我成功了，就这样的一个。
0: 但我觉得也是您个人的能力，你能够抓住住这些机会才能够去做成这件事儿。其实我听说作为老师哈，您一直坚守的是严师出高徒哈，而且还独创了5步纠错法来指导学生参赛屡获佳绩。那么我想知道，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您的严是体现在哪里，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人心呢？
1: 这个严啊，那肯定是我对个人技术来讲的一种零容忍，应该是这样说吧。因为我是钳工出身，我的眼睛里只有丝，可能这个对于专业名词啊有很多的人不理解。那什么是丝呢？就是我们把1毫米分成100份，1毫米分成100份叫丝。所以说也就在我的眼里面，我对尺寸精度的概念就是以丝为单位，以丝为单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盐啊，它是对技能、对责任和从我们现在的这种语言表达当中能够体现出一个初心的坚守，它体现出来的。那我的人呢，它是指的是对学生的一个严管加厚爱这么一种体现。那么对学生的、对教育、对边疆的一个赤诚，我们要把它几者呀都能够融合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才能把学生呀能够培养成为一个能够担事、能够成事的一个技能人才。那么对于我的严来讲呢，零容忍，这个零容忍呢主要是一个对技术标准的零容忍。因为我父亲虽然说是师范毕业，但是这边到这里来以后呢，他就完全改行做什么通用机械设计。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看到的我的父亲就是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无论我到他办公室还是他在家里面，那么后来我有深有体会啊，那个画图过程当中往图板上一趴几个小时很快就会过去。那么后来我看到了对技术的这个，而且这个技术呀也是深深的刻在我从小到大做事的一个骨子里的。所以说那么多年啊，那么多年我在带技能大赛的时候呢，完全按照技术大赛的要求和技术标准来执行的这种演。那你比如说，我就拿邵旭鹏为例吧。你想想看，邵旭鹏从15岁，他今年已经是35岁了，91年的孩子了。 他从他学艺

0: 直到现在。那这样的学生我们多不多呢？在我这里啊，还有很多很多，经常联系啊，经常联系的，就包括我现在教的这些学生，他要比如说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这个就业指导呀，或者就是其他的方面呀、啊、什么的，我依然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呢，就是严是对技能的一个敬畏吧，他人是对学生的一种真心吧。那么严是为了立身之本，那么人呢，就是我们的育人的之魂。
1: 我听说哈、啊，像您平时珍藏的这种焊接类的专业书籍哈、啊，就有数百本
0: 啊，
1: 而且您都是无偿赠给学生，还资助了很多家庭困难的孩子 啊。那像这些学生当中，还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吗？
0: 赵立伟这个学生，他是在中职的时候诊断出重度抑郁，后来被我经过大半年的这种，就说怎么说呢？就是让他去做一些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做到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后来给我的团队的学生就给他说嘛，他可以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那什么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他可以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后来我就引导他去干什么呢？去做他喜欢的一些就是跟专业有关系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整个团队来讲都已经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给他安排的这个角色呀，就相当于我们团队的大管家。你知道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保送了中职，从中职保送了高职，现在又保送了本科啊、哦！现在喀什大学都本科了，在考二级建造师，非常努力的在学习。那么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从我刚刚说的那个研开始，我那时候带着他们训练，我只给他们说，我早晨八点半，我一定到这里，早晨八点半。那么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告诉他，我早晨八点半我要到我的训练工房嘛，因为我的整个训练工房，我所有的钥匙全部都给学生。那么意思是我到这里来，训练场地上和我的办公室的卫生是必须是干净的，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严，我对这块要求的非常严。当然后来到了昆玉，哎呀，我那个办公室啊，堆了多少书呀、啊，全部让我的学生来把它拿过去，对你们今后有好处。那些书对我来讲都已经很熟悉了。
1: 所以你看，就是简单的一个书籍或者说工具，都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进行传承。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兵二代嘛，兵团精神是已经融入在我的骨子里的。
1: 我了解到哈、啊，你也常会说，职业教育要对接产业需求。那这些年您主持了12项的技术革新，攻克了8类产业瓶颈，像其中制氢炉立旧焊接技术让企业年降本是达到了1200万元啊。那当时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技术的突破口的呢？
0: 这个突破口呀，也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当时那个情况要追溯到2004年，焊枪它的那个电极啊是一个很尖很尖的屋脊，它周围是被氩气所笼罩着保护着。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另外一个就填充进去的这个焊丝啊，不能脱离开氩气对它的保护。但是呢，别人的手法是我给一粒铁水，我就要把这个焊丝呀、啊、就拿出这个氩气的这个保护区域，然后再把它戳进去，再给一粒铁水，结果呢出来的合格率非常低。因为你每一次破坏氩气的保护，你都会把空气当中的有害气体带进去，形成一个搅拌。所以说他们老觉得为啥我焊出来的一拍片子合格率就很低啊。我说你手法不对，那我应该用什么手法呀？那我就要去给他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手法，就是你的动作已经决定了你会把有害气体带入到你的焊片当中去。所以说我根据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我强大的这个理论知识结合到他的实操，结果呢他在给我演示过程当中，我就是用手荡了一下他的就最亮那个部分，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看明白没有？我说咋没看明白？我说来我给你画啊，我就把他的动作呀就完整的给他画了一遍。他说我干这一行你是第一个一眼就看透的人，这些数据啊都是我参与到他们的技改工程，然后他粗略的给我算了一下他的给企业所创造的这个价值。

0: 好，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啊，您是主动报名到了咱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啊，刚才也提到了。那当时您去的时候是学院初创的时候啊，那到这的时候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教育基础薄弱，专业师资队伍缺乏，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啊也急需技能人才，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对我来讲，这里更需要有技术的人能够留下来。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挑战。你包括因为乡村振兴嘛，那么我就参加了实施科技局的很多的一些调研，我发现这里大面积的红枣它缺乏，特别缺乏这个机械化作业。完了又了解到什么呢？当地的一个农民啊叫赵刘强，二四团二连的一个农民叫赵刘强，他自己研发了一台红枣收获机，我非常感兴趣，那么我就主动的跟他联系，然后看到了他的收获机以后呢，我当时心就凉呀。很凉什么原因呢？这个农民他自己设计自己研发的一台红枣收获机没有办法进地。我说为啥不进地？他说你看这根轴弯了，我的皮带螺在打滑。我说你这个传动不对，你那么大的强度你怎么会选择用皮带传动呢？那个是个老农民啊，就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他说那杨老师我用什么传动呢？我说这么大的力量你应该是链条传动呀。他说我没有办法改进呀，因为整个昆玉他没有任何一台机械加工设备。我说好，那么我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我一定会打造一个，咱们换句话说一个平台，能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周围的这个区域经济啊来做出一定的贡献。所以说我就坚持来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换句话说那个实训条件嘛，来进行改善。现在已经引进了四个吧产业学院愿意跟我们学院来对接，形成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么一个生产模式。所以这就是实话上说，这就是我这几年啊在昆玉做的事情。
0: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九月一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动，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就
2: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聚焦新闻热点。
4: 这么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5: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6: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7: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最后激战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8: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9: 现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兵。
2: 倾听基层声音，
10: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1: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2: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除了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红枣采收机之外，哈，您确实是结合南疆农业的实际，比如说还研发了像新型电动滴灌带打孔器啊等等，这些设备呢是切实的帮助了咱们农民增收，减轻劳动的强度。那么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您怎么样去兼顾技术的可行性，包括农民实际的需求呢？
12: 是这样的，咱们石河子呀本身就是一个就最早引进以色列滴灌的这么一个城市，兵团城市。相对来说，那为什么我了解这个产品呢？是因为我们用这个项目呀打了一个比赛，打了个就是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当时在全国获得了铜奖。那这个项目我就说，你这个手动的效率那么低，我们为什么不能改成电动的呢？

0: 商，所以说南疆它大面积在推广这种滴灌，节水滴灌嘛。所以说我到南疆过去以后，我一看他们还在用什么呢，用这种传统的这个技术啊，那我就把这个滴灌带就推广。
1: 农民技术员，那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把这些专业技术转化为农民可以听得懂会使用的方法的呢？
0: 好的，
1: 嗯，
0: 从职业教育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说它说简单也特别简单，职业教育，因为我们刚刚常说那句话啊，那个不行咱们就比一下，比什么，比的就是技能嘛。所以说从这个来讲，那么对于南疆，服务南疆来讲，就是我们扎根大地，它才能体现出它的真价值。所以职业教育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必须要对接地方的需求。昆明市呢，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以农业为主，而且农业又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等于说是对于我个人来讲，那主动的把我的专业方向就转为农业机械，那么就是把我们的最基础的金属连接，就是焊接技术啊，用于我们的田间地头啊，用技能来帮助农民来增收，帮助产业来升级，帮助乡村来振兴。因为我们在当地啊鉴定了很多的焊接专业的这个技能型人才，那么当地的农民一边在那考试一边在训练，他们都会把什么呢，他们家的电动车农具都拉过来，电动车和农具拉过来哦，然后怎么样呢，用焊接技术把他们家坏的这个电动车焊起来，把那些农具啊焊起来。那么这一点上让我心里啊触动非常大，我们技术啊坚决不能停留在课本上和实验室当中去，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那有时候呢，因为专业上的语言翻译起来不很麻烦，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去找怎么样了，相对来说就是能够形成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一个翻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开展田间课堂和基层的技能培训，那么我就是把专业技术呢转化成为一个群众能用的一个方法。那也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个是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在这块呢还好吧，因为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了30多年啊，还能够就是说把这块能够融会贯通嘛，就是不用一个复杂的原理，也就是说不去讲专业名词，我不去给你讲为什么，我只去干什么呢，教你怎么做就行了。你包括我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老师的这个课程改革啊，也同样采用这种方法。那什么方法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本科教育过程当中，我去给你推理，我去给你印证，我去给你演练，来，这些东西在我们职业教育上全都用不上。怎么办呢，你根据你所教授的课程啊，以章节为单位去结合真实的生产场景，以够用为原则。这是我在现在在目前在我们学院推进的一个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用大白话来教你怎么样呢，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一学就会用，并且呢在现场呢我还真的是手把手教，手把手呀去教。因为换句话说怎么说呢，因为从我们这个教学团队来讲呢，这些本科生他们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啊非常差，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不仅要手把手教我们老师，还手把手教我们学生，那么对着实物来进行训练。这样的话他直接就说我们可以要怎么样了，我们把设备搬到地头示范练习，再示范再练习，采用这种方式来带着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和青年教师来一起学一起教，让农民工啊一边看一边摸一边操作，采用这种方式。
1: 嗯，那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您不仅是自己深耕技艺，还注重传帮带，您是培养了9名青年教师，让他们快速成长为教学中坚。那么您在传帮带的过程当中啊，最注重去传递什么呢？
0: 在这一点上呢，我最注重的就是传递的就是工匠精神，育人的初心，边疆的担当。那么首先从我个人的言传不如身教，那我毫无保留的我会把我的技能，只要你想学，只要你肯学，那我会把我毫无保留的把我的专业知识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不对，

0: 还有学习能力啊，还有学习能力啊，那么还有学习方法呀，还有大赛经验呀。那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团队来自于很多专业，我要这样跟你说，你可能不一定相信。我的团队里面包括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英语专业，师范类英语专业，有财会类专业，还有法律专业的，我的团队这样的老师。那他们忐忑的来找我，他杨老师，我想报课题，但我没有方向，我想搞科研，但我没有方法。我说好啊，我的原话是只要你愿意做。他说我的专业跟你的专业又不相符，我说这没有关系，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我们注重的是方法。所以说我在这一块呢，主要是传递了一种工匠的精神和育人的初心。当然了，边疆的担当也必须要坚守的，因为你只有在这里你有所成就了，你才能扎根在这里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所以说不仅是他的一个技能的方法，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包括我们的相对来说我们的大赛的一些经验。有些时候呀，他们称作我为一个全能型的六边形战士。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因为我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焊接这个领域，那你包括我最初学的钳工、铆工，就是冷作钣金、金属材料这些呢，你包括后来我就是我个人感兴趣的兴趣爱好的东西都做得比较强，包括学生的这个兴趣班吧，这些都做得比较强。那包括我现在到南疆以后呢，我会深入地头去了解咱们就说他的那个咱们植物的这些，我们叫什么呢？叫农艺吧，农艺的一些知识，包括我跟他们种子园库一起做的植物标本，就沙漠植物标本，也是我们学院机电学院。人家说跟你们机电学院有啥关系呢？我说哎，不对，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去采集了很多的沙漠植物的做成了标本，做成标本以后呢，我们把它做成相框，然后在我们学院就来进行科普展。你说这跟我们专业知识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我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和育人的这个初心啊。这就是要给大家，也就是沉下心来，一定要像胡杨一样诚心扎根。所以说始终坚信啊，我技能可以传授，但精神啊，它真的需要传承。
1: 确实啊，像您说的，技能可以传授，精神更是需要传承。那您是首创了港客赛政创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啊，而且是研发焊接虚拟仿真系统，节约了，这样做其实是大量的节约了实训的耗材。为什么您要在职业教育当中去注重创新呢？这个对于学生或者说行业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1: 嗯，
0: 那么这是习总书记对于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理念的要求。针对这一点，我从2022年呢开始了承担叫做互联网加中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从开始融入到这个创新创业大赛过程当中，我发现这里面的创新啊，真的是对我们学生啊，对我们学子也好，还是青年教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方式。因为你只有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视角，才能够有所创新。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理解的创新、传承也是一种创新。为什么我们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要有一个那么高的一个地位和那么高的一个重视程度？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不仅是传承的一种精神，同时我也要教会学生呀，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问题。我经常性的，我们要开展什么呢？集体的这个研讨，而且是不同专业的研讨，甚至我们发现你的有些创意并不是你专业的人所提出来的。所以我的团队里面也是按照就是职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应该什么呢？多专业多工种相结合。他可能一个非专业的人，他从他的眼光和视角来提出来一个问题，一下就能把你难住。把你难住以后，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是创新呀？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教育部提出来的岗位，就是我们的课程呀，要对接岗位，对接课程，对接大赛，对接证书，我又加了一个字，创。在这一块呢，你从创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我又要聊一聊

0: 咱们专业和非专业这个说法了，对不对？因为在我这个职业当中，我见过太多的，你大学学的是这个专业，你真正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你并没有接触你大学里面所接触的专业，而最贴近于专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我们教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的招聘岗位啊，还根据你专业来相匹配的。但是你真正到了其他的岗位呢，你能不能做到和你专业相匹配的这个职业呢？很难。那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要在你大学里面所提出来的，就是所学到的这个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这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嗯，像我了解到您目前主持的兵团重点的科研项目，还在推进校企合作、在线精品课程建设。那么，对于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未来，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
0: 这规划呀、啊，我们基本上现在目前，我不敢说长期啊，至少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啊，已经确定了。那么，2026年的职教程一号文件明确地规定了我们的专业要跟产业对接，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短期的目标呢，它有几个方面。我会把产学研反推到一个研学产这么一个过程。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发动我们的青年教师，第一，关注师事科技局农发中心所发出来的一个科研指南。那么这个科研指南呢，就是让你申报课题，申报你研发的一个方向。那么你从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师事现在缺什么，你觉得你有哪些资源能够可以体现在你的科研方面，那我就给他创造条件，你积极的去申报这样的科研课题。同时你在申报科研课题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要体现出教学，你去把你的研发反哺到教学上去，你可以带着你的学生来一起跟你做项目做科研。还有一个什么呢，我提出来了一个毕业设计理念，毕设理念。对于你们从大学刚刚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讲，毕业设计就是你整个大学期间最完整的一次系统性的一个设计，你或者你的团队最熟悉的。那么你把你的毕业设计拿出来以后，看一看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区域经济的一个发展，以及你也可以利用你的资源，比如说你的母校，比如说你的同学，比如说甚至你的学长，能把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啊能够拿出来，我们这边就会给他创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呢？某某某哪个老师的毕业设计，我们能够让他把这些产品啊能够落地。当然他可能有的老师会说，哎，我的毕业设计比较水。我说水不用担心，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我拿出来的你的毕业设计，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来共同对你的毕业设计来进行论证，来进行改进，甚至我们可以请企业的专家、行业的专家来参与到你的毕业设计的论证改进，最终是不是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这么一个产品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在最后一个字，就是产，就是我们要把什么研学产倒过来应用了，而不是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哦。我们是在我们的学院里面提出来这样的理念。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在线精品课程，我主持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我也把我原来的和实验室有关系的场景推翻了。我现在正在积极在寻找什么样的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场景，我们要把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来融入到我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里面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校企深度融合产业学院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动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么一个发展，是这样的情况。
1: 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想请您来说一说哈，您看34年哈，您是一直坚守在边疆的职校一线，不管您是有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原因，您都从来没有动摇过您职教的这个信念。想问问您，就是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呢？30多年的时间啊。
0: 咋说呢，我觉得我这个职业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也对比了我很多同学，我同班同学

0: 就是算下来的话应该是36年前我们的同班同学，他们有的到年龄退休了，有的从事的职业，有的去干餐饮业，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在后勤做后勤保障。我能够当老师，并且一步一步的做到了教授、高级技师、兵团双实习、民事工作室主持、天山英才、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现在做到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其实这一步一步啊，其实我要总结出来呢，作为兵二代，那么从小呀就在兵团的这种环境下浸润长大的，把一生献给这个教育，当然了，我很自豪，我很骄傲。
1: 千功易寻，一技难求。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瞭望兵团跟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的对话，他以汉腔为笔，以坚守为墨，断指涅槃，不敢初心。从石河子到昆玉，用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师者人心点亮边疆执教之光。师者人心照亮边疆，愿他的坚守与热爱能激励更多兵团技能从业者坚守匠心，奋勇争先，也期待更多技能人才扎根兵团，奉献边疆，以技赋能，以爱坚守，共同书写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大国工匠兵团力量》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杨东辉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

0: 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和管理，更好保障特医食品适用人群的营养需求和食用安全。指导意见所称特医食品，是指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再来关注，8月27号至28号，2026年兵团消毒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各师市和兵团直属单位的16支代表队，共64名消毒专业技术人员同台竞技。本次竞赛旨在夯实兵团消毒专业技术人员的理论基础，强化实战应用能力，全面提升兵团消毒队伍整体专业素质与应急处置水平，为保障兵团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筑牢防线。竞赛分为理论笔试、个人实操技能考试、团体竞赛三个模块，围绕消毒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消毒效果评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消毒等核心业务，覆盖岗位履职必备的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再来关注，8月25号至27号，由全国高等学校医学检验专业联盟、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医学检验专业校际协作会、国家临床检验形态学虚拟教研室等多方主办与协办的2026元宇宙创新教育应用大赛医学检验方向决赛圆满落幕。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系师生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过硬的实践创新能力与出色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在全国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其中本科组4名学生成功晋级，涵盖形态赛道2人、实验诊断赛道2人，5名研究生顺利入围创新赛道全国决赛，
两名教师成功斩获科教赛道全国决赛入围资格，整体展现出十大一附院临床医学院师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科创素养。经过全国决赛的激烈角逐，晋级师生不负众望，斩获全国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11项，再创医院、学院医学检验专业教学新佳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早晚刷牙不长蛀牙，这句父母的简单叮嘱是守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不少人呢感到疑惑，为什么要刷两次牙？晚上不想刷，只早上刷可以吗？如果只刷一次，是选早上还是晚上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每天至少要刷两次牙？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口腔健康有两大敌人，龋病，也就是蛀牙，和牙周病，老掉牙。二者呢都是牙齿表面细菌长期堆积繁殖，持续破坏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导致的。但是呢，这些细菌并不是一开始就牢牢粘在牙面上，形成稳定成熟的菌斑需要一个过程。第一阶段就是初期附着，0到2小时。刚刷完牙的时候，新的牙菌斑形成就立即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只有少量松散的细菌借助唾液薄膜附着在牙面上。第二个阶段呢是细菌附着，2到12小时，越来越多的细菌通过与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牙面上，并且呢比一阶段更牢固。第三阶段就是成熟菌斑，也就是12小时后，附着的细菌开始繁殖代谢，并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结构，菌斑逐渐成熟，成熟的菌斑结构更加紧密，难以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那么第四阶段就是完全成熟，是在24小时后。经过24小时，牙菌斑完全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此时的菌斑对口腔健康威胁很大，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那么从菌斑成熟的过程和时间呢，可以看出，通过刷牙、机械摩擦配合牙膏辅助清洁，只能在上次刷牙后的12个小时内，也就是第一、第二阶段有效清除牙面细菌。超过12小时，逐渐成熟的菌斑很难通过刷牙彻底去除，它们会进一步繁殖，稳固自己的堡垒，并持续对口腔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呢，一天24小时内建议刷两次牙，间隔时间最好是12小时左右，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牙面细菌。间隔时间越长，清洁效果就越差。如果每天只刷一次牙，相当于间隔24小时，牙面上的菌斑早已完全成熟，就很难刷除干净。那么为什么晚上刷牙非常重要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晚上刷牙必不可少，甚至比早上更为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原因。

0: 先呢，夜间唾液分泌减少，夜间睡眠的时候唾液分泌量会大幅减少，仅为白天的1/8到10%。唾液是牙齿的天然清道夫，一方面它可以不断地冲刷牙齿表面，去除食物残渣，抑制细菌生长，另一方面唾液里含有很多矿物质，包括钙、磷等，并有碱性缓冲物质，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硬。睡觉时唾液分泌量减少，口腔自洁能力降低，这套保护机制随之减弱，为细菌滋生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晚上刷牙呢，能够将牙面的细菌量控制到较低水平，避免细菌在睡眠当中大量的繁殖，损伤牙齿。另外呢，夜间口内酸性物质堆积，口内的食物残渣含有大量的糖分，会为细菌提供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疯狂繁殖并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牙釉质长期处于酸性环境当中，就会被溶解和侵蚀，不断脱矿，最终呢变成龋洞。晚上刷牙呢，可以有效清除白天残留的食物残渣，避免口腔变成细菌们肆意滋生的游乐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夜间细菌繁殖加速，导致龋病和牙周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牙面菌斑。夜间是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关键时期，晚上刷牙可以有效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从而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夜间呢，是口腔异味高发期。为什么早晨起来口气最重？口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生成了硫化氢、甲基硫醇等挥发性硫化物。晚间刷牙可以清除食物残渣与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生成。如果前一晚不刷牙，晨起口臭会更加的明显，进而影响个人社交与自信。当然，对全身健康有潜在的影响。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口腔内的细菌以及有害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引发炎症反应。牙周炎患者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较高。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循环的概率，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有研究表明，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 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一起床，突然觉得一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像隔着一层薄玻璃，不疼不痒，但就是怎么也看不清。您可能以为是老花眼加重了，或是没休息好，但在这里我们要郑重地提醒您，这很可能是一次眼睛里的静脉堵车事件，医学上叫视网膜静脉阻塞。这病是什么？严重了会不会失明？眼里的血栓该怎么通？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就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2: 李清玉，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医学硕士，2017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眼科专业，擅长眼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黄斑病变及视神经病变等眼底病的中西医诊治、激光手术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0: 李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医生。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个眼病名字听着挺专业，叫视网膜静脉阻塞。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词儿比较陌生，但是一听到视网膜三个字儿，心里多少会有点紧张。那么李医生，您能不能先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话跟大家来讲一讲，一旦发病，咱们眼睛内部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3: 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上有这个血管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动脉，一个是静脉。那么动脉呢，就相当于是出水的，也就是血液往外流的。那么

0: 静脉呢就是往回流的，就是进水的。那么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就是我们眼底呢有一个视网膜上面它同样也有这两个系统，那么一个视网膜动脉和视网膜静脉。那么静脉阻塞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个眼底回流血管的这个静脉呢发生了一个淤阻。那么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全身啊，或者是一些危险的因素呢，导致这个静脉的一个血管发生了一个就是损伤，那么导致的一个血管静脉回流受阻，那么从而导致这个出血引起的一个视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听您这么一解释啊，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平常经常听说的脑梗、心梗。那顺着您刚才说的血管变化，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是眼睛里面发生的静脉阻塞，它和中老年人口中经常说的眼中风到底是不是同一种疾病呢？李医生。
0: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眼睛里面出现了一个静脉的堵塞，因为这个血管因为内皮损伤造成的这个血液回流受阻，那么导致这个出现了一个淤血或者说是出血啊，那么它其实就是静脉的一个堵塞。但是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眼中风，说到这个中风，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中风这个病呢，它是起病都是很急的，而且呢病情也比较重。那么也可以通俗的理解是眼中风，因为我们就是在于我们医生来说，严格的眼中风呢是一个视网膜动脉的一个阻塞。那么严格来说是一个眼中风，但是呢可能就是老百姓理解的，那当然也可以就是大范围的这么去理解的话，那么也可以把静脉阻塞理解为是眼中风，就表明这个病呢它起病比较急啊，当然这个病情程度呢有时候也是比较重的，那么严重影响视力啊，甚至有可能有失明的风险。
1: 您刚才提到它和眼中风有关，那么不少老年朋友一听到血管堵塞这几个字心里就直打鼓，觉得问题肯定很严重。那么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个发病机制，这个病到底有多危险，发病之后会不会直接导致眼睛彻底看不见完全失明呢？李医生。
0: 其实视网膜静脉堵塞呢，它的这个对于视力的这个下降啊，损伤呀，它有轻也有重，那么大部分其实是致视力下降程度是比较轻的，当然也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央静脉阻塞，如果发生这个病变了以后，那么它的一般病情就比较重，那么对视力的损伤也是非常重的。那么有当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发生以后呢，就有这种失明的风险啊，但是呢，其实大部分这个我们接诊的视网膜静脉阻塞的病人呢，他的这个视力下降呢，还不是那么重啊。
1: 既然您提到这个病确实它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大家也特别的好奇，原本好好的这个眼底血管怎么突然就堵上了？在咱们身边哪些人群属于这个病的高危人群，更容易中招呢？李医生。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好好的眼底血管为什么就出现堵塞，那么其实就是这句话还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它肯定是因为血管就是受损嘛，那么血管有问题，那么才会出现堵塞。那么因为这个病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全身的血管疾病还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眼底的血管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细小血管，那么它出现了问题，那么其实也是表明了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组织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一个长期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才会造成一个血管阻塞。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像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像三高这类三高的病人呢，他就是一些就是属于高危人群，那么更容易中招。
1: 您刚才讲了这么多高危人群，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者三高，他们和这类眼底疾病的关联到底有多紧密？如果说咱们平时把这个三高控制得稳稳当当，是不是就相当于给眼睛上了一道保险了呢？李医生。
0: 嗯，

0: 增高呢，其实和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可以说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就是长期的这种三高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比如说像高血压，因为长期的一个血压升高，它会导致这个血管壁就会变硬，那么血管受到压力以后，它就会变窄，那么造成这个静脉的回流变慢，那么容易会形成这个血栓。那么血栓呢，它就是一个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一个就是一个直接因素。所以这个高血压呢，它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元凶啊，相当于。那么像高血糖，血糖升高，那么它会导致我们全身的这个微小的一个血管，相当于把让血管烂掉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眼底，那么造成这个血管内皮受损了以后，它的血管壁就不粗，就粗糙不光滑，是吧？那么再加上一个血流这个变慢，那么它更容易引起这个血栓啊。那么还有血脂，血脂也是因为这个血脂高嘛，它的血粘稠度可能也会比较高，那么造成这个血流就会变慢啊。如果再加上血管壁有斑块呀，或者说是粗糙呀，那么就更容易引起血栓。那么这三类其实最终都指向这个血栓，所以呢这三高都是直接导致这个，都有直接导致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个因素。但是呢，你说如果单纯把这个三高稳定控制住，是不是就上了一道保险啊？当然把这个三高全身因素控制好以后呢，那么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个几率就减低了，但是静脉阻塞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
1: 好的，那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有一位朋友来进行咨询，他说今年62岁，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最近看东西总是觉得眼前有黑点飘，像飞蚊一样。我听说视网膜静脉阻塞是眼中风，我这个症状是不是也中招了？去医院需要做哪些检查才能确诊呢？李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那么如果眼前有东西飘，首先要看一下你的视力正不正常，你的视力是不是和之前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没有视力下降哈，去医院我们去查一下眼底。那么如果眼底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飞蚊症啊。这个跟年龄增长、玻璃体液化那么形成的这个飞蚊有关系。但是如果说视力有下降，那么眼前的这个黑影呢固定，它不是飘来飘去的，而且再加上因为本身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这种高风险因素，那么更要去查一下眼底，甚至呢最好是散瞳去看一下那么它是不是，如果说有视力下降，那么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血管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糖网呀或者是静脉阻塞啊。
1: 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雅森图村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4: 雅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
5: 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3: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雅森土村一家种下的。
4: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也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雅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3: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4: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
5: 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我把我的六七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店给他加通了。
6: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的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3: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二十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圭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雅孙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5: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3: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华慈善日。中华慈善日是根据201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时间定为

0: 每年9月5日。其设立旨在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并保护参与者合法权益。这一天，全国各地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其官方标志采用党旗国旗的红色与圆形设计，数字9和5组成明灯，寓意慈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通过普及慈善法规，动员社会力量，中华慈善日正有效引导着人人可为、人人愿为的良好公益氛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2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3度到2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阵雨，13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6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2度到2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3度到2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6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8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7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2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就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的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三高是重要的诱因，那么从我们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讲，当这些血管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视网膜静脉阻塞发作的最典型

0: 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居家就能操作的简易自查的办法，帮咱们尽早揪出这个病呢？那医生，
1: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一个简自查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平时就是教老人呢，多提高自己的一个视觉敏感度吧，视力敏感度啊，那么经常用一个眼睛去看，因为有些老人呢，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是不是白内障了，本来眼睛就花了，就看不清，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其实两个眼睛它的发病程度可能不一样，那么有的时候呢，就让他多注意，让捂住一个眼睛，让单眼去看的时候，那么两个眼睛再去对比一下，如果有单眼的这个视力下降比较重的话，那么还是要尽早去医院检查。
0: 有些患者看东西不光是模糊变形，还会发现门框窗框变得弯弯曲曲，眼前呢总是有一团挥之不去的黑影。那么李医生，这些让人心烦的症状也是视网膜静脉阻塞带来的吗？
1: 那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也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就是当出现这个并发症，比如说并发黄斑水肿的时候，那么看东西呢会有这种变形，或者是中间有黑影的这种感觉。那么只有当出现这个黄斑水肿的并发症的时候，一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就是黄斑水肿确实是导致视力下降的一个罪魁祸首哈。既然水肿对这个视力影响这么大，大家还特别的关心这个病带来的视力下降是像闪电一样突然骤降，还是会像白内障那样在几年里慢慢的去减退。咱们普通人应该去怎么样区分这两种情况呢？李医生。
1: 其实也很简单，那么和白内障的这个视力变化呢，一个就在于那么视网膜静脉阻塞就是发病呢比较急，那么我刚才也提到它其实也是处于眼中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说它的起病比较急啊。那么昨天可能还好好的，或者是头天晚上还好好的，那早上睡觉起来有可能就觉得视力下降了啊，或者是眼前有东西固定遮挡的这种感觉。那么白内障呢，它是慢慢的渐进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有可能是在几年或者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是缓慢下降的，这就是一个两个病的区别。
0: 刚才您讲的这个视力下降啊，大家还想知道除了我们熟知的这个三高之外，生活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诱因？比方说突然的这种情绪剧烈波动，或者是猛然的就是搬抬重物，这类行为会不会成为诱发这个病的导火索呢？李医生。
1: 其实也会，因为本身像病人如果有三高呀，或者是说是一些这种全身类的一个血管疾病，有这种基础病在，那么再加上比如说情绪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啊，那么它有可能会造成血压高啊，血压高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可能血管破裂出血啊，那么还有这种搬重物，那么可能是低头猛的一使劲儿啊，那么造成这个腹腔压力增高，那么也会造成这个眼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导致一个眼睛的一个出血啊。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些长期这个熬夜压力比较大的，或者说是饮酒，或者说是不太爱运动的，那么体重管理不好的这一类人，因为他长期下来呢，他有可能比如说血粘度高呀，或者有脂肪肝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会导致出现血栓，那么会更诱发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0: 您刚刚提到了有很多的诱因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体检的时候查出自己有颈动脉斑块血液粘稠度偏高，那么这类身上的小毛病和眼底静脉阻塞之间是不是也有着联系呢？李医生。
1: 对，其实这些都是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发生的这些高风险因素。我们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其实它就是属于我们全身血管的一个窗口，那么就表明你其实身体其他部位像动脉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斑块，那么这些斑块如果随着就是脱落了以后，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包括我们的这个眼底，那么就有可能会堵塞我们的血管，那么造成视网膜的静脉或者是动脉的一个堵塞那么还有这个血液粘度偏高，那么刚才说的，因为这个血

0: 管，比如说因为他的这个内皮损伤了啊，或者是血管变硬了啊，那么血再加上这个血液粘稠度高，那么他的这个血流呢会比较缓慢，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这种血栓的发生率就会很高哦。那么血栓呢又和这个静脉阻塞呢有这种直接的一个关系。
1: 嗯，其实啊，很多有三高的朋友因为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就觉得没难受就不用管，李医生，这种硬扛的认知会给眼底给咱们的眼睛埋下多大的隐患呢？
0: 嗯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看病哦，不能等到这个就是有症状了以后再去干预再去治疗。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体检的意义啊、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叫防患于未然嘛，啊，那么当如果说你已经出现症状了，那就说明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器官损伤已经是很严重了，啊，那么有的时候有可能会耽误病情，啊，或者是延误这个治疗，加重病情，啊，所以其实我们有这种三高呀，尤其是高血压，是应该每年都要去检查眼底的，啊，
1: 嗯。既然隐患这么大，防患于未然就真的很重要啊。在日常饮食方面，咱们有哪些需要重点留意的地方？是不是说做到少盐少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发病的风险呢？李医生，
0: 就是其实少盐少油呢只是就是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个静脉阻塞发生的一个本质，其实就是因为血管有血栓，它的这个内皮血管内皮受损伤，血流瘀滞，那么它的风险因素也有很多，就刚才说的像三高呀，或者说是运动不足啊，吸烟呀，饮酒呀，或者说是这个不爱运动啊，或者肥胖呀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啊。那么我们应该就是在这个饮食，除了饮食方面，那么包括全身的这个运动啊，或者是降低这个血管的风险方面，那也要能够做到这些的话，那么可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
1: 嗯。如果说一旦确诊了这个眼病，很多患者最顾虑的就是眼睛打针，眼内注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治疗方式？过程会不会特别疼？又存在哪些风险呢？李医生，
0: 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上膜静脉阻塞都会打针啊。
1: 嗯、
0: 那么当出现了，比如说刚才说的并发有黄斑水肿，或者说是病情比较重，那么已经长了这个新生血管的，那么这一类呢，那就需要进行眼内注射。那么我们注射的这个药呢，那么全称呢，它叫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啊。那么顾名思义，其实它就是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减少这个新生血管，那么也可以减轻黄斑水肿，从而呢可以稳定甚至是提高我们的视力。那么在其实这个手术呢也是一个小手术啊，五分钟不到就做完了。只不过就是这个针呢是打到眼球里面，那么在打之前呢，我们会给眼睛滴几滴麻药，这样的话患者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感觉到疼痛，只不过就是打的当时呢，眼睛可能会有一点胀，那么这种一过性的胀呢，过上一个小时左右慢慢就恢复了。但是虽然它是个小手术，也是会存在一些风险，那么最严重的就是会发生一些眼内炎的这个情况毕竟这个药物呢，它对于眼睛来说是个异物啊，再加上手术啊、消毒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带一些细菌，那么所以有可能会出现炎症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出血啊，因为毕竟打到眼球，它离血管非常近，再加上你血管本身条件不够好，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出血，那么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就会造成眼压升高。那么反复多次的打的话，有些病人呢可能会本来就有一些青光眼的一些风险因素在，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有可能也会导致眼压升高啊等等这些风险。
1: 嗯，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眼内注射，大家还经常听说激光治疗，那么到底到了什么病情什么阶段，医生会建议咱们用激光来干预呢？李医生。
0: 嗯，那么在这个得了这个病呢，我们眼科医生呢会给病人做几项检查，那么 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造影，血管的造影。那么我们要看这个血管的

0: 灌注的情况。那么做完检查以后呢，如果说这个病人这个视网膜上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无灌注区，也就是缺血的区域，那么这些区域呢，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长新生血管，新生血管一旦长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随着一个血压呀或者是血糖呀等等一些全身的一些这个因素呢，导致这个新生血管破裂出血，那么甚至呢，那么这个新生血管会长到房角，那么形成这个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所以像这种大片的无灌注区是造成就是今后失明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打激光的目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破坏性的一个治疗，它把这些要长这个新生血管的地方拿激光给它破坏掉，那么不让它长新生血管，减少这个要长这个新生血管的一个对眼睛的一个这种需求，就是耗氧的一个需求，从而呢抑制新生血管，那么延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控制病情。
1: 可能大家心里也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啊，既然眼底已经形成了阻塞血块，能不能像疏通下水道那样靠吃药直接给溶开？平时服用一些活血类的中成药或者是阿司匹林，对这个病到底有没有效呢？李医生。
0: 其实药物也是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一个方式啊，一个治疗方法。但是单纯的靠药物去就是疏通这个眼睛的眼底的血管，其实作用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它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属于我们全身的一个微小血管。那么它自己就是把血这个散开的这个能力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除了要用药物，那么还是需要通过比如说刚才说的激光呀，还有这个眼内的一个注药来治疗。
1: 不管是打针还是激光，那么整个病整体的这个治疗周期它长不长呢？是不是说打完针视力有所恢复就代表疾病完全痊愈，后续就可以不用再复查了呢？李医生。
0: 这个病其实如果说早期治疗或者是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呢，及早的治疗，其实它的这个病情还是恢复的还是很好的啊，甚至有的人视力能恢复到1.0啊。但是呢，像对于病情比较重的，再加上有全身的一些这种血管的危险因素存在，那么出现了黄斑水肿，那么需要打针，而且呢，我们对于医生来说，不是说打一针你这个病就能好，黄斑水肿就能下去，视力就能完全正常，那不是的。因为你一般来说都要连着去打，比如说打3到5针，那么打完以后我们后期呢隔1个月或者2个月再复查，那么看看水肿有没有消退或者水肿有没有反复。那么这个病呢它不能痊愈，只能就是我们后期经过治疗以后，那么你后期通过全身的一个就是一个全身血管的危险因素的一个管控，那么在定期复查才能把这个病情给稳定住。
1: 您刚才强调了复查的重要性，那么如果一只眼睛不幸确诊了视网膜静脉阻塞，另外一只原本健康的眼睛后续患病的概率高不高呢？可不可以做哪一些防护来保护好另一只眼睛呢？李医生。
0: 其实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大部分呢都是单眼发病，但是呢也会出现这个双眼发病的几率，那么我们临床碰到也有很多，所以说这个所以最终呢还是在于我们一个全身疾病的一个控制啊，像刚才说的这个三高呀，包括一些改变这个不良的一些作息啊饮食啊，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定期复查啊，定期的体检检查啊，那么才能就是预防就治疗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健康的眼睛。
1: 既然一只眼睛发病，另一只眼睛也需要警惕，那么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只要视力还过得去，眼底出血就可以等着它自行吸收，不必急着就医，那么这种观望等待的想法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李医生。
0: 如果说早期的这种少量的轻微的出血呀，有可能它自己就慢慢吸收了，但是当出血量比较大的时候， 甚至造成视力下降，那么我们可以先暂时的观察一下。但是如果说这个血持续不吸收，甚至是一直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力和生活了，那就必须要这个进行手术的一个治疗。因为如果你不去干预它，这个上膜的这个玻璃体的出血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激化，那么激化以后它就有可能会就是牵拉，把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拽脱，那么就会造成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那么造成这个视力严重的一个下降，甚至失明啊。所以说这个出血有出血，那么还是要及早的这个治疗啊，不要等着自行吸收啊。
1: 那么我还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不能干等，患上这个眼病之后，是不是就要严格的避光，绝对不能用眼，电视手机都要彻底戒掉？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把握用眼和活动的尺度呢？李医生。
0: 视网膜静脉阻塞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血管性的疾病，所以它的原因刚才就是也说了，大多是在比如说这个三高呀，或者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损伤呀，所以其实本身我们用眼，看手机啊、看书啊、电视啊等等，那么并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上，但是就是如果你过度的用眼、过度劳累，比如说熬夜呀，或者说是这种血压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呀，那么就有可能会这个加重病情。所以不是说一定要这个闭眼静养，那么要有边界，就过度的去用眼管理的话，也可能会造成一个患者的一个比如说焦虑，失眠，那么反而会对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的一个恢复不好。所以我们这个用眼呢，不是少看就行，其实核心还是要避免这个视疲劳，就是稳定血压。那么还有就是其实在急性期的时候要还是要适当的一个适度的一个管控吧，不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的一个用眼。那么运动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尽量不要一个剧烈的运动那么在家如果有高血压的话，那么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加重一个全身的一个可能诱发一个疾病所以在稳定期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去运动的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很多患者因为视力受损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觉得自己成为了家人的负担。那么对于这种心理压力，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李医生？
0: 其实每个人嘛，就是人得病了以后，病人呢都是有一种焦虑的心态的但是其实这个疾病呢，它不是说是一个不治之症也不是说就是他的视力愈后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放宽心态，那么就是认真学习吧，就是去对待这个病情那么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这个医嘱，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呀、这个工作呀，还有这个日常的饮食啊还有包括定期的体检，那么我们都如果能做到的话，这个对于疾病，我们疾病的这个恢复都有很好的帮助呢。
1: 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那么这会儿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进行咨询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父亲上个月确诊了视网膜静脉阻塞，医生让他往眼睛里打针，连续打了几针之后，视力从 0.15 恢复到了 0.8， 老爷子觉得眼睛看清了，就不想再去医院了。我想问问这个针能停吗？李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不是说这个针能不能停，其实还是在于我们后期的一个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疾病跟全身，刚才说了跟全身因素有关，所以它还是有复发的这个可能如果你的比如说这个血糖呀、血压呀等等这些控制不好的话，虽然你现在视力能恢复到0.8，但是仍然是有可能再继续一个发展的一个进展的，所以后期定期的复查，如果说没有黄斑水肿，确实是没有黄斑水肿了，那么比如说隔上2个月、3个月去复查， 那么如果一直都还比较稳定的话，我们把这个复查的时间

0: 间断的时间再慢慢的去拉长，以后半年一次，一年一次，甚至两年一次，是吧？那么但是不能不管了啊，因为这个病是有复发几率，而且有些病人是反复会出现水肿的。
1: 哦，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医生您好，我右眼因为视网膜静脉阻塞，视力掉到了 0.2， 后来坚持规范治疗恢复到了 0.8， 但是最近因为有很多事情，有几个月没有去复查，现在呢感觉右眼视力又下降了，请问这种情况还能恢复吗？有没有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呢？李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这个还是要去眼科去查一下眼底，比如说做一个黄斑的 OCT， 那么看一下是不是黄斑又水肿啦，或者说是前期有没有经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激光有没有及时的去打，那么这个有没有新长出来的新生血管，那么和之前去对比病情有没有发展，那么我们是要和之前进行一个做的检查进行一个对比，那么还要通过你现在的一个检查来评判你现在就有没有复发，或者是病情有没有加重，才能给你医生才能给你这样一个得出一个结果来。
1: 好的。那么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好不好用啊？
1: 难道萌宝战警只有你一个人吗？要说个人魅力的话，我还是第一的。
2: 豆丁，扮演稿都记熟了吗？
1: 小事一桩。
3: 石头去哪儿了？
4: 石头给你。
5: 谢谢，谢谢大家。
6: 真可爱，
5: 这么多好吃的。
7: 人类实在太无知了。
8: 你几个不懂事的小孩，还被他们称作英雄。实在可笑。
9: 报告。
8: 什么事？
9: 大爹，海曼佐领域发现了蛇颈龙的踪迹。
7: 蛇颈龙？不会是丢失恐龙蛋中的蛇颈龙吧？
8: 蛇颈龙终于也现身了，我们一定要夺回它。你去通知铁算盘，给我把蛇颈龙抓回来。
10: 是。
8: 身体停止，像我这样，踢腿、出拳，哎呀，不对不对，还有踢腿呀、像我这样，我忘了自己没法踢腿。现在来学前滚翻。
11: 你说什么？海曼族生命能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现在才告诉我？
7: 这属于我们的军事机密，哪能轻易说出去？
11: 你怪不得我会失败，你们有太多关键信息没告诉我。
7: 明明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抓到蛇颈龙要紧，他们相当隐秘，还会随时变换方位。
11: 哼，我早有准备，就差你的黑水晶了。蛇颈龙，我来了！哎呀，妈妈！
7: 你们已经是小石城的英雄了。
1: 那当然，毕竟我们把铁算盘教训得不敢出来捣乱了。
7: 奇怪，这不太符合铁算盘的做事风格。他哪有什么不敢做的？
2: 是啊，可是迪洛教授，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呢？
1: 看来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7: 是海滩传来的警报，豆丁、石头，你们马上行动。
5: 我的汉堡还没吃呢。
1: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萌宝战警，出发！

0: 蛇跟什么呀？
1: 啊，是小安和蛇颈龙。
2: 啊，小安，
3: 看起来也不怎么厉害嘛。
0: 那旁边那个大家伙又是什么？
1: 分析统一，那是由恐鳄基因制作出来的合成兽。
0: 恐鳄，
1: 你们快去帮忙，一定要小心他的死亡翻滚。
3: 好害怕呀！不过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4: 啊，水玲珑，你没事吧？
3: 真是浪费资源，把蛇颈龙给我的话，早就赢了。
0: 哎，开个玩笑而已，让那个大家伙尝尝我们的。

0: 是萌宝战警，眼看就要成功了，我的蛇精龙。
1: 直接来说，他们都是实心大帝的。哎，
0: 还没结束呢，好戏还在后面。
2: 他没事吧？快叫小琪姐来治疗吧。
3: 我们只是在休息。
4: 嘿嘿，小安，你醒了？这次可是我救了你哦。
2: 嘿嘿，那个大鱼知道打不过我们就跑了。嘿嘿嘿。
3: 可恶，快放开小小胖。
4: 杨
3: 啊，石头，
5: 豆丁，你们的装备不能长时间的水下作战、啊、快去营救小小胖。
3: 收到，我这就去救石头。
4: 在哪儿？在哪儿啊？
3: 我来吧，刚刚你们救了我，我现在可不会坐视不理。
4: 竟然这么快，可恶。

0: 手啊。
1: 我们还是先对付眼前这个家伙吧。
0: 小爱小心，我来帮你。
1: 我来的正是时候。
0: 豆丁，我们快一起来收拾他。
1: 哎呀，小小胖，这跟在陆地上不同，你得放轻松身体，掌握浮力控制。
0: 好吧，我们试试。快呀，快，我冲过来了。
1: 小小胖，记住这种感觉，让我先来教训这个家伙。可恶，再说你真是便宜他了。看招。石头小心啊。你怎么这么重啊。太可恶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糟糕。
2: 死亡翻滚。
3: 翻滚吧，珊瑚石恐啊。
1: 我好像快吐了。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4: 小安，听我说，你跟着他一起翻滚，抵消掉他的力量。啊，
1: 我翻滚的还不够吗？哎呀，顺着嘛，很简单啊。
5: 好吧，我们试试。
4: 很好，马上就要成功了。
1: 嘿嘿，接下来看我的雷霆冲击。
3: 成功了。可恶的萌宝战警，快给我停下，谁让你学什么前滚翻。
0: 小恩，谢谢你。又不是你，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汉堡了。
1: 保护弱小是我们海曼族义不容辞的。
6: 喂，你说谁是弱小？你给我说清楚！你这个胆小鬼！啊，
1: 你说谁是胆小鬼？
6: 当然是你！给水灯笼包在伤口的时候，你连看都不看。
1: 我没有。
6: 你就有，我们都看到了。略，胆小鬼，
1: 你
6: 胆小鬼。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恐鳄，生存于白垩纪晚期，是史上体型最大的鳄类之一。恐鳄特别擅长快速突袭，被盯上的猎物大都难以逃脱，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动物都是他们的食物。

0: 气太热了，我们还要帮迪洛教授搬运化石。
1: 易小风，你得扇得凉快一些哟。
2: 可我们快要被太阳烤焦了。
3: 下面有冰淇淋车，我们先去吃点冰淇淋吧。
0: 给我们八个冰淇淋啊，不，九个，我要吃两个。
4: 别只顾着吃，还得看好箱子。
3: 放心吧，给我一个草莓冰淇淋，
1: 我要香草口味。
0: 我的冰淇淋好了。我的冰淇淋，
1: 什么鬼天气啊。
4: 我们还是先把化石送过去再说吧。
0: 我的冰淇淋。
5: 还不就是一些孩子吗，轻而易举就得手了。
6: 大帝，可以把他们交给铁算盘，
5: 把小石头异常的监测数据给他，让他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6: 该不会是萌宝战警在小石岛上藏着生命能源吧？
5: 说不定真像你说的那样。
6: 看看铁算盘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吧。
7: 我们都快被热融化了，小石岛上怎么会出现异常低温呢？
8: 满满都中暑了，我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呀？
9: 你确定他中暑了吗？
6: 别管这只笨恐龙了，先去查清。

0: 出低温情况吧。
1: 什么东西？
0: 从蒙堡战警那边偷来的？不，拿来的一些化石。
1: 这倒是好东西。
2: 我怎么好像找了一个箱子？
3: 一洛教授，我们把化石全都搬过来了。
4: 辛苦你们了。
3: 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应该奖励我们一下呢？
4: 好吧，今天就带你们去一回小石岛的超级神秘地带吧。欢迎大家来到小石岛上最独特的冰封河谷。哇，
5: 冰封河谷，
3: 哇，太酷了。这太不可思议了，
2: 这里好凉快啊。
3: 迪洛教授，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片的冰川呢？
4: 为了让冰河时期的古生物适应小石岛的生活，我研发了冰川制冷系统。
2: 冰川制冷系统，太酷了！
6: 这可比外面大太阳舒服多了。
3: 原来如此，冰河时期的古生物们要重返冰河了。
4: 目前还没有投入使用呢。
2: 好是好，就是真的有点冷。
3: 我们来喽！石头、卡诺，一起来呀！哇！ 不好，是警报！
4: 糟糕，检测仪摔坏了！
3: 不用关心检测仪了，你们快看那边！那就是冰河时期的霸主
5: 猛犸象！
4: 铁三盘竟然得到了猛犸象的化石，大家快行动起来！
5: 蒙堡战警出击！

0: 哇，他好酷啊！我们能不能抓住他？
1: 叫小胖，我们要战斗了！
0: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这里并不利于我们战斗。
2: 竟然制造了这么大一片冰川，正好让我的金刚猛犸好好收拾你们。
3: 这次让猛犸战警也尝尝失败的滋味。
2: 我的冰川猛犸像是无敌的。
4: 猛犸象又称长毛象，广泛存活在大冰川时期，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动的肉山。
1: 可恶的铁算盘，制造了这么个可怕的大家伙。
0: 他们竟然找到了这里，一定是有备而来。那又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他都有什么本事。
1: 可乐小心，不许伤害可乐，我来保护你。
0: 我也来帮忙。
1: 哼，来尝尝我的厉害。像太重了，我们的攻击根本对它不起作用。
0: 不行，这样硬碰硬，我们不可能打赢。
1: 他朝我来了，要不还是跑吧。
0: 石头，你没事吧？有了，迪洛教授，给他来点冰雹如何？让他也试试滑冰的快乐。
5: 好主意，不过我们自己可要小心一点。
6: 这倒是可以试一试，我这就准备人造冰雹。
0: 那我先让他奔跑起来吧。大家伙来抓我呀。
5: 好样的，易小风。
6: 特大号冰雹要来喽，大家要小心啊。

0: 看你还敢嘲笑我，哼，让你刚才打我烈焰风暴，
1: 耶、yeah!
2: 为什么又失败了？
3: 老大，事情到底只是让我们查清楚小石岛出现异常的情况。
4: 人造冰川已经查清楚了。
2: 对呀，好像有点道理。
0: 庆祝我们萌宝战警完胜冰河猛犸象！
5: 我的人造冰川还真是太棒了。
6: 那当然，迪罗教授的发明是最厉害的。
0: 虽然有点不太完美。
7: 是啊，迪罗教授。这系统，
5: 放心吧，我不会像铁算盘那么不严谨的。
0: 铁算盘失败的原因，我好像找到了。来喽，道金的史前笔记，猛犸象，生存于第四纪冰川时期，是史上最大的象类之一。它的皮毛丰厚，能够抵御极寒，还有着巨大的弯曲象牙。是冰河时代极具标志性的庞然大物。克，
2: 这是什么？我要的是详细的小石岛地图。
4: 可是老大，萌宝战警保护着重要区域。
2: 真是没用，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4: 老大，我们从前布置的捕兽机关也许能派上用场。
2: 对呀，捕兽机关，看来我们有新的计划了。
5: 情况非常非常不乐观。
0: 怎么会这样，迪罗教授？我们还有救吗？我们说好要一起守卫家园，拯救地球的。
7: 这不过是体能数据，用来分析我们各自的缺点而已。
0: 不是绝症啊，那危险什么？
5: 大小，攻击力94%，防御力77%。
0: 啊酷，正常发挥，正常发挥。
5: 敏捷度30%。
0: 是什么？是。
8: 对于你的大小，这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5: 一小风，攻击力58%。防御力43%，敏捷度92%。
0: 敏捷度这么高，为什么我？哼，
7: 剑小星，攻击力67%，防御力82%，敏捷度55%。
6: 三小胖，攻击力78%，防御力89%，敏捷度41%。怎么会那么糟糕？
0: 为什么霸小这么慢？一定是数据错了，起码也要比小小胖敏捷一些吧。
2: 我们这次的运气不错嘛。
1: 麻烦你不要想着吃零食啦。
5: 萌宝战警们，我为你们准备了提高敏捷的专项训练。
0: 我这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的敏捷度才不会只有30%。
7: 我们的训练项目是什么呢？

0: 和自己的恐龙相互配合，一起穿越这些激光防线，中途不得有任何触碰，否则任务失败。
1: 哼，简单。易小峰，我们先来。可恶，就差一点点。
2: 刚才是谁嘲笑我啊？
1: 我们只是大意了。
3: 哼，我们也试试吧。我们成功了。
2: 好耶。
1: 这不公平，这个激光防线有问题。
4: 现在轮到你了。
1: 加油啊，豆丁队长，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
2: 哼，发小可别给我丢脸啊。哟，
3: 好样的，豆丁发小。
4: 好戏还在后头呢。
2: 我们继续。
4: 真没想到他还挺有两下子。
1: 什么？我没有失败呀，是危机警报。
4: 不知道又是什么情况，豆丁、可乐，你们俩负责本次行动，
5: 交给我们吧。

0: 次结算吧。
1: 啊，快看这些脚印，都是刚留下的，这边也有。
0: 这些是什么脚印？
1: 现在还不好判断。
0: 脚印到这边分开了。
1: 我看到了，是只迅猛龙。啊，不对，是两只，看那边。
0: 我想，应该是三只。他们并没有攻击我们，只是在不停地奔跑。
2: 嗯，我的神经控制器真是太棒了，去把小石城撞个人仰马翻吧。
3: 哪里有马呀？
2: 米洛，小石岛的地图信息搜集的怎么样了？
4: 老大，现在只搜集了一小部分。
2: 不急，没人能追上这些敏捷的盗贼。
0: 我要抓住他了。
1: 想办法把他们逼到角落里。
0: 哎，那边有处崖壁，我们要把他们赶到那里。可乐，我们前后拦截。
1: 你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队长的样子，看我的。

0: 想在速度上赢我。
1: 这些家伙跑得太快了，看我怎么揍扁他们。
0: 想想吧，道爹，你根本追不上他们。
1: 那怎么办？不好，他们准备突围了。

0: 跑掉了，
1: 气死我了！
0: 30%的敏捷度，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2: 哼，哎，对呀、啊，让他们也试试我们的激光防线。
0: 好主意，豆丁，
2: 快请求小星姐的增援，让他在临近的52号林道上安排激光防线。
0: 嗯，我们把他们赶到52号林道。
2: 嘿嘿，记得给防线通上电流，得让这些家伙吃点苦头。
3: 我都听到了，看我的吧。52号林道光电防线布设完毕。
2: 好的，下一个转弯就到了，不要松懈。小心点，就是现在。
4: 收到。
0: 还剩下2只，我来帮他们一把吧。还有一只跑进一旁的森林里了。
2: 可恶，就是他踩了霸小的点，我可不会轻饶他。冲啊！看你往哪儿跑。
0: 终于全部解决掉了，任务完成。
5: 没用的迅猛狼，
6: 不过已经收集到小石岛详细的地图信息。
7: 老大，信息正在回传，马上就好了。
6: 好，非常好。满满
2: 来喽，道丁的史前笔记。迅猛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的肉食性恐龙，它们体型不大，但动作迅猛，尾巴让它们在高速奔跑中保持平衡和灵活转向。弯刀式的第二指则是猎杀利器。酷。
6: 太好了，就差一步了。
8: 老大真是天才，竟然能把一块排骨变成一头怪兽。
6: 你这个笨蛋，那是脊骨化石。现在要强化它惊人的杀伤力。
8: 老大，到底是什么样的发明呢？
6: 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发明呢？刚刚明明就放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满满，这个东西不是玩具啊！你要干什么？让人不省心，好疼啊！
9: 至尊盘，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你最好快点完成我的任务。
6: 你看看我脸上的伤，这是试验新武器留下的，这次一定能成功。
9: 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这一次只需成功，不需失败。
6: 要不是为了黑水晶，我怎么会服从你？还有可恶的萌宝战警，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嘿嘿，你们可要当心了，霸小接球！
0: 我可不会被你们轻易打败。好机会，嗨！
10: 女生队。

0: 不会让你得逞，休想过我这一关。呀嘿嘿什么？
1: 太轻松了！
2: 靠球，偷听，关上门！啊！
0: 交给我吧！这下糟了！哟，靠！太棒了，易小峰！
2: 他犯规了！
0: 你们耍赖！易小峰，快把球给我！
3: 女生队成功利用易小峰的扑救，完美逆转了局势。这下男生队有大麻烦了。哼！霸小奥冲上来防守，不知道可乐又会如何应对。
0: 可诺，交给你了。
3: 什么？可乐并没有选择过人，而是把球传给位置更加的可诺，真是聪明的选择。
2: 小小胖，跟我一把。
3: 快看，豆丁竟然借助小小胖的身体当作跳板，挡住了可诺的进攻。嘿，
2: 豆丁快跑！
0: 看我的超能远射！
3: 你们攻击裁判，全部红牌罚下。
0: 阿汤哥，你没事吧？这是我见过最能捣乱的裁判了。
4: 哇，有警报！
5: 红宝站警案，海边无发生情况，豆丁可诺，由你们负责本次行动。
0: 是，萌宝站警，出发。
1: 这里已经被破坏，不知道是谁干的。
0: 豆丁，你看那是什么？
1: 啊！这又是什么怪物？
0: 看他的大背帆，一定是棘龙。
5: 没错，铁算盘竟然复活了凶猛的棘龙。
1: 管他是什么，先收拾掉他。

0: 龙也被铁算盘改造过了。
1: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棘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肉食性恐龙。
2: 可恶，被这些尖刺刺伤可不得了。

0: 来这次萌宝战警真的要完了。
1: 是啊，他们都不敢攻击狂暴巨龙了。
2: 我的狂暴巨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脸好疼啊。

0: 没想到我们可以用足球包裹出他身上的尖刺。
1: 就这么办，
0: 呼叫小西姐，请马上送来大量的足球。
2: 收到，我马上就来。
0: 竟然想出这么好的主意，真是了不起。
1: 嘿嘿，这算什么，正常发挥而已啦。
3: 我来了，让我看看你们的足球。

0: 水平怎么样？
1: 来吧，远古巨兽杯开赛喽！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真正的水平。给你最后一击，哈哈哈，没用的，来！耶！
2: 我的狂暴激龙，我好疼啊！快给我取消所有活动！我的脸怎么见人呢？
1: 刚刚战斗完，还要修顶木桥，不是应该要回去出大三吗？
3: 想得美！
4: 还是老老实实把桥修好吧。
5: 豆丁，我看你们踢足球配合得很好嘛。
1: 那当然，我们可是最佳搭档。
4: 赶快干活！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棘龙生存于白垩纪中后期，是最大的兽脚亚目食肉恐龙。棘龙的背上长着独特的背帆，还有着巨大的尾巴和锋利的长牙，是攻击力惊人的水陆两栖恐龙。酷！
4: 妈妈给你买这个好不好？
6: 我要玩这个。
1: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比赛。
3: 别臭美了，看你出糗才对。
1: 哥，你
7: 今天的擂主是已经连闯三关的黑马神算天团。
8: 神算天团？
7: 据说这个神算天团每个人都有相当丰富的古生物知识，
3: 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这不是抢我们风头吗？
1: 哎，有了，让迪洛教授混进我们的队伍里。
7: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来赢得比赛。
3: 哼，我倒要看看这个神算天团有多厉害。
9: 要不是为了打败萌宝战将，我才不会带你们来战。
10: 妈妈好像特别喜欢这些玩具，
9: 真是拿他没办法。赶快买给他，不要让他再添乱。
10: 快走，比赛要开始了。
9: 喂，你们等等我呀，这些笨蛋。
11: 欢迎大家来到古生物知识大赛决赛现场，首先有请本赛季的黑马神算天团。另一方则是我们最爱的萌宝战警。
1: 这个神算天团看起来不太对劲啊，穿得古里古怪的。
12: 是啊，根本不像很有知识的人。
13: 这次我要帮助老大在擂台上彻底打败萌宝战警。
10: 我们要证明一下自己，不然回去又要挨骂。
1: 你们听过他们在说什么吗？
3: 现场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不过听声音有点熟悉。
7: 我们做好准备，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刘可诺在，他们不可能赢得了我们。
14: 还是赶快开始比赛吧。
10: 哦，对，赶快开始比赛吧。
11: 比赛正式开始，第一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世界上叫声最大的恐龙是？
13: 是雷龙。哇，
11: 回答正确。
1: 可恶，居然被他们先得一分。
11: 第二题，世界上最大的食肉恐龙是？
13: 是棘龙。

0: 没想到米洛原来这么厉害。
1: 那当然。
2: 第三题，请问霸王龙生活在什么时期？
3: 白垩纪时期。
2: 完全正确，萌宝战警追回一分。
4: 耶耶耶耶！
5: 不用着急，我们很快就会超过你们。
2: 现在是第四题，世界上爪子最长的恐龙是什么？
5: 可恶，又晚了一步。
0: 我知道，是镰刀龙。
2: 神算天团再得一分。现在第一环节结束，神算天团以3-1暂时领先。耶！
5: 什么？这就结束了？
6: 我知道了，我们的抢答器有延迟，你们必须在主持人问完问题之前开始抢答。
2: 下面是第二环节，请说出三种食草恐龙。
6: 剑龙、三角龙、万龙。耶！
0: 还落后我们一分，有什么好神奇的？
5: 太棒了，可诺，再接再厉。
2: 第五题，被称为白垩纪活坦克的恐龙是？
5: 等等，为什么我们的抢答器不管用？
1: 是甲龙。
7: 冰冰，
5: 他拔掉了我的电源。
8: 丢丢，快跑！
9: 铁蒜吧！
10: 一群笨蛋，为什么不按我的计划行动？
5: 铁蒜吧，没想到你竟然还敢来，看我们怎么打败你！
10: 打败我？哪有那么容易？我早有计划。
11: 萌宝战警，游乐场区域出现情况，立即行动。
12: 快去拯救大家吧，萌宝战警，我们先走了。
5: 什么神算天团，实在太狡猾了，我们快去救援。
11: 豆丁、石头，你们维护好游乐场秩序。可乐，你们马上出击。

0: 把他带到没人的地方了。
1: 这样就不会有人受伤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0: 看他头上的凸起，一定就是肿头龙了。
2: 没错，分析显示他的确是用肿头龙的基因改造的。
0: 我先去试试他的实力。金小星，你没事吧？这个肿头龙头太坚硬了。
3: 太好了，撞飞他们。
4: 老大，这个硬脑壳果然威力无比。嘿嘿，
3: 好戏还在后面。
1: 这次轮到我了。
0: 可乐，你不要心急。这是怎么回事？他的铁头被改造过，分析表明他可以快速吸收外界能量转化给自己。可恶，这次更难办了。啊，小心，他向你冲过去了。我有办法了。
1: 是什么办法？
0: 可乐，我们先带着他在这神林里兜圈子，
1: 然后不知道是他的脑袋硬呢，还是大石柱硬。看来他是个不太会拐弯的笨蛋。
0: 我们得想办法让他更愤怒，
1: 那就交给我吧。

0: 很顽强的嘛。哎，拦都拦不住，我们给他最后一击，剑戟流星。
1: 时长智多星的荣誉称号授予所有萌宝战警。
2: 感谢大家的支持，只要有我豆丁在，谁都别想破坏小时长。
0: 喂，难道萌宝战警只有你一个人吗？
3: 天使会。
4: 曼曼，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
5: 老大，萌宝战警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6: 没错，按实力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4: 都说了让我安静一下。怎么又是你呀、没有看到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吗？
7: 田老大，噬星大帝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要交我给你。
4: 重要的东西。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肿头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界的食草恐龙，它们习惯群居，并用厚实的头部对撞来决定群体领袖。它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和视觉，能够迅速察觉并逃离。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

0: 7月24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0: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0: 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
1: 已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2: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新闻联播。
10: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1: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11: 兵团党委常委会

0: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兵团安全生产和经济工作等。何忠友主持会议。
1: 兵团主动融入新疆物流总体规划，加快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跨境物流枢纽新支点。
0: 各团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 9月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城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以及海地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兵团党委常委会9月4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兵团安全生产经济工作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扎实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紧补齐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体系，强化突发暴雨、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综合救援能力建设，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极端条件下通信保障、力量投送、装备支撑，常态化开展针对性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极端复杂环境下救援攻坚能力，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 积极探索

0: 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观念，保持战略定力，强抓发展机遇，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总结经验，找准不足，深入分析经济运行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加强预期管理和运行调度，积极谋划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措施，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紧盯目标，再接再厉，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以项目为抓手，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优化生产力布局，着力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有力有效加强民生保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全力以赴完成三季度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李永红参加巡馆活动，并出席兵团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 8.5 万平方米，主题展设置国际展区、港澳台展区、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等，专业展设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工业设计展、具身智能展、集成电路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展会期间将举办 APEC 中小企业投资日等配套活动，境内外共有2000余家企业参展。据了解，兵团已连续16届组团参加中博会，本届中博会上，兵团组织43家优质企业携百余种特色产品集中参展，展区聚焦专精特新发展方向，重点推介新材料、生物制品、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行业的一批兵团造拳头产品和工业消费名品，充分展现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综合实力。当天，兵团展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经前期精准对接、深入洽谈，七师鸿鹄制算中心新将星运化工新材料、霞湖世家制造服饰等四个项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达 5.106 亿元，涵盖基础设施、绿色化工、纺织服装等领域，为兵团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加快产业数字化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通道畅则贸易兴，物流通则外贸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降低物流成本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多次强调要推动物流业健康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主动融入新疆物流总体规划，发挥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势，
1: 数字化保护等多个维度给出非遗传承利用的实践路径。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小国：
3: 我们在保护传承和利用非遗的过程中，既要保留非遗的传统元素，同时也要通过非遗旅游、非遗研学、非遗演绎、非遗产业、非遗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让非遗更好地融入在我们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1: 铁门关市民李雅婷：
4: 对非遗的当代价值有了全新的认知，我深刻地认识到非遗的传承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延续性创新。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特色展区，葫芦烙画、扎染、陶瓷制品等整齐陈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铁门关市民李波：
5: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葫芦烙画和扎染，这两样东西可以进入我们寻常的这个群众家里。
0: 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兵团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活动在12时启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向12师、8师石河子市、9师白杨市、 捐赠 AED。

0: 以急救设备，现场设置公益市集，开展爱心义卖、慈善政策咨询、公益项目展示、志愿服务等活动，吸引不少职工群众参与。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柳哥，播音玉琪、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美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消息称，美总统特使预计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有什么新打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AI 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今天的头条哈，首先要透过美国方面的一些表态，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他说这个数千亿美元被无偿的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哎，这个话大家听着觉得说他们不是自己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话的指向性到底是指向了欧洲国家，还是俄乌冲突当中的一些因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特朗普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出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或者是乌克兰他们的某些做法让特朗普不满。那这个事情呢，跟媒体报道的美国的弹药短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特朗普他希望从欧洲追回来的是款项而不是弹药，他实际上是想要钱。他认为美国给乌克兰战争投入了不该投入的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呢本来是应该是乌克兰周边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欧洲国家来支付的，所以呢现在他想把这笔钱再给要回去。那从他当前的这个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对于俄乌冲突实际上他是有一种非常的倦怠的这样感觉，非常的厌烦了，厌恶了啊，因为他曾经在第二任期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就宣称在就任24小时以内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已经就任快两年了，这场战争依然在打，而且现在打得反倒这个更加的激烈，这也会让他觉得很丢面子。同时呢，从他跟俄乌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力远远超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他的软实力就是他的说服动员这个或者说强迫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呢，特朗普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个战争一直在持续他是非常的着急的，所以他就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俄乌双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尽快的让战争停止。而且呢，他现在没有对乌克兰要求什么，他是直接向欧洲提出的要求，这进一步的表明啊，他对于大西洋关系啊，我心里没有什么尊重。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美国绝不能让欧洲进一步的占便宜了。现在呢，他开始往前又走了一步，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让你们占便宜了，但是这个拜登政府时期让你们占的便宜，你们现在要给我还回来。
0: 嗯，他的意思就是便宜已经占过了哈，然后得要把这个钱弄回来。所以呢，第一个觉得当时不该给乌克兰这些钱，第二个就是欧洲人应该把钱还给他。那这番话当中，我们听出了美国他自己就是美国优先的一个态度很清晰啊，就把盟友应该也不是放在眼里的。那你觉得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美国和他所在的北约的关系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趋势？
1: 就他对于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对于北约的这种不在意，已经多次的通过自己的不修边幅没有任何遮掩的这种言辞表达出来了，只不过呢每一次都会指向一个新的领域。那现在的表态呢，就是更加的不符合这个外交的常规，甚至一般的外交的礼仪啊，因为他想要回去的不是在他任内拨付给欧洲的款项，而是在拜登政府任内，那个跟他是没关系的。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也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把这笔款项要回来，同时呢就是美欧关系会因此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这一点呢他也很清楚，但是他不在乎。所以呢从这次事件啊进一步的表现出来，这个特朗普本人对于盟友关系的轻视。

0: 对于美国优先的重视。它整个战略调整其实就是战略转向嘛，就是更多的把美军美国的海外力量从欧洲从其他地区中东往回缩。其实这种目前的这个表态呢，我觉得跟它的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觉得欧洲国家以及乌克兰就这些涉世之国吧，他们会进一步的体会到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靠，不按套路出牌，甚至于不讲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所以呢，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加快欧洲国家追求战略独立的这种步伐。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减少，然后即使2028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接任特朗普，我觉得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呢，美欧关系可能在未来今后一段时间逐步会走向一种渐行渐远，而且这种势头会持续保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基于美国这样的态度，欧洲人肯定也不可能说还是一种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态度，那势必是会做自己的一些打算。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换一位专家哈，然后我们展开分析。我们来注重一个细节，因为特朗普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这个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然后说呢，说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援是远超美国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使用的数量。有了这样一种表态，我们想知道美国现在还在调解俄乌冲突，然后其实他还是对乌克兰是有援助的嘛，他自己的诉求和立场现在又怎么看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2: 美国实际上看到，特别是这个今年以来在解决俄乌冲突包括对乌克兰援助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个态度出现了一些摇摆。也就是说，这个在三方会谈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这个陷入这个停顿以后这个美国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施压的。但是这个和去年在当时这个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更多的这个接触实际上是想这个由美俄拿出一个方案让乌克兰甚至欧洲来被动接受是有所变化的。但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现在俄乌这个局势这个更加复杂更加紧张所以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政策就特朗普的这个政策这个无论是促进这个俄乌停火还是这个对乌援援助都没有取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能尽快的取得一些实际能够看到的一些成果这样的话对国内来说对国外特别是欧洲盟友都有所交代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希望在外交上能有所建树尽管现在面临一个困境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而且是现在无论是乌克兰包括欧洲对美国都不满意另外就是和俄罗斯的这个沟通也没有这个达到相应的目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尝试希望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这个能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建树虽然不会这个真正的去解决冲突但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体现它的一个特殊作用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这个进展取得一些成果
1: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然后我们在说俄乌之间继续有可能的沟通之前，我们也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两天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但是能不能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我们先来听报道。
3: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

0: 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源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1: 好，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继续让孙老师来为我们展开分析。因为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呢，说美国代表团将于下周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然后俄方也回应了相关的消息，就是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5号至6号先访问莫斯科，然后后访问基辅的消息，说他们不会预先的宣布任何消息，但是接触的时候呢会进行通报。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行程，那可能的行程，孙老师觉得会谈到什么样的问题？
2: 我们看到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成为这个他的特使以后呢，是多次访问了莫斯科啊，有个统计说大概可能不少于8次啊到莫斯科去访问啊，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基辅啊，所以这也说明啊，去年其实这个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实际上受到忽视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主动的讲啊，贝特科夫、库什纳啊回到基辅来，这个说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啊，包括这个乌克兰的相应的一些解决冲突的一些意见和诉求啊，得到了这个美方的尊重和认可，而且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啊，包括可能也会跟俄罗斯去沟通意见啊，会形成一个新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和以前的和去年啊拿出来那个方案，那因为那个方案是完全是这个俄美之间啊达成的，就是俄罗斯强调的，当时普京访问这个美国到阿拉斯加和特朗普达成的一个共识啊，在那个基础上形成的方案啊，那个方案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完全不能接受的啊，所以现在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方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泽连斯基非常期待的啊，因为他特别强调这个特使呢，美国特使回到基辅也回到莫斯科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解决冲突啊，特别是对这个乌克兰啊，这个能够体现啊他的相应的一些立场啊诉求啊会有所帮助。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如果这个维特科夫库什纳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恢复谈判啊会有所帮助，也就是下半年啊或者是再稍晚啊，是不是会恢复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可能也是现在俄罗斯也好这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拒绝。第二个我觉得能够谈到的相应的内容啊，特别是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目前来看呢，这个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很低啊，所以可能还会就一些人道主义方面啊，这个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啊，包括这个前期啊已经俄乌双方啊多次做到的啊，像临时停火呀，像这个交换战俘啊，这样一些这个人道主义措施啊，这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如果真是这个特朗普派这个威特科夫、库什纳啊，又访问基辅，又访问莫斯科，而且这个在一个非常临近的时间啊，同时访问这两个地方啊，这个也是更多的去刷美国的存在感啊，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吧，表明这个美国还是有能力啊，去这个管控俄乌冲突啊，这个对解决这个冲突还是有所贡献的啊。因为你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体现啊，特朗普能够同时对这个俄罗斯啊，对乌克兰施加影响啊，这样的话，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提升和这个显示啊，他这样一个外交能力和他的这么一个美国的一个作为一个大国啊，他在国际上的这样一种形象。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就任以来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英法领导人会晤谈及哪些重点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要聊一下马克龙访问英国。首先我们关注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分别是什么样的意义，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0: 教授王硕。
1: 马克龙呢，确实是这个伯纳姆担任首相以来，在这个唐宁街十号接待的这个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啊。这个首次呢，它本身就非常强的一种象征意义。它也至少说明，现在这个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呢，英法英欧关系应该是它现在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方向。那么从英国方面来看的话呢，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同样是面临这种经济疲软啊、财政压力啊、难民危机啊等等这种多重的挑战，他也更需要呢在外交上来打开局面。那么把法国呢选择作为首个接待的对象呢，当然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对英国这个最亲近邻国地位的这么一种认可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推动啊后续英国跟欧盟整体改善关系在铺路。从这个法国方面来看的话呢，马克龙呢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倒计时啊。虽然马克龙他本人已经不能再连任了，但是呢通过对英国的访问啊，可以给国内展示更多的这种外交的成果啊，总统的这种能力，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甚至是强化这个法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当然也是未来对他自己的中间派的阵营啊这种下一步的选举奠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0: 那我们说一下他们合作的主要议题，其中有一个是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选了这个点呢？
1: 这个非法移民呢，它之所以成为当前英法合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现在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两国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英国这边呢每年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啊，从这个法国的北部海岸乘坐这种各种的橡皮艇啊、小船啊，这个横渡海峡啊，到了英格兰的这种南部海岸。那么这个呢给英国这种边境管理包括它的难民庇护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呢，英国我们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改革党法拉奇为代表的这些极右翼的人士呢，他对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调门非常高。议会里头呢，在野的保守党呢也在盯着啊执政的这个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那么民众呢对此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呢，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这个考验伯纳姆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对法国来讲的话呢，同样也是一样，法国这个北部海岸是这个偷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地。法国现在面临这种拦截非法离境的执政的这种执法的压力，同时呢也承受着来自英国的这种持续的批评，实际上呢还要应对呢这个难民在法国境内滞留带来的各种的社会问题啊、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同样呢，现在在法国国内啊，这个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势头也是非常猛。马克龙他的执政中间派执政联盟呢，面临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呢，英法双方他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种这种格局合作呢，来妥善的应对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0: 这个确实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要说到，不光是法国，就是在跟欧盟有关的事儿上，就是英国当处理跟欧盟有关的关系上，您觉得他的心态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1: 应该说呢，英国在对待欧盟的这个态度上啊，应该说一直是就是既要又要啊，既想要这个欧盟的这种经济红利，但是呢又想保留自己的这种政治主权，既想占便宜又不想付出成本啊。现在呢就是又想重新靠近，但是呢也不想真正回头。对英国来说呢，这个脱欧它是一个更多的是解决的政治身份问题啊，但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脱欧并没有解决英国现实的一些利益问题，比如说无论是这个贸易啊、能源啊、安全啊、移民啊等等啊，这些都不是说你跟欧盟重新划一条边界你就能双方切割干净的。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希望呢能够继续执剑这个斯纳莫的路线啊，加强跟欧盟的合作，借此来提振这个现在疲弱的经济，解决移民问题，提升呢英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话语权等等。但是呢他跟斯纳莫同样也是一样的啊，有这个不大可能逾越的红线，这个就是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不重返关税同盟，不恢复人员自由流动。因为呢脱欧啊，这是在英国是政治正确。你尤其德莫纳姆呢，他本人也不是通过这个大选上台的，他的执政基础呢就相对更薄弱一些啊，更不敢轻易碰触这些政策的红线。所以总体来讲呢，伯纳姆是欧洲的好处我想要，但是脱欧的事儿我不会去反叛，骨子里还是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
0: 那我们看到七月份伯纳姆就任首相，然后这是他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所以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法国作为一个欧盟的大国，英国选择当下跟他再次走近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1: 法国呢现在积极推动跟英国改善关系啊，这个背后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考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持续，中东动荡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政策反复摇摆啊，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预见性，这个可预见性是非常差的。所以呢英法现在作为盟友，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就是美国到底还靠不靠谱啊，美国到底能不能来保护欧洲。对于法国来讲的话呢，英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啊，是安全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有强大的这种金融系统，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军事的投送能力，那么应该说是欧洲真正的少数的啊，和法国一样具备这种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这么样的国家之一。而且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在欧盟内部之前也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不是从欧盟的整体的进行这个军事合作，而是更看重这个成员国的这种双边军事合作啊。所以英法它的这个双边安全合作，它是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的，尤其是现在马克龙呢还在推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即便英国现在脱了欧了啊，那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欧洲伙伴。所以呢，法国要把这个英国拉回到欧洲这种安全和战略框架里面呢，肯定要比这个纠结这脱欧这点事儿这些恩怨要重要的多。所以尽管双方呢在就像马克龙说的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是呢不管怎么讲，这种利益算计啊，还是这种战略需求啊，对法国来讲，我觉得还是跟英国改善关系更为现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

0: 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盖》。刘熙载，晚清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书论家，其艺盖包括文、诗、赋、词、曲、书、经、义六盖，突出地表现了论证的精深博大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总结。刘熙载的书法美学思想主要见于艺盖中的书盖，他提出的书当造乎自然和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点，是在研究了2000年来的书法史之后得出的结论。他非常重视书法的心学，这些具有深刻美学意义的书学理论揭示了中国书法的特质。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书盖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特朗普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伊朗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恋爱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哈，我们先看一下美方这两天的表态。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随时准备再袭击伊朗。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这是他的表态啊。可是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的部署周期延长到明年。好，一边说行动不会太久，但一边已经延长了军事部署哈，正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方案算是清晰吗？还是不是很清晰？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 美国在对伊朗的方案上呢，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所谓的矛盾信号，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三种不同的政策路径彼此之间的相互拉扯。首先呢，在军事层面上，特朗普所说的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和五角大楼将中东部署的时间延长到明年，这二者呢也并不矛盾。前者描述的是当前这轮的打击节奏，而后者是整体军事存在的周期。美军呢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接近耗尽，以及油价不断攀高的现实约束，那既需要保持对于伊朗的军事高压，但同时也难以承受高强度持续作战。那么其次呢，在经济层面，我们看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当前美国对伊博弈的核心工具，而美国财长费森特也明确表示每周都会推出新的制裁，目标是要彻底的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那军事打击呢，是要服务于经济封锁的威慑力，而并不是追求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那第三呢，在政治层面上，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或许会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宣布战争结束，随后呢再会全力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这种打打停停本质上也是为了在中选前制造降温的假象，而非真正的战略转向。所以总体来看呢，美国试图是在中选前用经济绞杀来替代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维持这种控制局面的叙事，同时呢给选后全面升级来保留空间。这种打打停停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看似有些矛盾，但实则是以拖代变，那么赌伊朗的经济压力能够迫使让伊朗政府出现一个政策上的让步，或者呢是至少能够撑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白宫再做决断。
0: 那我们也想参考一下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他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呢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还有一件事儿，这两天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就是他表示说美方正在对日前发生在伊朗的婚礼遭袭事件来进行调查。我们先来听个报道吧。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

0: 万斯想要淡化的呢，并不是这场战争，而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那这既包括经济影响，也包括政治影响。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三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而民主党人已经多次推动国会就战争授权进行表决。万斯呢，把结束与否再甩锅给伊朗，目的呢，则是为了给当前所处的这样一个僵局来卸责，不设时间表，又不承认失败，责任全部都推给伊朗方面。那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目前有媒体的民调就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而有超六成人是反对的。汽油涨价和通胀呢，是选民的最痛点，也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重要经济代价。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士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而且颇具讽刺意味。为的是呢，万斯本人其实最初是反对开战的，此前还亲自参与过相关停火谈判。那么由他来说，现在这场不是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1: 之前我们在说啊，当中期选举一点一点临近的时候，美国政府肯定是有压力的，就是他们展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想耗那么久，然后后来又发现骑虎难下，很难停下来。那现在已经到这会儿了，您觉得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就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美伊战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呢？
0: 中期选举呢，的确是当前美伊战事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却也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从选举的维度来看呢，战事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选票毒药，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低位，那反对这场战争的美国民众已经接近了2/3。预测机构呢，就评估说，民主党有较大的概率可能会重新夺回众议院。那么这直接塑造了白宫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在中选前呢，压制军事升级，转向经济施压，试图让战争从美国的新闻头条当中消失。但选举呢，也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更多还是客观的现实约束因素限制使然。那在军事层面上，美军的拦截弹药库存是接近耗尽，50,000驻军的持续消耗成本高昂，那即使选后想要升级军事行动，也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在经济层面上呢，油价是持续的逼近百元关口，刺激通胀预期，那这在农业州和摇摆州尤其致命。在外交层面上呢，我们看到伊朗是拒绝在遭受打击的同时和美国来展开所谓正式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的斡旋呢，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因此中期选举是决定了战事在11月之前被控温的这个节奏，但选后的走向呢，可能会是取决于三个条件的这种彼此叠加。一是美国的弹药库存的补充速度，第二呢是油价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第三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对于美国谈判采取不同的态度。所以总的来说呢，美伊博弈未来的走向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 确实啊，都是综合的因素会决定最后的结果。您也提到现在美国政府呢，在政治叙事这方面希望说把这个他们展开的战争从头条当中消失，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过日子的老百姓，那就算他不去看头条，他能看得见油价，他能看得见物价。所以我们说一下油价的因素，就现在国际油价已经上升到7月以来最高水平了，很多美国民众也是非常担心自己生活成本过高，然后物价上涨的问题。万斯呢，他很简单就把这个汽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伊朗，那怎么解读这样一种表态？
0: 油价在数月之前其实就已经成为了美方决策的核心约束，因为现在这是对白宫形成最严重内部掣肘的限制性因素。但白宫在表态时呢，往往会出现一些混乱，比如说会根据政治的需要把不同的议题列作为优先。就像此前万斯曾经明确表示过，让美国人拥有低廉的能源是第一诉求，但在另外的场合又说伊朗永不拥核才是第一目标。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所以说油价问题是当前美国最优先

0: 的事项呢，也不为过。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那如果稳油价真的是最优先的议题，华盛顿反而会收敛军事行动。那白宫反复在市场恐慌时呢，释放出谈判信号来口头护盘。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但美国在对伊朗的战略上仍然在执行着以经济绞杀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的策略，甚至呢是希望借经济绞杀来推动伊朗的政权升迭。那么呢，管控油价是平抑美国国内压力，来确保美国对伊朗政策能够长期维系和执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1: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油价下来，但它其实还是在采取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这么一施压呢，伊朗那边也会有动作，反而这个问题更不好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也想看美伊有没有谈的可能，在目前因为万斯说针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早已结束啊，说除非伊朗停止攻击船只，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这个表态也还蛮强硬的。所以您觉得他们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前景到底怎样啊？
0: 综合来看呢，像这种主要作战行动早已结束和不停止袭船就不谈判合在一起，确实反映出了美方对于当前对伊朗局势的这种总体认知。白宫目前呢，倾向于认为经济施压加上海峡控制，迟早可以来迫使伊朗在关键的地区问题上进行妥协，甚至呢，让伊朗内部出现政权崩溃。既无需大规模的战争，也无需急于谈判，维持间歇性的打击加上封锁，也就是所谓的这种修剪草坪式的军事打击的模式就可以。但是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巴基斯坦的这条渠道呢仍然在运转，那设定所谓停止袭船作为谈判的前提，即使把僵局的责任推卸给伊朗，也是给日后的转向预留台阶。那么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美方要压制战事平静到投票日，不愿意在选前示弱，而伊朗则判断呢，拖得越久，油价的痛感就越重，可操作的要价空间就越大。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住，那么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1: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看。还有一个点问您一下，就是欧盟现在正式加入了美国所领导的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此前欧洲没有加入到美国这边的行列，他们是单独对伊朗制裁，那欧洲现在的举动对局势是什么影响？
0: 欧盟发表声明正式支持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是受到了多重压力的影响。首先呢，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就警告各国必须要切断与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会面临到刺激制裁。这种策略对于欧盟来说尤其有效，那刺激制裁的杀伤力是远超欧盟自身的反制工具。其次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它触及到了欧洲的核心利益。那战前呢，海峡是承载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量，封锁持续直接推高了欧洲的能源价格和通胀预期。那这笔核不扩散议题对于欧洲的普通民众来讲，直接的冲击更大。所以欧盟是希望通过加入美国的制裁行动来对伊朗展示强硬。第三呢，就是伊朗向俄罗斯所提供的军事支持让欧洲心存不满。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之下，伊朗呢在俄罗斯无人机供应链当中的角色，使得欧洲很难继续对伊朗保持距离。不过欧盟的这一决定的实际影响呢，还是需要审慎评估。欧盟声明其实留有明确的余地，也就是呼吁继续外交对话，维护

0: 海峡的航行自由，并非呢无条件的为美国进行背书。那伊朗外交部抨击欧盟是在向美国胁迫来进行这样的屈服，但是呢这也恰恰是给伊朗提供了分化欧美的一个话术空间。那么在伊朗的经济已经被多年制裁深度挤压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表态的边际效果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真正的行动效果还是要看欧洲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采取多大的力度和政治决心。
1: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啊，就是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持续增强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的介绍。
3: 这些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极高，接近 100%， 这是我们首次做出确定性如此高的判断。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稳固形成，该区域海面温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且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增强，并将继续发展成为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甚至达到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末达到峰值强度，但之后它的影响仍会长期显现，全球气温也会受到波及。2023-2024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令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如果这一高温记录被再度打破，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4: Be surprised if this record is broken.
2: 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怎么说啊，就这次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3: 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将对全球各地的社区、经济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将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增强，相关影响还会大大增加并产生连锁效应。
2: 那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说呢，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期。那超强厄尔尼诺为什么不同以往？我们想听一下外媒的分析。
5: 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美国大西洋月刊和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认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文章分析，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并非孤立的气候事件，而是叠加在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创历史新高 21.10 摄氏度的背景之上，这导致赤道太平洋主要海域的升温幅度已远超超强厄尔尼诺阈值，且深层暖水仍在持续上涌。文章称，目前厄尔尼诺现象的破坏性后果已显现，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所属基里蒂马蒂岛环礁尚未从上次重创中恢复，又面临大面积白化和死亡，秘鲁沿海因暖流替换寒流导致饵料鱼群消失，引发海鸟大规模饿死，而当地渔业也因此关闭。科学家警告，厄尔尼诺现象正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具破坏力，并可能对脆弱生态系统造成无法逆转的长期改变。世界气象组织认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异常高温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首席气候科学家

里汉娜表示，这意味着巴拿马、危地马拉、南部非洲及印度等将面临干旱，数千万农民的生计因此受到直接影响。巴拿马运河也因水位严重下降，航运交通受阻。与之相反，秘鲁和厄瓜多尔、美国南部、东非及中亚等地区则将迎来延迟但更为集中的强降雨。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这些变化可能导致陷入饥饿的人口增加4900万。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将引发更为持久的经济影响，扰乱生产链，冲击供应链，并推高物价。文章说，暴雨损毁农作物会立即冲击农业经济，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扰乱全球粮食供应。文章援引欧洲央行的报告指出，强厄尔尼诺可能在发生后的16个月内使全球食品价格上涨高达9%，这一影响可能持续数年之久。文章还援引2023年科学杂志发布的数据说，发生于1982至198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全球收入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而1997至1998年的周期则造成约5.7万亿美元的损失。更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带来更为糟糕的经济后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在二师三营营部外，外边嘁哩哐啷的传来了锣鼓声，一个勤务兵跑了进来。
9: 上海工人劳军卫宣队来了，请您去接慰劳信，还有一车慰劳品，全都是一些好吃好喝的。
10: 不去，无功不受禄。
11: 哎呦，别扔啊，这么好的东西。你看，哎呀，你看这是缎子面的呢，这还是。

0: 行了，
1: 这不扔啊。这张床我考证过，原先是奉鲁军一名旅长，上海工人打进来的时候被窝还是热的，知道里边睡了几个人吗？
0: 那能几个呀？
1: 三个人，奉鲁军焉能不败。
0: 快，哎，对了，李强，那个共产党光把营房腾给咱们了，缴获的枪是一直没交。
2: 怎么交啊？哪能交？要我也不交啊。人家拿命拼来的，打仗的时候你在旁边坐山观虎斗，一边凉快着，打完仗了什么都想要，哪有那么多好事啊？
1: 知足吧，有张床睡不错了啊。把那箱包给我扔出去。
0: 哎，等会儿我看一下。别瞎扔。
3: 在杨廷鹤家外，杨丽人正在将某上海滩显贵送走。
4: 丽人老弟啊，我们江浙集团就拜托你了
0: 啊。建秋，接电话。
5: 大少爷说不让我接。
0: 那就接吧。
5: 他说过不许我动。
0: 我让你接你就接。
5: 哎
0: 哎
5: 啊，
0: 哦，你还是忙你去吧。
4: 好，放心，我会把诸位的话带到。
0: 人呢？太乙，建秋，
5: 哎，
0: 太太呢？啊，
5: 太太抱着孩子出去了。
3: 李仁兴冲冲地跑进门，杨廷鹤从里屋绷着脸走了出来。
6: 您知道刚才来的访客是谁吗？
4: 他就是啊。
6: 行了行了行了，你的这些达官显贵啊，我一个都不想认识。我跟你说啊，是劳工大众光复了上海，不是你那些贵人。你那些贵人现在不过是热锅上的蚂蚁。
7: 此言差矣，换个旗帜对上海来说容易，可离开资本，那上海还剩下什么？

0: 建秋，
1: 哎，
0: 建秋，
2: 又白相去了吧？嗯，也不分分时候。
0: 哎呀，廷赫，咱在银行的钱要不要提出来呀？
2: 又听见什么了？
0: 哎呀，你不知道啊，姐我们全去银行了。你知道吗？听说什么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银河银行，排队提款的人多的呀，排队长了去了。怕共产党啊！
2: 咱家才几个钱呢、啊，也跟那些江浙阔佬相比，
0: 正因为没几个钱，所以咱们一定不放心。你说万一这钱被他们……那不是？你说
2: 好了好了，你孩子去吧。

0: 在23营营房，勤务兵领着瞿霞顺走廊而来。
1: 工人卫生队曲同志来看望您。

0: 营长啊，军衔少校，还真有当官的派头。
1: 这是军营，不是城隍庙。你们这些红男绿女的，说来就来，让我怎么带兵啊？
0: 你们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兵了？哎，我们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了？

0: 出事你负责任的。
1: 能出什么事啊？
0: 有些事儿啊，你们这些小女孩家家的不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三营上战场杀敌，我一点都不担心，
2: 怕
0: 就怕你们这样的。
1: 我怎么样的了？你没人吗？
0: 上海滩咬人呢，一进这屋满屋子香水味儿，我可打个招呼啊，别找我们犯错误。一路北伐过来，我们三营一个逃兵都没有，枪毙了三个，全是栽在女人手上。把你的工人危险证给我带走，我这不需要。
1: 脾气见长啊你！你们刘志师长也没你气性大。
2: 见过我们师长啊？
3: 早说呀，他批准你们来的。哦。
1: 你变得势利了。
2: 不是势利，是纪律。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哼，这是正规军，不是江湖草寇。
1: 你们刘师长送我的时候，他特意提写了六个字：同生死，共荣辱。你放心了吧，拿回来。
4: 在市府办公室门口的徐恩正在和工人安排工作，一位市民来了。
5: 哎，你们领导在哪里？哎，你们领导呢？
6: 不知道。
5: 哎，你们领导在哪？
6: 不知道。好，就照我说的去办。你刚才说打电话
5: 了。哎，请问这是市民政府吗？
6: 是临时政府。
5: 市民的事你们还管不管？
6: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5: 你们在我家门口打仗，水管子打爆了，电线扯断了，这没水没电，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嘛？你们还口口声声说是人命革命，那也不能光革命不让过日子吧？那北洋政府好不好，那我们不管，那最起码的人家管你水管你的电，是不是？你们革命革了半天，不能一届不如一届吧？
6: 好，你家住哪儿？你记下
5: 来。闸北清源路田家里弄212号，不姓孟，叫孟达辉。
6: 老孟，你的事儿我知道了，都记下来了，你先回去，两天以后我派人给你恢复水电，好吧？
5: 这两天，这以前市政维修半天的事，你们需要两天？
6: 你也看到了，这儿乱糟糟的，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后我一定派人给你恢复水恢复电，要是还没恢复你饶我怎么样？
5: 那好，那我等着。你们要是还是叫市民政府的话，就不能拆烂屋，就要名副其实。
6: 好，去吧。
4: 杨廷鹤和杨丽人坐在书房里，丽人说，
7: 这才刚刚开始，您看着吧，这多米诺骨牌会一块一块地接着倒下去，要不然英国人怎么能从印度香港调几万人的部队来？
8: 我看那西洋人也是虚张声势，得了便宜还卖乖。
7: 什么意思？
8: 近代以来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四成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

0: 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1: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沸腾，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1: 居然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在租界沙逊大厦酒吧的角落里，坐着穿着便装的楚才和丽人，
5: 眼前的一切毁于一旦。
6: 总司令是什么态度？
5: 专艇驶进黄浦江的时候，我就站在校长的身边。他看到了黄浦江上的列强战舰，甲板上的火炮，炮衣全都退下来了，炮口指向非常明确，连接租界的所有通道全架起了铁丝网，他们海军陆战队的刺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刺刀后面是机枪工事和野战炮队，整个租界活像一只炸起刺来的豪猪啊。
6: 总司令说什么了？
5: 他必须做出选择了。
6: 什么选择？
5: 苏俄人是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
6: 因为
5: 不名誉的脏活累活交给名不见经传的第二十六军去做吧，让他们来承担骂名。
6: 我的天哪，都进行到这样一步了。
4: 在上海某别墅，一辆黑色轿车驶到，楚才上前拉开车门，从里边走出了董建昌。
7: 这总司令真会找地方，我对上海是一无所知。
8: 董长官，校长在里面等您呢。
7: 就我一个人？
8: 不，一批人，都是校长最信任的。请。
7: 真奇怪，大老远的把我从武汉叫来。
4: 他边说边随楚才走进了别墅。在杨家书房里，丽人不在，除了电话机，桌上摆的都是丽人的文件、函件、名片、会议记录，以及一份起草了一半的报告文稿。杨廷鹤凑上去看了文稿标题，大惊失色。杨廷鹤面容沉重，突然身后传来了丽人的声音：“
6: 父亲，您怎么在这儿？”
9: 丽人，你弟弟就在上海，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谁告诉您的？
9: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您一直没问过我，我以为您不想知道呢。
9: 你说你啊，哪儿像个老大呀？
6: 他要是想回来，自然就会回来。
9: 你就希望你爹和你弟弟就这么呛着，你就舒服吗？
6: 没有这个意思，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可是您不能责怪您儿子现在正在干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钱包毁于无知之手。如果您觉得我在家里做这个事情会惹得您老不高兴，我可以立刻就搬出去。

0: 1927年4月，春天，在董建昌住处，董建昌对丽青说：“
1: 你就回答我，如果让你的第三营将所有的火器对准一群无辜的人，向他们开火，你干得了吗？”“
2: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人家面具戴久了憋得慌，想摘下来透透气，顺便杀一群鸡给猴子们看看。”“
2: 你是说校长吗？”“
1: 你们校长是疯了，你难道一点风声都没听说吗？”“
2: 听是听说了，校长对共产党不太满意。”“
1: 现在不是不满意了，人家要用机关枪来做最后的解决，清党的命令就要下达了。在他看来，一个令人畏惧的君主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2: 新总理的三大政策都不要了？”“
1: 人家原先就没想要。别的事我董建昌能跟他老蒋干，背信弃义的事我干不了。一路北伐最难打的仗人家共产党替你打完了，现在人家替你拼完命了，你要用机关枪来报答人家，这种事你干得了吗？”“干不了，干了会折寿的。所以我又得做你一回姐夫了，替你姐做一回主，马上回去好好收拾收拾，跟我回武汉，回第四军，这儿所有的事情我会向你们师长解释清楚的。”

0: 话等于说我。
1: 说你什么？我都不在乎，你在乎什么？
0: 我在乎。
1: 小子，我是替你的前途着想，你不懂。缺德的事儿不能干，干了用肥皂洗，一辈子都洗不干净。
0: 我自己能够把握我自己，我又不是傻子。
1: 你怎么跟你姐姐一样倔？咬住个牛卵蛋，给你只鸡腿子你都不松口。
2: 杨立青来到了上海民政大楼，两名武装工人拦住。
3: 说呀，说哪部分的？
0: 找你们的文宣委瞿霞同志。
3: 找军霞，那你也得说清楚啊。
0: 你们连这身军装都不信任了吗？
4: 没法信任。我问你，你究竟是哪部分的？说清楚。
3: 说。
0: 我就不说。
5: 他是我们的朋友，二师的杨立青营长。
3: 哦，杨营长，对不起，向你致以工人阶级的敬礼。敬礼。
6: 乌合之众，完全是乌合之众。
5: 是你太傲慢了，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可你偏不说。
0: 你看看，你看看。
5: 怎么了？

0: 一个城市有两个武装，两个指挥系统是非常危险的，你懂吗？
1: 你打电话跟我说有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啊。
0: 我跟你说不了，我要见屈原。
1: 别这么傲慢，屈原不在这儿。
0: 军委委员了是吗？跟我一个小小的营长不对等了是吗？这儿不是在黄埔时期了是吗？哎，那个时候我们能随时随地的去你家吃晚饭，现在见他一面比登天还难了，是不是？
1: 你放火，别发火，你放火！
0: 我没发火，我想发火了吗？
1: 你干你们的活！到底什么事让你有这么大的敌意？
0: 我问问你，徐夏，这个大嗓子和尚是我们在广州要的那个革命吗？是吗？那个时候黄埔学生军的军服代表什么？是旗帜，所向披靡的旗帜，穿上它你就是最受尊敬的人。现在呢，连点信任都没有了，这些人见到我连点信任都没有了。
1: 我可以向你解释，昨天就是三个穿你这样制服的人冲到我们一个领导架把他给打死了，这就是今天这个误会的原因，你知道吗？
0: 那我就更得见你去了。徐霞，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你马上替我找到他，否则就来不及了，你行不行？
1: 有什么事我不能转达？你就对我那么不信任？
0: 不是我不信任，我是需要他的分析，他的判断，你行不行？你告诉我，你行不行？
1: 十分钟我无论如何做不到，他不在这座楼里。
0: 那就没办法，这算我没来。
1: 李青，李青，我知道不是发生最危急的事情，你不会这样的。中山舰事件之后，你就没见过屈原，你一定是鼓足了最大的勇气来找他，对吗？
0: 他是我的导师，政治导师。徐霞，我犹豫，我彷徨，我没有目标了，我想跟他谈谈，行吗？
1: 难得你还把他当导师。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知道吗？我需要我导师的智慧来阻止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没有人愿意站到自己敬爱的老师对面，你知道吗？我只需要他亲口对我讲，他得告诉我，亲口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1: 李青，
2: 李青沮丧而去，消失在人流里。
3: 啊，楚仔，对，已经通知了周世明他们，让他们弄一些带有公主
2: 的。在杨廷鹤家，饭菜已经摆在了桌上，梅姨走了过去，推开书房的门，听到了丽人和楚才的通话。
3: 魔良先生同意清党部队通过发送机。嗯，是的。
1: 丽人，
2: 丽人没理睬梅姨的示意，将她推开的门又关上。
3: 商务员，我具体
2: 讨了没趣的梅姨在厨房里碰到了上菜的丫鬟，丫鬟手中的盘子掉在了地上，混乱中梅姨愤怒了起来。
4: 我也受不了了，我不干了。我
5: 又吃了闭门羹了吧？

0: 我跟你说过，他们呢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呀又非要去献殷勤，饿了他不会自己来吃饭吗？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两个儿子还是小的好，知道疼他姨，找辆黄包车送家里还一文钱不收。
0: 行了，这话都说了一千遍了。
2: 丽人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一言不发地坐下了。杨廷鹤、梅姨相视看看，也都不说话。
3: 爹，我知道在这个家里我已经让你们厌烦了，明天我就搬走。
2: 在商务印书馆，徐霞快步穿行楼内，楼内走廊房间随处可见带步枪的工人纠察队员，似在隐蔽地演练城市巷战。徐霞走进了指挥室，徐恩正在和几名领导人在研究市区的。
4: 我们这儿的情况都告诉他，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他指示了。
5: 你听说中山线事件要重演了？
4: 说，
5: 好像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话，是人太多了，他没法说。
4: 我们从类似的渠道也得到了一些情报，但是都不具体。蒋介石临走之前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与会人员都是专门挑选出来的，都是蒋信得过的人。至于开会的内容，谁都不清楚。
5: 有对策吗？咱们
6: 徐老师，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至少我们对蒋介石不能再抱任何幻想，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最坏的打算。
5: 这，
4: 但是关键是我们不能自己放下武装，不能束手待毙。
7: 为什么会是最坏的打算？
4: 党内的意见不统一，决定权在共产国际手里。
7: 为什么又是他们？
4: 我和武豪同他们争论过，没有用。对方是正规军，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不是羔羊，你哥哥更不是。
5: 哥，你不要去做耶稣啊！
4: 徐霞，你哥哥不是救世主，你哥哥只是有自己的理想，并且让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牺牲了自己生命。
5: 我跟你在一起。
4: 你听着，即使是失败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以后的路还很长。丈夫，你现在赶紧回家。一旦他们撕破了脸，我们党就要转入地下了。咱们家可是我党在上海最机密的联络点之一，你和妈妈要做好准备，告诉妈妈无论发生什么事要相信组织，这不是解决。蒋介石要是这么干下去，总会自讨苦吃的。不是有句话吗？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左传里的话，老祖宗说的。
5: 哥，
2: 一辆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停在了杨家门外。
8: 克拉克，这里是我的家，你要好好的保护。
9: 没问题。
2: 英籍警官笑嘻嘻的接过杨丽人递过来的行李，协助他装上车内。两人嘻嘻哈哈的走入警车内，警车叮叮当当的开始。杨廷鹤、梅姨透过窗子目送着远去的警车尾灯，
3: 傻笑什么呢？
5: 小丽人终于搬走了。
0: 你这像当妈的说的话吗？
5: 你说丽人当的究竟是什么官？怎么那么大能耐呀？
0: 你就记住了，暮色之下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
5: 那是你儿子，不是猫。
0: 这点上你比你死去的姐姐可就差远了。你不读书啊？
4: 你干嘛去啊？
5: 接电话呀。
2: 梅姨拿起了叮叮当当的电话，里边传来了楚才的声音。
6: 怎么半天不接电话
5: 啊？
6: 我跟你说，行动时间已经定下了，4月12日凌晨4点，你在听吗？也就是明天。
5: 哎，天鹤，刚才电话里说你怎么半天不接电话，还说你听见了吗？对，他说行动时间定下了，就是明天。对，他就这么说的，是明天。

0: 建秋。
1: 哟，对了，对，他说的是4月12日凌晨4点，后来呀、啊、电话就没声音了。
0: 建秋，建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5: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兵团安全生产和经济工作等；何中友主持会议；
4: 兵团主动融入新疆物流总体规划，加快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跨境物流枢纽新支点；
5: 各团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4: 9月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6: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城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以及海地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兵团党委常委会9月4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兵团安全生产经济工作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 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扎实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紧补齐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体系，强化突发暴雨、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综合救援能力建设，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极端条件下通信保障、力量投送、装备支撑，常态化开展针对性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极端复杂环境下救援攻坚能力，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共同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扛牢保安全互稳定的政治责任，把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等机制落实到最基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一线查隐患、防风险、护稳定，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观念，保持战略定力，强抓发展机遇，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总结经验，找准不足，深入分析经济运行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加强预期管理和运行调度，积极谋划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措施，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紧盯目标，再接再厉，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以项目为抓手，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优化生产力布局，着力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0: 开放，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有力有效加强民生保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全力以赴完成三季度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李永红参加巡广活动，并出席兵团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 8.5 万平方米，主题展设置国际展区、港澳台展区、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等，专业展设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工业设计展、具身智能展、集成电路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展会期间将举办 APEC 中小企业投资日等配套活动，境内外共有2000余家企业参展。据了解，兵团已连续16届组团参加中博会，本届中博会上，兵团组织43家优质企业携百余种特色产品集中参展，展区聚焦专精特新发展方向，重点推介新材料、生物制品、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行业的一批兵团造拳头产品和工业消费名品，充分展现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综合实力。当天，兵团展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经前期精准对接、深入洽谈，七师鸿鹄制算中心新疆新运化工新材料、霞湖世家制造服饰等四个项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达 5.106 亿元，涵盖基础设施、绿色化工、纺织服装等领域，为兵团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加快产业数字化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通道畅则贸易兴，物流通则外贸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降低物流成本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多次强调要推动物流业健康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主动融入新疆物流总体规划，发挥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势，以硬核基建、制度创新与市场实践探索破局，加快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跨境物流枢纽新支点。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明辉、李国良的报道。
1: 在新疆剑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宽轨国际铁路专用线，各类跨境货物整齐码放，有序待运，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货物清点、装车查验等作业。新疆剑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经理马军：
3: 卡方的空车进入之后，我们要按这个货物的这个重量、方数来匹配这个。
1: 公司不断优化作业流程，探索推行小编组点对点精准运输模式，有效缩短。公司不断优化作业流程，探索推行小编组点对点精准运输模式，有效缩短货物滞留时间，提升班列发车频次，大幅降低跨境物流运输成本。建成的剑桥宽轨国际铁路专用线彻底破解轨距差带来的跨境转运瓶颈，实现境内一次换装，宽轨直达中亚。目前公司已稳定服务国内企业4000余家，跨境业务辐射中亚、欧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新疆剑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经理马军：
3: 重点货物呢，基本都是以百货为主，有服装、有工具材料、建筑材料之类的货物。一到七月，我们已经全部发送篷车371车，中亚班列已经发送到48列。
1: 依托这条便捷跨境通道，四师可克达拉市持续延伸外向型产业链条，破局矿产、农产品落地加工基地，实现进口原料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成品就近跨境外销，持续激活口岸经济发展活力。师市将持续完善跨境物流基础设施，优化班列运输组织模式，持续做大做强口岸外向型经济。数字化成为破解效率瓶颈、降低管理成本的新路径。在12师国际物流中心，无人机巡检工作人员李飞正执行日常巡查任务。无人机每日自动执行预设飞行计划，并在线生成巡检报告，为管理团队提供可视化管理依据。12师国际物流中心

0: 无人机巡检工作人员李飞。
1: 通过 AR 的自动巡检，它可以第一时间的发现这些问题，向管理人员、向运维人员去推送告警，可以把这些故障能够消灭于未然。
0: 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从规划阶段便锚定智慧化发展方向，构建了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紧密结合公铁联运功能，实时采集堆场作业、车辆调度及运单信息，同步至中控平台。工作人员依托智慧大屏进行统筹调度与数据分析，实现精细化、智能化管理，覆盖全运营环节。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安全运营部经理吕震。
2: 系统优化了场站作业时间，减少了车辆等待时间，提高了铁路专用线的利用效率。
0: 今年截至目前，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累计到发班列350列，其中国际班列44列，总货运量达42.64万吨，货品涵盖商品车、卷钢、橡胶制品、农产品、金属矿产、工业制成品等100余类货物，园区吞吐量持续稳步增长。十二师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依托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的搭建，整合公路、铁路、航空等物流信息资源，打破行业壁垒，实现全域数据互联互通，有效疏通了物流运输业务对接及流程衔接中的堵点与断点，持续提升物流效率与产业综合服务能力，成为拉动区域外贸增长的新引擎。2025年，新疆自贸试验区十二师区块外贸进出口额保持高速增长。兵团持续强化国际运输保障能力建设，不断畅通外贸通道，从轨距衔接、专用线路、路网织密入手，重塑跨境物流骨架，多点布局陆海联动的跨境通道网络加速成型，推动跨境物流产业提质增效，为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实物流支撑。目前兵团辖区38家企业、870余辆运输车辆成功取得国际道路运输备案资质。
3: 9月30日至4日，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走进14师昆玉市，多国外籍青年博主实地感受当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职工群众扎根兵团、奋斗奉献的故事。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王成祥的报道。在225团1连拉伊苏区域公共品牌运营中心，集中展示着14师昆玉市立足戈壁水土资源培育出的特色产品，各类林果农特产品分门别类陈列，电商直播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青年博主们穿梭在各个展区，多角度拍摄采集素材，仔细了解区域公共品牌的培育路径、标准化生产模式以及电商外销的完整产业链条。塔吉克斯坦博主迪利。
4: 然后我发现这边水果特别好吃，可以电商很方便买的。我也看过好多视频，跟我外国朋友都分享，希望我外国的粉丝可以看我的视频了解兵团。
3: 在225团葡萄种植园，连片的葡萄藤架郁郁葱葱，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青年博主们走进种植园，实地观摩葡萄种植管护情况，沉浸式体验戈壁绿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在224团7.38万亩沙漠治理工程现场，曾经的漫漫黄沙被绿色的沙区植被覆盖，经过多年治理，沙海变绿洲。青年博主们驻足眺望，切身感受兵团人让荒漠变良田的艰辛实践，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壮阔场景。越南博主阮氏青青。
5: 不仅仅可以改变这个沙漠的环境，还可以增加当地人的收入。佩服这边治沙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也会把它记录下来，让粉丝通过我的镜头，不仅仅可以看到这边的美景，还可以了解到当地人的一个美好的故事。
3: 至此，本次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圆满落下帷幕。外籍记者、海外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分两组深入8师石河子市、1师阿拉尔市、6师五家渠市、14师昆玉市等地，追寻红色历史，走访农业基地，观摩治沙工程，见证兵团在红色传承、产业发展、生态改善等方方面面取得的亮眼成就。他们将把此行拍摄的素材通过海外平台进行传播， 用国际视角

0: 向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兵团故事，让世界更好认识兵团，走进兵团，让更多海外受众读懂中国新疆的发展变化。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行，大批中小企业借助人工智能，把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看得见、可落地的产品方案，推动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持续落地。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张晨的报道。在巨深智能展区，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资深销售经理向记者演示灵巧手的交互效果。公司专注于巨深智能领域，产品涵盖触觉传感器、电子皮肤、灵巧手、机器人等硬件及数据集，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物流、无人商超等场景。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资深销售经理关赛一：
2: 我们现在在推出的新产品电子皮肤，希望能够赋予机器人像人类一样感知物理世界的这个能力。应用起来的话，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的地铁站，我们可以实现一些安检的分流引导，一些人机的一些交互。
1: 广州国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带来的弹品机器人装箱机能够独立单机使用，也可接入工厂数字化管理系统，助力弹品企业实现后段包装环节自动化升级。设备采用柔性家具，适配不同规格弹托，完成弹托自动抓取、装箱整套作业，可有效降低鸡蛋破碎率，大幅代替重复性人工岗位。广州国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邓发勇：
3: 普通工人他一般可能他直接开机他就可以用了啊，来解决这个客户他的产品多样化小批量的这种问题啊，从单机设备的销售到整个包装整线方案的一个服务啊，为整个制造业去做包装环节的一个智能升级的一个赋能。
1: 在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来自全国的1166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产品和服务。江西省专精特新企业吉安英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自研的电力载波物联网系列产品，可直接依托原有电力线路完成数据通信，大幅缩减老旧校园、公共场馆数字化改造投入，吸引客商驻足了解。吉安英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谢水源：
4: 瞄准老旧场所改造布线的行业痛点，把 PLC 载波通信和 AI 大模型结合，开发场景化的 AI 智能体。这次来到中博会，也希望借助这个国家级平台对接更多合作伙伴。
1: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广州报道。
0: 兵团各团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通过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不仅拓宽了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吴露的报道。
5: 在十四师二二五团石葵种植基地，石葵收获工作正稳步推进。从选种、播种、田间管理到机械采收，合作社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龙头企业以订单形式保底收购，让种植户吃下定心丸。二二五团种植户寇连伟：
6: 保底价是8块，随行就市，现在的价格就在10块钱左右吧，价格还可以。
5: 在昆玉市和生农业有限公司瓜子加工车间，石葵经过色选、烘干、炒制等十多道工序，变成一袋袋包装精美的产品。鲜葵采收及入场的全链条模式，最大程度锁住瓜子的原始风味，产品畅销江内外市场，反响良好。昆玉市和生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强：
7: 本厂种植10000多亩石葵，我们基本都能收购，每天加工和深加工我们都在进行，生产大概能达到20吨。
5: 立足资源禀赋，二二五团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一条种植有基地、加工有企业、销售有市场的全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二二五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毛文：
8: 继续围绕石葵产业做文章，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开发更多石葵深加工产品，打造地域特色品牌。
5: 在位于30、54团的新疆赛赫饲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产出的牛羊饲料陆续下线。公司是54团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以油梭豆为原料，针对牛羊不同生长阶段研发专用饲料，

0: 平均每月生产饲料3800吨，产销形势稳定。新疆赛赫饲料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杨金虎：
1: 牛沙豆这个东西含蛋白含糖，对牛羊的这个适口性特别好。我们企业计划有个二期，再扩建做草颗粒。
0: 54团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油梭豆种植示范基地，团厂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打通饲料加工、肉牛养殖各个环节，构建起油梭豆种植加饲料加工加肉牛养殖加粪便还田的绿色种养循环模式。新疆超和牧业有限公司将本地油梭豆草、油梭豆饼等特色原料融入养殖配方，搭配优质牧草杂粮辅料，产出的肉牛定向供应全国高端消费市场。目前基地牛存栏700多头。新疆超和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生产副厂长阿伊夏姆古蒂阿布都热和曼：
2: 这些牛可以年底之前可以出栏到上海这边的高端西餐厅。
0: 强龙头、补电条、新业态、树品牌，兵团依托特色农业资源建起产业，形成集群，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一个个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不断成型，不仅擦亮了兵团农业的金字招牌，更拓宽了职工群众的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能。
3: 本台记者谢宏宇报道。9月4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和20铁门关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红文讲堂《传统与现代：非遗如何走向未来》在华山二中开讲，吸引了300多名观众到场聆听。活动邀请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小国主讲，深入解读非遗承载的文化基因与时代价值，并从文旅融合、文创开发、数字化保护等多个维度给出非遗传承利用的实践路径。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小国：
4: 我们在保护、传承和利用非遗的过程中，既要保留非遗的传统元素，同时也要通过非遗旅游、非遗研学、非遗演绎、非遗产业、非遗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让非遗更好地融入在我们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3: 铁门关市民李雅婷：
5: 对非遗的当代价值有了全新的认知，我深刻地认识到非遗的传承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延续性创新。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特色展区，葫芦烙画、扎染、陶瓷制品等整齐陈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铁门关市民李波：
6: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葫芦烙画和扎染，这两样东西可以进入我们寻常的这个群众家里。
7: 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兵团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活动在12时启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向12师、8师石河子市、9师白杨市捐赠 AED 急救设备，现场设置公益市集，开展爱心义卖、慈善政策咨询、公益项目展示、志愿服务等活动，吸引不少职工群众参与。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柳哥，播音玉琪、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9: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木工心上人》，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段喜娃，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

0: 2015年的11月，新疆哈密地区连下3天3夜的大雪，导致13师红山农场6连20000多只牲畜饲草告急。在外学习的党支部书记王海玉连夜赶回连队，紧急调集铲车、货车运送草料。
1: 王书记，天这么黑，路这么滑，雪又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开这么危险的路呢。
2: 小莫啊，
1: 哎，
2: 连队那么多牲畜等着这些草料活命呢，再坚持坚持。

0: 牛羊就能多存活一些。
1: 嗯，
0: 连队遭遇5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对咱们来说是个大考验呢。
2: 是啊。
3: 王书记，
4: 王书记，
3: 您没事吧？
4: 我没事。小木，
3: 哎，
4: 这一带路况不好，你可得把住方向盘，别陷进坑里。
3: 我尽力吧。
5: 啊，你们看，不好，前面有个大坑！小木，快停车！
4: 不，继续给油，冲过去！
5: 啊，这坑太深了，冲不过去的。
3: 我听谁的呀？
4: 冲！
3: 好！这下完了，就陷进去了。
4: 走，我下车，告诉后面的车停下。
5: 好，停车，都停车，快点停车！
3: 怎么了？
6: 这有个坑啊，我们的车陷里面了。来，过来几个人，帮忙把车推出去。
3: 来了，
7: 好嘞。
6: 来，给我口令，
3: 来，
6: 一、
3: 二、三、推！一、二、三、推！
6: 等一等，
8: 王书记，王书记，您还是上车吧，这天太冷了，有我们就行了。
3: 对，
6: 那怎么行啊？我坐在车上，你们在下面推，这像是我王海玉的风格吧？
8: 这，哎呀，那这样。那您就在旁边指挥，让我们年轻人干就行了。
6: 小骗子，小骗子，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来，我们大家现在进，今晚必须把草料安安全全送到牧民家。
3: 好，
6: 来，统一，大家听我口令，一、二、三，退！
9: 总算出来了，
6: 各位慢车，
3: 好，
6: 继续出发，
3: 来，
6: 好，
3: 上车，
5: 上车。

0: 美丽啊，这可怎么办呀？这一米多厚的雪把草盖得湿湿的，家里二门三十只羊饿得不停地叫唤，哎呀，急死人了。
1: 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大雪下了三天三夜，牛羊没草吃，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二丽啊，要不然找点对其他木工求助，想些办法弄点草料救救急呀、啊！
1: 哎呀，你是急糊涂了吗？大雪又不是下到我们一家，我们家的羊没草吃，别人家的羊就有草吃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难道咱们的羊只能等着活活的饿死吗？你说话呀！
1: 古丽，你别哭了，你听，什么声音？
0: 是开车的声音。哎呀，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2: 他们来晚送在家吗？我是王涵玉啊，我给你们送草料来了。
1: 在呢。
3: 你好，你好，
1: 王书记。哎，怎么会是你啊？
0: 王书记，
3: 怎么就不会是我呀？
0: 哎呀，王书记，我们听说您不是在外地学习的吗？
1: 对呀、啊，
3: 没错，还是下了这么大的雪，我担心连队的牲畜饿着，这不马上就赶回来了吗？
0: 哎呀，
3: 来，大家进车。
4: 好嘞。
3: 来，
1: 王书记，你可真是我们木工的大救星啊！
3: 别再说，
1: 我们的羊不用饿死了。
3: 是，
0: 王书记来了，我们救了，谢谢王书记。
1: 是王书记，
3: 不用谢。
5: 王书记，为了把这400吨草料送到墓点，一路都在催，简直就是催命啊！
6: 是啊，比我们带了800里加急还要急啊！
1: 王书记，这让我们说什么才好啊？
3: 好了，这都是应该做的。再说感谢的话，就都见外了啊！草料卸完了吗？
7: 卸完了。
3: 好。

0: 哎呦，
1: 嘿，
0: 哎呀，
1: 嘿，你
0: 手重，哎呦，
1: 不管你了，
0: 哎呦，别，
1: 你把自己的老腰累成这样，你还有功了？
0: 哎，继续，哎，对，就这儿，就这儿，哎，对，哎呀，老婆，呀，真说对了，哎，对那些木工来说，我可不就是有功吗？救人家羊就等于救命
1: 啊！行了，
0: 哎，好，
1: 老王啊，你可别嫌我唠叨啊！
0: 好，
1: 我知道你惦记着那些木工，操心着牛羊，
0: 是，
1: 那你也该悠着点
0: 呢。哎，是，
1: 你已经不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了。
0: 我知道。哎，
1: 瞧瞧你这个样子啊，半个身都不敢，
0: 哎呦，
1: 膝盖疼的都直叫唤。你说，你图个啥呀你？
0: 哎呀，图啥？啥也不图。你说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
1: 是啊，
0: 连队的任何人任何事都跟我有关系，别人有难处我能不管吗？哎，对，就这，哎，对，好，哎，哎，好，能不跟着，哎，想办法解决困难吗？
1: 哎呀，就你觉悟高，
0: 那当然了。不过呀，我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觉悟，多亏了老婆您教育的好，不愧是人民教师啊，觉悟就是高啊！
1: 去。
0: 哎呀，
1: 少给我戴高帽子！
0: 哎，把手机给我，
1: 不给，准是又找你谈工作。
0: 哎呀，好，老婆，你快给我吧，别误了大事啊！
1: 大事，在你那儿就没小事。
0: 哎呀，好，
1: 给。
0: 哎，喂，
2: 王书记，我是王伟新呐。你身体怎么样了？
0: 啊，王会计啊，没事，我挺好的。啊，说正事吧。
2: 哦，是这样啊，木工哈布肯向连队求助，说是羊吃不饱，饿得满山乱跑啊。刚才他又打电话过来催，我说怎么也得等王书记病好了再说吧。
0: 伟新呐，木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啊，不能再拖了。我认识那个哈布肯，有500只羊在他那个牧点。往年冬季草场可以放牧到6月，再转场到夏季草场。可是今年春天没有下雨，草场旱情严重啊，羊就饿肚子了。这个情况好多年没出现过了。
2: 是啊，王书记，那您得想个办法呀。
0: 啊，好，我看这样吧，咱们6连党支部集体出发，跟附近的8里坤县、大红柳乡商量，借些草场给哈乌肯、阿依坤放牧。
2: 借，他们会同意吗？
0: 哎呀，事在人为嘛。啊，咱们木工现在有难处，相信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人心都是肉长的，等明年情况好转，咱们再加倍还给人家。反正啊，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借来草场啊。
2: 好，王书记，那我去安排。
0: 好，你辛苦了啊。
1: 你这是又要出去办什么大事啊？
0: 老婆，这次可不是干力气活，
1: 嗯，
0: 只是出面就斡旋那么一下，不会累着的，你放心啊。
1: 我放心？
0: 哎，对，
1: 你什么时候让我放心过呀？你，
0: 今后你就靠我的实际行动吧，老婆啊。再说了，我这腰都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哎呦。你的手劲真棒啊！哎呀，这按摩，哎呀，太舒服了。我也该活动活动。
1: 好了。
0: 对呀，
1: 真好了。
0: 真的好了。
1: 真的。
0: 哎呀，你这

0: 第二天，王海玉带着连队党支部一行人到八里坤县大红柳乡，好说歹说，终于借到了地方牧工100亩草场，供哈武肯阿依坤放牧，解了哈武肯阿依坤的燃眉之急。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哎呦老婆呀、啊、我就说不让你跟来，不让你跟来，哎你就是不听你，哎呀

0: 你瞧瞧，你瞧瞧，你这点羊最糟的。哎，小木啊，
1: 哎，
0: 慢点开啊。
1: 好的。
0: 你看，哎呀，来来来，喝口水。
2: 哎，别跟我说风凉话。我要是不来，没人照顾你，还不一定把自己祸害成什么样子呢。哎，
0: 你这就不实事求是了。你现在看看啊，现在明明是我在照顾你嘛，是不是？
2: 别嬉皮笑脸。
0: 好好好，
2: 我问你，之前你不是已经帮哈古坎借到草场了吗？
0: 啊，
2: 按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呀，怎么还非得亲自去一趟呢？
0: 别提了，借给他的那处草场位置比较偏，他昨天打电话来说又遇见新问题了，可是他那里手机信号不好啊，电话里也说不清，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去一趟。
2: 天天就知道关心你那些木工连队职工，就是不关心你老婆。
0: 哪儿的话呀，
2: 我天天给学生上课，一天下来我口干舌燥的，我回到家连口水都没人递给。
0: 哎，是是是是，怪我怪我啊。哎，你看我这一天忙的顾不上家，家务都交给了你了，真的是难为了。哎，老婆，这一趟结束之后我请你下馆子去，都吃好的，犒劳犒劳你，怎么样？
2: 别，我可受不起。
0: 哎，这
2: 30年了，你不是在为你的木工服务，就是在去往服务你那些木工的路上。
0: 哎，
2: 两匹马被你骑老了，两辆摩托车被你骑坏了，羊皮大衣穿烂了，5件皮鞋都穿破了几十双。哎，你的心里啊都是你的木工，哪有我的位置？
0: 你，哎呦呦呦！你看看，哎呀，哎，好，哎，喘一喘，喘一喘。哎，这话你看你说的，那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啊，你说，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是6连的副木官，那不得为木工多考虑考虑吗？哎，这是我的职责呀。
2: 嗯，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哎，你说6连的哈萨克族木工占总人口的90%以上，草场面积就有258万亩，人口居住分散，点多现场面广，其中91户木工是四千多块钱的房屋啊。
2: 少跟我上大哥。
0: 哎，
1: 王书记到了。
0: 哦，啊，老婆，下车吧。哎，来，我来扶你，你慢点。
2: 来，
3: 王书记，
0: 哈乌坎的
3: 王书记啊。
0: 哎呦，可把您给盼来了。
3: 来，你们快进屋哈乌里去。
0: 不急不急啊，哈乌坎，先说正事吧。
3: 哎，
0: 到底怎么了？
3: 哎呀，王书记啊，我都不好意思麻烦您了。
0: 你就说吧。
3: 你说上次你给我借来了100亩的草场，羊有吃的了，解决了我的大麻烦。
0: 是是是，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0: 的。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你就直说遇到什么麻烦了，直说。
3: 我，哎呀，王书记啊，你看，这块草场上的草也吃完了，羊群现在掉膘掉得很严重，很多羊都没有力气啊。这今天早上还饿死了一只啊，现在羊群要转场，我怕有些羊走不了那么长转场的路啊。
2: 还真是啊，老王你看
0: 啊，
2: 那几只羊都瘦得不成样子了。
3: 哎，
2: 这要是一转场肯定会死在路上的。
3: 是啊，哎呀，这急死我了。哎，
0: 这还真不是个小事啊。
3: 哎呀，你给想想办法。
0: 好好好。哎，这样，
3: 哎，
0: 能走得动的羊你赶着走。
3: 好，
0: 走不动的先集中起来。
3: 哎，
0: 党支部帮你安全转场到下级草场。
3: 好，
0: 你就放心准备转场吧，剩下的事我来想办法。
3: 哎呦，太好了。哎，太感谢王书记了。哎，感谢你。
0: 老说感谢了。
4: 王海玉放心不下哈乌坎和他的羊群，安排党支部做好羊群安置工作后，他决定跟着哈乌肯阿依坤一起给牛羊转场。一大早，趁着老婆还没有睡醒，王海玉便偷偷地溜出了招待所。
0: 王书记啊，每次转场

0: 妈也累得很，不管是人骑车还是驾着车还是拉行李，一走就是好几天，不轻松啊。
1: 啊，心疼你的马，不心疼王书记我了？
0: 哎，哪有啊，王书记啊，你是我们所有木工的大恩人呐！哪个木工有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亲戚朋友，想到的都是您。哪个木工提到您王书记，都会说您是我们的好书记。
1: 哎呀，我真有那么好吗？
0: 有啊，当然有。用你们汉语说啊，那就是顶呱呱呀。
2: 顶呱呱，哎，说顶呱呱，厉害厉害呀。
0: 哎哎，王书记小心。王书记，哎，王书记，你没事吧？我看看，我看看，你先别动啊，别动。哎呀，你的手受伤了，小脖子这都出血了。哎呀，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哎，慢点。哎呀，
3: 哎呀，我真是老了。
0: 哎呀，不不不不不，也许是马太累了，他往前栽倒，你也跟着跌落了下来呀。哎呦，
1: 我老是不行啊。
0: 哎呀，
1: 要是年轻时，我一翻身就跳下来了。现在啊，一翻身就掉下来了。
0: 哎呀，王书记，你先别动啊！哎，我找找找找找。哎，王书记，我这里有红花油，你坐着别动。来来来，哎，把裤腿往上挽。哎，哎，慢点慢点，慢点，会有些疼。来了，哎，把它涂上涂上，涂上一些，一会儿就会缓解。
3: 还真是啊，
0: 哎，
3: 刚才一受惊。都没注意到这膝盖要流血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好多了，好多了，真是好险呐！
3: 哎呀，没事。哎，
0: 王书记啊，幸亏你反应灵敏，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啊，要不然这个马砸上了你的身体啊，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哎，
1: 看来我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0: 你这么危险，王书记您还能笑得出来？
1: 哎，天天在牧场跑来跑去的，危险随时存在。
0: 哎，
1: 没点乐观精神，那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了。
0: 哎，那也是。哎，
1: 哦，我来电话了啊。
0: 哎，
1: 喂，
4: 老王，你跑哪儿去了？
1: 啊，我呀，哎，我就在附近那个兽药市场转一转。你们最近要换季，那得防止牲畜得病，所以
4: 你还蒙我呢。小木都告诉我了，说你跑去帮哈乌肯转场了，是不是？
1: 这小木儿，这，哎呦，我不是怕你担心吗？
4: 王海玉呀，啊，你可真有一套啊。啊，怕我不让你去，把我安排在招待所住，还让小木给你打掩护，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了？
1: 哎呀，老婆呀，哈乌肯家人手少，我过来帮一把又怎么了？我怎么就没良心了？
4: 你自己什么身体你自己不知道吗？啊，你每次回来躺在床上累得直哼哼，我看着不心疼吗？你挨累都是轻的，有时候你还受伤，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说你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呀？你自己说，你有良心吗？
1: 哎，老婆，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你放心吧，我在外面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肯定不会让自己生病，哎，那个受伤啊，我保证啊。可是现在我人都已经出来了，总得等到了新草场再回去当面给你赔罪吧。啊，哎呀，依我看这次就暂且记下，留待日后一并发落。老婆大人，您看如何呀？
4: 没那么便宜，王海玉，等你回来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收拾？哎，喂，喂，哎，哦，听不听？哎呀，信号不好。哎呀，那什么，啊，你说什么？啊啊，哎呀，那先这样吧。啊，等我回去再说。哎呀。
0: 哎呀，王书记，为了我们木工，你费了太多的

0: 心思了。
1: 哎，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是指导员，我的责任就是照顾好你们，看着你们把羊群放牧好，把日子过好，收入还要搞上去。
2: 王书记，你可真是我们木工的亲人呢。
1: 哎呀呀呀，你怎么又说起这种话来了啊？哎呀，行了，时候也不早了，咱们继续往前赶路。来，你扶我一把。
2: 好，来，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
1: 来扶我上马。
2: 好了，
1: 好了，
2: 那咱们就往前走。
1: 好，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木工心上人》上集。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一天下午，少平请了半天假，他先到图书馆还了书，又借出一本新的，然后便溜达着到市中心的商店为自己买了一身绒衣。买完绒衣后时间还早，他想到东关邮政局去找金波拉拉话，上次见面后他还一直没时间去找过他的朋友。
3: 当少平走到黄源河老桥的西头时，突然被一个人拉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第一次做活的主家曹书记。
4: 哎呀，我老远就认出是你。
3: 曹书记胳膊窝里夹着一把新买的切菜刀，一把拉住他说，
4: 我婶子好着嘞。
3: 少平问候。
4: 好着嘞，常念叨你，你怎走了再也不到家里来啊？哎，你而今在什么地方嘞？
5: 在地区物资局的工地上做活。
4: 来，咱到旁边拉拉话。
3: 曹书记扯着少平的衣袖，把他拉到桥头边上的一个栏杆旁。
4: 我正打问着找你，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3: 曹书记说着，给少平抽出一根纸烟。
4: 什么事？
3: 少平点着烟疑惑地问。
4: 你成家了没？
3: 书记问他。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4: 没。订婚了没？没。如果你单身一人，愿不愿意来我们杨沟落户啊？
3: 少平一下愣住了，他想不到书记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4: 我和你婶子都看你是个好娃娃，我们都想让你到我们这里来落户。
3: 少平立刻动心了，能在黄源城边落户口，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他毫不犹豫地说，
4: 我愿意，就怕你们队里的人不接受。
6: 我同意了，其他人为难一些，但不会反对。
3: 曹书记权威地说，
4: 只是土地怕一时不好给你分，城边上地缺，不过先把户口安下再说。长远你不要怕，你先可以像现在一样在城里揽活做，当然只能落你一个人的户口，家里其他人恐怕不行。
3: 少平想，只要他先能

0: 落下户口以后慢慢再说，山不转水转，他把根扎牢了，到时其他事说不定都可以解决。他对书记说，
1: 叔叔，能行，就按你说的来，我乐意到杨沟落户，有你和婶子，我一切方面都放心着嘞。那好，你要是不忙，现在就跟我去一趟杨沟，我给你想办法开准签证。
0: 曹书记看来非常热心给少平帮这个忙。少平想了想，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他需要再细细考虑一下，于是就对曹书记说，
1: 我现在要到东关去办点事，过两天我一定去你们家。那也好，我回去把事都弄妥当，你什么时间来都可以拿手续。
0: 曹书记和少平很热情地握了手，就告辞走了。
1: 少平立在原地方半天没挪动脚步，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件突然冒出的事。曹书记怎对他这个懒工小子关怀到这种程度呢？其实曹书记有曹书记的打算，杨沟的这个精能人只生了两个女儿，他的大女儿菊英已经18岁，但念不进去书，一直在初中留上一级再留一级，看来只能勉强初中毕业，高中的门是进不去了。少平在他家做活的时候，他老两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娃娃。少平离开后，他们商量，想叫这后生将来和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女婿。他们没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了就有人照顾了。因此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未来的女婿，却想不到今天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了孙少平。少平对这一切当然毫无所知，他现在立在黄源河桥头，只是对曹书记的一片好心充满了感激。他真想不到他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转机，他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吧。
0: 现在这个突然被命运之神宠爱的青年，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了黄源河大桥，去找他的朋友金波。路过东关桥头的时候，他不由瞥了一眼他那个亲切的王国，那里永远躺着坐着站着许许多多等待劳动机会的同伴。他在邮政局找到金波，还没来得及说他的高兴事，金波就给他拿出了一封家信，说，
1: 我父亲前几天就捎来了，我到处打问找不见你，你快拆开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紧事。
0: 少平认出信封上是二爸的字体，他的手忍不住微微发着抖，拆开了那封信。他们家的信大概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信很简单，
1: 少平儿，自从你离家以后一直没有音讯，全家人都很想念你，家里有些事需要你很快回来一下，请你收到信马上返回来，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父亲。
0: 虽然信上没有具体说家里出了什么事，但少平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1: 没什么事吧？
0: 金波观察着他的脸色。
1: 没什么，家里让我回去一下。那你什么时间走？你可以搭我父亲的油车，我得收拾两天。
0: 金波和上次一样，先不再说什么，赶紧出去做饭。他知道少平最需要的首先是好好吃一顿饭。
1: 两个人吃完大半脸盆揪白面片后，少平就把曹书记要他落户到杨沟的事给金波细说了一遍。金波不加思索地说，
2: 哎呀，这是好事，在城边上当个庄稼人也比一辈子待在双水村强，旁的不说，看个电影也方便，这样你实际上就生活在城市里了。
1: 金波这么一说，少平再一次兴奋起来。两个好朋友高兴的是他们又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个什么事互相也可以照应。谁知世事今后还会怎样变化，黄源是个大地方，只要他们有能耐，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扬胳膊伸腿。这样 孙少平就下了决心。

0: 准备将自己的户口迁到黄原来了。他想，过几年他闹好了，还可以把父母的户口也迁过来。世界这么大，哪里也可以活人。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城边上当个农民，闹腾家业的出路也多。好，他应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千万不敢失去这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
1: 告别金波后的当天晚上，少平就找了工头，说他家里有事，要结算工钱，不准备再上这工了。工头看来非常遗憾，失去了一个好小工。结算完工钱后，工头破例把他带到厨房，让做饭的亲戚给少平切了一碗肥猪肉片子，算是对他曾经卖命干活表示一点犒劳。一碗猪肉下肚，少平嘴一抹就去了阳沟。
0: 曹书记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少平。这次见面，双方已经不是当初那种主仆关系，而像是亲朋好友一般。曹书记立刻出去为少平办准签证，书记的老婆就及时抓住机会，让少平给女儿菊英补习中学语文课。在少平开始为菊英补习功课的时候，菊英他妈推说到邻居家取东西，溜出去半天没有回来。
1: 18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儿，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很崇拜地听少平头头是道地讲解课文。他看起来很聪明，但学习实在迟笨，少平说半天他都理解不了。他只是惊讶地看着少平，带着一脸的疑问，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功呢？当然，这女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她难以理解的乡下后生已经被父母内定为她的女婿。在曹书记家愉快地逗留了几个小时，少平就怀揣着那张准签证回到了他做工的地方。
0: 第二天，少平从头到脚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到街上去给家里人买东西。他身上现在破天荒揣200多元钱，活像个财主似的在商店里阔视。他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许多吃食。那个烂黄提包显然不能再提回去，于是又买了一个很大的新帆布提包。他要在一切方面向家里和村里人显示，他在门外干得不错。买完东西后，身上还有100多元钱。走在黄原街上，少平心里充实而自豪。一切办理好以后，他到理发馆去理了个发。
1: 现在，孙少平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伤痕被簇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来到了金波住的地方，在这里过一夜，明天早晨就搭油车回双水村。第二天，天还不明，他就爬起来，把那卷行李和装烂衣服的破提包都交代给金波，这说明他还要回到这个城市来。然后，他就提着那个鼓囊囊的新提包先一步出了门，走到城外的公路边上等金俊海的油车。油车按规定不准稍坐人，因此不敢在城里上车。不一会儿，他就坐在油车驾驶楼助手的位置上，离开了夜色还没有褪尽的黄原城。
0: 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中思绪万千。从春天离家以后，一晃就半年了。半年来，他感到比以往他度过的所有日月都要漫长，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表述。不论怎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现在，他并不是两手空空回来了，这也不只是说他赚了几个钱，买了点东西。不，他半年的收获绝不仅仅是这些。现在少平才感到，他离家的时间也的

0: 却不短了。这期间他也没给家里人写信，谁知家里成了什么样子。父亲写信让他马上返回，出了什么紧急事呢？如果是好事，父亲会在信上写明的。看来家里一定是有什么不幸了，父亲怕他着急，才用了这么含糊的口气给他写信。但是少平的心脏也开始渐强了一些，心想就是天塌下来也按塌下来处理，熬煎也没有用。
1: 汽车过了分水岭，少平的心忍不住砰砰地跳起来，公路两边熟悉的山山毛毛都亲切地出现在视野之内。他看见东拉河两岸的沟道和山头，庄稼再不像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主人的个性。各把地块庄稼长得不好，你就知道它的主人肯定不是个勤快人。村庄里有的秋庄稼已经上了禾场，金黄的颗粒被赤膊的庄稼人一掀掀扬向蔚蓝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洒在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山野的小路上，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沟道里牛羊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三三两两被一些大孩子放牧着。少平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刚刚退学的，各个村庄里看来没有什么人闲呆着，新的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少平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一天中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亲爱的双水村就在眼前了。少平透过车窗远远地看见他家的窑顶上飘曳着一柱灰白的柴烟，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他的心头，使他忍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家乡，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啊。
0: 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比起少平想象的其他灾祸，这件事看来并不特别严重。《红楼梦》里的凤姐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弟兄分家或者父子分家，在农村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和其他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几年都和他们一块过光景，这也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少平看出大哥心里很难过，少平理解他的心情。少平去烧砖窑转的时候，大哥把少平引到下面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说话。弟兄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1: 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棒。
0: 大哥，分家的事你也不要过多的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了。
1: 少平先开口劝慰少安，少安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
0: 那你们怎么办？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有我和爸爸两个人来，家里实际上没几口人了，我和爸爸两个完全可以维持。
1: 少安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
0: 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后你到烧砖窑来，咱两个一块经营，红利二一天作物一人一半。
1: 少平笑了笑，
0: 那还等于没分家，既然单另过光景，咱们就不要一块粘了，虽然是兄弟，但要分就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一个人，还有我嫂子嘞。
1: 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 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
0: 弟兄之间怎能分得这么清来？
1: 少平说，
0: 分清了好，俗话说好朋友清算账，弟兄们一辈子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是朋友，然后是弟兄才有可能，否则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都要糟糕嘞。这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他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们倒也不妨试试看。
1: 少安问弟弟，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2: 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0: 什么？
1: 少安吃惊的几乎要跳起来。
0: 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啊，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你走了老人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家就不能分。
2: 哥你先别躁，我迁到黄原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啊，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待着？我不会劳动，我赚下的钱不会养活老人，再说我在那里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亲也能搬迁过去嘞。
0: 这真是说笑话嘞，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啊。
1: 少安已经生气地挖苦起了少平。少平知道少安无法理解他，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2: 哥哥不管怎样咱还是按爸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不要太为我们担心，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回双水村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双水村不会拒绝接受我吧？你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而开半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的一点打算呢？
1: 少安倒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对答，他问少平，
0: 那你和爸爸商量了没？
2: 还没嘞，罢了我和他商量，你放心，如果爸爸不同意我出去，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呀。
1: 兄弟俩实际上无法再把话谈下去了，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少平也站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相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儿走到烧砖窑的土场上。少安抓起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扔在一边，裤管挽在半腿把上，赤脚片跳进泥里，抡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分家其实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什么也没要，只是和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不会像少平说的那样汤清水利。首先虎子就分不开，小家伙名义上分过去了，但他不会离开爷爷和奶奶。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家总算这样分开了。
9: 分家以后，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孙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儿子说：
8: 你走你的，这两年爸爸还康健，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能在外面闯出个世事来，爸爸不拉你的后腿。你出门爸爸放心着嘞，不会闯出大乱子来。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就把你们都迁过去。
9: 少平非常感激父亲如此慷慨放他出门。玉厚老汉苦笑了一下：
8: 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再说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你只管闹你的事去，你到了外面可要你自操心嘞。爸爸盼你这辈子不要像爸爸一样活得全胳膊屈腿的。
9: 少平心里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为了父母亲对他的热爱和希望，他也要好好活一辈子人。
8: 在村里办好迁移手续后，

0: 瓶准备到罐子村和元溪县高中分别看望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少平送到村头，母亲哭出了声，惹得全家人都眼圈红了。是的，这次出门不比往常，这意味着他不再属于双水村，而将成为一个陌生地方的公民了。少平顺路先到罐子村看望姐姐，兰花一见他什么也没说，先哭了一鼻子。王满银几乎一年没回家来，姐姐一个人又种地又带两个孩子，操磨得像个老太婆一样。酸楚和愤怒使少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姐姐家留了几天，帮姐姐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临走时，他给姐姐放下20块钱，让姐姐去粮盐买油。
1: 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元溪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从元溪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亲切的炭烟味儿，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少平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在诗人贾冰的影响下，少平后来也读过不少诗，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0: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曾经熟悉的震颤，为了回忆中的忧伤，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1: 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一边泪眼朦胧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一直到十字路口附近，他才使自己镇定下来。他看见现在的元溪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立起一座3层楼房，县文化馆下面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道街。元溪河上在修建大桥，河中央矗立起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预计，人群相当拥挤和嘈杂。
0: 少平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跛女子侯玉英。侯玉英怀里抱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2: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0: 侯玉英兴奋地笑着对少平说，她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像个圆面包似的。这是，少平指着侯玉英怀中的娃娃。
2: 我的，4个月了，莹莹，给叔叔吓一下。
0: 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少平把孩子从跛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他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2: 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
0: 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这种话。少平问，你爱人干啥着嘞？侯玉英扭过头朝那个白布帐下指了指，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
2: 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我们就干上了这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家里去吃一顿饭，2年多没见你，还以为你死了。我嘛，一直还忘不了。

使孙少平感慨万端。唉，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同学之中有的

0: 宿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3: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2: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朱德扫视了一眼全场，
1: 同志们，我们以后的路还很长，以后的困难也有很多很多，实在挺不下去的同志也不用逃，你只要说一声，让我们呀、给你凑一点盘缠你再走。前几天我们中间有两位连长走了，走到半路上又回来了，想通了要继续革命，所以啊就回来了。回来的路上他和三个民兵的团丁干了起来，结果还机智勇敢地缴获了三支枪。我觉得他有觉悟。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啊，只要大家愿意留下来，我朱德就陪着你们到地老天荒，陪着你们呀、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想要革命的就跟我朱德走。
2: 同志们，做胜利的英雄容易，做失败的英雄难呢，只有经历过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3: 朱军长，我王二卓还是那句话，生为革命英雄，死为革命灵魂，革命不成功，我王二卓不剃须发。
0: 大焚宿营地河边，一只废了的柴房搭起了炊事家具，上面堆满了黄澄澄的腊肉和腊鸭。吴小琴和几个女兵

0: 以及炊事员正在忙活着。吴小琴见张子清来了，就打了声招呼：“
1: 张营长好。”“
2: 哎，小琴同志啊，今晚的菜要炒好一点，多一点。”“
1: 没问题。”“
2: 哎，老唐同志，能想办法弄到一点酒吗？”“
1: 营长，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
2: 你讲吧。”“
1: 肖家碧和土豪劣绅们都走了，这是不是有诈？”“
2: 哎，小琴同志说的有理啊，我去再布几个哨，再去打探一下周边的情况。”
0: 肖家碧正在检查埋伏好的伏兵。“
3: 怎么样啊，没有让毛泽东的队伍发现我们吧？”“
4: 哎呀，团座放心，毛泽东以为我们被吓跑了，所以啊，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会埋伏在他眼皮子底下。”“
3: 好极了，抓住毛泽东，我提拔你为副团长。”“
4: 哎，谢谢团座栽培。”
0: 入夜，饭熟菜香，吴忠豪从土豪家弄来了几坛老东酒，这些苦命的战士啊，从来没有过这个口福，一下子垂涎三尺，准备美美的享受一番。“
5: 同志们啊，千万不能喝酒啊。”“
6: 毛委员，这个
5: 地方啊，人生地不熟啊，喝酒会误事哦。”“
6: 毛委员，我觉得大坟的安全应该没问题啊。”“
5: 毛委员呢，再说了，同志们连续行军多日，也该卯卯劲儿了。”“
7: 嗯，我隐隐觉得呀，这个肖家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简单呐。连我们的小琴同志都觉得这其中有诈呀，你难道就能无忧无虑的？”“
5: 毛委员，我们不但增加了巡逻队，而且还加派了流动哨。”“
7: 流动哨是朝那个方向派的？”“
5: 遂川方向。”“
7: 后路派了没有啊？你敢保证后路没有伏击？”“
6: 啊，毛委员，我这就去后路布哨。”
0: 吴忠豪走后，毛泽东严肃地说：“
7: 张子清同志，恕我直言呐，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点骄傲情绪啊？你打了胜仗不假，但是你不能不把肖家碧放在眼里啊。”“
5: 哎，那我就把酒给撤掉。”
0: 朱德正和陈毅商量工作时，张林娜敲门进来了。“
8: 朱军长，党代表，我有一个建议，可以提吗？”“
9: 小张同志，请坐。”“
10: 小张同志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出来。”“
8: 朱军长，我想了一下，我们的同志之所以逃跑，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进来呀，只顾着赶路，没有把部队的生活搞好。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那我们的战士还会逃跑吗？”“
9: 有道理啊，小张同志，你继续说。”“
8: 嗯，毛泽谭同志走之前，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和他在一起，就队伍整编后的生存问题，我们有过不少次的交流。”“
10: 哦，他怎么说的？”“
8: 他说他大哥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既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也让广大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10: 这打土豪分田地没问题啊，可是我们总得有一个根据地再进行吧，否则的话，我们前脚把土地分给群众了，我们刚刚离开，后脚敌人就来了，那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吗？”“
8: 我认为有个道理我们还是没有搞明白。”“
9: 小张同志啊，你说你有什么好办法？”“
8: 不是我的办法，应该是毛委员的办法。”“
10: 是毛委员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部队吃上饭，还能保证农民到手的土地不被敌人夺去吗？”“
8: 对呀。”“
9: 哎呀，小张啊，你快说呀，别卖关子。”“
8: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把土豪的财产一分为二，大部分作为部队的给养，小部分分给穷苦的百姓。”“
9: 这怎么行？我们应该把大部分分给穷人才对啊。”“
8: 为什么把穷苦人分小部分或者不分？因为啊，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穷苦人吃不上饭的问题。”“
9: 嗯，农民更希望的是拥有自己的土地。”“
8: 没错。”“
10: 可是
5: 我们怎么保

0: 护农民到手的土地呀？
1: 毛委员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毛委员的办法是帮助农民组织自卫军或者是赤卫队，保卫农民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
2: 我明白了，毛委员的办法是我们每走到一个地方都要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农民武装。如果到处都是农民武装的话，那地主老财也就没有办法与之抗衡了。
0: 对呀，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1: 嗯，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毛委员那里的情况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没有及时的给军长汇报。
2: 这么说来，我们军队的任务就不单纯的是打仗了。
0: 对，首先是打仗消灭敌人，其次是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建立农民武装，
1: 第三就是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这就是毛委员给部队制定的三大任务。
2: 呵呵，好一个三大任务呀。
1: 嗯，对，
2: 有的。
1: 既然朱军长和党代表都愿意效仿毛委员的做法，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怎么打一次土豪的问题了。
2: 小张同志有线索吗？
1: 有，在这里，就是在祝广山地区盘踞着一股土匪，首领呢叫何其浪，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而且专与共产党作对。
0: 是吗？朱军长啊，我马上派人去侦查，然后准备行动。
2: 好，我们呀，要好好的打他一仗，彻底的解决这队伍的给养问题。
3: 张子清出了门，向毛泽东的临时住处走去，忽然听到一声接一声的狗吠，那狗吠声来自村头的小河。张子清转身看个究竟。
4: 哎，报告，谷小琴在河边帮助老唐洗锅碗，突然不见了。
5: 哼，他一定是去告密了，我早就怀疑他有问题，可毛委员呢，还在一味的袒护他。
4: 好，我马上去向毛委员报告，采取紧急措施。
6: 不用报告了，
5: 谷小琴投敌去了。
6: 我看不见的，刚才我们去了现场，岸边的泥沙里一片杂乱的脚印呢，显然是搏斗的痕迹，可以判断小琴同志被敌人抓走了。
3: 毛泽东话音未落，远处响起一阵枪声，曾世娥和罗荣桓赶了进来，空气陡然紧张，似乎充满了火药味。曾世娥报告
7: 毛员，我们被包围了。
5: 这不可能，我派的刘东少还没回来呢。
6: 据镇上人讲，萧家兵有几千人马，早就埋伏在村外了，等着我们去钻口袋呢。
8: 紧急集合，向村外突围啊。
5: 毛委员，你就在这里莫走动，我让曾世娥的警卫队保护你。
7: 好。
3: 他不管毛泽东同意不同意，说完话就匆匆跑了。三营人马集合完毕，张子清领着人马跑到村外，只见四周一片火光，一片枪声。张子清大吼一声，身先士卒，端起机关枪哒哒哒地冲了过去。三营的火力一起扑了过去，大坟枪声大作。猛的攻击过后，敌人没有了一点踪影。张子清羞愧不已，但方寸未乱。
5: 我估计敌军就埋伏在山中，我们分成两路，吴副营长，你带一队人马从左突围，我带一队人马从右突围，然后啊，我们在山的那边汇合。
3: 队伍一分为二，分别朝两个方向突围，伸手不见五指，张子清领着人马进入了一个峡谷，准备从一个豁口冲出去。可是突然，他听到了一阵咣咣的敲锣声，这声音呢，令人毛骨悚然。张子清当即意识到遭到了伏击。果然，远远近近，喊声震天，杀声四起，四面的敌人朝他们一起扑了过来。毛泽东等人从枪声中突围出来之后，他见萧龙就要摔进一个沟里去了，就一把拉住了萧龙，结果毛泽东掉进了沟里，萧龙下去背起了毛泽东。曾世娥见萧龙人小背不起毛泽东，不由分说背起毛泽东就跑。
6: 是谁背着我呀？快放下。
7: 毛委员，你负伤了，还是让我背着吧。
6: 曾连长啊，谁说我受伤了，我只是摔晕乎了。现在你请点一下人数，还有多少人呢？
4: 毛委员，毛委员。
3: 罗荣桓带着部分战士

0: 过来了。曾世娥放下了毛泽东，然后开始清点人马。毛泽东坐在地上，萧龙马上给他点燃了一支烟。毛泽东狠狠地吸了一口。
1: 报告，毛委员，警卫连现在一共有49人，大家都没有看到张营长和他的三营。
2: 毛委员，你的手为何这么热？
3: 哦，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败军之将的手啊，一般都是冰凉的。
2: 毛委员，这么说，我们还不是败寇？
3: 哦，这就是革命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的兆头啊。如果手心热，那我们的心一定是热的，这样革命的火种啊就不会灭喽。
1: 哎，毛远，反正一团漆黑，我们杀他个回马枪，你看如何？
3: 回马枪，这可使不得哟。萧家璧兵强马壮，以逸待劳，准备充分，打得主动啊。同时他们熟悉地形，我们分不清东西南北呀，要杀回马枪是送上门去，会吃大亏哟。
4: 这个张营长，如果他早点听毛委员的，细心一点，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
3: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呀，现在他应该明白了，只要他今天不死，也就算学了一招啊，长了一只啊。
1: 毛委员，那我们怎么办呀？
3: 我们好办，你和罗眼镜带人去把失散的人马找回来，负责把张子清、吴仲豪的三营、一营一连及团机关没有回来的同志找回来。我在这里等你们。
2: 警卫连留下一个班保护毛委员。
3: 不用不用啊，你们先把人找回来嘛，我有萧龙在身边就行啊。
5: 毛委员，我到后面看了看。
3: 哦，找到人了吗？
5: 没有。
3: 大家快去找吧，注意安全啊。
6: 是
7: 是。
0: 毛泽东正坐着的时候，感觉屁股底下不对，赶紧起来一摸屁股，好大一堆牛屎啊。萧龙想笑却笑不出来，毛泽东却调侃说，
3: 看来我要发财喽，牛气冲天哟。
5: 哎呀，毛委员，前边就是溪，我们去洗掉吧。
3: 那不把我的牛气给洗掉了吗？
0: 萧龙笑着把毛泽东牵到了溪边。
3: 我这双手啊可以肥田呐。你哭什么呀？这点牛屎算什么呀？
5: 我们失败了，我能不哭吗？
3: 败不气馁，胜不骄傲。
5: 毛委员，我知道了，我不哭了。
3: 小龙啊，是不是我们的人又同敌人遭遇上了？
5: 不会有事的，我们的人很勇敢。
3: 不会有事就好啊。
0: 正说着，曾世娥领着人马回来了。
1: 毛委员，失散的人马找回来了，可是张子清、吴忠豪没有下落，整个三营没见一个人啊。
0: 毛泽东没有作声，他抽着烟想着什么。山沟一片茫茫漆黑，沉寂无声。
1: 有人吗？有人吗？
2: 有，我。
1: 你是谁？
2: 曾连长，是我，罗荣桓。
1: 罗参谋，是你，我来帮你。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2: 不是跑散了吗？
0: 曾世娥领着罗荣桓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见罗荣桓没穿鞋子，冻得直打哆嗦。
3: 还有草鞋吗？快给罗眼镜穿上啊。三营的人呢？
2: 没有找到。
8: 该不会是投降了吧？
2: 你不要胡说，张子清营长不是这种小人，他不会的。
1: 还有吴忠豪也是一条汉子，不是软包。
3: 我想张子清、吴忠豪他们是不会辩解的。曾大哥，你们警卫连派几个人分头再去找一下三营。
1: 是。
0: 正说着，吴小琴跑来了。
9: 毛委员。
3: 小琴同志，你浑身上下都是血，是怎么回事啊？
9: 我在河边帮助老唐大哥洗碗洗锅来着，结果被萧家璧手下的张二成给抓去了。
3: 顾小琴同志啊，你受苦了。
9: 毛委员，我没事儿。
3: 现在 肖家碧在哪里啊？
9: 已经逃走了。
3: 哦，为什么逃走了？
9: 因为张营长的队伍又把他们给包围了。
3: 什么？那张子清他们呢？
9: 张营长带着三营去追肖家碧去了。
3: 张子清他怎么说的？
9: 张营长的人马刚刚包围了肖家碧，肖家碧就带着个人跑了。
3: 哦，小琴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9: 老唐大哥把我推到了一个水沟里，我这才逃了出来。
3: 小琴同志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9: 差不多过去了三个时辰吧。
3: 毛委员，我们是不是追过去和张营长两面夹击？不行啊，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我们根本追不上啊，即便是追上了，也不可能帮上子清什么忙。算了吧，就把肖家碧交给张子清解决吧。
9: 毛委员，肖家碧走得仓促，他们不少枪支弹药都藏在那个窝棚的地道里了。
3: 是吗？走啊，我们往山里走啊。
8: 哎，怎么还往山里钻呢？
3: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人入山中路路通啊。我们得派个人去查灵，让陈浩、婉西仙他们提防这个肖家碧啊。
2: 毛委员，现在就派人去吗？
3: 天快亮了，我们赶紧找个地方休息一阵再说呀。
1: 毛委员，前面有个村子，我们去那里休息吧。
3: 好，注意警戒啊。
1: 是。
0: 罗荣桓叫住了几个人，不知道在交代着什么。在起义军宿营地军事会议上，朱德对大家说：
6: 同志们，我们开会。首先啊，我要向大家道歉，因为我这个军事主管的主张错误，在执行群众路线的问题上没有积极的主动的打土豪分田地，造成了部队的给养严重不足的后果。实际上啊，这也就是战士们逃跑的原因。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军事行动调整为：第一，在保存实力的条件下积极的打仗消灭敌人；第二啊，坚决主动的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的农民建立武装；第三，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我们的宣传部长张琳娜同志已经给我们找好了主动打土豪分田地的第一个对象，他就是土匪何其浪。下面啊，我们请陈毅党代表给我们介绍一下何其浪的情况。
7: 同志们，我们知道的情况是，这个何其浪不是普通的土匪啊。何其浪曾受训于江西军事学校，当过江西督军方本仁的马便，还在新任皖西督军邓如琢手下当过两年的营长啊。北伐之际，他趁军中混乱，率残部逃入朱广山区为匪，占山占地为王，在湘赣边界的崇义、汝城一带抢劫民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6: 看来这个何其浪是一个有文化、有军事技能的土匪啊。请大家畅所欲言，研究一下咱们怎么打这个何其浪。
10: 朱训长，我建议智取何其浪。
7: 哦，怎么个智取法啊？
10: 据说这个何其浪是个色狼，我们可以……
0: 张琳娜说着什么，大家热烈地讨论着。
6: 哈哈哈，好极了，我们就采纳小张同志的这个富豪取媳的建议。
7: 哦，小张同志啊，这个戏怎么演你还得当一回导演呢。
6: 对头，在一些细节上我们要完善一下。
10: 嗯，既然朱军长党代表和大家都信任我，那我就当一回导演了。这不过……
6: 不过什么？
10: 你朱军长还有党代表参谋长都得在这出戏里面出演角色。
6: 哈哈哈，没问题啊，你是导演，你说了算，大家说是不是啊？
7: 是啊，我服从张导演的调遣。
11: 没问题，只要有利于消灭这个何其浪，你小张同志就是让我演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我都没问题啊。
0: 大家都哈哈大笑。

0: 向司务长开枪的被陈毅啪啪两枪击毙了，没有死的土匪们都跪下投降了。在何其浪土匪队伍的外围，朱德、王尔卓、林彪等带着队伍，
1: 真是不敢夸。
2: 是呀，他们哪里见过这阵势啊，都让何老爷的威风给吓傻了。
1: 好了，开始奏乐吧。
2: 还有炮呢。
1: 把那个唢呐呀给我吹得欢欢的，把炮啊给老子放得响响的。
0: 邱二爷一声令下，顷刻间唢呐声鞭炮声响起来了。朱德见何其浪的队伍忘乎所以，背着枪热热闹闹的上到半山腰的时候，一声令下，顿时四面八方的队伍冲上来了。土匪兵还没有来得及从背上取下枪来，就死的死，伤的伤了。何其浪见活着的土匪们都跪下当了俘虏，就命令邱二爷带上新娘子跑。新娘子张琳娜从轿子里出来了，他一枪击毙了邱二爷，又把枪口对准了骑在马上的何其浪。
3: 下马，举起手来。
1: 四娘子，我是你姑爷，你怎么把枪口对准你男人了呢？
3: 你给我住口。
1: 姑奶奶，我住口。
3: 来人，给我把这个捆起来。
0: 几个战士上来把何其浪捆了起来。这时候啊，朱德他们走过来了。
3: 吴富豪，我们把抢你儿媳妇的何其浪抓住了，你看怎么办？
4: 把他送到公审大会上接受老百姓的审判。
1: 你是假富豪，真阎王呀。我的天哪。
4: 我不是真阎王，我是起义军军长朱德。
1: 原来你们是起义军。
3: 何其浪，没有想到吧。
1: 朱军长啊，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嘛。
4: 我们革命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比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哎呦，
0: 在公审大会会场，会场里人山人海，主席台上坐着朱德、陈毅、王尔卓和当地各界的代表。
4: 同志们、乡亲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请大家过来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公审大土匪大恶霸何其浪，下面揭发何其浪的罪行开始。首先请工商业界代表王启年发言。
0: 在大家的掌声中，王启年上台激动地发言。王启年气愤地抽打何其浪的耳光，紧接着乡亲们也围住了何其浪，战士们马上护住了何其浪。乡亲们大声喊叫着，把鞋、石子和土块扔在了何其浪的脑袋上。毛泽东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哨兵压着一个人来了。
5: 毛委员，可能是哨兵抓了一个奸细。
6: 这是谁呢？是泽坦。
5: 哎，大哥，是你吗？
6: 泽坦啊，是我呀。
0: 历经艰苦的毛泽坦终于见到了大哥毛泽东，兄弟两个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6: 润菊呀，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吗？
5: 我现在是朱德军长的特使，是朱军长让我来找你的。
6: 你快说呀，朱军长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5: 大哥，朱军长让我来找你，是想请你为我们那支部队指点迷津的。
6: 指点迷津？
5: 是啊，朱军长说我们现在不到一千人的队伍的性命就全都交到你的手上了。
6: 哦，朱军长是一位谦谦君子啊，他就是军事家，怎么还让我指点迷津呢？
7: 毛委员，快带着客人来吃饭吧。
6: 小琴同志啊，你身上有伤，怎么做起饭来了？
7: 毛委员，他们用皮鞭打的我，是外伤，不要紧的。再说了，也不是什么饭，是红薯。
6: 红薯好啊，走啊，我们吃红薯去吗？

0: 三个起义军战士走进了当铺。
1: 哎呦，长官呐，你们好啊，有何贵干呢？
2: 当东西吗？
3: 哎，当，长官，当什么东西呀？拿来看看。
2: 拿。
3: 哎呦，长官，你是开玩笑吧？
2: 谁开玩笑？就点他。
3: 哎呀，这长官，这个我们不当啊，要不您去其他当铺看看。
2: 其他地方不去，就要你当。
3: 哎呦，这哎，
0: 士兵甲见掌柜不收手榴弹，便将导火索拉出来抖了一抖。掌柜一看，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这时候又有十几个战士进来了，战士大多是穷苦人出身，不少人亲身受过财主的盘剥，情绪一下子被煽动起来了。大家一听吆喝，一哄而上，一下子就把当铺抢光了。邻家商铺们一见士兵抢劫，便纷纷关店插门。
4: 哎，你们知道革命军是土匪？
5: 胡说八道，那朱军长说了，他们的革命军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怎么能是土匪呢？
4: 这你就不知道，万家的当铺啊被他们给抢了。
5: 什么？革命军抢当铺了？
3: 没错呀，你看看街上所有的铺子都关门了。
5: 哎呦，还真是的哈，怎么就关门了呢？
4: 哎，因为这革命军呢是土匪。
5: 我还是不信呢。
0: 在一个老乡家中，毛泽东看着桌上的几个红薯问：
2: 小秦同志啊，战士们也有红薯吃吗？
6: 曾大个已经带着钱去找农民们买红薯去了，这几个红薯啊就是这家房东的，他们都跑了，我就把钱放到他们锅里了。
2: 小秦同志啊，你做的对啊。泽坦，快吃吧，你肚子一定是饿了。
7: 哎，大哥你也吃啊。
2: 你快吃吧，你吃完了我还要抓你的差呢，我等一下和战士们一块吃啊。
7: 哎，大哥，朱军长非常在意你的意见的。
2: 哦，哈哈，朱军长有没有到井冈山来的想法呀？
7: 有啊。
2: 既然如此呀，泽坦你还得回去呀。
7: 行，反正朱军长也在等着我的信呢。
2: 泽坦呐，你带着古小琴同志啊，顺便把他送到茶陵去啊。
6: 毛委员，我去茶陵干什么呀？
2: 皖西线比较直，陈浩脑子活呀。余洒度和苏先军在的时候，陈浩和他们最好，我担心陈浩那里出什么事儿啊，所以你去之后留点心，千万不能再出乱子了。
6: 好的，毛委员，我明白了。
2: 再说了，现在的萧家璧去向不明，你去告诉陈浩和婉西仙呢，让他们小心点啊。
6: 毛委员，那我的具体工作是？
2: 你暂时在团里负责宣传工作吧。
6: 是。
7: 大哥，这次有没有礼物带给朱军长呢？
2: 把我抄的奇经石药拿出来，让泽坦带给朱军长吧。
7: 大哥，你的书法奇经石药我上次不是带给朱军长了吗？
2: 是啊。
7: 怎么还要重复呢？
2: 润菊呀，朱军长是军事家哟，他看到这个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7: 大哥，你是强调朱军长一定要比强自保，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
2: 朱军长现在的困难处境啊，和我们之前的差不多哟，部队人数也不相上下呀，都是几千人变成了不足千人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强敌唯有自保才有发展啊，否则呀就是死路一条啊。
7: 大哥，我们井冈山能容纳多少队伍啊？我们的队伍来了还能住得下吗？
2: 文局呀，你告诉朱军长哦，我们井冈山能容下千军万马呢。 你就说我毛泽东和井冈山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欢迎朱军长上山呢，到时候我带着队伍去迎接朱军长和你们的队伍呀。
0: 紧急集合号吹响了，战士们以为发现了敌情，很快从各个方向跑到了操场。陈毅一脸怒气，
8: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紧急集合起来，没有敌情，但是我们部队里出现了比敌情还要重要的情况，因为我们中间有些坏家伙利欲熏心，想搞垮我们这支队伍。就在今天，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胆大包天，强吃强喝，还把枪口对准了老板，更有甚者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迫典当手榴弹，典当不成竟然煽动战士抢劫当铺，并且一抢而光，
9: 道德之败坏，影响之恶劣，令人发指，令人发指啊！现在整个县城内鸡犬不宁，风声鹤唳，
8: 这完全是土匪的行径，他们打着革命军的旗帜，干着土匪强盗的勾当，他们给起义军抹黑，严重败坏革命军的声誉，涣散我们斗志，瓦解我们队伍。同志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不能允许这样的土匪行径？
10: 不能允许，
11: 不能允许，
10: 绝对不能允许。
9: 对，绝对不能允许。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也要保护那些城镇中小工商业的经营和财产。当然啊，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我们是要坚决打击的，可是这也得经过部队军委的批准啊。任何个人都无权把自己的行为凌驾于革命军军委之上。大家还记得我们南下途中颁发的布告吗？布告说，对于商界的同胞，买卖要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对于制造这次严厉事件的带头家伙，绝不姑息。
0: 见队伍的主官都发怒了，那些参与抢劫的人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参与了抢劫的战士们把抢来的东西都交了出来，顷刻间队前堆起了一个小山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

0: 心中有梦想。
1: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沙漠瀚海，道路难行，尽管用的是800里加紧，马光祖、廖化清、胡富贵三个人的联名奏章也用了25天才递到北京。当日军机处是刘墉当值，一看火气阴风，立命北郊去圆明园。恰好新票拟的贵州学政刘宝奇进来避辞，二人就同乘一轿赶往双闸口递牌子，一头说闲话等候，就见太监王仁赶出来。刘墉就问：“皇上现在正见人呢吗？”王仁多少有点近视，已走得很近了才看清是他们俩人，赶忙打起笑容说道：“
5: 皇上方才跟何大人下棋，后来十五爷进来说事儿，双闸上头太监禀说您递牌子，叫小的出来接着您呢。”
4: 刘墉点头一笑，跟着往里走。和珅会下棋倒没听说过。
5: 是啊，何大人会下大棋，围棋刚刚上手，下大棋能赢皇上，下围棋就不成，叫皇上吃的黑子儿，那怎么说是失机如山吧。
4: 从来臣下与皇帝对弈，即便是国手也只有输的，顶多是战平求和。和珅却是有输有赢，刘墉也觉得新奇，笑着说了：“我只记得人说当年世宗爷和刘墨林先贤下棋输过一盘，和珅够胆。”
5: 对，何大人说能赢顾印书也是欺君，主子高兴的笑呢。
4: 说着已经到了店门口，二人屈步上了单尺报名，便听店中乾隆笑着说：“都进来吧。”刘宝奇跟着进来，却见这里和养心殿规制不同，方圆长宽都要大出一倍去，东暖阁珠帘垂钓，大炕几案隔帘子隐约可见，西边一个大厅临水接泻，扩大轩敞，外头碧水悠悠，绿树郁郁，窗子一色都是淡黄蝉翼沙木起，显得又幽僻又宽敞。乾隆也没带抬冠，只散穿一件雨过天晴纱袍，摇着一把素纸折扇，坐在西窗下茶几旁。永琰设了个偏座，面北正坐，和珅却是面南站着，正笑着说话。北边唱连

0: 南华烙子的和南方花鼓戏，中原的高台曲，晋陕的二人台都是一类。不同的是，莲花烙子都是女的唱，妙龄丫头登场夺曲也实在是妓女别树一帜。像晋北的二人台都是男女合台出场，乡里无论男女老幼都来看，没有一点忌讳的。唱到半夜，压台的长班站台口上喊，婆姨妮子带娃娃们回去睡觉了，下头要上婚的了。说莲花烙子的天津卫最多，看去衣帽周正，那些女孩子一个个就像偷汉子的鸡年呐，风月调情的都头，淫言亵语说着跟茶客斗情卖俏，称为不见直露粗俗，比高台曲二人台之类的更不成话。奴才几次传谕地方上历尽，有时候好几天过去一阵风还是老样。想想这些人，这就是人家的饭碗，真的砸了，明的变成暗的，摊头卷也收不上来了，怎么着只好画个圈，像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就画在北门外侯家后安一带。本分人家子弟去逛，父兄们自然要约束的，弗朗哥街头油棍混混就管不了了，只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永远不言声地听着，待他说完才说，这是迟进，总归还要想法子严厉些的。上回一个黄袋子宗室，论起来还是我叔的辈儿，生白布捂着鼻子嘴，说是受了风，后来才知道是杨梅大疮，京官去嫖八大胡同的，也是狼一群狗一伙，得了病不敢寻正经大夫，找个江湖郎中清粉解药，几天光鲜应付衙门点卯，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刘墉二人原以为乾隆他们闲谈民间风俗，至此才明白是在说正经事儿。为京官不守官贞，刘墉早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刑部衙门就处分了二十几个，无奈已经约定俗成，不但京师、天津各省都会都会大小衙门上下官员一个样，说声历尽，抓几个倒霉蛋儿，罚一笔一罪银子，待迟进了依然故我。想想除了画圈儿，竟是别无良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想起自己的正经差事来，双手把折子递上去，说道，赵惠大营递来的军报，事体急，请皇上裁夺处置。
1: 哦，赵惠的。
0: 乾隆一听急字，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接过折子就展开看，殿里边顿时就哑静下来。和珅等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或坐或站，心里边打鼓，不停地瞧着乾隆和刘墉的神色。奏报只有2000多字，乾隆哭着眉头接连看了两遍，递给永琰说，
1: 你跟和珅都看看，赵惠朕看他是贪功冒进，急于求成，孤家深入，给人家困住了。
0: 说着他站起身来，踱到了窗口，隔窗望着外边出神，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僵住了。一时和珅也看完了，和永琰几个人都没吱声，忽悠着眼看乾隆。不知道沉默了多久，永琰说道，阿贵在浙江正奉旨赶回，可否发文叫他快些回来，眼下军机处几位都是文臣，不熟悉军务。和珅却说道，我看刘宝琦的差事可以变一变，快马赶到洛阳，咨问一下福康安，看有什么措置。他可以在洛阳直接给赵惠下令调度，一头赶回北京请旨，似乎妥的。阿贵刚刚受过申斥处分，为这个事情急召他。下边的话似乎难以启齿，他就停住了，又嗫嚅着说，奴才总觉得窦光鼐有些言过其实，诏书还在军机处没发，收回成命再斟酌一下也是一法。阿贵受处分，刘宝琦还是头一回听说。
1: 刘墉等人却知道是窦光鼐参奏浙江亏空，派阿贵为钦差大臣查实，查来查去没有亏空，乾隆深斥了窦光鼐。听说窦光鼐有亲韩密折申辩，瓷器很不和平，有不要做官不要性命的话。刘墉没有看过原折，内情不详，但乾隆转头又训斥阿贵撤差夺凤的旨意，他却是知道的。见和珅来回反复说话，不禁又盯住了乾隆。憋了半天的乾隆终于说话了，语调又缓又重，冷淡的令人心里边一阵阵的发凉。海兰察打下昌吉，朕以为赵惠必能下金鸡堡，朕之期望何其厚也。50,000人马屯在阿妈河，攻到乐乐河，又退到黑水河，这是败退，败得连奏章都递不回来，还要手下的将军来搪塞朝廷，朕又何其失望也。这突然的发作似乎蕴着多少愤懑期待的失落，还夹着无奈和沮丧，四个人都惊悸的身上一抖，永远带头跪了下去。乾隆背着手转过身来，几个人见他眼风扫来，赶紧都低垂了头，看不见乾隆的脸色，只听他一句接一句数落：除了福康安，相臣无能，将臣无能，朝臣庸碌，外臣也庸碌，不然何以一个林爽文作乱江南，作乱山东，纵横捭阖，就拿他不住？孝感一个走江湖的，传几句邪教，带几千人就占山为王，大闹元宵节，天下串通，北京的匪首拿不住，南京的福州的说出来就出来，官府制约不了，说躲藏官府就搜捕不到，看来朕真的是老了。他的语调变得有点柔和伤感，又像在祈祷诉说：圣祖首创，世宗艰难维持，朕也自信励精求治，夙夜不倦，还是想做个完人，做个十全老人，看来竟是水月镜花，虚妄之想。说着他用手指着永琰：你自今儿起进军机处学习行走，现在你指赵惠怠慢顽敌，轻狂自大，致重敌奸计，败退黑水河，孤恩逆职，情书可恨，着剥去他的黄马褂，收回双眼花翎，着马光祖等全力接应回营，革职留任，待福康安到营接任掌事。刘墉、和珅辅政无方，致使政务多有荒疏，各罚俸半年，以示惩戒。湖广孝感报民滋事，皆因该总督乐敏平素政教荒芜，刑罚失当，着乐敏降三级处分，戴罪留任，向级征剿刘向武，立功赎罪。一连串的处分都是迅雷不及掩耳，刘墉原想劝说，听着他横扫过来，提名道姓连自己处分在内，虽然知道是迁怒，气儿不打一处来，却也能谅他的苦心。和珅埋着头一声不言语。刘宝琦本来只是引荐毕慈到贵阳，顺便给福康安传旨的，不成想遭遇这个场合，从没有经过的，已经吓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蝉。乾隆却不管不顾，指定刘墉说道：刘墉给阿贵拟旨，保举赵惠为主帅的是他，赵惠失利，他也罪责难逃。前者斥责窦光鼐，阿贵和珅力保浙江无亏空，只摘窦某好名孤恩，无人清白， 金斗光乃已将该省府库擅自挪借民间银两充实库存的借据封记镇处，和珅仍旧替浙省说话，你们已经陷朕于不明，扫了朕的体面，还敢虚此宵宵之辩。和珅慌得头碰地是砰砰有声，
2: 奴才见借据只有一张，孤证不立，所以恐有言过其实之处。
1: 一张？你放屁！乾隆走到跟前，很想要踢和珅一脚的样子，又止住了。他寄来的是一张，手里握着300张。下头拆烂屋，你也拆烂屋，哄着朕高兴，天下太平。和珅再不敢答一句话了，只是鸡啄米似的连连叩头。乾隆却还没完呢，接着说，发旨给福康安，暂时不必来北京，急着从洛阳启程，行夜赶赴赵会黑水营接掌福原招讨将军印信，一路滚丹报朕知道。说着一把脚穿过殿，独自去了东暖阁。三个大臣一个皇子被他撇在了西厅里，起初众人都被唬懵了，愣愣的不知所措，大眼瞪小眼愣了一会儿。刘墉撑了一下胳膊说道，
3: 十五爷，这么着不成，我过去恳请皇上再思再虑。
1: 永琰的脸色也异常苍白，看一眼不言不动的和珅说道，你们去只有火上浇油的，还是我去吧。刘墉感激地看了看这位阿哥，
3: 先劝皇上息怒，不要急着请旨说事。
1: 永琰点了点头，见和珅仍在那儿扶着不动，厌恶地转过脸径自去了。乾隆的脸色已不像在西厅那么凶狠，几个太监颤巍巍地捏着脚步小心侍候，冷毛巾擦了脸，又送上来凉茶。王仁跪在椅子后边，轻轻地给他捶着。永琰见他闭着眼睛，不敢惊动，只做了个手势令王仁退下，自己亲自过来替他捶背，又用手在他脑后风池穴、颈肩的肩上轻轻地按着。大约半顿饭的时光，乾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示意他歇手，喟然说道，
3: 老十五啊，阿玛是不是越老火性越大了？方才的话想了想，有些竟语无伦次啊。哎，风雨流年数有如此。
2: 皇阿玛，
1: 永琰见他这样，本来满心惊慌不安的，转而又觉得伤心悲凉，心里边一酸，眼泪几乎淌出来，已经带了哽咽了。您别这么想，听着叫儿子难过。前儿您练布库的时候，30斤的石锁还玩得转，气色身子骨不亚寻常40岁壮年人。儿子和和珅在一边私议，儿子说您能活100岁，和珅说还不止，至少120岁。咱们大清有您在，晚年天下太平是稳稳当当的，您就是儿子们的靠山，有您，再难的事儿总都能化解开的。乾隆由他轻柔细按，又透了一口长气，伸臂在肩胛永琰的手上轻轻地拍了拍，叹息道，
3: 侄儿，你也读过24史的，活过70岁的皇帝自祖龙以来只有3个，你说100岁是孝心，他说120是奉迎。
2: 永琰说，不是奉迎，儿子听是真心话。
3: 奉迎也好，巴望也好，是真心就是忠孝，你是为他们求情来的吧，可以轻一点发落，但不能免。一来他们确实有过，照规矩要整治；二来阿贵和珅都还盛壮，要时不时敲打提醒，别叫他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明白？ 永琰的手停了一下，赶紧又接

着，他这才明白，乾隆今天七分火气，还有三分是借机敲的。他过来，原是要辞军机处阿哥当差的旨，为旨意拾遗补缺，给众人说情是顺水人情的事儿。听乾隆这些话，心中不禁一震，扑扑的急跳了几下，稳住了神儿，话语却变得更加轻柔。儿子这才明白了，不过刘墉没有过失啊，您瞧他的罗锅子蜷得更像个瞎了，人也消瘦的那样。姬云去了，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差事，听说每天只能睡两个时辰。哦，像瞎有什么不好啊，侍卫不都是瞎吗？龙王也要鱼兵虾将吗？再说他是一个汉臣，别人都受了处分，但留他一个，不成了众矢之的？你大约也为一个人独自进军机，怕皇兄皇帝们生出议论。永琰一肚皮的忐忑狐疑过来，还没有劝什么，自己反倒被劝醒了不少。听乾隆这么问，心想在这样的人面前，与其闪烁其词，不如爽直坦诚些的好，就喃喃地说道：儿子的心思难逃阿嬷圣鉴，还是和兄弟们一样的好。既然已宣布了，没有收回的道理，你是学习吗？乾隆终究觉得不能圆融，就又补了一句：这样吧，让永琰也来学习。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
2: 令衙门当过差，又到四库书房的，是不是？
3: 是。
2: 刘宝奇不料乾隆知道自己这么多的履历。

0: 高兴得眼睛放光，叩头说道：“臣刘宝奇。”
1: 不要小看了学政，那是一省教化文明之首。乾隆此时想起纪云、李世尧都说起过他，王尔烈也说他有纪云门风，想着他进殿探头探脑的样子，不禁一笑，又正容说道：“贵州人无三分银，天不晴地不平，是个穷地方，苗瑶杂居，风俗不一，历来教化难施。你去要用心办差，实在缺银子，和珅可以给你拨些。乡试名额嘛，世宗爷在世时定的数额，已经过去50多年，比这川陕的吏还可以再加增一些。学政史是一方生源作诗，并不归督府节制奖罚，你有什么条陈可以随时据实奏臣。”“
0: 是，臣刘宝奇恭遵圣谕，一定尽心竭力巴结差事，地方教化维持好，多出劫妇劫女，少出流氓地棍。何大人多给点钱，我把学堂修起来，多给国家造就几个好人才。”
1: 几个人听他说的风趣，都不禁笑了。和珅说：“这说的多出好女人，少出坏男人了。既然有旨，我自然遵旨，多拨点银子。旨你要吹牛，我就少不得要弹你。”
0: 刘宝奇说：“人才事关国家气运，这是皇上去四库书房多次训诲过的，只要用心作养，不愁不出人才。总督陈前锋就是贵阳人，
1: 永琰、刘墉都听纪云说起过他，果然应对便捷，都暗自点头。只和珅听他提到了前锋，木了木脸，接着又带上笑容。
0: 乾隆微笑着说道：“
1: 你这就去吧，回头见见和珅，但愿你能多作养几个前锋出来。前锋在云南不加火号，率领军民疏浚洱海，修造塘坝灌渠，开地200万亩种植水稻，桑蚕麻丝，田土增了30%。他自己还亲自种了2亩稻，夫人家人纺织自养，大理人要给他修生祠呢。”
0: 乾隆大夸前锋，说得容光焕发，和珅却越听越不自在。半个月前前锋有密折，内容是一点儿也打听不出来，又有旨令前锋进京述职，他总觉得有不利于自己的事儿，却又无从智慧。永琰却不知道他的心思，趁机笑着说：“军机处人手不够，前锋既学问才干悠长，何不补进来使用？
1: 云南百物初兴，贵州他也要整顿政务，朕要他立起榜样来，没有3-5年的功夫不成。他年轻，已经升得太快了，众人不免不服气。刘宝奇或在贵阳，或在途中，一定要见前锋的。传旨叫他不要忙，慢慢走，秋凉到京不迟。带2斤人参赏给他。还有福康安，在洛阳城里，你也要带朕宣慰，告诉他西安的军报过来要拆看，密封条陈再奏方略。洛阳城里要是热，可以移到邙山或是龙门香山，避过热天再听朕旨行事。”
0: 这就是说，福康安去黑水河的旨意已经撤销，刘墉、永琰顿时觉得放心了。他如此关心臣下，巨细不疑，体贴入微，也使众人感慨激动不已。只刘宝奇头一遭见乾隆致仕，一时是倾盆大雨，雷击电闪，一个处分接一个处分，毫不留情，一时又如沐春风，和煦宜人，一热一凉间有点应接不暇。见乾隆摆手命退，这才跪安下来。乾隆说道：“
1: 和珅留一留，你们也下去吧。陆和义的军报无论消息如何，都要及时报朕知道。刘墉赏饭。”

0: 军务，又赴大为扫兴，光火起来，无论闲与不闲，人人一个处分。这会儿单留下自己，又为的什么呢？和珅打定了主意，摸不清乾隆意图，绝不掺和正事儿，只微笑着侧立在旁，不时地用眼角余光瞧着乾隆，只待内侍们又为乾隆更衣，端来冰镇西瓜吃了一小块，两毛巾擦脸漱口，乾隆轻咳了一声，和珅知道他要说话了，立刻竖直了耳朵。乾隆的口气不咸不淡，像说闲话又像认真地说着：和珅，双闸北便门出去和圆明园对门的那片宅子是你的吧？和珅显然没想到乾隆会问这个，抬脸看了乾隆一眼，说道：是奴才的卧具。他是个心思极为灵动的，立刻想到是有人说了闲话，就接着说道：凭着奴才家产，全仗着皇上赏的密云两处庄子，还有顺义和遵化赏的地里头出息，盖这处宅子那是今生休想，还是沾了修圆明园的光，也是主子的雨露之恩才造起来了。乾隆也没想到和珅会直刃沾光，皱了皱眉头问道：员工是国家捐赋上头正项开支，你就是管员工的，又总揽天下财物，怎么可以在这里头沾光啊？和珅听着却不害怕，见乾隆摸杯子，笑着上前一步，麻利地为他倒上了茶，又从容退后，说道：皇上误会了，和珅有几个脑袋敢贪污公银呢？这块地画出来是秦国纸的，有档案可查，为石格格下嫁奴才儿子，造这个额驸府定制的30顷，这里只用了20多顷，拆迁的居民也不多，因为园子地角边线画出来，加上这块三角地，那就不齐整了，所以调拨出来当了存料厂子。说沾光，那里原来是个低洼塘子，废料砖瓦堆砌，就把塘也给填平了，奴才就省下3-5万银子，岂敢侵占库银呢？还有造房地基填的碎砖也没花钱，这园子里石料灰渣半截砖之类的都统一推到北海子边去，奴才宅地地坪也用这些物件填充的，门口那座石坊还有那对石狮子是内务府按额驸府定制请旨赏给，其余造房正用砖瓦木石匠人工银，万岁爷赏了5000两，太后娘娘3000两，其余的都是奴才自己账房开支。和珅的记性极好，账务细务都十分的熟悉，掰着手指一一奏说：砖灰沙料几何，工银饭费若干，各色木材漆料木匠细工价银分别都详明无疑。有几个管过工的太监在旁边听得都暗自吃惊，乾隆却早已坠入无里雾中，连前头的话没听完已经懵懂了。末了和珅又说：这只是个大体，万岁爷若信不过，那是放不烂的账，派工部的人一查就晓得奴才清白了。乾隆笑着说了：好嘛，朕随便一问你就这么一大套，朕也没说你贪污嘛，还是公私分明的事，你自己的账官家的账都要放好，你说的这些朕也不得明白，只防着有人疑惑，你两手空空说不明白就不好办了。
1: 是，这是一点也不得失误的，户部支出，工部收纳，内务府使用报账，比奴才这个小宅子繁复1000倍，他们上次账簿子对账毛数错出16万两，三家对着吵都红脸了。我坐在上头听说，乐至台的8万担糯米是贡米，不是彩拌米，3824万，景德镇烧的铺水池子的瓷砖烧炸了一窑，价钱涨出去3万5，西山石料厂炸药损耗冒值1万，图运石料损毁又是个3万5，你们给我折算是不是顶冒了16万出来？ 我一说他们都笑。

到了，奴才做这么大官，又没有在外任，也没有出兵放马，不在差事上仔细留神，主子要我做什么用呢？我贪污公料叫人查出来，不用主子说，自己也羞死了。那边水榭子水深两丈四，我自己跳进去当屈原了。乾隆已经听得哈哈大笑，说道：畏罪自杀还说是当了屈原？和珅郑重说道：说笑归说笑，钳子旁边两杆枪，栗子旁边一把刀，不能不警惕。皇上叫奴才管藩库，是叫奴才立天下，不是立自己的。这不单是忠不忠的事儿，还是天理良心。这么大个天下，这么大个园子，银子整照整义的打奴才手里过，这是多大的信任。说手指缝不严洒漏一点，那是奴才无能。说奴才中饱私囊，奴才永不敢有这个胆儿。他前头细细的算账，后头摆天理人情，古春妖蛇说的万分恳切实在，倒比赌咒发誓指天使口更其诚恳可信。本来这是前锋密折里点到的一句话，被和珅一抹平斩如纸。听和珅无辜，乾隆倒觉得一阵宽慰，笑着说道：外头走走吧，不要再和朕说钱了。和珅心头却仍然不宽松，他自谓朝野内外上下相处，只有灌水浇花的，没有栽刺儿的，已经是一团和气的圆融周到。不料还是有人盯着自己，而且连点风声也没有，就直达天听。除了前锋，谁敢谁能啊？陪着乾隆走着，心里犯嘀咕，脸上却仍是春风满面，指点着西边说道：那边就是寒温泉，夏天是凉水，冬天是热水。主子说过几次，七十八十的总忙得顾不上去，今儿趁巧，奴才陪您瞧瞧如何？乾隆无声地点了点头，漫步随和珅西行。他的心思似乎还在赵惠的军务上牵念着，踱着步子沉思着说道：不要怪你主子光火，你就管着钱，算算赵惠海兰茶用了多少库银，加上天山驻军，兵力比霍吉战多出两倍不止。封了夫人，封儿子，进膳时候都想着有没有呵护他们家人不到的地方。官到了大将军，无可再升；爵到了公爵，也无可再进。有人参奏弹劾，不用他们说话，朕都虎在前头，怎么一味在前头玩老鼠捉迷藏啊？朕还能怎样才能叫他们满意？嗨，为臣难，他就不知道为君更难呐。听乾隆说完，和珅也叹息了一声：哎，依着奴才见识，打完这一仗，其实天下太平，再也没有大仗可打。这不指着赵惠和海兰察，下头的兵将谁不指着打仗升官发财？闲在一边看文官发财，那又是什么滋味？再说了，轻而易举的就打胜了，也不见功劳嘛。好比秦越人见蔡桓公里头说的，医生好以不治以为功，这也是人之常情。您这头急惊风，他那头慢郎中，还是因为他晓得这个病没有大肝癌。军事上头，奴才只当过几天兵，阿贵才是真行家，他这就回京，您瞧着吧，他准说这仗难打。也难怪带兵的打仗都是越打越小心。他不动声色，娓娓谈心间，两个大将一个军机，个人都栽了一个私意的根子。
乾隆却毫无

有觉察，想想又是一阵恼恨，却不是发作的地方。咽了一口唾沫说了，用这样的心思弑君，那就等着瞧。和珅看了他一眼，嘴里边又变了调，嗨，说这些将军有二心，那也不公道，没有使尽十分力气罢了。比起文官，武将们好了不知道哪儿去了，有文官比着，主子也似乎不必对他们求全责备，毕竟那是凶险地儿，让人卖命的差事。这会儿主子不欢喜，是因为差事不顺心，一个红旗大报捷奏进来，他们一床锦被遮盖了，主子怒气也就烟消云散了。一个官，一个禄，一个钱，天下英雄谁能出这罗网？奴才下去看看户部，再拨些银子调过去，鼓励鼓励士气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

0: 可知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武成王黄飞虎贾氏夫人坠下摘星楼，黄飞叫纣王摔死了。这一下子消息传到武成王府，黄明、周济、龙欢、吴谦就要造反。黄飞彪、黄飞豹就等大哥一声令下。可是这黄飞虎前不狼后不虎，这名儿挺横的黄飞虎，到真正叫真章时还有点犹豫。黄飞虎坐在这儿一句话都没有，心说啥意思？这就烦了，为一个妇人我就有负国恩吗？这要传扬出去，我是个媳妇迷。所以黄飞虎啊，坐着坐突然就蹦起来，叫了一声：“四弟，回来！你往哪去？怎么反？你说的明白。可是反就反哪儿去？不能占山为王去，投奔谁去？”这四个一听，那大哥，你说怎么办呢？这咱们就搁这待着，就保这个昏王啊，这口气出不来，嫂子这仇就不报吗？这仨小孩还搁这哭啊，黄飞彪、黄飞豹强摁胸头火，就看着大哥那意思，就等你一句话了。黄明、周济、龙欢、吴谦的火冒三千丈，直蹦高高啊。黄飞虎长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我说黄明啊、周济还有龙欢还有吴谦，你们这四个小子双绝路，当报王恩，到这个时候不思报本，难道一说要害我全家性命吗？我媳妇死在星楼和你们啥关系？我还没说反，你们怎么说反呢？我黄氏一门七代忠良啊，你们是不是早就想着要造反，正好借这个机会，你们就忘了玉带缠腰官居神武将军就应该尽忠报国，怎么能这样狼子野心呢？你们嫌你们是土匪呢？这个事儿怎么能干呢？黄明、周济、龙欢、吴谦刚开始不不愣愣摇头算假，心说大哥武成王啊，你不是这样人呐，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铁骨铮铮大英雄，这怎么媳妇都跳摘星楼都摔死了，你怎么还这个？这四个有点这不得劲儿。但是黄明比谁都聪明，脑瓜反应也快，黄明一拽眼珠一看那仨，冲一使眼神，咱们呢正着来，不行咱们正着。对，黄明说，大哥你说对，刚才我们是着急了，你媳妇摔死又干我们什么事儿，是吧？咱们喝喝吧，哪有啥，咱哥四个整一桌喝去，还刚才又摔脖子又摔碗的，盘子也打了，酒也洒，这告重摆一桌喝，这玩意儿有啥呢？跟咱没关系，他死不死爱咱啥事，喝呀。哎，四个人就坐这儿就喝，哎，谈笑风生，哎，我是哥哥，哎，我兄弟怎么的？咱们这回说还要涨工资，说待遇还得提高，而且我听你说一会儿喝完酒没事，咱们溜达溜达啊，咱们游去山逛逛，营赵个城内挺好，哎，怎么怎么地？真格的了，咱们，他死不死算哪个月的初一？你看这四个，造反不行，但你别乐呀。黄飞虎一看黄明，黄明，你这个小子，我们家摊上这么个事儿， 我都心如火焚，我这仨儿子坐地直哭直蹬蹬腿儿，你们笑啥呀？黄明说，你大哥你这就不对了，你说我们说反你不干，后来我们一听说不反对，那你横是老不能哭啊，你得让人笑啊，那干啥？你家有事闹心，我们没事啊。再就说今天好日子元旦嘛，本来就应该喝酒啊高兴啊唠嗑啊，这不挺好吗？我们乐了还不行了，真是的，你这啥都管呢。周记说，大哥呀，真格的了，我们笑啊，这那个你还管，你要问笑啥那就笑你呢。黄飞虎说，笑我什么儿？我官爵王位位极人臣，位列朝班，蟒袍玉带，你还笑我啥？你可拉倒吧。周记一听，哥呀，你就知道你官儿挺大，又身穿蟒袍这个那个的，媳妇死都不敢吱声，知道的说你平生胸襟仗义，什么为国尽忠的，不知道的呢说啥呢？你不知道吧？说什么呀？就说你倚仗嫂嫂姿色呗，讨好君王呗，得着富贵，你是指着媳妇当的官儿？还寻思啥呀？外头老早就这么传了，还你就也就你不知道，我们都没说，就怕你脸是难看。这回啊，嫂子也完了，你也是逼人逼的一定份上了。我们这话就说出来，咱们也是好。你们以后要是还跟好呢，咱们哥几个再好，你要说看着我周记不顺眼，咱就两来拜拜拉倒。黄飞虎一听，喳喳喳，哇呀，气杀我也！这谁说的？周记说，你管谁说的干啥呀？咱不管，咱走。咱们喝完这顿酒啊，该干什么干什么。看这官啊，当不当也没啥意思。咱们笑聚山林呐、啊，该干啥干啥吧，散打散放吧。以后啊，我成王黄飞虎，谁再说他男子汉大丈夫啊，也就这么个玩意儿。咱们也别管，咱走。对，咱这就走。黄明、周记、龙环、吴谦传自各自家将告，打点行囊包裹，随手家伙金叶细软蒸好。咱们吃完这顿饭，咱就撤啊，该干啥干啥去，拜拜，不跟黄飞虎玩了，丢人。这人连自己媳妇都整不住，那还整啥呀？跟他那还能有好了？这边黄飞镖、黄飞豹，气里是火冒三千丈，就用眼睛瞪着大哥，宝剑把都攥在手里，那意思，哥哥，咱可太憋屈了，咱可太委屈了，咱没有说吃过这个亏，上过这个当，咱没让人这么欺负过。再看底仨孩子们连哭带嚎的，武成王黄飞虎一股激活攻心，叫黄明、周记、龙环、吴谦驾这么一拱火，这么一加油，这么一激，黄飞虎也急了，造反吧！确实这口气咽不下去。这四将一听，大哥呀，早就应该呀，我们都准备好了，说走是逗你玩，收拾是真收拾，我们这个粮草啊、军械都准备好，咱们干脆反吧，咱们自己还有家将呢，就这么点了1000家将。军量400，金银细软都收拾好装好了。黄飞虎带着三个儿子两个兄弟，带黄明、周记、龙环、吴谦。但是黄飞虎说这回反了，你别看他说反，大伙儿都知道黄飞虎啊，这个心里不怎么做事，就得被后道给他掐死，要不然他行反盆。黄明是最坏的，也不能说坏，反正这小有点损，出这个招有点绝乎。说咱们上哪儿去？黄飞虎、黄明说：“您呐，您不知道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母而息啊！西岐现在武王三分天下，我看早晚都得归西岐，咱们上那去。”黄飞虎说：“那咱快走。”是周记说：“别走啊，别走，咱们还有个事儿办呢。”这黄飞虎说：“你又怎么的？”周记说：“不是我又怎么的？这回咱们上西岐得出兵，出武官。”那是为了保明主，可是上昭个城是为嫂子为娘娘报仇，这是俩事儿。这回啊，咱们就劲儿使劲儿，干脆上午门的跟纣王干一仗，看究竟怎么地。黄飞虎说：“那能行吗？”哎呀，黄明一看，走吧，是不是2000岁、3000岁？架话这么一拢，黄飞镖、黄飞豹也明白，走，就这么大伙裹着武成王干午门来了。那午门呢是上朝的地方，好，这家成跑马场，带着1000军兵，虽然说兵到10000无边无岸，那1000人他也不老少呢，而且都骑着马到这儿，哎，撒开战马，哇哇哇哇，这么一跑，整豹子扬灰，而且黄明、周记比谁喊的声都大，昏君呐，我到底昏君出来受死，武成王黄飞虎反了啊，反了啊，哇呀呀呀！这么一叫唤，那你说谁不知道？小太太吓得都尿裤子，我的妈呀，坏了！我说得出事儿吧？黄飞虎造了反了！我的天哪！那黄飞虎长得可吓人呐，头戴金盔，身披金甲，外罩绿征袍，胯下是五色的神牛黄飞镖、黄飞豹， 还有仨侄带着黄明、周继龙、欢吴谦四十家。

正出了西门，这时候大天就大亮了。周瑾说：“告诉去把纣王给我整出来，把这话给他说明白了。大丈夫要雷鸣去白，来的早了，连环罢了；来的迟了，杀尽宫阙，都给他摔死。”小太监敢不报吗？纣王干啥呢？纣王啊，自从贾氏夫人一命而亡之后，皇妃也死了，自己也后悔，跟妲己干瞅着现在也长得不美，酒也不好喝，歌也不好听，舞也不好看了，正搁隆德殿这儿啊，哎嘿，这扯不扯，你说我整这事儿干啥？正埋怨自己呢，天亮了，当殿官一报皇妃胡反了，让您出去答话。纣王一看，也好，我是皇妃胡，我就摔死你个妹妹，摔死你个媳妇，你就烦了，那你还想咋的？心说你好，辜负朕宫啊！传旨披挂，头戴朝天盔，身穿百兽甲，外罩杏黄袍，点着御林军兵护驾，乘着逍遥马，提着斩将大刀，就出了午门了。你看这家纣王一出来，还真挺威武的。为什么纣王呢？是可以说是商朝著了名的这么一员武将。你看这玩意儿要亲命，怎么说要亲命呢？这个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怕形成习惯，习惯这玩意儿就成自然，一成自然这事儿还就不好整。王飞虎，你别看他反了，但是这回见着纣王还是面有愧色，好像有点说这要往前吹着五色神牛，还就不敢，还觉着有个君臣之分。是周忌一看，哎，大哥，你怎么还能这么的呢？干脆不用你了。周忌往前这么一带马，他打他打他，纣王帝辛呢，你就是个兽，你这名儿也叫兽，你是以金去臣妻，可以说是臭不要脸，到你这儿算是到头了，哪有你这么干的，你还好意思活着？像你这个人就是活着糟蹋粮食，死了臭快递。这回呀，小铁爷，我是不管这个，我必须把你命给你拿下来，替皇娘娘和贾氏夫人我嫂报仇。你既然出来，你这叫就作死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你还哪儿跑？你招斧子吧！呜，这一下力劈华山奔纣王就来了。纣王把斩将刀往起这么一举，举火烧天是开呀，烫了。皇明一看，你周忌你一个人立功那不行，还得带我一个，我也来，摇枪往上就冲。纣王说：“好好好，都来都来，皇飞虎啊，逆臣！”皇飞虎也生气，你别看他心里边这个决心没下了，可家纣王老这么一骂，皇飞虎心说：“你也没分青红皂白，是我这俩兄弟动手，你骂我干啥呢？”另外，皇飞虎一想，我兄弟为谁那不为我吗？我这就干看着拉倒吧，干吧。催五色神牛，摆三尖两刃刀，这仨就打在一块儿。你纣王再厉害，他不是三个人的对手，打了能有三十多个回合呀。强狼还难敌重拳，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呢。最后这刀就越使越沉，马就有点往后错，他就想败。这黄明心说：“我不能让你败，我得给你留点记号，要不然这个反呐、还反的不利索。”他一看纣王走了，他紧眼紧往里递枪。纣王广忙活黄飞虎这三尖两刃刀，叫黄明这一枪噗，正扎的屁股蛋子上。哎呦我的妈！把纣王扎的直小狗叫。哎呦呦呦呦呦呦！呲啦的血就冒出来。黄明心说：“这一家行了，见红了。”黄飞虎：“大哥呀，不是我坑你，要我这是帮你下决心的，要不然你这个不行。”走，说个走，三骑人马出了午门，带着家将一千军兵奔西岐过孟津不表。纣王是败到大殿之中，悔之不及啊！这事儿明明是自己没理，怎么说都不好使。尤其文武百官，这事儿也值得了。武成王黄飞虎确实是造反了，所以家家关门闭户，路上行人稀少，都给武成王让道呢。后来又听说天子大战黄飞虎，屁股叫人钻个眼儿，还挺高兴，还没把整死呢，还砸屁股上那玩意儿，还过两天就好。大伙议论黄飞虎正过武成王，那是干国忠良，为啥造反？这一说呀，就是贾氏夫人最高楼又摔死黄飞，这百官也知道了。百官一来，这纣王那就得给自己辩白辩白，说这个事儿不能赖我啊，贾氏夫人是自己掉下去的，皇妃是我一时失手，他不认错啊，而且呢还说贾氏夫人勾搭他，谁能信呢？黄飞虎不知什么原因隔人就造反了，你可拉倒吧。大伙儿一听，你这糊弄三岁孩子，谁没事造反玩儿？那过家着呢。
甭管怎么说，纣王说你们给我想个招啊，谁给想招谁不说话，爱咋咋地吧。大伙儿都心说那武成王黄飞虎谁惹得起，那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四家将，黄明周济龙欢吴谦，那都是万人之敌，可别扯了，谁不说话。正在这个时候啊，要高氏也该着出事，怎么出事呢？要说朝中没有人追黄飞虎，可是这个时候午门的探视官来报说万岁好事，怎么门太师正东海平陵王凯旋而归。哎呦，百官可高兴，一齐上马出城迎接，就看一个人远远地扎住人马。谁呢？就是文太师，得扎住大营，他不能把大营带到午门来。这个时候有人报说启太师啊，百官都搁辕门那儿迎接你呢。太师说众官请回吧，在午门咱们再相会。就这么大伙儿都回来了，文太师骑着莫启林来了，众官行礼，太师说列位请了，咱们一块儿见天子吧。可是走这一道啊，文仲就学嘛，这少一个人呢，武成王没来啊。所以来的九间大殿，文太师就问说万岁，武成王哪里去的？哎呀别说了，反了，刚反的，把我屁股扎哭了呢，这还冒险去呢啊。太师文仲一听，王爷他为何造反？哎呀，他是为何造反？不是假释掉楼底，黄飞摔死，这么回事吗？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他不听我解释啊，就干过来了。他不是我有意的，黄飞虎他也不听话，他我不容我说，他杀进午门带着家将，现在反出了朝歌，已经说可能要奔西岐去了。我正说怎么办，您回来了，您想想吧。纣王说着还叫挺委屈，还甩开大鼻涕还哭了。老太师，武成王欺人太甚呢。太师说万岁啊，您这一国之君呐、啊，人亡地主，您别哭啊。可是这个事儿，万岁，我不说您呢，要我这么猜，武成王黄飞虎那大好人一个好就没法好，那这个大兔子转世，怎么说大兔子转世，就说这个兔子是大好人啊。说在众仙之中，这长耳丁光仙啊，胆儿还小，还不敢惹祸，还得谁欺负他呢，还没有啥怨言。大兔子说这黄飞虎可能这是他这事儿人，你老欺负他，肯定是您办成啥事儿的。文太师心说，你还跟我扯这个，我还能不到你了？没事儿，你就肯定是你对黄飞看着如何，想动点想法呢。哎呀，我都不好说，也不能说了。说现在黄飞虎可反了，而且呢，这个摘星楼是陛下所居，没事儿，贾氏夫人上去干啥去？这肯定是有事儿。哎呀，黄飞看着这个事儿，他肯定得上楼执剑的，陛下也不能相容，然后就给摔死了呗。那还啥？我猜都能猜着，这个黄飞虎保过忠烈，功在社稷，连媳妇和妹妹都保不住，他能不反吗？陛下呀，我在这儿讨一道赦旨啊，您赦黄飞虎一行大罪，所有的都别追究了，我把他追回来，您看怎么样？百官一听，对对对，太师这说的太对了，很佩服陛下，您降赦旨吧。万岁啊，我把话说在这儿啊，天子负臣，所以有赦，飞虎负君，只怕老身一时之间还有理当说，到那个时候我把黄飞虎整回来，咱们再商议，别耽误国事。这时候班中闪出一个大员，叫谁呢？夏大夫徐荣。说老太师，我说几句话行不？文仲说你说。徐荣说，太师所言虽然说是黄飞虎天子辜负于他，但是黄飞虎也有五君之罪，虽然说君欺臣欺，天子负臣，不顾恩爱，皇娘也死了，是天子失政，但是黄飞虎不能率众杀入午门，声言天子之罪，而且还打了一场，把这个屁股还扎哭了，这怎么能行呢？文太师说，这个时候啊，就别说那个了，告诉自己俩徒弟吉利于庆，快点发飞签火票，告诉临潼关加盟关各路总兵，不要叫黄飞虎走了，等我把他追回来。你看文仲这一回来，纣王心里当时就有底了。文太师啊，根本一时都没停，就追出了西门，一路之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锣鼓震天的就来了。黄飞虎跑到哪儿了？郭了梦

0: 这一回来，纣王心里当时就有底了。文太师啊，根本一时都没停，就追出了西门，一路之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锣鼓震天的就来了。黄飞虎跑到哪儿了？过了孟津，渡了黄河，走的渑池县。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钱、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这个武成王黄飞虎啊，造反了。他这个造反刚一造也是改着出事儿，怎么的呢？本来朝中又有能将可派文太师远征东海平陵王，他刚造反，文太师回来了，搁后边带人马就开追。要告诉追他，那追上就完了。黄飞虎一看完了，我说怎么不反吗？你咱也该倒霉，刚造反我觉着没事儿。千推万算，没想到文太师回来了，这怎么抵挡？束手待毙吧！文太师那都精兵啊，刚搁战场上下来的，久经历练，咱这一千家将是防个劫道的，啥还行？哎呀，黄飞虎说：“心说我死了也就死了，我这仨孩子得罪谁了？尤其这个最小的儿子三子黄天祥，这才七岁，你说他怎么的也得死？哎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家将来报说，千岁呀，左边有一哨人马已经来了。黄飞虎一看旗号是哪儿呢？青龙关张桂芳。后边又告加盟关魔家四将也来了，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寿，搁右边来的。而且说正当中临潼关总兵张凤也来了，后边呢还有文太师的人马。这可完了，走不了了。 黄飞虎这么一着急，这么一生气，心说我这因为我把大伙全连累，你说我算干啥的？长叹一声，气冲霄汉，一股怨气升上天空啊！没想到就惊动了一个人，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啊。他刚搁昆仑山回来，闲游三山闷踏五岳，正搁临潼关这儿过，叫武成王这一股怨气，把道德真君这云光打开了。老真人好像没掉下，看看回，怎么回事儿？这是谁这么大劲儿，把我这云彩都吹散了？他扒开云头，怎么啊？明白了，武成王有难。道德真君说：“这我得救啊！”哎。谁叫我赶上了呢？道德真君叫黄金力士，把我的混元遮布遮下，把黄家父子弄到一境山中去吧。待贫道退了，招个人马，再打发他出关。黄金力士领发旨，用这混元遮布这么一招，就把黄家父子就给挪到深山里去了，踪迹全无。其实怎么回事？这个就是仙家妙术无穷尽，说白了就是把黄飞虎他们罩起，就跟隐身似的。他们能看见文仲，文仲看不见他们。但是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再加黄明、周济、龙环、吴谦这些人，也觉着是有点迷迷瞪瞪，也不怎么回事。文仲追了一道，是黄飞虎就搁前面，马上就能追着，而且说这个张凤啊、张桂芳啊、魔家四将啊都准备好，这家四面兜底抄黄飞虎还能抄不着。忽然追是黄飞虎没了，前哨说在前面那条人马是青龙关总兵张桂芳。文太师一看这怎么回事，刚才来把张桂芳叫来，张桂芳现身说：“哎，太师，末将见过。”这别说了。太师说：“黄飞虎反出朝歌，肯定搁这过，你见没见着？”张桂芳说：“没有，我就接的您的檄文，我就搁这堵他呢。”文太师说：“这怎么回事？没见着。这行了，你回去吧，谨守关隘，他可能已经到了。”张桂芳一听好，一溜风回去了。又问魔界四将，魔界四将说：“没看着啊，不没黄飞虎没过加盟关呢。”哎呀。再把临潼关张凤找来，张凤说：“没看着。”文太师说：“这怎么办？都说黄飞虎出西门过孟津，这么三处人马都没看着呢，奇哉怪也。”文仲说：“心说我搁这等着你，咽喉要路，你怎么着你也绕不过去这儿，所以他不走了，搁这安营下寨。他要不走，黄飞虎你还别不服，还真就过不去。”这个时候就把老真人给惊动了，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心说：“我救人救活呀，你这文仲你可像个大钉子似的，你戳着不走，那黄飞虎咋整啊？不行，我还得让你走，我让你走啊，还得把黄飞虎给救了，干脆这么的吧。”道真君用手这么一指，打出一把神沙来，往东南脚下这么一嚷，再吹了一口气，变作武成王黄飞虎的人马，那探哨都探出老远去。文仲刚搁这歇歇脚，心思，可是探报就来说，武成王领着家将啊，没过这三关，这是要奔朝歌去，跑到咱前头去了呀。太师文仲说：“这怎么回事呢？我追黄飞虎追冒了，他跑半道我没瞧见。”还是说武成王黄飞虎已经说良心发现了，知道说反了不对，知道我回来这事儿能整明白了，他回去了。要是这样的话，文太师说还不错，我呀得跟武成王好好的说道说道。就这么的，文太师后队改全队，催动人马搁后边追。这时候道德真君搁云里一看，哦，文仲走了，告诉把这个法宝收起来吧。黄家父子这才出现在马上，如梦方醒，似醉初觉，一个个揉眼睛定睛一看，四路人马都走了。黄明这才说：“大哥呀，看见没，我说没事吧，吉人自有天相。”这黄飞虎心说：“这怎么回事，刚才这人马啥都上哪儿去了？”黄明周济一听：“你管上哪儿，现在快跑吧，过临潼关吧。”就这么着策马往前行，来至在临潼关，那根本过不去，有人挡道。 黄飞虎刚把大营扎住，突然之间两声炮响，咚的倒倒咚。临潼关守将谁呀？老将军张峰跟这个黄飞虎他爹呀黄滚还不错。老将军九吞八炸黄金甲胄，头上戴着凤齿金盔黄金抹勒，外罩一领大红色的征袍，腰束兽面朝天的战带，脚下蹬着五彩战靴，背后背个打将钢鞭，手里边拿着一杆和尚板门大刀啊。黄飞虎说，我跟张峰我们俩还有点交情，所以武成王把五色神牛往前这么一带，说叔父啊，小侄乃是那

认识你。你要说好，那咱就好；你要说是反，那我可不能说让你过去。你早下坐骑，从牛上下来吧，叫我把你绑起来。送的朝歌，百官有本，说现在文太师也回来，肯定还你个公道。最起码还能保全一家性命，你要执迷不悟，那回可就完了。黄飞虎说：“叔父啊，我也知道，可是小侄我是什么样的人，您应当了解。要不整得时不可解，实在我是无路可走了，我能烦吗？”纣王昏庸无道，荒淫酒色，误听奸佞之人，颠倒黑白朝政，人民扰乱不堪呐、啊。况且君系臣妻，与礼不合呀，杀妻灭义。我兵平东海，立大功有200余场，定天下，安社稷，披个利胆，置诸侯，练士卒，劳神行脆，我都没说怎么地。现在天下太平了，他行此无道之事，把我媳妇儿给逼死了，把我妹妹给摔死了，这我才烦的呀，您知道吗？还望老叔开天恩，发大德，放小侄出关去吧。有朝一日，我如果黄飞虎得了计，结草衔环，定报大恩，不知老将军尊你如何？张方一听，别说了。哎呀，我的黄飞虎啊，你可真是不知道磕着好看俩字怎么写了，你怎么还能说出这话来呢？拿着不是当理说，你还觉着自己挺厉害，怎么的？你看我岁数大呀，你要想过去行，怎么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还不听了呢？要过去搁我身上踩过去。说着话，老将军把刀往起这么一举，武成王还不乐意跟他伸手。哎呀，老前辈息怒啊，你也是臣，我也是臣，而且你和我父还有八拜之交，这我怎么能跟您伸手？您要体谅一二吧。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子奔他乡。老叔，您为什么认这个死理儿呢？真格的了，这咱们怎么说都不行了。张峰一听，你给我闭嘴吧，你还扯啥呀？不容分说，大刀一劈，花山照了顶梁就来了。黄飞虎一生气啊，往旁边一脖子母色，神又不能跟他伸手。后边黄明有点不乐意，心说你个老头，你怎么不识好歹？我就王子千岁黄飞虎，看你岁数大，不乐跟你一般计较，何家你还倚老卖老，臭不要脸，你还来劲儿呢？你跟我比划比划，说跟我比划比划，腰枪跟张凤就打了一块。张凤这两下子还真就不行，没打10回合，磨马就跑。黄明搁后边追，张凤就听脑后啊有这个銮铃响动，他知道说这个黄明搁后边追着呢。在鸟传得胜，给我大刀挂住，一撩战袍，黄飞虎搁后边看着，说坏了，这老将军要上去，他搁这牛上就追，他这牛快，黄明的马慢，他搁就跑到黄明前面去了。这个时候老将军呢，把绒绳啊、百炼锁就处理得很停当，一撒手无就打过来。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呢？圆的好，冰盘大碗口，小神见愁，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珍惜少，顺手轻是百炼，暗带随人身不小，大将逢着命难逃，壮志人亡马也倒。张峰一打这个飞抓百炼，黄飞虎正面门用宝剑这么一躺，咔嚓的一下子把这绒绳还整折了。张凤说：“这还扯不扯？你说，我这玩意儿还让他给毁了。”黄明也没收拾，还在黄飞虎面前也丢了人了。张凤带败兵进帅府，黄飞虎也没追，他保着黄明就下来说：“说兄弟，你可别追，你这太冒失，你这以后可瞅着。”黄明说：“是大哥，就您不来啊，我也没事儿，您放心吧，这老匹夫伤不了我。”哎呀，还说啥呀？咱们兄弟没事啊，比啥都强，就这么各自收兵。黄飞虎也搁这凹着心，说我过不去，后边追兵再来我就完了。张凤更闹心，心说这黄飞虎好厉害，早晚这临潼关他得整下来呀，我这么大岁数我还真守不住。但是你把黄飞虎放过去还是一行大罪，这怎么整？想来想去的，找人吧，传令萧银何在。萧银上殿说末将在。张凤说萧银呐，现在不行了，我是整不了了，黄飞虎太厉害，而且我飞抓百炼锁教铁也给破了。你呀，这么的，黄昏之时传3000长箭手到2更时分偷到敌营听梆子响，一齐射箭，箭声带火，连射带烧，把武成王给射死。然后呢，把首级献上朝歌请功，咱们现在也只能用这个招了。这个萧银呢，还是张凤的一个亲信，但是他可不知道也是黄飞虎的亲信。为什么呢？是想当

0: 当初武成王啊，在战场上救过萧银的命，萧银在武成王麾下，黄飞虎提了小辫往上拽他一点点用，就是黄飞虎落难要搁着萧银的意思，挡都不能挡，直接就放过去。他这个临潼关副将还是黄飞虎保举的。萧银心说，我这良心，我要射箭还放火，我这叫狗吃了，怎么着我也得救王爷一命啊，平时那王爷那么高的爵禄，那么大的官，还用得着我？这回用着我了，我得伸手啊！就这么萧银呐，改个装束，暗地里出营，摸着黑到黄飞虎这来了。进来见着黄飞虎，是当细作给抓进来的。黄飞虎说：“你咋来了呢？”萧银说：“末将啊，跟您来报信儿来了。要没有您，我活不到今天，我做不了这个副将。正好今晚上啊，您过关。”他这么一说，还不黄飞虎说糊涂了，说我今儿晚上我过什么关呢？萧银说这么事儿，张凤刚才给我一道密令，说告二京时候带着弓箭手上点火，要把你烧死连射死，首级献功。我心说我不能干那个狼心狗肺的事儿，所以我先告您一声，这回呢您上马领车辆杀出临潼关，我借这时候一开门，大伙儿都以为我出来烧营的，我烧这么一座空营，这不行行吗？黄飞虎说好，那我就多多谢过将军，咱们一言说定，可就这么办。黄飞虎收拾停当，人马车仗都弄好了，借着这个劲儿就往这杀。这时候正好出京还没到二谷，士卒也没有准备，萧银直接就把门给开开了，家将啊走马穿城可就过去了。张凤呢正搁厅上坐着，说黄飞虎调兵遣将搁关里边是杀出来了。张凤说怎么回事，我不叫萧银放火，您忘了萧银是黄飞虎的人呢？坏了，他不单说这过关把萧银的都好像没拐走。张凤说完了，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长官若所把黄飞虎给整走了。张凤告追，提刀上马搁后边追，还没提防萧银说走，人还没走，他引着城门后，他听着马过銮铃这么一响，知道张凤来了。萧银呢把大戟这么一抡，咔嚓一下子把张凤还有打马上给砍下来了，张凤死了。紧接着后边催马大叫，王爷慢行，萧银赐死张凤，您前途保重，我现在啊就搁临潼关，我就驻扎下来，如果说后边有追兵，我还可以给您抵挡一阵，这回一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着王爷。黄飞虎说：“萧银呐，你对我有再造之恩呐，我得着机会是一定报答。”君臣二人说完了，各自分手。后来呢，萧银要见黄飞虎，什么时候见石觉镇啊？能见着。单说黄飞虎离临潼关过了80里地，到潼关，潼关守将这小叫陈同，探马报道是黄飞虎带着家将已经到了关下，砸着大营。哎呀，陈同是黄飞虎啊，你指望成汤王位坐守千年，就说你要不造反那还了得了，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爷啊，没想到你还造反了，这以前我归你管，现在你成了阶下囚，我成了守关主将，告诉人马排开挡住，自古潼关鸟都过不去，何况黄飞虎带这么些人。陈同说我会会的，我看看我这老上司，配个整齐，准备好了要抓黄飞虎。黄飞虎搁这边扎着营，在一打听说守关的谁，周介说陈同。黄飞虎一看完了，陈同这个小子昔日在我的帐下，我们俩有仇口，甘当军令应该枭首，众将给他求情，后来这小立功赎罪，现在调任到潼关当总兵来了，这不完了，他肯定得挟私报复，怎么办呢？正想着那外边咚跳跳咚咚咚炮响连声，黄飞虎一看，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还扯啥呀，打吧，上马。这边说上马打，上了五四神牛，来到营前一看，陈同和家小子天底下地上头都招不开他了，那家羊门呢，要没耳朵挡着，一家能转个转圈嘴，你把他爹从坟里抠出来，这时候他能管他爹叫二哥。在马上用大戟一指，黄飞虎啊，你也有今天呐，享受个王爵，这回怎么私自出关了，反了，过不去，告诉你吧，这回我奉太师之命在这等你多时了，你要是明白事儿的，早早下马，我把你送过去，咱免生是非，你要说不听，那咱们可就伸手，伸手你可就不是对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黄飞虎你是个大丈夫，你得懂啊。 黄飞虎一听，陈同啊陈同，你也太没见识了，这个玩意盈虚消息世间常事，就说我早晨还是大官的，晚上我就变个反叛，这有啥呀？你也太值得的少了。再者说，陈同，昔日你在我的麾下，我是一片诚心待你，如同兄弟手足啊。后来你犯罪了，是你咎由自取，但是呢，我还留你一命。你要是个人，你要有份心，你就放我过去。你要说要报昔日之仇，我黄飞虎也不怕你，你还别嚼怎么地。谢底就怕老乡，哼，你要跟我马前能过三个回合，我就下马受缚，来吧。你可黄飞虎这话说的大不一点不大，他看陈同啊，哈，一碗凉水看着底啊，两马交锋，其实是一个牛一个马，杀的四下愁云灿，八方杀气腾，长空如闪电，化戟如摇动，这么凶俩回合都没过去，那陈同跟黄飞虎一比稀松啊，根本就不行。飞虎武成王大叫了一声，陈同啊，拿命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

0: 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消息称，美总统特使预计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有什么新打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今天的头条哈，首先要透过美国方面的一些表态，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他说这个数千亿美元被无偿的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哎，这个话大家听着觉得说他们不是自己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话的指向性到底是指向了欧洲国家，还是俄乌冲突当中的一些因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是怎么说的。
5: 这个特朗普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出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或者是乌克兰他们的某些做法让特朗普不满。那这个事情呢，跟媒体报道的美国的弹药短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特朗普他希望从欧洲追回来的是款项而不是弹药，他实际上是想要钱。他认为美国给乌克兰战争投入了不该投入的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呢本来是应该是乌克兰周边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欧洲国家来支付的。那所以呢，现在他想把这笔钱再给要回去。那从他当前的这个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对于俄乌冲突实际上他是有一种非常的倦怠的这样感觉，非常的厌烦了，厌恶了啊。因为他曾经在第二任期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就宣称在就任24小时以内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已经就任快两年了啊，这场战争依然在打，而且现在打得反倒这个更加的激烈，这也会让他觉得很丢面子。同时呢，从他跟俄乌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力远远超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他的软实力就是他的说服动员这个或者说强迫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呢，特朗普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个战争一直在持续他是非常的着急的，所以他就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俄乌双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尽快的让战争停止。而且呢，他现在没有对乌克兰要求什么，他是直接向欧洲提出了要求，这进一步的表明啊，他对于大西洋关系啊，我心里没有什么尊重。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美国绝不能让欧洲进一步的占便宜了。现在呢，他开始往前又走了一步，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让你们占便宜了，但是这个拜登政府时期让你们占的便宜，你们现在要给我还回来。
4: 他的意思就是便宜已经占过了哈，然后得要把这个钱弄回来。所以呢，第一个觉得当时不该给乌克兰这些钱，第二就是欧洲人应该把钱还给他。那这番话当中，我们听出了美国他自己就是美国优先的一个态度很清晰啊，就把盟友应该也不是放在眼里的。那你觉得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美国和他所在的北约的关系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趋势？
5: 就他对于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对于北约的这种不在意，已经多次的通过自己的不修边幅没有任何遮掩的这种言辞表达出来了，只不过呢每一次都会指向一个新的领域。那现在的表态呢，就是更加的不符合这个外交的常规，甚至一般的外交的礼仪因为他想要回去的不是在他任内拨付给欧洲的款项，而是在拜登政府任内，那个跟他是没关系的。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也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把这笔款项要回来， 同时呢，就是美欧关系会因此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这一点呢他也很清楚，但是他不在乎啊。所以呢，从这次事件啊进一步的表现出来，这个特朗普本人对于盟友关系的轻视，对于美国优先的重视。他整个战略调整其实就是战略转向嘛，就是更多的把美军美国的海外力量从欧洲从其他地区中东往回缩。其实这种目前的这个表态呢，我觉得跟他的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觉得欧洲国家以及乌克兰就这些涉世之国吧，他们会进一步的体会到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靠，不按套路出牌，甚至于不讲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啊，所以呢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加快欧洲国家啊追求战略独立的这种步伐。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减少，然后即使2028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接任特朗普，我觉得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呢，美欧关系可能在未来今后一段时间啊，逐步会走向一种渐行渐远，而且这种势头会持续保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4: 基于美国这样的态度，欧洲人肯定也不可能说还是一种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态度，那势必是会做自己的一些打算。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换一位专家哈，然后我们展开分析。我们来注重一个细节，因为特朗普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这个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然后说呢，说拜登政府啊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援其实远超美国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使用的数量。哎，有了这样一种表态，我们想知道美国现在还在调解俄乌冲突，然后其实他还是对乌克兰是有援助的嘛，他自己的诉求和立场现在又怎么看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6: 美国实际上看到，特别是这个今年以来啊，在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援助这个问题上啊，他的这个态度出现了一些摇摆。也就是说，这个在三方会谈啊，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啊，这个陷入这个停顿以后啊，这个美国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支持乌克兰啊，对俄罗斯啊进行军事施压的。但是这个和去年啊，这当时这个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啊更多的这个接触啊，实际上是想这个由美俄啊拿出一个方案，让乌克兰啊甚至欧洲来被动接受啊，是有所变化的啊。但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这个更加复杂，更加紧张啊，所以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政策啊，就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啊，这个无论是促进这个俄乌停火啊，还是这个对乌克兰援助啊，都没有取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啊，能尽快的取得一些啊实际能够看到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对国内来说啊，对国外啊，特别是欧洲盟友啊，都有所交代啊，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希望在外交上能有所建树啊，尽管现在面临一个困境啊，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啊，而且是现在无论是乌克兰啊，包括欧洲啊，对美国都不满意啊，另外就是和俄罗斯的这个沟通啊，也没有这个达到相应的目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尝试啊，希望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啊，这个能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建树啊，虽然不会这个真正的去解决冲突啊，但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体现它的一个特殊作用啊，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这个进展啊，取得一些成果。
4: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然后我们在说俄乌之间继续有可能的沟通之前，我们也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两天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但是能不能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我们先来听报道。
7: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4: 好，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继续让孙老师来为我们展开分析。因为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呢，说美国代表团将于下周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然后俄方也回应了相关的消息，就是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5号至6号先访问莫斯科，然后后访问基辅的消息，说他们不会预先的宣布任何消息，但是接触的时候呢会进行通报。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行程，那可能的行程，孙老师觉得会谈到什么样的问题？
6: 我们看到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成为这个特使以后呢，是多次访问了莫斯科啊，有个统计说大概可能不少于8次啊到莫斯科去访问啊，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基辅啊，所以这也说明啊，去年其实这个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实际上受到忽视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主动的讲啊，贝德科夫、库什纳啊回到基辅来，这个说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啊，包括这个乌克兰的相应的一些解决冲突的一些意见和诉求啊，得到了这个美方的尊重和认可，而且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啊，包括可能也会跟俄罗斯去沟通意见啊，会形成一个新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和以前的和去年啊拿出来那个方案，因为那个方案是完全是这个俄美之间啊达成的，就是俄罗斯强调的，当时普京访问这个美国到阿拉斯加和特朗普达成的一个共识啊，在那个基础上形成的方案啊，那个方案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完全不能接受的啊，所以现在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方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泽连斯基非常期待的啊，因为他特别强调这个特使呢，美国特使回到基辅也回到莫斯科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解决冲突啊，特别是对这个乌克兰啊，这个能够体现啊他的相应的一些立场啊诉求啊会有所帮助。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如果这个维特科夫库什纳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恢复谈判啊会有所帮助，也就是下半年啊或者是再稍晚啊，是不是会恢复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可能也是现在俄罗斯也好这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拒绝。第二个我觉得能够谈到的相应的内容啊，特别是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目前来看呢，这个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很低啊，所以可能还会就一些人道主义方面啊，这个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啊，包括这个前期啊已经俄乌双方啊多次做到的啊，像临时停火呀，像这个交换战俘啊，这样一些这个人道主义措施啊，这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如果真是这个特朗普派这个威斯科夫、库什纳啊，又访问基辅，又访问莫斯科，而且这个在一个非常临近的时间啊，同时访问这两个地方啊，这个也是更多的去刷美国的存在感啊，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呢，觉得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吧，表明这个美国还是有能力啊，去这个管控俄乌冲突啊，这个对解决这个冲突还是有所贡献的啊。因为你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体现啊，特朗普能够同时对这个俄罗斯啊，对乌克兰施加影响啊，这样的话，这个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提升和这个显示啊，他这样一个外交能力和他这么一个美国的一个作为一个大国啊，他在国际上的这样一种形象。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就任以来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英法领导人会晤，谈及哪些重点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要聊一下马克龙访问英国。首先我们关注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分别是什么样的意义，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8: 马克龙呢确实是这个伯纳姆担任首相以来在这个唐宁街十号接待的这个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啊。这个首次呢它本身就非常强的一种象征意义，它也至少说明现在这个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呢，英法英欧关系应该是它现在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方向。那么从英国方面来看的话呢，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同样是面临这种经济疲软啊、财政压力啊、难民危机啊等等这种多重的挑战，他也更需要呢在外交上来打开局面。那么把法国呢选择作为首个接待的对象呢，当然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对英国这个最亲近邻国地位的这么一种认可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推动啊后续英国跟欧盟整体改善关系在铺路。从这个法国方面来看的话呢，马克龙呢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倒计时啊。虽然马克龙他本人已经不能再连任了，但是呢通过对英国的访问啊，可以给国内展示更多的这种外交的成果啊，总统的这种能力，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甚至是强化这个法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当然也是未来对他自己的中间派的阵营啊这种下一步的选举奠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4: 那我们说一下他们合作的主要议题，其中有一个是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选了这个点呢？
8: 这个非法移民呢，它之所以成为当前英法合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现在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两国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英国这边呢每年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啊，从这个法国的北部海岸乘坐这种各种的橡皮艇啊、小船啊，这个横渡海峡啊，到了英格兰的这种南部海岸。那么这个呢给英国这种边境管理包括它的难民庇护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呢英国我们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改革党法拉奇为代表的这些极右翼的人士呢，他对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调门非常高，议会里头呢在野的保守党呢也在盯着啊执政的这个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那么民众呢对此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呢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这个考验伯纳姆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对法国来讲的话呢同样也是一样，法国这个北部海岸是这个偷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地，法国现在面临这种拦截非法离境的执政的这种执法的压力，同时呢也承受着来自英国的这种持续的批评，实际上呢还要应对呢这个难民在法国境内滞留带来的各种的社会问题啊、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同样呢现在法国国内啊这个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势头也是非常猛，马克龙他的这种中间派执政联盟呢面临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呢英法双方他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种这种格局合作呢来妥善的应对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4: 这个确实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要说到不光是法国，就是在跟欧盟有关的事儿上，就是英国当处理跟欧盟有关的关系上，您觉得他的心态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8: 应该说呢英国在对待欧盟的这个态度上啊，应该说一直是就是既要又要啊，既想要这个欧盟的这种经济红利，但是呢又想保留自己的这种政治主权，既想占便宜又不想付出成本啊。现在呢就是又想重新靠近，但是呢也不想真正回头。对英国来说呢这个脱欧它是一个更多的是解决的政治身份问题啊，但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脱欧并没有解决英国现实的一些利益问题，比如说无论是这个贸易啊、能源啊、安全啊、移民啊等等啊，这些都不是说你跟欧盟重新画一条边界你就能双方切割干净。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希望呢能够继续执剑这个斯纳莫的路线啊，加强跟欧盟的合作，借此来提振这个现在疲弱的经济，解决移民问题，提升呢英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话语权等等。但是呢他跟斯纳莫同样也是一样的啊，有这个不大可能逾越的红线，这个就是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不重返关税同盟，不恢复人员自由流动。因为呢 脱欧啊，这是在英国是政治正确。你尤其德曼纳姆呢，他本人也不是通过这个大选上台的，他的执政基础呢就相对更薄弱一些啊。更

0: 轻易碰触这些政策的红线。所以总体来讲呢，伯纳姆是欧洲的好处我想要，但是脱欧的事儿我不会去反叛，骨子里还是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
1: 那我们看到七月份伯纳姆就任首相，然后这是他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所以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法国作为一个欧盟的大国，英国选择当下跟他再次走近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法国呢现在积极推动跟英国改善关系啊，这个背后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考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持续，中东动荡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政策反复摇摆啊，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预见性，这个可预见性是非常差的。所以呢英法现在作为盟友，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就是美国到底还靠不靠谱啊，美国到底能不能来保护欧洲。对于法国来讲的话呢，英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啊，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有强大的这种金融系统，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军事的投送能力，那么应该说是欧洲真正的少数的啊，和法国一样具备这种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这么样的国家之一。而且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在欧盟内部之前也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不是从欧盟的整体的进行这个军事合作，而是更看重这个成员国的这种双边军事合作啊。所以英法它的这个双边安全合作，它是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的，尤其是现在马克龙呢还在推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即便英国现在脱了欧了啊，那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欧洲伙伴。所以呢，法国要把这个英国拉回到欧洲这种安全和战略框架里面呢，肯定要比这个纠结这脱欧这点事儿这些恩怨要重要的多。所以尽管双方呢在就像马克龙说的，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是呢不管怎么讲，这种利益算计啊，还是这种战略需求啊，对法国来讲，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英国改善关系更为现实。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特朗普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伊朗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

0: 夜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哈，我们先看一下美方这两天的表态。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随时准备再袭击伊朗。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这是他的表态啊。可是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的部署周期延长到明年。好，一边说行动不会太久，但一边已经延长了军事部署哈，正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方案算是清晰吗？还是不是很清晰？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 美国在对伊朗的方案上呢，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所谓的矛盾信号，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三种不同的政策路径彼此之间的相互拉扯。首先呢，在军事层面上，特朗普所说的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和五角大楼将中东部署的时间延长到明年，这二者呢也并不矛盾。前者描述的是当前这轮的打击节奏，而后者是整体军事存在的周期。美军呢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接近耗尽，以及油价不断攀高的现实约束，那既需要保持对于伊朗的军事高压，但同时也难以承受高强度持续作战。那么其次呢，在经济层面，我们看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当前美国对伊博弈的核心工具，而美国财长佩森特也明确表示每周都会推出新的制裁，目标是要彻底的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那军事打击呢，是要服务于经济封锁的威慑力，而并不是追求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那第三呢，在政治层面上，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或许会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宣布战争结束，随后呢再会全力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这种打打停停本质上也是为了在中选前制造降温的假象，而非真正的战略转向。所以总体来看呢，美国试图是在中选前用经济绞杀来替代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维持这种控制局面的叙事，同时呢给选后全面升级来保留空间。这种打打停停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看似有些矛盾，但实则是以拖代变，那么赌伊朗的经济压力能够迫使让伊朗政府出现一个政策上的让步，或者呢是至少能够撑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白宫再做决断。
0: 那我们也想参考一下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他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呢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还有一件事儿，这两天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就是他表示说美方正在对日前发生在伊朗的婚礼遭袭事件来进行调查。我们先来听个报道吧。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0: 好，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哈。我们再看一下万斯啊，他在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答的。记者问说中期选举前是不是会结束战争，他其实呢应该说在甩锅伊朗，说这实际上是在问伊朗什么时候停止袭击商船，还质疑如何称呼这个冲突，表示自己不会称它为战争，所以应该是在淡化这个美伊战争。您，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怎么看这个相关表态。
1: 事实上，万斯想要淡化的呢，并不是这场战争，而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那这既包括经济影响，也包括政治影响。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3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

0: 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而民主党人已经多次推动国会就战争授权进行表决。万斯呢，把结束与否再甩锅给伊朗，目的呢，则是为了给当前所处的这样一个僵局来卸责，不设时间表，又不承认失败，责任全部都推给伊朗方面。那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目前有媒体的民调就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而有超六成人是反对的。汽油涨价和通胀呢，是选民的最痛点，也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重要经济代价。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士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而且颇具讽刺意味。为的是呢，万斯本人其实最初是反对开战的，此前还亲自参与过相关停火谈判。那么由他来说，现在这场不是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1: 之前我们在说啊，当中期选举一点一点临近的时候，美国政府肯定是有压力的，就是他们展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想耗那么久，然后后来又发现骑虎难下，很难停下来。那现在已经到这会儿了，您觉得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就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美伊战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呢？
0: 中期选举呢，的确是当前美伊战事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却也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从选举的维度来看呢，战事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选票毒药，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低位，那反对这场战争的美国民众已经接近了2/3。预测机构呢，就评估说，民主党有较大的概率可能会重新夺回众议院。那么这直接塑造了白宫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在中选前呢，压制军事升级，转向经济施压，试图让战争从美国的新闻头条当中消失。但选举呢，也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更多还是客观的现实约束因素限制使然。那在军事层面上，美军的拦截弹药库存是接近耗尽，50,000驻军的持续消耗成本高昂，那即使选后想要升级军事行动，也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在经济层面上呢，油价是持续的逼近百元关口，刺激通胀预期，那这在农业州和摇摆州尤其致命。在外交层面上呢，我们看到伊朗是拒绝在遭受打击的同时和美国来展开所谓正式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的斡旋呢，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因此中期选举是决定了战事在11月之前被控温的这个节奏，但选后的走向呢，可能会是取决于三个条件的这种彼此叠加，一是美国的弹药库存的补充速度，第二呢是油价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第三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对于美国谈判采取不同的态度。所以总的来说呢，美伊博弈未来的走向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 确实啊，都是综合的因素会决定最后的结果。你也提到现在美国政府呢，在政治叙事这方面希望说把这个他们展开的战争从头条当中消失，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过日子的老百姓，那就算他不去看头条，他能看得见油价，他能看得见物价。所以我们说一下油价的因素，就现在国际油价已经上升到7月以来最高水平了，很多美国民众也是非常担心自己生活成本过高，然后物价上涨的问题。万斯呢，他很简单就把这个汽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伊朗，那怎么解读这样一种表态？
0: 油价在数月之前其实就已经成为了美方决策的核心约束，因为现在这是对白宫形成最严重内部掣肘的限制性因素。但白宫在表态时呢，往往会出现一些混乱，比如说会根据政治的需要把不同的议题列作为优先。就像此前万斯曾经明确表示过，让美国人拥有低廉的能源是第一诉求，但在另外的场合又说伊朗永不拥核才是第一目标。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所以说油价问题是当前美国最优先的事项呢，也不为过。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那如果稳油价真的是最优先的议题，华盛顿反而会收敛军事行动，那白宫反复在市场恐慌

0: 甚至呢是希望借经济绞杀来推动伊朗的政权升迭。那么呢，管控油价是平抑美国国内压力，来确保美国对伊朗政策能够长期维系和执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1: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油价下来，但它其实还是在采取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这么一施压呢，伊朗那边也会有动作，反而这个问题更不好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也想看美伊有没有谈的可能，在目前因为万斯说针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早已结束啊，说除非伊朗停止攻击船只，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这个表态也还蛮强硬的，所以您觉得他们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前景到底怎样啊？
0: 综合来看呢，像这种主要作战行动早已结束和不停止袭船就不谈判合在一起，确实反映出了美方对于当前对伊朗局势的这种总体认知。白宫目前呢，倾向于认为经济施压加上海峡控制，迟早可以来迫使伊朗在关键的地区问题上进行妥协，甚至呢，让伊朗内部出现政权崩溃。既无需大规模的战争，也无需急于谈判，维持间歇性的打击加上封锁，也就是所谓的这种修剪草坪式的军事打击的模式就可以。但是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巴基斯坦的这条渠道呢，仍然在运转。那设定所谓停止袭船作为谈判的前提，即使把僵局的责任推卸给伊朗，也是给日后的转向预留台阶。那么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美方要压着战事平静到投票日，不愿意在选前示弱，而伊朗则判断呢，拖得越久，油价的痛感就越重，可操作的要价空间就越大。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得住，那么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1: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看。还有一个点问您一下，就是欧盟现在正式加入了美国所领导的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此前欧洲没有加入到美国这边的行列，他们是单独对伊朗制裁。那欧洲现在的举动对局势是什么影响？
0: 欧盟发表声明，正式支持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是受到了多重压力的影响。首先呢，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就警告各国必须要切断与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会面临到刺激制裁。这种策略对于欧盟来说尤其有效。刺激制裁的杀伤力是远超欧盟自身的反制工具。其次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它触及到了欧洲的核心利益。那战前呢，海峡是承载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量，封锁持续直接推高了欧洲的能源价格和通胀预期。那这笔核不扩散议题对于欧洲的普通民众来讲直接的冲击更大，所以欧盟是希望通过加入美国的制裁行动来对伊朗展示强硬。第三呢，就是伊朗向俄罗斯所提供的军事支持让欧洲心存不满。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之下，伊朗呢在俄罗斯无人机供应链当中的角色使得欧洲很难继续对伊朗保持距离。不过欧盟的这一决定的实际影响呢，还是需要审慎评估。欧盟声明其实留有明确的余地，也就是呼吁继续外交对话，维护海峡的航行自由，并非呢无条件的为美国进行背书。那伊朗外交部抨击欧盟是在向美国胁迫来进行这样的屈服，但是呢，这也恰恰是给伊朗提供了分化欧美的一个话术空间。那么在伊朗的经济已经被多年制裁深度挤压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表态的边际效果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真正的行动效果还是要看欧洲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采取多大的力度和政治决心。
2: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啊，就是说

0: 尼诺现象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持续增强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的介绍。
1: 这些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极高，接近 100%， 这是我们首次做出确定性如此高的判断。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稳固形成，该区域海面温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且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增强，并将继续发展成为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甚至达到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末达到峰值强度，但之后它的影响仍会长期显现，全球气温也会受到波及。2023-2024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令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如果这一高温记录被再度打破，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2: Be surprised if this record is broken.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怎么说啊，就这次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1: 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将对全球各地的社区、经济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将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增强，相关影响还会大大增加，并产生连锁效应。
0: 那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说呢，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期。那超强厄尔尼诺为什么不同以往？我们想听一下外媒的分析。
3: 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美国大西洋月刊和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认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文章分析，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并非孤立的气候事件，而是叠加在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创历史新高 21.10摄氏度的背景之上。这导致赤道太平洋主要海域的升温幅度已远超超强厄尔尼诺阈值，且深层暖水仍在持续上涌。文章称，目前厄尔尼诺现象的破坏性后果已显现，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所属基里蒂马蒂岛环礁尚未从上次重创中恢复，又面临大面积白化和死亡。秘鲁沿海因暖流替换寒流，导致饵料鱼群消失，引发海鸟大规模饿死，而当地渔业也因此关闭。科学家警告，厄尔尼诺现象正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具破坏力，并可能对脆弱生态系统造成无法逆转的长期改变。世界气象组织认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异常高温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首席气候科学家李汉纳表示，这意味着巴拿马、危地马拉、南部非洲及印度等将面临干旱，数千万农民的生计因此受到直接影响。巴拿马运河也因水位严重下降，航运交通受阻。与之相反，秘鲁和厄瓜多尔、美国南部、东非及中亚等地区则将迎来延迟但更为集中的强降雨。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这些变化可能导致陷入饥饿的人口增加4900万。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将引发更为持久的经济影响，扰乱生产链，冲击供应链，并推高物价。文章说，暴雨损毁农作物会立即冲击农业经济，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扰乱全球粮食供应。 文章援引欧洲央行的报告指出，强厄尔尼

诺可能在发生后的16个月内使全球食品价格上涨高达 9%， 这一影响可能持续数年之久。文章还援引2023年科学杂志发布的数据说，发生于1982至198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全球收入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而1997至1998年的周期则造成约5.7万亿美元的损失。更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带来更为糟糕的经济后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

0: 误导公众。
1: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2: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0: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3: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0: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1: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

0: 明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三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 96% 为成年人，仅有 4% 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 20% 的11岁儿童和 30% 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六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1: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2: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3: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2: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4: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

0: 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1: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2: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 50%， 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 36.4% 下降到2019年的 6%。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3: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U2，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U2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

0: 表示，
1: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2: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3: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4: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2: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5: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1个半月，最快可能在10月初裁决。 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

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我是小小，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3: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14: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13: 它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14: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就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1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15: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13: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14: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13: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他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16: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14: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16: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14: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16: 从作家的
14: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16: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4: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13: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6: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4: 就是这些，
16: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4: 对，
16: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4: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6: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4: 对，我玩
16: 什么时候
14: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6: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
14: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他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13: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14: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6: 谁教您啊？
14: 我自己的。
16: 那您跟谁学呀？
14: 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6: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4: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6: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4: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13: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 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4: 我五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6: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14: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13: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6: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14: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

0: 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1: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2: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2: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1: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门。
2: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1: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0: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1: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1: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1: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2: 那
1: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0: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0: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啊，
1: 那
2: 差得远吗？
1: 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1: 差在哪儿？你说的，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1: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0: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 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

0: 累总要有人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2: 对对对，是是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2: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2: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2: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你说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就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
3: 块。和你商量一件事。
0: 曹书记说着，给少平抽出一根纸烟。
3: 嗯，什么事？
0: 少平点着烟，疑惑地问：“
3: 你成家了没？”
0: 书记问他，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3: 没。订婚了没？啊，没。如果你单身一人，愿不愿意来我们杨沟落户啊？
0: 少平一下愣住了，他想不到书记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3: 我和你婶子都看你是个好娃娃，我们都想让你到我们这里来落户。
0: 少平立刻动心了，能在黄原城边落户口，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他毫不犹豫地说：
3: 我愿意，就怕你们队里的人不接受。我同意了，其他人为难一些，但不会反对。
0: 曹书记权威地说：
3: 只是土地怕一时不好给你分，城边上地缺，不过先把户口安下再说。长远你不要怕，你先可以像现在一样在城里揽活做，当然只能落你一个人的户口，家里其他人恐怕不行。
0: 少平想，只要他先能落下户口，以后慢慢再说，山不转水转，他把根扎牢了，到时其他事说不定都可以解决。他对书记说：
3: 叔叔，能行就按你说的来，我乐意到杨沟落户，有你和婶子，我一切方面都放心着嘞。那好，你要是不忙，现在就跟我去一趟杨沟，我给你想办法开准签证。
0: 曹书记看来非常热心，给少平帮这个忙。少平想了想，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他需要再细细考虑一下，于是就对曹书记说：
3: 我现在要到东关去办点事，过两天我一定去你们家。那也好，我回去把事都弄妥当，你什么时间来都可以拿手续。
0: 曹书记和少平很热情地握了手，就告辞走了。
3: 少平立在原地方半天没挪动脚步，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件突然冒出的事。曹书记怎对他这个懒工小子关怀到这种程度呢？其实曹书记有曹书记的打算。杨沟的这个京能人只生了两个女儿，他的大女儿菊英已经18岁，但念不进去书，一直在初中留上一级再留一级，看来只能勉强初中毕业，高中的门是进不去了。少平在他家做活的时候，他老两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娃娃。少平离开后，他们商量，想叫这后生将来和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女婿。他们没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了就有人照顾了。因此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未来的女婿，却想不到今天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了孙少平。少平对这一切当然毫无所知，他现在立在黄源河桥头，只是对曹书记的一片好心充满了感激。他真想不到，他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转机。他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吧。
0: 现在，这个突然被命运之神宠爱的青年，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了黄源河大桥，去找他的朋友金波。路过东关桥头的时候，他不由瞥了一眼他那个亲切的王国，那里永远躺着坐着站着许许多多等待劳动机会的同伴。 他在邮政局找到金波，还没来得及说他的高兴

0: 室，金波就给他拿出了一封家信，说：
1: 我父亲前几天就捎来了，我到处打问找不见你，你快拆开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紧事。
0: 少平认出信封上是二爸的字体，他的手忍不住微微发着抖，拆开了那封信。他们家的信大概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信很简单：
1: 少平儿，自从你离家以后一直没有音讯，全家人都很想念你，家里有些事需要你很快回来一下，请你收到信马上返回来，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父亲。
0: 虽然信上没有具体说家里出了什么事，但少平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1: 没什么事吧？
0: 金波观察着他的脸色。
1: 没什么，家里让我回去一下。那你什么时间走？你可以搭我父亲的油车，我得收拾两天。
0: 金波和上次一样，先不再说什么，赶紧出去做饭。他知道少平最需要的首先是好好吃一顿饭。
1: 两个人吃完大半脸盆揪白面片后，少平就把曹书记要他落户到杨沟的事给金波细说了一遍。金波不加思索地说：哎呀，这是好事，在城边上当个庄稼人也比一辈子待在双水村强，旁的不说，看个电影也方便，这样你实际上就生活在城市里了。金波这么一说，少平再一次兴奋起来。两个好朋友高兴的是他们又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个什么事互相也可以照应。谁知世事今后还会怎样变化，黄原是个大地方，只要他们有能耐，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扬胳膊伸腿。这样孙少平就下了决心，准备将自己的户口迁到黄原来了。他想过几年他闹好了，还可以把父母的户口也迁过来，世界这么大，哪里也可以活人。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城边上当个农民闹腾家业的出路也多。好，他应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千万不敢失去这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
0: 告别金波后的当天晚上，少平就找了工头，说他家里有事要结算工钱，不准备再上这工了。工头看来非常遗憾失去了一个好小工。结算完工钱后，工头破例把他带到厨房，让做饭的亲戚给少平切了一碗肥猪肉片子，算是对他曾经卖命干活表示一点犒劳。一碗猪肉下肚，少平嘴一抹就去了杨沟。
1: 曹书记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少平，这次见面双方已经不是当初那种主仆关系，而像是亲朋好友一般。曹书记立刻出去为少平办准签证，书记的老婆就及时抓住机会让少平给女儿菊英补习中学语文课。在少平开始为菊英补习功课的时候，菊英他妈推说到邻居家取东西，溜出去半天没有回来。
0: 18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很崇拜地听少平头头是道地讲解课文。她看起来很聪明，但学习实在迟笨，少平说半天她都理解不了。她只是惊讶地看着少平，带着一脸的疑问：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功呢？当然这女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她难以理解的乡下后生已经被父母内定为她的女婿。在曹书记家愉快地逗留了几个小时，少平就怀揣着那张准签证回到了他做工的地方。
1: 第二天，少平从头到脚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到街上去给家里人买东西。他身上现在破天荒揣200多元钱，活像个财主似的在商店里阔视。他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许多吃食。那个烂黄提包显然不能再提回去， 于是又买了一个很大的新帆布提包，他要在一切方面向家里和村里人显示他在门外干得不错。买完东西后，身上还有100多元钱，走在黄园街上，少平心里充实而自豪。一切办理好以后，他到理发馆去理了个发。
0: 现在孙少平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伤痕被簇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来到了金波住的地方，在这里过一夜，明天早晨就搭油车回双水村。第二天天还不明，他就爬起来，把那卷行李和装烂衣服的破提包都交代给金波，这说明他还要回到这个城市来。然后他就提着那个鼓囊囊的新提包先一步出了门，走到城外的公路边上等金俊海的油车。油车按规定不准稍坐人，因此不敢在城里上车。不一会儿，他就坐在油车驾驶楼助手的位置上，离开了夜色还没有褪尽的黄原城。
1: 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中思绪万千。从春天离家以后，一晃就半年了。半年来，他感到比以往他度过的所有日月都要漫长。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表述。不论怎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现在，他并不是两手空空回来了，这也不只是说他赚了几个钱，买了点东西。不，他半年的收获绝不仅仅是这些。现在少平才感到，他离家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这期间，他也没给家里人写信，谁知家里成了什么样子？父亲写信让他马上返回，出了什么紧急事呢？如果是好事，父亲会在信上写明的。看来家里一定是有什么不幸了，父亲怕他着急，才用了这么含糊的口气给他写信。但是少平的心脏也开始渐强了一些，心想就是天塌下来也按塌下来处理，熬煎也没有用。
0: 汽车过了分水岭，少平的心忍不住砰砰地跳起来。公路两边熟悉的山山毛毛都亲切地出现在视野之内。他看见东拉河两岸的沟道和山头，庄稼再不像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主人的个性，各把地块庄稼长得不好，你就知道它的主人肯定不是个勤快人。村庄里，有的秋庄稼已经上了禾场，金黄的颗粒被赤膊的庄稼人一掀掀扬向蔚蓝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洒在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山野的小路上，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沟道里牛羊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三三两两被一些大孩子放牧着。少平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刚刚退学的。各个村庄里看来没有什么人闲呆着，新的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少平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一天中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亲爱的双水村就在眼前了。少平透过车窗远远地看见他家的窑顶上飘曳着一柱灰白的柴烟，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他的心头，使他忍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家乡，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啊。
1: 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 比起少平想象的其他灾祸，这件事看来并不特别。

0: 特别严重。《红楼梦》里的凤姐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弟兄分家或者父子分家，在农村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和其他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几年都和他们一块过光景，这也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少平看出大哥心里很难过，少平理解他的心情。少平去烧砖窑转的时候，大哥把少平引到下面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说话。弟兄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1: 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棒。
0: 大哥，分家的事你也不要过多的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了。
1: 少平先开口劝慰少安，少安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
0: 那你们怎么办？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有我和爸爸两个人，来家里实际上没几口人了，我和爸爸两个完全可以维持。
1: 少安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
0: 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后你到烧砖窑来，咱两个一块经营，红利二一天作物一人一半。
1: 少平笑了笑，
0: 那还等于没分家，既然单另过光景，咱们就不要一块粘了，虽然是兄弟，但要分就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一个人，还有我嫂子嘞。
1: 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
0: 弟兄之间怎能分得这么清嘞？
1: 少平说，
0: 分清了好，俗话说好朋友清算账，弟兄们一辈子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是朋友，然后是弟兄才有可能，否则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都要糟糕嘞。这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他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们倒也不妨试试看。
1: 少安问弟弟，
0: 那你准备怎么办？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什么？
1: 少安吃惊的几乎要跳起来。
0: 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啊，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你走了老人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家就不能分。
2: 哥你先别躁，我迁到黄原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啊，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待着？我不会劳动，我赚下的钱不会养活老人，再说我在那里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亲也能搬迁过去嘞。
0: 这真是说笑话嘞，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啊。
1: 少安老师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0: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曾经熟悉的震颤，为了回忆中的忧伤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1: 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一边泪眼朦胧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一直到十字路口附近他才使自己镇定下来。他看见现在的袁西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立起一座三层楼房，县文化馆下面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道街， 元七和尚在修建大桥。

0: 河中央矗立起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预计，人群相当拥挤和嘈杂。
1: 少平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伯女子侯玉英。侯玉英怀里抱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2: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1: 侯玉英兴奋地笑着对少平说，他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儿像个圆面包似的。这是，少平指着侯玉英怀中的娃娃。
2: 我的，四个月了，莹莹，给叔叔笑一下。
1: 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少平把孩子从伯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他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2: 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
1: 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这种话。少平问，你爱人干啥着来？侯玉英扭过头朝那个白布帐下指了指，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
2: 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我们就干上了这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家里去吃一顿饭，两年多没见你，还以为你死了。我嘛，一直还忘不了你。
1: 侯玉英竟然羞得低下了头。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伯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再去你们家啊，你快忙你的，我走了。
0: 少平慌忙给侯玉英打了招呼就告辞走了。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仇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时，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和侯玉英这次意外的邂逅使孙少平感慨万端。哎，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的逝去了。可是你现在还不准备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
1: 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后很快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拔，乌黑的头发剪得齐齐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妹妹就是到黄元城也是最漂亮的姑娘。他给兰香带来了在黄元买的那身实心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一条是送给金秀的。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少平买了白馍和两份假菜，兄妹三个在他们的宿舍吃了下午饭。吃饭时，金秀不断询问他哥和他爸的情况。
0: 第二天，兰香撵到汽车站去送少平，等车的时候，兰香忍不住哭了。少平劝慰妹妹说，
1: 别哭，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你不要怕，有二哥嘞，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金波哥那里，我保准能收到。你千万不敢影响学习，你快要考大学了。二哥这辈子恐怕再不能进大学门，但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咱家里就看你争这口气了。
0: 兰香把脸上的泪水开

0: 应，一边听少平说，一边给他点头。中午，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黄源城。在黄源汽车站下车后，少平身上只剩下五毛钱，他除过留够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现在，他等于赤手空拳返回到这个严厉的城市。现在，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般从他的面前流过。
1: 少平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外面，思谋自己该怎么办。他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五毛钱只能勉强在小摊上吃一顿饭。当然，今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杨沟曹书记那里凑合一下。但明天呢？后天呢？不行，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他事。这样想的时候，少平的两条腿已经开始自觉地向东关大桥头移动了。

0: 突然想，他能不能再到他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工程还没完，只是一般说来，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很快就会有人补上的。
1: 尽管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源河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他拿着剩下的5毛钱所买的那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由于少平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把那盒纸烟大方地塞到工头的衣袋里，说：
0: 我是孙少平，我又来了，现在我没活干，能不能再上你的工？
1: 工头看来记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说：
0: 本来人手满了，但一个人嘛，你来吧。
1: 少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扒了2碗干米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东关金波那里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
0: 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久天空就要飘飞起雪花。这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南风赶着灰黑的云彩，潮水般向北方漫过去，雨时疏时密，但一直没有断头。老天爷总是不尽如人意，伏天要雨的时候偏偏一滴雨也不落，现在不需要雨，雨到下个没完没了。大街小巷淙淙地流淌着污水，房屋上的灰尘和人行道上的泥垢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黄源河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汤，城外的山野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
1: 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愁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卖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躲缩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行驶。从省城到黄源每周三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低掠过城市的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刺耳。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汤中，工匠们也照例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的睡觉。疲劳过度的人呐，一个个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稍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嘎嘣嘣在响。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两只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窑顶，一边听外面单调乏味的雨声，一边脑子里杂乱地想许多事。
0: 前几天少平抽空去了一趟曹书记家，把户口落在了杨沟。他在那里仅仅落下个空头户口而已，仕途如今的杨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棵无根草。现在少平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过一两年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他不敢奢望。这样说来，少平一生也许只能在黄源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但是以后的一切对少平来说似乎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已经成了一名黄源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象他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人离开过故土，现在他有魄力跑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使

0: 包含巨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1: 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落户口的真实用意。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他知道他们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他眼下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熬煎了。反正到时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孙少平；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曹书记来说，这是他的一步远棋，还得走一段再说。
0: 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破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敢误工，要千方百计找到活干。他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匠工，他一天的工钱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过顾旧家庭，自己也能积攒一点。两三年后，要是能在羊沟找个地盘，他就可以先雇两孔窑洞，那时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少平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儿，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嘞。他甚至想，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嘿嘿，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的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佣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知难而上，他将古典名著西游记搬上荧屏。
5: 当时我冲款而出，我说有钱就敢拍，有什么不敢。
1: 6年寒暑拍摄路上，他带领剧组突破重重难关，
5: 就是出人特技，人怎么飞起来，怎么千变万化。
1: 西游记的幕后往事，杨洁。每当这熟悉的音乐响起，许多人便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有人说，这部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西游记》，也许是中国电视剧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因为几代人都是看着它长大的。就连他的导演杨洁也数不清，这部戏到底被播放过多少次。
5: 不只是寒暑假，什么时候都打开电视机都会有。因为那地方台也轮着播，据说有人统计是2000。他说这能2000吗？这天天放，不停的放，到底多少钱？谁去统计啊？谁知道吗？
1: 本期口述人杨洁，生于1929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片人、导演。1981年年末，元旦。

0: 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新年，53岁的杨洁却在紧张地研读着《西游记》，这是他刚刚接下的一个大任务，将这本著名的古典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
1: 在81年的末尾，在一个会上提出来中国自己要搞古典名著，搬上电视荧屏。文艺部主任洪民生问我，杨姐，给你西游记你敢拍不敢拍？当时我冲口而出，我说有钱就敢拍，有什么不敢？他马上就接了，好，现在局党委决定西游记由你来拍。我当时都傻了，我以为耳朵听错了，没想到给我来了这么巨大的一个改编古典名著这么一个任务，又是西游记。
0: 西游记是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在国人中流行甚广，影响巨大。如今能够有机会把这样一部经典名著搬上荧屏，这让杨洁倍感惊喜。就在1981年年初，一部敌营18年，标志着国产电视连续剧的诞生。这种新颖的艺术形式一出现，就挑动起了电视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作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电视人，年过五旬的杨洁心情更加不能平静。
1: 文艺部里头最初只有4个人，后来陆续走的走了，改行的改行了，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不但坚持，而且坚持的想拍，那时候还不叫电视剧，还不存在了，就是想搞镜头艺术。所以一步一步的接近了，尤其是电视剧一出现，那就是我的梦想。所以我无论如何我想要拍。
0: 杨洁想拍电视连续剧，在他看来，用这种形式来演绎《西游记》最合适不过。因为多年来，尽管《西游记》在传统戏剧舞台上长演不衰，还被多次拍成电影和动画片，但是受表现形式所限，在原著多达100回的内容中，改编上演的只有《大闹天宫》《火焰山》和《三打白骨精》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故事，这让杨洁雄心勃勃，准备借此机会把《西游记》完整地搬上荧屏。然而，仔细研读了原著之后，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1: 就是他雷同，一到了取经路上就都是要降服妖怪了，打妖怪降妖怪，妖怪捉住唐僧去救，救完了以后哦，不是天上收回去了，就是打死了，不过如此而已。我们商量把整个西游记搞成30集，一集一个故事，这样的话就整个西游记就能都包容在里面了。一集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一个风格，比方说有的段落不是喜剧，你像那个猪八戒娶媳妇那一集，有的就是悲剧，你像三打白骨精那一集，最后猴子赶走了唐僧，眼睛满是泪。
2: 一路上秋风吹不散这点点愁，
1: 有的就是闹剧，像那个金角银角，那是2个小孩变的妖怪嘛，是吧？类似这样的，把它区分开，而且把所有的人的人物性格啊都区分开，让观众不至于有一个雷同的感觉，这样他就不会腻。
0: 故事雷同的缺陷弥补了，但是怎么把这些为人熟知的故事拍出新意，并让观众认可呢？
1: 有的人就说嘛，你要拍的比阿童木还神，我把《西游记》拍成阿童木，拍成儿童片，那就完蛋了。拍的比少林寺还要武打，还要打得多，还打得好，是这就成了武打片了，全都不对我的路子。
0: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门打开，国外的电视剧也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国内商业电影也开始兴起，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吸引着观众。

0: 但这些并不是杨洁的追求。他认为《西游记》折射了世间百态，蕴含了深沉的情感和哲理，而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鲁迅先生对《西游记》的这句点评也给了杨洁不小的启发。
1: 尽量的要挖掘他的人情味，尽量的找出他不雷同的部分，尽量的把所有的神仙佛道都给他再现在屏幕上，哪怕你是庙堂里的那些个泥胎，把他拍活了，就是有人的思想感情。实际上这些人、这些动物、这些个妖怪、人世间都找得着，都有原型。
0: 挖掘《西游记》里的人情味，这个思路一确定，杨洁的改编工作也放开了手脚。于是荧屏上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就这样诞生了，其中唐僧是杨洁注入情感最多的一个角色。《西游记》原著里，唐僧被描绘成一个肉眼凡胎、迂腐软弱的人物，可是杨洁并不这样看。
1: 在改编中间，我特别着意强调唐僧这个人物，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对佛教界有极大贡献的人，他又是个这个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这么个人，强调他人情味的一面，他的家国之情。你看他当他那个自报奋勇108000里，那个观音化身在那个大殿上强调，他说我去。走的时候，皇上那个太宗给他1年土900里，
2: 宁爱本乡1年土，慕恋他国2000金呐、啊。
1: 跟猴子在一起的师徒之情，给猴子缝虎皮裙。第二次把猴子赶走的时候。我们在镜头上强调了，已经他回头往猴子院去了，那眼睛里含着泪，就是那种无奈、那种难舍、那种痛苦，又不得不赶他走。师徒之情之间是有相互的，师徒嘛，所以师父付出了，徒弟接受了，感受到了。第二次赶走猪八戒去请他的时候，猪八戒那撒半天谎，哎呀师傅好得很，没事没事，他一下就火了，你这家伙还在那胡说八道，我老孙虽然是身在花果山，心随取经僧。孙悟空的成长过程也是逐渐的在师徒之情的不断的摩擦和交流中间不断的成熟成长，从一个调皮捣蛋的猴子成长为一个自觉自愿的取经僧。
0: 主旨确定，这边编剧们奋笔疾书，那边杨洁开始奔赴各地物色演员。第一主角孙悟空首先就让他犯了难，这是一只从石头中蹦出来的神猴，举止神态兼具人性、猴性和神性。尽管在传统戏曲和动画电影里，孙悟空这个形象都曾经被成功的演绎过，但是在真人实景拍摄的电视剧中，这样一个角色怎样才能做到神形兼备，让观众认可呢？几经思量，杨洁决定借鉴戏曲舞台上的经验。
1: 那个为什么他也这个戏曲舞台上的猴像猴呢？他演了上百年了，几百年了，是吧？那抓耳挠腮那些动作，那你舞台你生活化里头你没有那样的。你叫一般的演员，就是没有经过这训练的这些个，他演的不像。
0: 杨洁想起，过去曾经看过一出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少剧流行于浙江，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表演上，既有传统戏曲的美感，又充满了生活气息。悟空戏更是独树一帜，
1: 他那个表演我觉得也生活化的多，而且呢有些动作很感人，比如那三拜啊，我就用了他舞台上的东西。
3: 师父，师父，

0: 这是拍摄于1960年的上戏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其中饰演孙悟空的是演南猴王之称的六龄童张宗义。当杨洁找到张宗义时，这位南猴王已经年近花甲，无法胜任拍摄工作了。
1: 但是老人非常热情地把自己的儿子张金来，也就是六小龄童推荐给了杨洁。那时候他只是个学员，他是苏，就是浙江杭州的苏昆的学员。我想学员也好，因为什么，他那个戏曲的那个影响啊不是那么根深蒂固，他如果他聪明，他就会比较 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比方舞蹈啊，你舞台上的舞蹈用不上，那一招一式一来一往都是你敲上头，我打碟，都是固定的，所以你用不上，必须要学散打。表演的舞台上那套表演，你除了那点动作以外，别的都用不上，你必须要学生活化的表演。
0: 饰演孙悟空的演员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但是另一个主角猪八戒同样
1: 让杨洁颇费心思，特讨喜，特油滑，还又好吃懒做，老打个小报告，这个整整了大师兄，大师兄又一走了又哭鼻子，挺喜剧特色的那么个人。所以在我拍这个戏之前呢，就是因为有个猪八戒是主演，所以那个领导跟我有个领导跟我说，你千万不要拍俗了，拍脏了，拍闹了。我说我正是怕这三怕。
0: 既要演出对猪八戒的喜剧感，又不能流于低俗。那么谁来演合适呢？就在这时，北方昆剧团的丑角演员马德华找到了杨洁。因为他也是搞戏曲的嘛，倒也对路子，然后演小品，哎，还可以，因为他在舞台上演过猪八戒，那丑的表演就生活多了，放得开多了。 那么他演猪八戒是没问题的，你要是一找一个一般的，就是一般的演员，不见得拿得下来。《西游记》里，唐僧分别从五指山、高老庄、流沙河找到了自己的三位徒弟。荧屏外，杨洁确定了六小龄童和马德华之后，又找到了话剧演员严怀里 扮演沙僧，还从北京电影学院相中了一个文静儒雅的男孩汪月扮演唐玄奘。主角人选到位了，和主角们大唱对台戏的仙道妖魔，杨洁也从民间的庙堂宗祠中找到了他们的形象依据，而美成了他表现这些妖怪的准则。我要求的是，不管什么精，包括白骨精在内，
1: 人们都怕白骨精这仨字儿，都是要美的，整个是在陶醉在美的感觉中，所以你看哪个妖怪你都不害怕。自从大地起风雷，便有惊声白骨堆，
0: 杨洁要将白骨精也塑造出美感来，谈何容易。在众多妖精中，白骨精尤其诡计多端， 本领高超，为了吃到唐僧肉，他三次变身村姑、老妪和老翁，又设计让唐僧赶走了徒弟孙悟空。在杨洁看来，必须找一个气场强大的女演员才能胜任这一角色。但是杨洁发现，一提起这个角色，女演员们都避之唯恐不及。
1: 白骨精啊，他这个名字特难听，人家都怕。你什么精的人都不怕，没有人提过什么不同意见，就是白骨精。再有的答应了，到时候不来了。结果后来我，哎呀，我迷思苦想，这怎么办呢？有的愿意来，可是实在不像，他没那气质。我忽然想起来了，杨春霞，可香。
0: 杨春霞是有名的京剧演员。 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京剧杜鹃。

0: 陈山中饰演的柯香深入人心，能不能把他请来扮演白骨精呢？对此杨洁心里也没有底。
1: 一听我去找他演西游记，他特别高兴呢。啊，演什么呀？我说白骨精。我很小心地说出这几个字来，我怕他。结果他一下就瞪了眼睛，啊，你看我像白骨精。真的急了，我说不是，你不要以为白骨精就是龇牙咧嘴、青面獠牙。我说你看我的里面的妖精都是漂亮的，白骨精尤其要她尊贵，有个女王的那种尊严。你看，虽然她是妖怪，但是她本事很大，她能千变万化。你那弄得猴子都没辙，都给赶走了嘛。给他讲了半天，
2: 黑狐精，
3: 夫人。
2: 我的写实呢？
0: 这是杨春霞在《西游记》里演绎的白骨精，她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1: 你看她那个表演多有分寸呢、啊。她当那个什么时候知道那个什么唐僧要来了之后，她那个手摸着那个石头的时候那感觉。心里在琢磨我马上要怎么着，他那眼睛表演恰到好处，所以我跟他想，不是所有人都能演的。
0: 演员们都到齐了，但他们将要饰演的是谁也没有见到过的神话人物，如何才能让这些形象得到观众们的认可和喜爱呢？为此，杨洁特意找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化妆师王希中。
1: 我想跟他谈，看看他敢不敢接这个活儿。没想到一拍即合，他也高兴极了。这个活儿虽然是从来没有搞过，但是他也愿意尝试。我们商量，就是有的要用整个脸来塑形，有的就是做一点零件，什么眉骨啊，什么鼻子啊，什么下巴呀、啊，什么东西，就来改变一下形象，尽量的用，不要用全脸，影影响演员表演。那猪和猴呢，就是重点当中重点了，不但要画，而且要美。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除了在电影中塑造特定的历史人物外，特型化妆这种技术在中国内地的影视界还很少使用。为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神话人物做造型，更是破天荒头一遭。
1: 最开始设计出来挺难看的，先是黑猪、白猪，什么黄猪是肉色的颜色就定半天，鼻子长点还是短点，那脸怎么贴才成不穿帮，什么勾个圈毛什么东西的，什么都试过了，到最后改的就是人家感觉到哦是个猪还挺好玩的就完了。起码我看他们改了不下20-30遍吧。
0: 小说《西游记》里最吸引人的就是神仙妖怪的变化多端，腾云驾雾。电视剧里这些特效镜头如今看来已经不算什么，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却令观众看得如醉如痴。那么这些画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说实在的，是拍《西游记》对我们来讲是最难的一个难关，其他的我都不出，就是出这特技，人怎么飞起来，怎么千变万化，是吧？天上怎么那个腾云驾雾啊，72变呐、啊，反正是各种各样的要求吧。从美国嘛，进口一台特技机，又少买一个软件，所以那特技机呢，人要是一转动呢，它就成了扁的，就成了扁片了。所以那个三大白骨精一吹气儿，那个师徒仨是就不那个妇女仨就成了什么了，扁片贴在墙上了。那个高小姐呢上钻窗户也是扁的，所以就没办法。后来人家那个观众倒说啊，我们以为诚心处理的呢，观众倒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像人怎么飞起来？
0: 如今好像人人都知道威亚。可对于当时的内地影视圈来说，威亚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为了能让演员飞起来，杨洁特地请来了杂技团的蹦床演员做替身。 电视剧片头

0: 孙悟空的筋斗云就是这么攀射完成的。但是用蹦床表演，空中停留的时间短，动作也有限，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就在这时，有人告诉杨杰，在香港有一种用钢丝把演员吊在空中的特技。一听到这个消息，杨杰立即派人前去取经。到了香港，正好赶上有个剧组在拍摄一部金庸的武打片。
1: 演员来得晚，那地上一堆东西，哎，我们就照着相。等到演员来了之后啊，他就把那衣穿衣服把他穿在身上，然后吊上钢丝，那帮人拉着一跑，这个就出来了。哦，这么回事，多了人也不讲也不告诉我们。后来我们从这儿就发展出过江龙。过江龙就是你一个滑轮不是可以把人拉起来吗？那么两个滑轮中间挂钢丝，你把这个钢丝从这时候拉到那头，人们就飞走了吗？就这样我们自己成立了个特技小组，就研究，就把这个飞呀、打呀这些东西解决了。
0: 土威呀、尽管也把人吊起来了，可又碰到了钢丝粗细的问题，粗了会穿帮，细了又有危险。
1: 当初我们是试验嘛，光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不知道还有个承重，钢丝啊需要结实，那是肯定的。可是结实呢，你钢丝你要粗了，那画面上就有，它就钢丝就看出来了，穿帮了。所以必须得用最细的钢丝，还要不断地往钢丝上抹那个天幕的颜色，这样躲避它，让它看不见。但是这样呢，它还有个承重感。十多次人都摔过，还有替身演员也摔过。那个猴子是第一次上天，从那个三米多地方吧，四米的地方掉下来了，断了，绳子断了。也不是断了，往山下跑，那刹不住车呀，那人还在跑，那钢丝没那么长，不就掉下来了吗？哎，幸好什么事儿没有。
0: 回忆《西游记》的拍摄过程，杨杰感叹，和当年唐僧取经一样，也要有一股子不怕死的劲头。他特别想把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通过电视剧中的音乐传递给观众。经过百般挑选，作曲家许镜清谱写的一段旋律正符合杨杰的要求，这就是《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1986年春节，《西游记》试播了11集，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也传遍了大街小巷。但是杨杰没有想到，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1: 音乐界有意见，这个曲子太洋，这个音乐这个主题歌太软，用了电声，这个没有时代感，没有地域感。我一下就火了，什么叫时代感？你这个神话故事要什么时代感？你哪个时代的？完了以后是地狱感，唐僧取经从哪儿到哪儿？上是天堂，上面有玉皇大帝，底下有龙王，还有这个阎王。你说这地狱是在哪儿？
0: 在杨杰看来，不管是民乐还是电子乐，只要能够烘托和传递剧中精神，就是好音乐。
1: 所有这些插曲我都有用意的，包括这个取经归来，包括这敢问路在何方，那就是一个奋进向前的，就是一个一年年一番番的，不管那个艰难困苦，路在脚下往前走，这么一个精神在这儿。
0: 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往前走。靠着这股精神，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终于取得了真经。而拍摄《西游记》的6年中，杨杰的团队也面临着聚散离合的挑战。这中间，饰演唐僧的人换了

直到换了迟重瑞，电视剧中的唐僧才终于和杨洁一起取到了真经，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最终也都享受到了成功的馈赠，他们塑造的艺术形象已经永远定。

0: 传递出的那种精神，也一直伴随着很多人的成长过程，把一代又一代的观众送出童年，踏上他们的人生之路。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从选材到烹饪技法，徽菜的讲究无处不在。
2: 那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就叫卤鸽。
0: 一道臭鳜鱼展现精妙味道。
2: 徽菜这个臭鳜鱼烧的是，就是香嫩，那个肉比较口感比较紧凑。

0: 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这个丝饵等鸡炖烂，快烂之前，然后把放点丝饵，丝饵呢就喂到最后加，看着鸡炖到这种皮不烂，而且筷子一插就能插进去，这种鸡就口感就比较好一点，而且肉不柴。丝饵炖鸡，当时丝饵特别不好清洗，它那清洗大概我们要清洗大概40多遍，才能把丝饵上面那个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于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着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能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0: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1: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0: 王启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启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启勇惊叹不已。
1: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边，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破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干的自己一拿到整只鸡，从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哪个部位用多大力量，手法和那个刀，用刀尖或刀后背，那一个只鸡最起码被劈的捣乱14次至8次。
0: 一时间，整鸡剔骨成了王启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启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它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又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 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0: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其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其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1: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客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主要就是一个大拼盘，比如说喜鹊灯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经典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较有午餐肉啦，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的，那种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叫那是叫拼盘，就叫荷叶，就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6至8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这个荷叶，这个菜，然后从感官，从就是吃。衬托这个气氛吧，就是第一元年看着舒服大气。
0: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其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1: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0: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1: 我们那次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稍微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却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的鸡，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

0: 他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他那个味道也好。
1: 通过两年的勤学苦练，王其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其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0: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炒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卤鸽炖出来就是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它这个色泽，它是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1: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0: 炖的情况，这个做这个菜的，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温吧，对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比较有淡淡那个火腿的味道，淡淡的火腿的香味。
1: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腌好，因为鳜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王其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0: 淮扬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不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蜜蜂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5、6天、7、8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它没宰杀，它那个鳃和内脏微微的稍微有点稍微有起了变化，然后呢这个鱼它经过它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它那个鱼它经过腌制了以后，它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叫蒜瓣肉，我们俗称叫蒜瓣肉，因为它那鱼烧块你用筷一刀，它那肉就跟蒜瓣一样一半一半的，它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它其实吃起来比较香的。
1: 师傅告诉王其勇，想要做好

0: 就是香嫩，那个肉比较口感比较紧凑。
1: 完成了对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0: 那个鱼要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有包括你翻锅那个锅工，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骨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吃还是一个整形。
1: 煎好桂鱼，王启勇还不能放松，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0: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粒它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一个就是放那个冬菇，放一点冬笋，还有一个主要还是我们就放点蒜米，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看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粒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它那个我们这个桂鱼烧出来，它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那下面再点着火烧，它就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器官吧。
1: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启勇一个诀窍。
0: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骨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边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要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1: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启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更大的舞台。1996年的一天，王启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0: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了以后，我们来三十个科长了，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然后在最终确定的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当时再说了，来北京也能第一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1: 来到北京后，王启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河虾糊、三河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0: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它就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把在。

0: 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炸完以后烧，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六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味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再能进味。
1: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0: 关键点就是在于收汁，你要把汁收好的话，颜色就比较红亮，味道就比较纯正。首先一点，它从色泽也好看一点。你要汁收不干的话，你就说它的排骨的表面它达不到那个色泽红亮的要求，它主要看你收汁，汁收的干，你还不能烧糊。你有的汁干了烧糊，它不也不能闻，也不能闻到那个排骨的有一点糊味，主要就是在于收汁这个排骨。
1: 徽式酱排这道菜充分体现了徽菜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排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新颖。
0: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给它打碎，打碎以后再用下层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1: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0: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了，它那个肉馅它打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1: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0: 我把豆腐里面都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好多人不吃猪肉，说猪肉的脂肪高吗？用虾和鸡胸肉代替它的，代替香菇、冬笋和五花肉了。它这个打出来的也比这个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加点日本豆腐了，色泽有点稍微有点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这道菜你看，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的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吧。
1: 如今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名匠书法》。书法是书写的艺术，在我国古代用毛笔书写为主流，不仅仅是文人的专利，在书法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钟繇、索敬、王羲之、颜真卿、岳飞等堪称文武双全，在军事史上也有很高的公众知名度。而张飞、薛仁贵、郭子仪、关天培等，我们似乎只知道他们是猛将，对他们的书法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同样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书法作品，名匠书法充满阳刚之气，热爱书法的朋友们不可不重视。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名匠书法的由来。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7: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7: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
7: 守护这片绿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